0: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1: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4: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1: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4: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1: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2: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4: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1: 祖国山河
2: 锦绣辉煌。
3: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4: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3: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4: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3: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4: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4: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3: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4: 街路无言，
3: 初心滚烫，
4: 旗帜所向，
2: 城府华章。
7: 我爱漂亮，
8: 我爱小猪佩奇，
9: 我爱我老婆，
7: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10: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need to know。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2: 我是超。
3: 上期奥迪的全家
1: 在节目当中和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我们节目开始了啊。

0: 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各位，大家可以随时来咨询咯。我们今天话题说的是啊，就是开惯了 SUV 或者开惯轿车之后，你是不是不愿意再开回去了呢？我们来聊这个话题啊。刚才也有聊到，就是比如说 SUV 啊，视野好一点，然后轿车舒适度好一些，各有千秋。那为啥这车这个东西一定要买自己喜欢的，买适合自己的呢？因为它真的是，它能覆盖太多的人群了，所以说呢，总有一款适合你的。那么每一个人的选择就不一样了。你比如说，如果我不考虑任何情况之下，我可能更愿意觉得开轿车是我的那种，就是风格吧啊，就比较精致那种风格。然后那个，你看你有了家里人就不一样了，有宝宝啦什么的，是不是？然后包括经常要出去啊，所以就是感觉我们要开 SUV 啊，可能更适合家庭出行。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是不是全家，就是比如说单身的。或者是刚结婚的，可能小两口也许是更倾向于轿车多一些。就但凡有孩子的，就大部分人都会选择 SUV 了，是不是啊？
1: 对，我觉得就跟房子是一样的 ，SUV 高，然后里面空间多，就是大家
0: 就大家会觉得我家里面
1: 对，
0: 就是感觉天丁进口的时候，
1: 一
0: 定得选个大房子，就这种感觉。对，就是咱们有的时候就会习惯性的会选大房子。今天有人打卡呀，有人打卡啊。围城说，就像你用习惯了大屏手机，你回不去三点几英寸的小手机了。我不知道啊，就是现在大家用惯大屏的人，你再用回去小屏，你还问问超哥吧，超哥现在屏幕应该不小，你那个现在小屏还能看上眼吗？能看上清字吗？上面的
2: 能看清，但是小屏上
0: 费劲了，
2: 操作了。对，
0: 大屏你得不停的点啊，点了几级菜单能听广播呀？
2: 你可以
0: 点没点过呀？
2: 直接语音
0: 啊，语音就行了。
2: 对。
0: 哎，我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语音呢，那个这个识别呀，多少有点让人感觉有点心累呢。你就但凡，你像我这样的普通话标准的行，你但凡啊，但凡有一点点腔调。它识别不出来了，你那车行吗？
2: 我反正我有的时候跟他说话就有点乱，本身我说话以后我就发语音转文字那种，都不像人家就是一遍就能转成，我可能得转两遍或三遍
0: 啊。那也不赖人家，好像是
2: 咬字了啥的可能不那么太清晰，
0: 不赖人，
2: 他识别的不好。
0: 我是想说全家，你说他这个东西，那你看你比如说咱们跟豆包说话，我觉得豆包识别的挺准确的，
3: 识别度
0: 很高，因为我儿子说话他都能听懂。
2: 我跟豆包说的时候有时候他也识别不好。
0: 那你这问题不小啊。
2: 对，应该就是我自己的问题。
0: 因为我儿子说话，你想小朋友说话嘛，他有时候就比如说那个他说什么呢，就跟咱们说那大老虎，他是佛
3: 大脑虎，
0: 就这样，就是他真的是佛喝分不清支持
2: 然后豆包能分出来。
0: 豆包能分出来，所以我认为豆包的那个准确率就精准度识别度很高。就咱车载的这个识别度怎么样啊全家？
1: 跟这种就是最先进的这种就是手机上的那种互动的话，多少会有一点点区别，但是现在这个识别的技术已经很好了。你像有的那个车机已经可以识别出部分方言，比如说粤语啊，这种是可以识别的。有的是一些地方话也是可以识别的，但慢慢的话时间长我觉得
0: 是因为它这
1: 口音会，
0: 它会有这个那个叫什么，就是识别的这个区域里面比如说有一些方言它储存了。
1: 对，
0: 但你像超哥说，就是我指的是你看这面胖也说方言也能识别。对，是方言能识别，我的意思是比如说你像超哥这种咱们能听懂但识别不出来的语言，它可能现在就有点识别不了。
1: 这个应该挺有挑战性。
0: 对，它识别不了了。咱之我之前看也是。

0: 看那个视频推的，就是有一个人是说方言啊，差点跟他那个车技干起
1: 干起
0: 来，他
1: 来。
0: 们俩就那种。但是就是说到这个小英寸啊，3.几英寸的小小屏幕啊，可能用起来相对来说，其实相对来说更便捷一点，因为你大屏可能，除非你用习惯了，不然的话你要一直点。你们一般点广播菜单得点到几级菜单类目里面有咱广播呀？还是上来就有啊？

0: CEO 说，我想趁全球 AI 没有完全没有完全觉醒之前，我换一辆 SUV。 你说挺吓人的， AI 觉醒能咋的？ AI 觉醒AI 觉醒首先就给你统治了，是不是这意思啊？
1: 就那意思，你可能得停车的，车不一定停你的了。
0: 不能啊，不能，这毕竟人研究出来的玩意儿吧，他到时候咱也能控制了他，这控制不了可完了，那可完了，真是。地狱猫说，我前四台车都是轿车啊，现在是 SUV。 老太太最近几年帮着看娃，轿车后排她晕车，谁看孩子？我跟你说，咱要给她极大的舒适性，极大的满足她。咱妈喜欢 SUV 就换 SUV， 喜欢轿车换轿车，喜欢啥就换啥啊，咱就给她极大舒适。你去看孩子，哎，怎么舒服怎么来，有条件的咱就给她都给她都就是物质条都给她堆上啊，都给她堆上。哎呀，哎，说到有孩子，你们老了以后会帮孩子看孩子吗？
2: 不会。
0: 超哥好像会，
1: 必须的。
0: 哎，你看，真的是人跟人的想法不一样。我觉得是两代人的问题，原来真的不是。超哥会帮人看孩子是吗？
1: 对呀。
0: 万一老了以后退休金上交，然后你还得帮人看孩子，
1: 他得给我拿钱给他看。
0: 那你人家刚你想想，你就现在咱们这个家庭，基本上你看就是孩子开销比较大，老人可能会有一些能帮衬点就帮衬一点，有条件的啊，
1: 多拿手拿的问题，你得意思意思，要不然我也没有动力啊。
0: 还好点面。
1: 对呀，
0: 就跟人老伙计之间还得唠嗑呢，还得在一起，还得聊聊家里这情况，是不是？
1: 对，
0: 你看我姑娘月月还给我钱呢，你们都给姑娘钱吧。
1: 别管给多少。
0: 哎，你竟然给孩子看孩子，你真的
1: 三百二百的他也得给。
0: 哎，你怎么这个想法这么好呢？我大部分人，我身边人都说不会给孩子看孩子的，就老了以后赶紧啊，就孩子长大了，
1: 因为我比较喜欢小孩
0: 啊，
1: 我比较喜欢小孩。
0: 你希望就是老了以后能给他去看，是不是啊？
1: 对，
0: 这想法挺好，值得我们学习啊。那些不愿意给孩子看孩子，好吧，还有啥问题咱继续来问啊。哎，刚才说到那个轿车，其实上汽奥迪有两款可选的 A5L A7L 啊，然后还有就是相对来说大一点的，这都是油车 Q6 啊。就 Q6 现在有多少很多的这个家庭需求，因为你想想结婚就得面临着可能要生孩子，所以说就是换车的概率还挺高的呢哈。
2: 对，尤其是像咱们这一代孩子还有老人给看的这种，就是你家里有一个孩子的话，可能出门的话可能
0: 就
2: 是
0: 四五个人，
2: 三四个人、
0: 嗯、
2: 如果说家里有二胎的情况下的话，可能就要坐满七个人了、
0: 嗯、
2: 所以说对于这种大型的 SUV 六座七座的这种的话就是比较实用一些了。然后这款车型的话现在是一是价格非常有冲击力，就是咱们现在是279,800的一个价格，可以买到车长是5米099，就是接近于5米1的一个车长。然后真正的三排座，就第三排座人是可以坐的，就是不会说是很局促很局促，但是长时间坐的话肯定跟 MPV 这种车型没法比。但是你紧急应急的情况下的话，第三排是腿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真正试过第三排也坐过啊，这个就是非常实用的，就是非常适合家庭用车。但你商务用车呢，你还需要一个稳重一些大气一些的，能够彰显出来身份的这种的话，那这个 Q6 的话也是完全符合的，
0: 也能兼顾。
2: 对，
0: 确实，因为那个 Q6 看起来还是非常的这个大气的一款车啊，无论你家用还是商用，我觉得都非常的符合。但是呢，其实我说实话啊，这个第三排，你像我这种娇小型，永远但凡是六座，我就是第三排的人。对，你说我不可能让我儿子。

0: 坐第三排，我儿子我们家最小的，但是呢，除了他以外，就剩我了，就是我永远会坐第三排，说出来真心酸呀。你说我稍微
1: 也
0: 大
1: 不
0: 一
1: 是，
0: 点，
1: 也
0: 我
1: 不
0: 是
1: 是，
0: 说我就坐第二排。
1: 也不是，就即使说你长得特别大的话，那你也不能让老人去坐第三排去。
0: 反正老人小孩都不能站第三排，这也是家
1: 对。
0: 庭的一个那个什么啊。然后那个就是，咱就儿媳妇去坐去呗，你的意思？你就是不管你儿媳妇长多大，你就得儿媳妇坐第三排呗，是吧？
1: 对，
0: 儿子得开车呀，
1: 对，儿子开车，
0: 啊，对吧？
1: 嗯，
0: 那你说，所以说咱作为家里的这个啊付出最多的女性，你要是想去看 Q6，就是你家人要想买 Q6，你自己去切身去坐一下第三排，你看你舒
1: 关
0: 不
1: 键
0: 舒服？
2: 谁坐谁坐第三排，谁去
0: 谁坐
2: 试？
0: 谁去试
1: 你还
0: 驾
1: 有
0: 去？
1: 一种选择，
0: 嗯。
1: 你可以握方向盘。
0: 我感觉一般男的，还是我家的男的这样啊。他就是开
2: 都
0: 车，
2: 这
0: 他
2: 样，
0: 不让你摸，就是他你开车，
1: 慢，
0: 尤其长途在家，他有点
1: 对，
0: 不放心。
1: 不放心媳妇儿开
0: 嗯，
1: 或者女的开这
0: 你
1: 个
0: 也是
1: 车，
0: 这种想法是不是？
1: 对。
0: 其实
1: 但
0: 我们
1: 是
0: 开
1: 我
0: 车
1: 不
0: 也
1: 用这种
0: 行，
1: 想法，就是我可以让我媳妇儿开，但是她自己就
0: 也不开。
1: 绝对不开。
0: 对，有点就是稍
1: 你
0: 微，尤其是你
1: 正
0: 本
1: 常
0: 身。
1: 她开她自己车可以，别人车她都不碰。我的车她没开，我说你
0: 嗯。
1: 开开，不开，碰都
0: 啊，
1: 不
0: 那是
1: 碰，
0: 他个性的问题，
1: 对，就
0: 但
1: 不
0: 就
1: 碰。
0: 是说，一般你像你们男的，基本上要追自驾都不让女的开车，是不是啊？也信不过，
2: 我老公也不坐我开车。
0: 是不是啊？而且开车，嗯，他们也叨叨，哎，也那嘴也不闲着，是不是啊？
2: 对。
0: 嗯，所以说咱也别那啥，咱就舒服的哈。尤其是有时候老公开车吧，我们还挺那啥的呢，我们就是基本上我们再带个嘴出去就行了。也不用带脑子哈，路线规划啥不用你操心。
1: 差不多吧。
0: 嗯，你和你儿子坐就不心塞了。刚才不说了吗？我儿子也不能让他坐，基本上都是我坐，基本上都是我坐。那你看咱这个家庭组合，你除了带你父母出去，就是带他父母出去，要不就是带咱全家的父母四个老人出去。你怎么说你？你是不是都是当儿媳妇的？你四个老人谁也不能给他安排后面去吧？谁也不能安排后面去吧？那然后老公是不是开车，老人坐前面，孩子你就是剩下你了，那你就是去是吧？全家得坐后面。所以说谁坐后面谁去看第三排的舒适度，就是说 Q6 啊，就是说 Q6。但我坐了，我坐 Q6 没问题啊，我坐 Q6 没有问题。桃桃说我也喜欢小孩，我也要看孩子，嗯，看吧，看吧，看挺好。
1: 我是属于猴稀罕那伙的，
0: 嗯，就是喜欢那个跟小朋友互动那种，
1: 对，我
0: 陪
1: 愿意
0: 着玩
1: 霍
0: 那
1: 小
0: 样
1: 孩。
0: 的，嗯。先来说说车啊，带全家父母出去不太好吧？你们可能打岔了，我发现可能打岔了。对，还有一点就是 SUV 呢，后备箱会不会窄一些呀？比如说像 Q6，它空间都被坐了。
2: 那如果坐满员的情况下，肯定是会占用后备箱的空间。
0: 嗯，
2: 嗯，
0: 那能
2: 但是
0: 小到什么程度呢？
2: 你日常的话，可以看一下使用场景，就是你是不是始终都是满载。那如果说是，我觉得如果说是每天都是满载的情况下，我更建议推荐看 MPV 了，对吧？但是你一样，你七座的车的话，真正的话都是被座位占用了乘坐空间，后备箱空间它都会小。
0: 它这个六座实际上它是非常极端的情况下才会占那个第三
2: 坐
0: 排，
2: 满，对。
0: 对，因为如果说你真的你要是坐满了，就像全家说的，你不如因为咱们你看我看现在人就是想的特别的开，就是虽然我不买 MPV，但是呢，我逢年过节我要是长途旅行的话，我租车。虽然说价格贵一些，但是租车呢，不能说有没有性价比吧？因为这个车吧，你说你买回家，你常年让它吃灰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你说你开个 MPV，这要我开 MPV 上班，我同事都觉得我疯了，真的，他们都得觉得我疯了。就但凡我们下班，他们要不上车，我都感觉我真是我有病，我开车上班。所以说这 MPV 呢，它使用率真的不太高啊，尤其咱们都是上班族，只有什么五一啦、十一啦、春节啦这几个大的节日，五一都不算大了，十一、春节这种就是咱们的那个假期长的，你租个 MPV 其实还是可以的，是不是啊？所以说正常家用的话，Q6 我认为 全场景都能使用。Q6 真的。

0: 全场景都能使用。说我就是开车没到出手，要不我也问了，我刚才问了，我刚才说全家父母了说这 Q6 我开感觉有点大，我们家人也没那么多呀。那你就直接那个什么呀，第三排就直接放东西啊，不用用第三排了啊，直接 Q5L 呗。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说实话，我看完 Q6 和 Q5 就是我都见过嘛，都看过都感受过，我其实更倾向于 Q6，
1: 尤其是现在价格
0: Q6 还有什么黑武士版本，
1: 对，黑武士版本、
0: 嗯、
1: 现在就是之前的话 Q5 跟 Q6 的价格还是有差距的，那之前 Q5 的时候卖二字开头的时候 Q6 一直都是优惠完都是33万多34万多，但是现在的话 Q6 入门版的也是七座的四驱版本的，现在是优惠完是279800，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是能冲击到 Q5 了，所以说看看个人需求、
0: 嗯、
1: 如果说是
0: 因为它比 Q5 还要
1: 大、
0: 嗯、
1: 大很多，
0: 然后
1: 就是
0: 尤其那个黑武士版本我觉得非常的耀眼，它真的很酷、就真的很酷，
1: 就是那个熏黑的套件和这个大轮毂还有就是红色卡钳，就是既有这个挺特别的在哪儿呢，就是很酷炫在哪儿呢，就是可能这是一个很大的车，你让它有运动感的话其实很不容易啊、它毕竟是偏稳重一些的车型，但是加上我们这个黑武士的套件配上这个红色卡钳之后，就是让你这个眼前一亮，有一种机甲的感觉，真的是这样的、
0: 嗯、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这个 Q6 吧，我觉得如果说咱们有这个预算并且呢也有这个需求的，它真的是能够在家庭出行里面真的是担重任呢，这个 Q6 啊你是绝对绝对100%能利用的，绝对能利用的。你咱普通家庭买个 MPV 我说实话啊，真是你什么时候能用上，一年能用上两次啊三次，你说现在咱们停车也不是那么的好停啊，你开 MPV 出来你说你停哪儿啊啊，你甩尾甩半天停哪儿啊，你说你就别说咱女生了，我觉得超哥都不愿意开 MPV 天天上班吧，是不是啊，
2: 不愿意开。
0: 嗯，你除非说你真的是双胞胎的家庭，我觉得就是但凡有一个孩子 MPV 可能相对来说都感觉有点
2: 我现在开车就是越好开越好停的，现在就喜欢这样车，
0: 是吧，
2: 对，好开好停的。
0: 嗯，所以说那个真的啊，如果 Q6 价格诱人，嗯，诱人，然后反正再有一些金融政策什么的，嗯，经常住别墅的朋友都知道，现在这年头车子大灯真不比你家别墅上挂的吊灯便宜多少。那个住别墅朋友咱说说吧，就是他那意思车大灯我是理解的没毛病，车大灯贵呗是吧，就比咱家别墅那个吊灯贵是不是、啊、
2: 那不是贵一点，是贵挺多的
0: 啊。问题是咱没住过别墅，不知道别墅灯多多钱呢，
2: 有的那种灯1-2万
0: 啊啊啊、
2: 嗯、
0: 那个超哥有班吗，超哥班不班的不重要，
2: 有班
0: 上节目重要，
2: 有班
0: 我从 SUV 换到轿车，现在我不喜欢 SUV 了，不过可能是车型的原因，最后买的轿车是电车，动力强，操控好，比老油车好开啊。嗯，我那天跟一个朋友聊，他就现在真的，他说我油车我一点也开不了，一点开不了油车。我说你这说话太狂了，啥叫一点开不了油车，油车咋的了，油车啊，就说他现在开车多好多好啊，我就不说他开啥车了，反正那个跟超哥有一拼啊，完了那个就哎呀，就是一顿给人家推荐他那个车呀，我就感觉真的吗，超哥你开完之后你就这样式的吗，油车开不了了，
2: 没有这事儿啊，
0: 啊他油车哎呀，当时那个语气那个表情包括那手，我油车我一点开不了，我跟你说油车一点开不了，开不了一点我说这给你，我说这怎么这样了呢，开个电车呀，谁知道了。行啊，大家加我微信进群啊，池蕊的全拼889。 我家有福克斯和吉普两辆车，按需开，一个人或者接送娃就福克斯，一家出动就吉普，成年人需要。

没烦恼啊，成年人都要没烦恼。那当然了，有条件的谁不想多几个车型，是不是？有自己单身出去的，有两口子出去的，有带孩子出去的，有全家出去的，你至少你要是有条件，你家得有四款车，对吧？你四款车，那你整齐活了，真就是无敌啊。

0: 刚才大美说又高又大，其实是最想开大脚车吧？你是说我儿子玩那个大脚车吗？是那个叫大脚车吗？
1: 对，那小孩玩的四驱那个
0: 啊，就那个叫大脚车，是不是啊？哎，我那天看一个人开那个50宏光迷你 EV 那个车，哎呀，他是真的是好好停啊！我当时我是在医院门口，我找半天，找半天，找半天，人家停树边上了，树根下面了，人家停那儿了，给我气够呛。我说这家伙，哎呀妈，我找半天，人家非常丝滑，停那人就下车了，啊，哎呀，可好开了。但这车吧，也仅限于就市区内啊，市区内，你要是但凡你就是你上个桥可能都感觉这车是不是都有点飘啊，超哥，这车有一阵风啥的是不是都不太稳？
1: 肯定高一车大一点车在桥上的话肯定会晃啊。
0: 我说那个迷你那个小车50、
1: 肯定会，
0: 它也会晃是不是、
1: 本身自重在那儿呢、再一个它这个对，
0: 就大风天这车开出来感觉都挺害怕的。
1: 我感觉好人一下能给它推拽了。
0: 我以前推过那个 Smart 误我们单位那个雪地里了，然后我寻思这车，我说我给他搬一搬试。
1: 对，你给我周一下子是吧？
0: 我周一下，没周动，那劲儿也不够，没周动。但是我就心里想的想法就是，这小车我应该能给抬起来的感觉。
1: 我帮他搬一股了。
0: 啊、嗯、啊、嗯！但是他确实后驱车就是冬天他就直接误那个我们单位那个雪地里了。咱们不是购车群，是车友群啊，都是车友。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加我微信进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八。

0: 金秋十月，相聚冰城，亲友相逢，笑语融融，团圆的暖意漫遍大街小巷。
1: 小家团圆，大国昌盛，每一份团圆喜悦都在为祖国庆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0: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超，
2: 上汽奥迪的全家。
0: 嗯，在节目当中再一次问候各位早安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新朋友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八八九。说小米有一款车空间特别大，一个女的在后排能一字马。哎呀，那也确实啊，就是反正我觉得选车啊，一定要看除了你自己喜欢以外呢，如果家庭成员的身高啊、比例啊、包括身材呀、啊，也得能坐得下啊。嗯，就是很多人都是，比如说我买这个车不是为了我自己开的，我是为了拉着媳妇孩子，对不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就大家一定要顾及他们的这种就是座椅的这种舒适性啊。你像我要是坐第三排，我肯定得上第三排坐坐去，是不是？你就安排我坐第三排，我坐不进去，你这安排谁呀？啊，对不对？尤其第三排连我都坐不进去，你那第三排，你那形同虚设，形式主义吗？那不简直是，你得去坐一坐去啊。全家上汽奥迪的啊。大众原厂延保了啊，用不用再保个三年？有没有必要？速腾啊，有没有必要再保三年？
1: 我觉得没啥必要啊。他给你那个延保，主要就是说得想把你那个
0: 客户锁定。
1: 对，客户锁定，就是你不能在外头期间
0: 做这个。因为可能觉得超哥觉得大众这个车吧，他
1: 不光是大众，我觉得就正常质保，包括我买的车让我买延保，我也没要啊。
0: 嗯。
1: 对呀、
0: 啊，嗯，这个看你自己啊、嗯，因为你这个本身速腾这个车，可能你在外面相对来说这个配件各方面的
1: 维修也不是很贵，
0: 都不高啊。如果说是那种豪华品牌，
1: 我买车那时候就是有一个一万多块钱把这个三电增加质保嘛，
0: 嗯嗯，
1: 我没要，我说就坏了我自己修，
0: 嗯 嗯，那你跟他也不一样，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是速腾这款车的话，你要是觉得没有必要，可以不买啊，这么说。还有什么问题啊，咱们继续来问。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就是你曾经开惯了什么车，现在你觉得那个车开不了了，比如开过 SUV 就开不了轿车，开惯了轿车开不了 SUV 了，为啥啊？有没有一个比较切身的感受呢？我开 SUV 我反而怀念轿车了呢。你就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永远的不知足的人啊，绝对不知足你啊。大美，我怎么偏爱两厢轿车呢？两厢可能是小灵活好开代步，是不是？

0: 还有啥呢？山人说："那个，我前两天我看一个视频，让我很气愤啊。那个这个视频呢，感觉在侮辱我的智商啊。但是大多数人肯定会相信，说是什么呢？我大概形容一下啊。他说那个一个爬坡，一个比赛实验啊，奥迪的 Ultra 上不去，完了35度角啊，差不多。"新能源上去了，那意思奥迪没上去，他觉得这可能是作秀。你看过那视频吗？
1: 没看过，
0: 嗯，没看过。
1: 真没看过。
0: 他认为 Ultra 这个车上不去是不可能的，基本上。但是其实网络上的这个东西呢，虽然我也没看过这视频啊，就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你是那个智者，能分辨的。
2: 然后再跟随一下大美这个话题，我之前开5G 嘛，然后开八百加。就是刚开始其实挺不习惯的，但是让我再回去开5G，我开不了了，我就开轿车，感觉蹲在地上的感觉很难受。
0: 你跟超哥感受一样，他现在也是，他说如果那个开轿车的话，他感觉是
3: 坐
0: 坐
3: 地
0: 地
3: 上。
0: 上开，坐地上开也是开不了了。全家哪个 4S 店的？
1: 上汽奥迪。
0: 嗯，上汽奥迪。还有啥问题？咱们随时来问啊。有的车跟 MPV 相比也是不遑多让，就差一个侧滑门。你是说 Q6 吗？
1: 现在很多 SUV 都比较大嘛，尤其是现在这些，就是像新能源的车，也都是很。车身尺寸都很大，相比较来说的话，对，确实是可能是满足一些商务需求，而且确实有很多都是七座版本的。
0: 我发现现在就这些车，可能女生已经好像有点比较难驾驭了。有些车它是，我指的油车啊，不是新能源，就是又大又硬，尤其是有一些就是在城市内开又比较费油的，就是女生好像开有点驾驭不了了。
1: 也不好停。
0: 比如说福特的一些车，它就有点感觉好像不太适合女生开，就真的是很大啊，真的很大。加我微信啊，迟蕊的全拼889，迟蕊的全拼889，大家加我微信就可以了。

0: 有 L 多少钱呀？没有。上汽奥迪你去看一下，上汽奥迪啥车？有 A5、A7、A5L、A7L、Q6， 还有电车了。我的个人微信，大家加我微信进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我之前就是问过我家里身边的一些就是退休的，他们有的已经把车卖掉了，就是觉得老了以后也不需要天天开车上班了，然后他们就想去旅游的话呢，就是坐火车呀，坐飞机啊，就公共出行方式。然后也有一部分人呢会选择说几个老友，我们整一个那个房车，然后能出得来的，然后呢我们就一起租房车，然后坐房车出去开车出去旅行。哎，你觉得像咱们这代人老了以后咱们能耗点什么呢？我好好奇啊，我们老了以后干嘛呢？你像超哥你不用问了，看孩子是不是，你给自己绑死，
1: 对，
0: 以后出去玩也不用带你，也不用叫你，你就是给孩子看孩子就完事儿了。你知道看孩子不是哄孩子玩，你知道吗？你得育儿，你得科学育儿。
1: 我不育儿，
0: 你不育儿那人也不让你看，人家可花钱找育儿嫂。
1: 那就不给我看，我就看他就是陪他玩
0: 啊，那不能，那可能就不用你了。
1: 对，
0: 那
1: 不用我就不用我，
0: 不用你。
1: 我不会育儿，我只会陪他玩。
0: 你得育儿，
1: 我只会陪他玩。
0: 你没看那个，就是我前段时间看那个视频，那个姥姥，北京那姥姥，贼气愤。我24小时啊，我连轴转呢，我给看孩子，我还得拿着钱，我这过的我什么日子呀？我这过的是，气疯了都。我看那视频我都挺来气，怎么能这么压榨自己妈妈呢？但是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家庭啊，你真是没有办法。你说你上班那谁来给你看孩子？3岁之前你真是又没办法送幼儿园这种。但不知道咱们老了以后应该过什么样的日子啊，不知道。但我想老了以后一定是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吧，然后一起旅行是一定的了。因为人总是喜欢说在我有时间有钱，然后我再出去玩，我再出去旅游旅行等等等等等，就等成超哥那样了。等你老了，哎，你还再给你生个小孩出来，你再来一轮。你就是日复一日过着这样看孩子的日子。完了，我现在想想都要疯了。全家你呢？你觉得老了之后你过什么样的日子？
2: 现在还没想过，但是我觉得得过自己的生活，不想
0: 就绝对不能围着孩子转，
2: 不想跟孩子绑定在一起。
0: 但其实你俩都是女儿哎，我觉得就谈放手的话，我觉得我是儿子的话，可能会放手的更洒脱一点吧。女儿会不会更纠结这一点啊？就让他出去什么的，
2: 没到那个时候呢，
0: 想象不到
2: 当时自己是什么样的。
0: 但反正你就知道，你老了以后不能围着孩子转，
2: 对，
0: 是不是？
2: 对，
0: 我也是。我想我老了以后，我就离开这个城市，离开这个这么多羁绊的城市，我就要到一个新的城市，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生活，然后找一个那种小镇，不要大都市，一定是小镇，最好是能依山傍水的。然后呢，也没有人认识我，我每天。我种地，自己种点菜。
1: 对，种点菜。
0: 种点菜。
1: 关键是你那地上不能选太远，你说你要馋好吃的，点个外卖都点不了。
0: 倒也是。
1: 对吧？
0: 倒也是，都不能住在太偏深山老林里那地方住不了啊。
1: 馋个好吃的，等外贸。
0: 你再来个动物，再给我下个好蛋儿，那也不行。但是我喜欢我自己种点菜，养养花。

0: 再养个猫或者是狗，给我看看门儿，啊，然后呢，最好能种点苞米，我愿意吃点苞米。
1: 那不行，我要是像你那种就得养全套了
0: 啊，
1: 鸡
0: 啊，
1: 对，
0: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
1: 那当然了。那时候你自己钓下来鱼，你自己喂的鱼吃，然后那个鸡蛋，
0: 那你可挺狠呐，自己养鸡自己吃，自己养的鱼自己吃，
1: 对啊，
0: 就你是自产。自己全给造了，
1: 你就撒点鱼，你撒点鱼苗，你放到有那个河里头有江上的，你自己有个小鱼池，这种养了以后就是鸡鸭鹅。
0: 哎，我从没想过自己养的鸡鸭鹅吧，自己给造了。
1: 对呀、
0: 啊，你这个
1: 吃鸡蛋呢？
0: 啊，那倒是，你
1: 吃
0: 它蛋行，你吃它人我感觉有点残忍。
1: 多冬天都吃，
0: 是吗？
1: 对，来年还养呢。
0: 超师哥是带孩子一起出去玩去吗？不是，人家要给孩子看孩子，没听懂，你没听懂。人超哥说老了以后，他要给他姑娘看孩子，姑娘生孩子了，他给看去。哎呀，好难想象啊！几十年之后，咱们这代人退休了，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生活？
2: 大美老师这种想法，完完全全，他就不是一个年龄大人的想法，他是个小女孩的想法。等你年龄大的时候，你肯定不会这么想。年龄大的人其实最害怕的就是孤独，而年轻人喜欢独处，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0: 啊，是这样。但是呢，我想到时候我儿子也不能给我这扔到深山老林吧，是不是？他也害怕我到时候，对，如果是我的父母的话，我会让他住在一个热闹的、喧闹的一些城市，这样医疗各方面也比较完备啊，是这样的。那我现在想，我现在想找个地方，我一个人就谁也别烦我，就自己待着。嗯，你就给我手机也行，最好还能点点外卖那种，就是给我个手机点点外卖，然后呢，就是酒啥的，就是那些东西啊，你就给我放那儿，你就别给我动，你就给我放那儿，然后谁也别管我，你就让我自己在那儿待着。
1: 你就把那个东西给我准备充足了。
0: 对，你就给我放那儿就行，你谁也别管我。然后谁也别打扰我，我天天我就是玩儿，我就是自己玩儿，我想自己待着。嗯，超哥养鸡鸭都是为了造了，看孩子肯定是为了玩儿。那他不能吃孩子，那他不能吃孩子。哎呀，奢侈！现在想想退休生活奢侈啊。行吧，还有没有啥？还有没有就是那个大家的想法了？我也不知道，就是现在想到退休这个事情，确实有点遥远啊。就以我目前我的这个想法，我就想自己待着。超哥是看孩子，
3: 我也想自己待着。
0: 你想自己待着，嗯，但是不能咱俩一起待着，那就容易，就自己待自己的，自己待自己的，对。我们需要安静的环境。我之前去过咱们哈尔滨周边有一个地方挺好的，就是依山傍水那么个地方。哎呀，鸟语花香的，然后早上起来那个山间全是云雾缭绕的，那地方老美了。哎，你说我要上那儿去班咋整？班谁给我上？这班没人上了，你说？哎呀，汪洋能不能替我两天呢？那地方真老好，我一直向往那个地方。小岭你们知道吗？小岭这个地方在阿城。
3: 阿城那边。
0: 嗯，阿城的小岭。老美老好了。向往啊。

0: 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说你俩要一起待着，那酒都不能够喝啊。全家喝酒吗？全家
1: 不咋喝。
0: 那不行，那他跟我待不了。你连个伴儿你都算不上，你咋待呀？你至少是不是没事俩人愿意小酌一下的，得酌一下吧，朋友。超哥呢？
2: 我酌呀。
0: 你酌，得酌一下。哎，那全家你不酌的那种性格，你一般就是什么方式解压娱乐呢？
1: 就是待着。
0: 哎，你纯宅着？
1: 睡觉，
0: 睡觉，
1: 躺着。
0: 躺着。
1: 嗯。

0: 那不淤血吗？
1: 这种就是休息，
0: 哎，就纯
1: 躺
0: 着
1: 这种才叫休息
0: 啊！你愿意躺着？你看我，虽然我不愿意，就是那个啥，就是，但我不愿意躺着，我愿意待着，我愿意跟朋友待，就是在那儿待着放空，你也别说话，我也别说话，咱俩谁也不尴尬，咱俩谁也别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没招待好你这种感觉？就是没有，咱俩就纯待着，完你愿意干啥，我愿意干啥，就咱俩，想碰一杯碰着碰一杯，就这种。
2: 就是
0: 谁也别打扰谁，但是我们互相又不尴尬。
2: 就是那小朋友领那小朋友到家各玩各的那个，
0: 自己玩自己的。
2: 到点了，吃饭了，你回家我家吃饭了。
0: 对对，哎，现在小孩是这样交朋友的哈。
2: 对。
0: 还有说那个当当当上你家来敲门，说下去玩啊，不去，人就走了。就这么结束了，对，第二天还来，
2: 对，
0: 也没生气。成年人世界才复杂呢。胖叔，我现在特别想去大长山岛。去呀、啊、去，有时间，没时间请假去。我觉得现在呢，咱们年轻人最重要的就是身心得健康，身心得健康，不要被这个就是工作，你看就是很多人是工作压力也大，然后生活压力也大，就压得有点，压得人都已经不成人形了，真的压力太大了。梁启说，我休息也乐意躺着，躺一天起来躺的脑袋都疼。啊，你们是喜欢躺着，我是喜欢待着，躺着跟待着还不一样，待着我可以坐着，我可以走，我可以躺着，但你们是纯躺啊，
1: 对，
0: 你们是纯躺啊，一动不动躺啊，我是喜欢待着，就是谁也别打扰我，就自己待着，我想干啥干啥，谁也别管我，谁也别管我，谁能管了我，谁也别管我，就那种。哎，超哥一个人喜欢干啥 ？SUV 上农庄吃饭省心，啊，就走烂路啥的，是不是？嗯。涛哥愿意干啥？平时一个人没事的时候？
2: 我不喜欢一个人。
0: 啊，你不愿意一个人啊？
2: 嗯。
0: 面包车视野开阔，能够补盲镜，视野挺开阔。
2: 确实。
0: 那你不能天天上班，你开个大面包的上班，你也有点谁那啥啊，头子了。我那时候不是说，我说我想骑摩托上班吗？后来左心右心，不行，太招风了，就骑小电摩托什么的，太招风。你到单位不出俩小时，我还没等上完节目呢，全单位都得知道了。
2: 小电摩托不安全。
0: 不光是安不安全，那你说那小电摩托现在那个造型都挺特别，包括
2: 就这个天气你吹，你到单位你都得冻透了
0: 啊、嗯，眼泪哗哗的。那也不能骑，反正啊、嗯，咱东北也不太适合。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了呢？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啊！记好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都是可以的。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

0: 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2: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含金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含金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3: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着到
4: 四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5: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6: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5: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4: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历史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5: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4: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5: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4: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7: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4: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8: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5: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4: 街路无言，
5: 初心滚烫，
4: 旗帜所向，
6: 城府华章。
9: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异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10: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1: 找家有喜事啊。
10: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1: 找家有喜事。
1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1: 找家有喜事，
12: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好了，欢迎各位以下的时间走进我们这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我是婚礼师谁都关心的传红啊。新人们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每天或者是每每这个时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相信会对您有所提示和帮助啊。另外呢，我们家有喜事也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帮助大家在备婚之路上会更加的轻松愉悦了。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整个备婚的过程当中哈、大家会说啊，现场的时候我们最精彩的部分、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整个的婚礼誓词的环节了。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些最走心的婚礼致辞的一些模板，无论是新郎、新娘、父母、伴郎、伴娘人手一份，希望能够给正在准备新婚的新人宝宝们提供一点点灵感啊。紧张激动的你会不会突然就大脑一片空白了，心中有千万情，可能最后就哽在喉间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最走心的一些婚礼致辞模板，希望大家能够在备婚的过程当中能够用得上啊。我们先来看看新娘的致辞篇。新娘会这样说，她说很高兴我们的感情又得到了父母们的认可，很高兴可以拥有关心我们的亲友，很高兴一段得到祝福的感情我们正在拥有着。从今往后，不管日子是平淡还是坎坷，我都将我的余生交到你的手上，我愿意用我的一生来做赌注。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你能够做到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要记得怎么爱我。某某先生，我第一次做别人的妻子，余生还请多多指教。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位新娘的现场的誓词哈。每每在聊到这些誓词的时候，都会让我们全场客人非常的感动。一位新娘这样说：你要记住我满怀欢喜身披白纱嫁给你的样子，因为这是我为自己做的此生最重要的决定。很感激你一直耐心地包容我这些坏情绪。我们都不是一个很棒的人，但我们都在很努力成为更好的我们。我想和你拥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未来，想和你得到在座所有人的祝福，想陪你走完这一生，彼此温暖，互不辜负。从今天起，我们就要从诗和远方升华成柴米油盐了。你做好和我共度余生的准备了吗？走心的誓言需要现场的新人们走心的来倾听，也希望宾客们用心的来体会。说完了新娘的致辞模板，我们再来看看新郎。新郎可以这样说：从最初的相识到现在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今天我终于完成了我的承诺，将你写进了我家户口本，遇见你是我一生当中最幸福的事儿。今后我会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你，不让你受到任何的伤害。我会靠自己的努力让你一辈子活得幸福。我会承担好做丈夫的责任，让你不后悔嫁给我。在今天之前，我每天都有太多的话想对你说，还好现在有一辈子的时间去说我爱你。新郎还可以这样说：此时此刻我站在这里，心里除了无以言表的幸福、激动和喜悦，更有道不尽的感激和感谢。我感激上天赐予我这样一位美丽温柔的妻子，感谢在座的各位到场为我们来见证和祝福，感谢我们的父母和家人几十年来毫无保留的关爱和付出。接下来我想对你说，谢谢你这一路走来对我的陪伴和支持，也谢谢你愿意嫁给我。以后的生活有柴米油盐，也会有诗和远方，你想做的事情我都会陪你一起去做。其实很多的朋友也参加过很多的婚礼，感受到现场新郎新娘互说誓词的这个激动人心的暖心的环节哈。如果有这样温暖的祝福和发自内心的话语之外，再加上你们在恋爱当中的小小的细节、个性的表达、性格的体现，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份模板的加持之下，你的誓词会更加的温暖在座各位。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的是就是新娘父母的致辞篇了哈。我们可以这样来说：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好，感谢大家前来参加两个孩子的结婚庆典。孩子们从相识相知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爸爸希望你们以后无论是贫困还是富有，都要忠贞不渝的爱护对方，在人生的路途当中永远相爱，携手到老。无论你身处逆境还是顺境，都要矢志不渝，爸爸妈妈永远都是你们坚强的后盾。最后也祝福各位幸福快乐。新娘的父母还可以这样来说：各位来宾，今天是我的女儿谁谁谁和谁谁谁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大喜的日子。首先呢，我要向各位来宾的光临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和欢迎。作为家长，此时此刻我无比的激动，我有千言万语要对我的女儿、我的女婿说：愿你们夫妻恩爱，从今以后无论是贫困还是富有，你们都要一生一世一心一意忠贞不渝地去爱护对方，在人生的路途当中永远心心相印，白头偕老，美满幸福。同时我还要衷心地祝福你们尊敬父母，孝心不变，依然是一个好儿子好女儿，还要当一个好媳妇好女婿。最后我也再一次的衷心的感谢各位来宾的光临， 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下新郎父母的致辞篇啊，仍然是让你非常感动的。可以这样说，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大家好，今天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在各位的甜蜜祝福当中，我的儿子儿媳步入了婚姻殿堂。作为孩子的家长，我要说两个谢谢。一是要感谢各位亲友多年来对我儿子的关心和帮助，二要感谢亲家的多年养育，精心培养出了一个知书达理的好女儿，让我们家有了一个端庄贤淑的好媳妇儿。最后感谢各位朋友，谢谢你们送来了温暖，送来了友情，送来了吉祥，送来了美好的祝愿。新郎的爸妈还可以这样来说，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好，今天对于我和我的先生来说，真的是一个无比激动的日子。我们的儿子和儿媳经过相识相知相恋的过程，终于幸福地结为了夫妻。作为父母的我们，从看着儿子咕咕落地到今天建立自己的家庭，感觉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成就。在与女孩的接触当中，我们同样深深地感到，她是一个心地善良温柔体贴的好孩子，是未来人生旅途上的良伴。我们要衷心地祝愿他们未来的路途会更加充满幸福和喜悦。作为父母，我们将永远地支持他们，希望他们能够互敬互爱互谅互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双手去创造自己美好的未来。同时我们也对诸位的光临表示由衷的感谢，希望大家在今天的婚宴上唱杯尽兴，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谢谢大家。
1: 不要搞了好吧。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的是伴娘的致辞版啊，如果你是一位伴娘，你可以这样来表达。我和新娘认识了非常非常久，久到从校服到婚纱，久到从朋友到姐妹。有一句话叫做春风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刻我觉得一切都是刚刚好，最好的你们遇到了彼此，在最好的时光结合相遇。祝愿新娘和新郎在今后的婚姻生活当中，每一天都是华丽而有诗意，甜蜜而又幸福。伴娘还可以这样来说，我们毕业之后有了自己的工作，就变得忙碌起来，从每周末的见面变成了一个月一次。我们再也不是过去那个在手机上叽叽喳喳分享日常的小姑娘，我们的喜怒哀乐多愁善感不能够及时的分享给对方，但是每次见面我们就要从白天聊到半夜，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话可说。都说好朋友是自己选的亲人，在我每次做决定的时候，你都是陪在我的身边，在我每次犹豫的时候，你都是让我坚持。宝贝儿，我真的希望你一定要幸福，要非常的幸福，不管到多少岁都要做最开心的女孩。新婚快乐。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如果你是一位伴郎，你现场该说些什么呢？你可以这样来说，这是我和新郎认识的第几个年头了，我们曾一起度过了非常逗逼的宿舍生活，一起来上课逃课，网吧开黑，驰骋球场，也是在大学期间有幸见证了新人俩的相识相知和相恋。从校园到工作，从同校到异地，虽然经历了种种的困难，但是最后还是走到了一起。风雨后见彩虹，今天大概就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彩虹了。祝福新人两人能够拥有如此美好的爱情，能够永远的快乐幸福。最后也替叔叔阿姨催生一波，愿你们早生贵子。伴郎还可以这样说，大家中午好，今天作为他的伴郎，我感到了十分的荣幸。作为他们的好友，我见证了他们相识相知相爱相恋，直到今天他们结为了夫妻，我由衷的为他们感到高兴。 结婚是幸福，是责任，是一种更深的爱的开始。请你们将这份幸福和爱好好的延续下去，直到天涯海角，海枯石烂，直到白发苍苍，牙齿掉光。让我们来共同举杯，祝愿这对家人白头偕老，永结同心。其实我们说了新郎新娘还有新娘的父母、新郎的父母、伴郎伴娘的婚礼誓词模板，相信给大家会有更多的一些灵感吧。无论是作为哪一种身份的发言，我觉得走心是最重要的，让人感动和印象深刻的一直都是真诚而且发自内心的。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好了，各位，在以下的时间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家有喜事，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恒哈。大家在备婚的过程当中，除了选择我们的这个婚庆酒店啊、四大金刚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婚车呀、婚纱呀、化妆啊等等之外，其实有一些细节也是不可忽略的。接下来我来就跟大家说一下非常全的一个手捧花的一个选择攻略，准新娘们，我们不妨来一起听一听。因为手捧花是新娘婚礼造型的灵魂点缀，那如何来根据婚礼的风格精准的来匹配，让你的婚礼质感瞬间升级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各种手捧花不同的一个造型适合什么样的一个婚礼场地。比如说花束型的手捧花，它的造型特点就是花材自然的散落，呈现了那种随性活泼的花束形态，充满了生机和灵感。那适配的风格就是户外的草坪婚礼，清新的婚礼。如果搭配的话，就是你婚纱的选择应该是轻婚纱或者是缎面简约款，发型就是松散编发、低盘发为主，突出了那种清新的感觉。可以加入我们的尤加利叶、满天星等绿植来作为点缀，强化自然感的那种氛围啊。接下来还有一种圆形的手捧花，它的造型特点就是花材是饱满圆润的那种圆形，对称感非常强，自带庄重优雅的气质。它这种花束适配的风格就是复古宫廷婚礼、欧式典雅的婚礼。搭配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拖尾的主纱，或者是复古蕾丝的婚纱，头饰可以选择一些皇冠、珍珠的发饰，强化一种庄重感。花材可以优先的选择玫瑰、牡丹等大朵的花种，提升视觉冲击力啊。接下来还有一种花材是什么样的手捧花，叫瀑布型的手捧花，它的造型特点就是花材呈现了那种瀑布状的自然下垂，造型夸张，而且富有动感，视觉冲击力是非常强的。适配的风格就是森系的婚礼、轻奢婚礼，可以拿这种瀑布型的花材了。搭配的时候，我们可以搭配简约的缎面婚纱或者是轻婚纱，头饰呢可以选择精致的发箍，加入满天星还有藤蔓等垂坠的元素，会让我们这个瀑布的效果会更加的突出了。还有一种手捧花就是水滴型的手捧花，它的造型特点整体呈现了那种水滴状，上宽下窄的线条流畅优美，既显优雅而且又不失灵动。它的适配风格就是法式婚礼、

婚纱婚礼，那我们整个搭配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婚纱选择带蕾丝的细节，或者是轻柔裙摆的款式，突出浪漫感。色彩呢，你可以选择莫兰迪的色系，或者是渐变搭配，增加一种层次的美感。还有一种手捧花叫做心形手捧花，它的造型特点呢，就是以心形为设计核心，花材组成了这种爱心的形状，是甜蜜婚礼的浪漫符号。这种适配风格就是少女感的婚礼，浪漫主题婚礼。在搭配的过程当中，婚纱你可以选择带点可爱细节的款式，突出那种活力感。发饰你可以加入发光的元素，或者是丝带，让我们这个心形的造型更具有亮点啊。未婚的新娘们，根据自己的婚礼风格和个人喜好来选择你的幸福花束吧。选对了手捧花，婚礼的每一幕都会因它而精彩。

0: 金秋十月，相聚冰城，亲友相逢，笑语融融，团圆的暖意漫遍大街小巷。
1: 小家团圆，大国昌盛，每一份团圆喜悦都在为祖国庆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0: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0: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周深的大鱼应该说是周深的成名作了，他也是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空灵悠扬的旋律再加上非常具有诗意的歌词，令大家深入人心吧。那这首歌听的过程当中，您会感受悠远的这种国乐之风，余音绕梁，不绝于耳。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889财经音符，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今天的财经音符，我们共同来分享周深的歌。你最想听到周深哪一首歌？欢迎您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交流互动。

非常喜欢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当播放的时候，不自主的我觉得就会跟着哼唱起来。这首歌的感染力还是非常棒的。《小美满》是周深的一首歌，也是《热辣滚烫》的《热辣陪伴》主题曲了。那你知道《热辣滚烫》的英文名字叫什么吗？你只活一次。没错，无法重来的时间里，我们一定要保持乐观，然后用开朗装饰日常，尽情地去享受人生，绽放属于自己的这种人间烟火啊。周深的歌声再加上温暖惬意自在的这种气息，哎，我觉得非常棒的一首歌《小美满》。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889财经音符，今天我们来听周深的歌。

0: 周深真的是我们华语乐坛的宝藏歌手哈，他的歌声空灵细腻，还有多样化的这种音乐风格，每一首歌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一首是来自于周深的《浮光》，周深的声音是空灵的、震撼的，再加上我们整个的音乐制作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管弦乐、玉器乐的这种演奏哈，我们听这首歌的时候，特别是它副歌的部分，我们听到的就是这种大气和恢宏。这首歌既有国家的历史，然后又有人间的烟火，还蕴含着歌手和歌迷之间的这种惺惺相惜、互相支持的深情。听他的歌，就像是一种阳光穿透了阴霾，洒落大地之感。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889财经音符，继续来听周深的歌。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周深翻唱的这首歌起风了，应该说周深的版本啊，就是因为他独特的嗓音还有他的情感表达，

这首歌是来自于周深的，叫做《化身孤岛的鲸》，是改编香港女歌手谢安琪演唱的《我们都被忘了》。这首歌呢，应该说是从首次被周深演唱，然后到重新编曲再演唱，历经了6年的时间，从被歌迷认识喜欢，到6年之后被更多的人看见。周深是带着他对音乐的这种深情和爱，带着歌迷们给予的爱和鼓舞，成立个人工作室独立发展，并将这首对他和歌迷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歌曲重新制作，献给所有的歌迷们。他就像是独一无二的鲸，化身为岛，深情告白，希望用温柔的歌声给予每个孤独的

0: 人抚慰。这里是889财经音符，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周深的歌。你最想听到周深的哪一首歌？欢迎您搜索关注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交流互动。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

周深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光亮》，听这首歌感觉充满了力量感。周深在音乐上真的是一个多面手啊。这首歌呢是纪录片《紫禁城》第六集《余晖》当中的一首插曲啊。在纪录片的这种大的背景下，应该说歌曲的基调厚重又开阔，仿佛我们能够看到历史的画卷在空旷的紫禁城大殿里徐徐地展开，尤其是整首歌当中周深的这种戏腔啊，我们听到就把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这种直面风雨、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表达的酣畅淋漓。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财经音符，我们继续来听周深的歌。最想听到哪一首也关注微信公众号给我来留言互动。

0: 这里是889财经音符，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周深的歌。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0: 周深演唱的这首歌叫做《达拉崩巴》，这首歌在歌手当打之年当中，就是他周深一个人饰演多个角色，惊艳表现，大家真的是全网都会关注，也看出来周深这种超凡的唱功和他的这种舞台表现力哈。应该说一首歌切换了六种音色和唱法，真的很牛。这首歌听起来，到底是讲的一个什么故事啊？就是勇者斗恶龙的老掉牙，但是又不失趣味的一个故事。特别之处就是在于什么？每一个角色都有着超长的名字，在歌曲当中反复的出现，就像饶舌一样的一个节奏哈，赋予了这首歌独特的魅力和魔力。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会非常喜欢这种歌的曲调吧。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889财经音符。那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也有位友留言，他说你还嫌弃你的歌 KTV 点唱率低，你倒是告诉我这歌是怎么唱的。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0: 周深的这首歌《望》是支付宝集五福的一首主题曲哈，这首歌就是游子和家乡双向的那种盼望，然后延展到我们每一个人之间，寄予着相聚的这种渴望。就会不再孤单吧。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一位微友留言，他说周深的声音一响起来就会有一种国泰民安的感觉。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周深和陈楚生翻唱的这首《逆光》啊，应该说是实力派歌手的强强联合，注入了一些新的生命力吧。大家都知道，这首《逆光》原唱是孙燕姿，很多人青春回忆当中的金曲。这次周深和陈楚生的翻唱，是对经典的致敬，更是对希望和温暖的传递。感受到的是，面对困难，不屈不挠。逆光而行的勇气。这里是889财经音符，哇，时间好快，一个小时即将接近尾声了。陈红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精彩节目内容。

0: 金秋十月，相聚冰城，亲友相逢，笑语融融，团圆的暖意漫遍大街小巷。
1: 小家团圆，大国昌盛，每一份团圆喜悦都在为祖国庆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0: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0: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音符。
3: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今天陪伴大家一起来听歌，我们今天的开工音乐《蓝天》。

听到的音乐来自1998年的一首歌《蓝天》，收录在98年的专辑当中啊，非常深情的旋律表达了那种进入爱河的状态。非常巧啊，今天这个在准备歌单的时候在问朋友听什么，他说哎，刚刚在听蓝天。其实我在这个来上班的路上也在想，哎，这首歌作为开工音乐怎么样。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想听什么歌，欢迎大家来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18482215 18482215。属于我们的音乐时间到了哈，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同样是啊，这个也隔了25年前的音乐了，来自萧亚轩的第一张专辑《突然想起你》。

超级喜欢里面的一段歌词啊，在玻璃窗上喝出你美丽的名字。哇，就是在这个天气凉的时候啊，在公交车上，你们有在公交车喝过任何形状吗？我记得最开始会喝这个爱心，后来呢会用这个手掌弄出小脚丫，然后小乌龟，后来再到了这个高中的时候，就会把自己喜欢的那一个人的名字写出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继续来听歌，它是焦麦琪青春纪念册。给你

我们听到的这一版本来自焦麦琪重唱的《青春纪念册》，可能大家上一次听到的版本还是可米小子的那一版，然后一听到前奏旋律的响起就会怀念我们的青春，想想当年的自己。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长大了，听到一些限定的歌曲，比如说像这首《青春纪念册》，就会回想起当年毕业的日子，那个时候还会再买这个同学录，哎呦，好像这个东西自从在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翻起来过，已经不记得同学们当时都写了什么。山赶着山，人赶着人，喜欢东西就慢慢慢慢的不一样了。黄的旧照片再翻看，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忽然间就长大的我们。

忽然间就长大的我们，这首歌听了也很有感触啊。就是前段时间有个朋友在聊天，就说小的时候真的特别盼望长大，那个时候就可以实现辣条自由。小的时候父母不让吃辣条，当时就自己一个人买完，偷偷在被窝里吃，怕父母发现。当时就在想，哎呦，以后我长大了，我可以自己赚钱了，我可以天天给自己买辣条吃。小的时候喜欢吃蛋糕，然后只有家里有人过生日的时候才能吃到蛋糕。长大之后希望可以天天吃到蛋糕，但发现自己已经不愿意吃甜食了。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我们就长大了，就像在喜剧喜人欢奇妙夜当中啊，这个有一段我感触非常深，就是回音山谷，你们有看过这个小品吗？就是年轻的两个少年呢，在这个山谷里回荡，然后说了很多的誓言，后来发现有些成真了，有些就没有。当年陪我们一起走过很多路的同学朋友，现在你们还联系吗？

很多朋友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就再也没有过音讯，可能在上大学的时候还会跟高中同学来煲很长时间的电话粥，刚工作的时候会联系大学同学，然后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的语音通话。时间久了之后发现，哎呦，这个世界好像慢慢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孤独了。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我们来听歌。时间就这样一点点的快速的划过，小的时候总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长大之后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最近的天气转凉了，我们会发现，哎呦，今年的雨天好像越来越少了，雨下一场少一场，可能再等到雨天的时候，再等到瓢泼大雨的时候，就是明年了。听到的声音，它是黄绮珊小霞，雨停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
1: 奔跑。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1: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5: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1: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5: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1: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0: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0: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2: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金晓。好久没跟大家在电波中相聚了啊！欢迎朋友们拨通电话87997399，87997399，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我们首先来迎接的是谁呢？我们来看一看啊，第一个打进电话的是三线的我们的季彩林季大哥，季大哥好。
1: 金晓老师好。
0: 您好您好。好、
1: 啊、那金晓老师是这样，今天我跟不双大姐我们两个人合作演唱一首男女生二重唱歌曲，
0: 好，
1: 荷包情人。
0: 好的，好，跟无双大姐打个招呼。无双大姐好。
1: 无双大姐，
2: 金晓老师好。
0: 您好您好，无双大姐，好久不见。
1: 好，
0: 好，
2: 哎，彩铃好，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呢。
0: 甚是想念。
2: 来吧，咱们姐俩唱个荷包情人吧。
1: 嗯，好。
2: 唱的不好大家先坐着听啊。
0: 加油。
1: 好，
2: 加油。
1: 好，

0: 是谁又唱起了歌谣，就像那白灵鸟。
1: 山丹。

0: 谢谢。
1: 好，谢谢。
0: 谢谢大
1: 家。谢谢我们季彩林大哥和吴商姐姐给我们带来的这首《荷包情缘》。这首歌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听着很熟，但是我从来都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直到二位唱起来，然后熟悉的旋律响起。好的，也特别谢谢季彩林大哥和吴商大姐啊，祝你们两个生活愉快，心情愉悦。
2: 没唱好啊。
1: 啊，没唱好吗？我觉得很好了呀，呵呵，很谦虚哈。啊，没事，我们也还是给您点个赞，谢谢您，下次见，拜拜。
0: 谢谢，
1: 好，再见，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二线的张金玲，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您好，张大姐，今天给我们唱什么？
3: 我唱一首那个潇洒走一回，电子琴伴奏。
1: 哎呦，这是我们一代人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哈，唱起来很潇洒。好，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有请。
3: 好的，来。

0: 谁也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谢谢。
1: 好的，谢谢我们的张金玲姐姐。还有这个电子琴伴奏的是谁呀、啊？
0: 那是我老伴
1: 儿，
0: 老伴儿，
1: 张大哥好，张姐夫好啊，不错啊，两个人怎么说呢？琴瑟和鸣，唱的也很好听，电子琴伴奏的也很攒劲儿。好的，那就谢谢张大姐和姐夫两个人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潇洒走一回喽，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1: 哎，拜拜。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一线的徐小雨，您好。
2: 哎，导播老师好，金晓老师好。
1: 您好，您好，今天吹口琴是吗？
2: 啊，我是天津的徐小雨，我想吹一段口琴。
1: 好。
2: 那个前苏联一个个歌曲《小鹿》。
1: 嗯，好，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天马精灵，播放收藏。
1: 马上为你播放精灵音乐的收藏。

0: 好的。谢谢我们的徐小乙大哥啊，真的非常的好听，而且呢中间那段男生的吟唱和您的口琴声交织在一起，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视听上的一个享受哈。那一段是您唱的吗？
1: 啊，
0: 那一段有一段男生的吟唱是您唱好录好的吗？
1: 不是，
0: 不是
1: 放的伴奏。
0: 哦，
1: 放的伴奏我有时就是用重音跟复音口琴轮流吹的。
0: 嗯，真的很好啊，哎呦，就很享受这段过程。好的，谢谢我们的徐小乙大哥了，谢谢您，祝您舞剑愉快，下次见，吹得非常好啊，给您点赞，谢谢您，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另外一位天津的朋友来了，是吗？牛富山，牛大哥好。
2: 锦祥老师好。
0: 嗯，中午好。
2: 导播老师好，各位歌友们好。
0: 嗯，好，都好。好，牛大哥啊，刚刚上一位也是咱天津的老乡哈。
2: 是，我们天津老乡。
0: 嗯，那您觉得吹怎么样？
2: 很好，很好。给前面都点赞。
0: 嗯，好。那牛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2: 唱一首《鄂伦草原》。
0: 好的，《鄂伦草原》。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

0: 把吉祥老师唱完了。
1: 好，谢谢牛不山牛大哥用声音给我们勾勒出一幅美丽的大草原的那个雄浑宽阔的场景，我都忍不住跟着您的歌声开始想象眼前这个大草原的样子了啊。一直也在说很多人唱草原的歌曲从来没有去过草原，不知道草原什么样，但是都是从大家的歌声当中来勾勒出草原的轮廓。怎么说呢，感觉牛不山大哥的歌声把我带到了那个大草原，哎呀很有力量感。很好啊，给我们的牛大哥点赞，谢谢您，下次见，拜拜。
0: 再见老师。
1: 拜拜。好，我们继续有请的是谁呢，李胜来，您好。
2: 哎，你好老师，你好。
1: 哎，李大哥好。
2: 哎，你好你好。
1: 李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
2: 唱一首《红尘情歌》。
1: 红尘情歌，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首歌了。我们来听听李大哥的版本吧，有请。
2: 好嘞。你这

0: 谢谢台湾了。
1: 好的，谢谢我们李胜来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红尘情歌》哈，这首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是很多朋友来唱过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版本，好像每个版本都在讲述自己的人生不同的故事，所以说呢，李胜来大哥也是娓娓道来，把这首歌给我们大家拆成了一个一个的故事来讲给大家，呵呵，也很好啊，谢谢李大哥，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1: 好，拜拜。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4: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4: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4: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4: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4: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4: 旗帜所向，
7: 尘土华章。
8: 金秋十月，相聚冰城，亲友相逢，笑语融融，团圆的暖意漫遍大街小巷。
9: 小家团圆，大国昌盛，每一份团圆喜悦都在为祖国庆生。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8: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啊，一线的刘伟您好。
10: 是我吗？
1: 是的，刘伟姐姐您好。
10: 哎，金霞老师你中午好。
1: 中午好。
10: 为前面的 歌友们都点赞点赞啊，都唱得那么好。
1: 好，
10: 徐小雨的口琴吹得更漂亮。
1: 嗯，真的，他那个口琴吹得，尤其是中间有段男声。
10: 兄弟的歌声唱得更美。
1: 嗯，也很好。好，那刘薇姐姐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啊？
10: 我唱一首红歌。
1: 红歌。
10: 共度中国梦。
1: 哦，一首很难的大歌啊。我们一起来听，时间交给你。你要加油喽。
10: 好了。我这就放一个伴奏。
1: 嗯，好。
10: 嗯。
11: TS 卡模式。

0: 好景，领略好当地风，踏遍坎坷我们荣辱与共，实现梦想。
1: 社会主义。

0: 金晓，看完了。
1: 好的，谢谢宋蔚姐姐一首《共筑中国梦》，我想也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希望我们国家能够国泰民安，人民都能够生活富足。您像这首歌呢，有的时候我去一些比如说广场啊，或者是一些大型活动，经常会听到这首歌，然后有歌伴舞的形式啊，每次呢我都是忍不住的跟着一起哼哼唱，我觉得这首歌也唱出了我们老百姓心中的骄傲和自豪，呵呵，很好的一首歌哈。
0: 对对对，
1: 它的寓意很好，而且呢，
0: 鼓人一首歌，非常鼓舞人心。
1: 是的，没错，每次唱到之后都会觉得热血沸腾。好的，谢谢宋蔚姐姐了，刘蔚姐姐了，再见。
0: 好，谢谢，
1: 拜拜。
0: 谢谢金晓老师，谢谢，再见，
1: 拜拜。我们要迎接另一位了啊，就是宋伟，你好。
2: 哎，金晓你好。
1: 您好，欢迎您，欢迎您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
2: 给六位大姐点赞，给刘福山大哥点赞，
1: 好，
2: 都点赞吧，
1: 都点赞。那您今天来点什么呢？
2: 想你想的夜难眠。
1: 想你想的夜难眠。好，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
2: 好的。

0: 好，谢谢。
1: 好的，谢谢，谢谢宋伟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哈。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您唱得很好，就这个段，就整个这个伴奏，我这儿听着有点断断续续的，就是好像是信号不是很好的样子，就是稍微有影响点我的听觉啊。但整个来说，唱得还是很好的。
0: 嗯，好，
1: 谢谢啊，好的，谢谢您，下次见，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二线的黄蓉姐姐您好。
2: 喂，主持人，中午好。
1: 嗯，中午好，好久不见了啊。
2: 嗯，好久不见，非常想念。
1: 非常想念。好，黄蓉姐姐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
2: 我唱一个车站。
1: 车站。好的，啊，我们一起来听。

0: 谢谢。
1: 好的，谢谢华蓉姐姐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慢慢的唱来，整个好像在叙述一段故事，然后呢再慢慢的唱给大家听，非常的好啊。也谢谢我们的黄蓉姐姐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7997399，87997399，欢迎大家拨打电话参与节目。我们来看一线的玉林大哥，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玉林大哥好，今天准备跟我们分
2: 享。
1: 好久没见了，也是哈，因为工作的一些原因，好久没上节目了啊。好，玉林大哥今天给我们吹什么曲子？
2: 满天星。
1: 满天星是吗？
2: 对，对。
1: 好，我们一起来听，玉林大哥加油哦。
2: 好。

0: 谢谢老师。
1: 嗯，谢谢玉林大哥，吹得很好啊。今天我们两位朋友，一位是吹口琴，一位是吹竹笛，我觉得今天在这个两个乐器上面都是很大的亮点啊，吹得都非常的好听。好，也谢谢我们的玉林大哥，希望未来能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作品，谢谢您，再见，拜拜。下一位是谁呢？是我们如约而至的彭歌神。彭大哥你好。
2: 金晓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
2: 啊，我今天唱一首把一切献给党。
1: 嗯，好。

0: 好，谢谢彭大哥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气势恢宏的歌曲，也祝彭大哥生活越来越甜蜜，谢谢您。
1: 好，
0: 再见，拜拜，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好，我们继续有请的是一线的赵文华大哥，你好。
2: 喂，金霞老师，你好。
0: 嗯，您好。
2: 唱一首最美的歌，唱给妈妈。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来了。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

0: 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2: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0: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3: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4: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并称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一百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一百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还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四五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

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凤红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红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红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红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红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尽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红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

0: 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

0: 想了想说，哦，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温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哈，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2: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

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啊，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
想要

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4: 找家有喜事啊。
3: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4: 找家有喜事。
3: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4: 找家有喜事。
5: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聊过了，好吧。
1: 好了，各位，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又和各位见面了。大家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每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都是备婚当中的人和事儿，希望呢能够从各个侧面啊给大家以提示。备婚小伙伴们经常来听听节目，还是非常有收获的。同时，您在备婚的过程当中需要一些我们的联盟商家为您提供服务，也可以随时来艾特我们的节目组啊，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即可啊。今天想跟大家聊个什么事儿呢？有的时候一说筹备婚礼，我们就会说到，哎呀，这个婚礼是不是我越贵越好啊？这个精致的婚礼和预算之间到底可不可以兼顾呢？如果是以轻量的预算简洁的策划的话，可不可以实现惊艳全场的一个婚礼效果呢？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用好手头的婚礼预算，其实你也能拥有一场高质量的婚礼。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很实用，也希望各位以下时间和我来一起互动了哈。
0: 好吧。
1: 首先呢，我告诉大家，你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利用现场的环境为你的婚礼加分。比如说，你挑一个可以让你省布置费的这样的一个场地，你要借助场地本身的优点，你就可以让你的婚礼美到出圈了。关键是你可以减少场地装扮的费用啊。我们不拿别的说，我们就来说非常有特色的北京的四合院。它的特色餐厅、艺术空间，固定的预算之内选择极具特色的场地，只需要你就着环境本身来做设计就可以了，稍做一个装饰，氛围感就要溢出屏幕了，对不对？虽然在固定的背景前做一些布置你可以省一些费用，但是也有一个弊端，就是什么呢？设计的时候需要迁就你背景的本身，比较难做出千变万化区别化的一个场景。同时，你也可以合理的利用场地本身的一些装饰物啊，比如说有一些餐厅自带的一些柜子啊、家具啊、餐桌啊、摆设呀，就是很好的装饰物，着实的省钱小能手啊。就是现场的时候，我们要用周围的这种小物件或者是特定的一些物品，一定要让它出片，让它有氛围感，它就是你的整个的婚礼

物质的一个核心啊。还有一个就是要增加现场的一个丰满度，那这个丰满度怎么来增加呢？很多新娘会纠结，哎呀，我到底是用这个真花还是这个仿真花，是不是全都是真花就一定好？其实真花啊，它花苞小，实际的效果就会显得单薄一些。另外呢，受季节的限制，品种、颜色你都会存在的一些不确定性。同样的价格，如果你加入了这个仿真花，就可以让现场看起来更加饱满了。因为仿真花它的花苞大小、颜色还有它的造型都是比较可控的，而且现在质量好的一些仿真花真的会让你有所惊喜的啊。一般的来说，建议呢就是真假结合，仿真花打底，然后制造这种丰满感，真花呢你在表层露出来，提升你现场的这种品质感。还有也就是合理的利用面积大的一些材质，打造一种空间感比如说喷绘，比如说 KT 板，比如说布幔、纱幔，都是可以更好的撑起空间的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基础的材质。你可以根据设计基调来进行一个材质的选择，比如说你喷绘和这个 KT 板都可以做大面积的这个背景使用，而且可以通过背景上的花纹设计来突出你的视觉重点和整体的一个主题表现了。这个 KT 板你还可以造一些这个异形或者是镂空的这种造型。如果你的婚礼想要营造这种比较仙儿的那种感觉哈，不同色系的那种布幔和纱幔就是你的制胜法宝了。我觉得这些设计和空间创意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跟一个设计师的审美有着非常重要的关联。结合新人想要的这种婚礼主题特色，加一个理解你的、真正能够走进你内心的一个好的设计师，现场的出片感一定是满满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区域设置的多少，预算10000+的这种婚礼布场，你把主要的布置区域放主背景和新娘出场区，这两个区域是宾客最为关注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在整个的仪式环节上，一个是新郎出场，一个是新娘出场，也是为了整体的效果不会显得很空哈。就关于这个 T 台，大家可以利用一些设计感元素或者是 T 台造型的改变来增加你现场的这个亮点。有一些新娘就说了，说仪式区、留影区、签到区、展示区、甜品区，我通通的我都想要，但是预算真的很紧张，该怎么办呢？就建议大家，你可以做一下区域功能性的合并。怎么合并呢？比如说你这个留影区、签到区、展示区、甜品区等等，你就可以合并在一起，整个的场景互相融合，然后呢又各施其职，这样的话你巧用空间的设计真的是物超所值哈。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些所有的这个感觉跟我们的五星级的酒店更搭，因为五星级的酒店我们会涉及到搭建的这一块。一般的来说，我们现在的哈尔滨的婚礼堂都是整个的提前装修好的，我们只要充分的利用它的场地，想要自己的那个风格就可以了。所以说五星搭建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好的设计师是你的核心、你的灵魂，所以说在搭建的过程当中，怎么让有更好的一个性价比，我们一定要了解整个市场的一个发展趋势，了解我们装饰设计的时候各种材料的使用空间和它的设计感的这种想象力，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设计师真的是难能可贵呀。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好的，各位家有喜事，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继续聊备婚当中的那些人和事儿哈。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提示大家备婚的一些注意事项，备婚却不知道从何下手。我觉得接下来我要说的内容就是婚礼之前的几个月你到底该怎么来筹备，该怎么来规划，希望各位对有所帮助哈。首先我们来看倒计时12个月，也就是一年的时候，你一定要进行婚礼的体检，拍证件照，登记结婚。婚礼第一步干嘛？当然挑个好日子办理结婚登记啊。当然有的人可能是在忙的过程当中，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有的时候可以找两个人一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那一天去登记，也许可能就是往后推一推，或者在某一天，有的时候呢可会选用其他的这种方式来进行登记，有的时候可能是结婚之前一个月才会去登记，但是他整个备婚的顺序仍然是有条不紊的推进的啊。除了这个登记之外呢，选个好日子还要初步的商定婚礼的举行时间，还有考虑婚礼的预算和形式。你成为合法夫妻之后就要开始来商定结婚的日期，而且列出大概的婚礼费用的预算表，初步的商定婚礼来宾的人数，建议呢提前询问一下长辈的意见啊，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太熟悉家里的亲戚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倒计时10个月了，这个时候干嘛？订婚仪式，如果有订婚的环节的话，你可以考虑放在这个时间，初步计划婚礼的主题风格，选择婚礼的场地，签订婚宴合同。如果你是中西式场地，可能会有很大的区别哈，大家需要提前做好中式还是西式，你要考虑你这个仪式和宴会的地点在一起或者是分开。还有一个就是选择婚纱摄影机构了，因为你选定这个婚纱照相摄影团队，预约拍摄时间，留出来足够的时间选片和制作相册，以备婚礼的时候来使用啊。接下来就是婚礼倒计时8个月的时候，8个月的时候你要干嘛？首先你要选定婚礼服务团队，选择合适的婚礼公司，商议婚礼的初步设计。当然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婚礼堂一站式的这种服务的话，就相对于来说省了不少心了啊。还有就是购买或者是租赁婚纱礼服，包括什么呢？新娘的主婚纱、出门纱、敬酒服、新郎的西装，无论是选择定制啊、成衣啊，或者是租赁呢，都要提早预定，一定要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你这个礼服才更加的合身啊。还有就是要选购饰品和婚鞋了，和婚礼策划师和设计师沟通你整个的婚礼风格，还要确定婚礼的服务人员，你要确定四大金刚，这个摄影、摄像、司仪、化妆。现在啊，好多团队都得靠抢，越早预定越好啊，这样的话你新人在备婚的过程当中，一边忙工作一边忙备婚，心里也感觉更踏实一些啊。接下来就是倒计时4个月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嘛？准备你的伴郎伴娘了，确定他们的人选，他们穿什么衣服啊，什么样的配饰啊。还有就是父母了，为双方的父母购置婚礼当天的一些礼服，草拟婚礼宾客名单，还有桌位的排布，还有外地宾客的一个接待，提前订机票啊、酒店啊等等，还有这个婚宴菜单的确定。再有就是和策划师来沟通整个的婚礼流程，设计一些印刷品呢，重要的就是请柬啊，纸质的或者是电子版的，配合你的婚礼的主题定制或者是购买请柬。想要 DIY 的新人们一定要早早的就开始准备哦。还有就是购买结婚戒指，还有购买婚礼的用品，比如说喜帘啊、喜字啊、红包彩带啊、气球装饰房间的一些物品，烟、酒、饮料、糖、花生、瓜子儿等等，签到本、签字笔，这些都要在签倒计时4个月的时候准备啊。当然现在我觉得物质非常丰富了，倒计时1个月准备也完全可以，只不过我们要分工了，不要都集中在新郎新娘的身上，让他们会感觉到压力很大哈。倒计时2个月干嘛？发送请柬，初步的确定人数，通过送请柬啊、网络发布等方式来告知亲朋好友你们的婚礼的好消息，随时关注反馈信息，统计出席的人数。还有就是要准备伴手礼了，比如说有宾客伴手礼可以开始购买分装了，还有新娘要试妆， 确定婚礼当天的妆面还有造型，还有就是订购婚礼的蛋糕和甜品，设计制作婚礼纸品，比如说你的桌卡、你的席位卡、签到簿等等，根据回馈来确定所有的来宾，而且要制定座位表，还有就是婚车的预定及安排，挑选婚车，确定婚车的数量，然后呢你再选定婚车司机。婚车一般的是什么呢？摄像车一辆，主婚车一辆，车队确定主婚人、证婚人，这些都要提前准备。现在我觉得结婚越来越简单了，很多孩子结婚好像都不要婚车了，因为只要是在这个酒店啊，有一个租一个婚房，直接进行一系列的仪式啊、敬酒啊，或者是接亲的环节，然后直接下来到酒店就开始典礼了，流程越来越简单啊，大家也会。

喜欢这种简洁的这种备婚流程。倒计时一个月该干嘛了？婚礼当天人员分工表啦，必须得安排好了，还有你整个的仪式流程，还有婚礼音乐，最终也要确定每个环节都要放什么，统计婚礼各个流程，还有这个人员，把婚礼最终流程表发送给每一个板块的负责人，寻求他们的意见。还有就是确定使用你的花材和造型，比如说手捧花，比如说你的胸花、腕花、桌花等等。还有和设计师要沟通，确定最终的装饰，和酒店沟通婚礼装饰方案，而且要试菜了，和酒店方要确定化妆间、布场的时间、停车位等详细的一些细节，确定婚宴的最终菜品啊。这个是倒计时一个月，倒计时半个月我们该干嘛？最后要试试衣服了，包括你的婚纱呀、礼服啊、婚鞋呀、内衣呀，如果有尺码变化赶紧修改。还有就是安排座位，写好座次表和席位卡。最后呢，来确认婚宴的宾客人数，再次的确定宾客的名单，如果有遗漏啊或者出错，尽快的来补救。最终确认座位安排，指定伴郎伴娘的分工团啊，确定所有参与婚礼的人员和每个负责人都要安排细节到位，要不然的话你当天的时候你这个新郎新娘忙的就是真的是不可开交啊。还有就是和酒店或者是餐饮承办商来确定细节，和酒店方确定化妆间、布场的时间、停车位等等细节，确定婚宴最终的菜品和价格。还有就是新人要准备婚礼答谢致辞了，比如说主婚人、证婚人的发言呢，父母代表的发言呢，新人自己的宣誓词和答谢，还有就是预约一下婚礼的彩排时间，再有就是新郎的形象管理了。再有就是提示大家，婚礼倒计时前两天要干嘛？确定婚礼当天的车辆，最后确定婚宴车辆、摄影摄像、化妆等细节的一些准备情况，还有新娘的美甲、婚礼的彩排、布置婚房、彻底的打扫新房并且布置一下，检查所有的物品交专人保管，还有宴会的总协调人掌控全局，付清账单，解决来宾、酒店、婚车、婚庆团队任何的一些突发情况。还有就是红包的分发员，各个阶段的收发保管红包，还有物品的保管员，保管新人当天会用到的一些物品啊。婚礼当天的时候就要放轻松来享受婚礼的全过程了。其实备婚的环节很多，其实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前期做好细致的准备工作，去放松轻松愉悦的享受你当天的婚礼吧。好了，今天的家有喜事就和各位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收听关注，再见。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的财富故事呢，我们走进一位普通的青年创业者，染发纹身，桀骜中带着点诙谐。彭汉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潮流又随性，他不像两个一级品牌高爷家和许翠花的创始人，倒像是个随时准备下赛道玩游戏的赛车手。但是彭汉笑着说呢，自己是一个笨拙的猫奴奶爸。所以今天我们的财富故事呢，就走进这个大学创业的90后东北小伙彭汉。在高爷家公司，几乎所有员工都是猫奴，许多猫咪在工业区随意的游走，时不时就跳上办公桌。他们在前台附近有专门的照片墙，为了照顾新捡来的流浪猫，彭汉还把自己的办公室隔出一半作为猫房。高爷家这个品牌，这个名字呀，也充满着猫奴的气息。2018年，彭汉苦于买不到放心的猫粮，决定自己创业做一款。他和团队收集了所有合作人家猫的名字，分别去注册品牌，最后唯一通过的就是高爷，一直陪伴团队十多年的橘猫。在高爷家的众多猫孩子中啊，有一只肠胃脆弱容易轻便的猫咪叫翠花。2022年彭汉发现了一款这个结团锦实的国际品牌植物基猫砂啊，食物十

分的适合翠花，但这款产品呢就是频频的断货，价格也挺贵的。高爷家团队决定逆向研发，做同款植物猫砂产品。在考虑到研发这款猫砂的工程师姓许，品牌就命名为叫做许翠花。彭汉透露呢，目前这两个品牌叫做高爷家和许翠花啊，这两个品牌年销售额超过10亿元。在今年的618期间呢，高爷家许翠花整体增长超过50%，其中呢许翠花增长超过150%，在众多平台的霸榜中品类属 top 1。其实快速增长的背后呢是严谨的产品理念，为了杜绝外界对毒猫粮的担忧，高爷家从一开始就贯彻透明化的方针，公布每一批产品的配方、原料来源、生产商、检测报告，增进消费者的信任度。那第二款这个品牌叫做许翠花，前后投入了100万元的研发资金，测定淀粉在不同温度压力下的性质，消耗掉的淀粉原料以吨计算。当然了，在彭汉的创业过程中也绝非是一帆风顺的。2019年底，高爷家线下销售受阻，账上只剩几万块钱了。适逢宏观环境变化，彭汉干脆把猫粮贴钱卖给了武汉、温州的消费者。当时啊，这两座城市急需物资，猫粮也被炒到了200-300元一斤。寄往武汉和温州的猫粮，每一个包裹里都塞着一张手写的小卡片，上面写着猫要好好的吃饭，人也要好好的吃饭，一起努力等待春暖花开。之后呢，彭汉花了3000块钱投了一条短视频的广告，打算再处理一些尾货，没想到这条广告一夜之间爆火，高爷家的单日销售额从1-2千元直冲到10多万元。直到618大促开始前，还有消费者不断的以原价下单，并备注不要赠品或者是不要折扣。曾经付出的善意在此刻收到了回报，彭汉感慨说，最大的窍门和最好的捷径还是踏踏实实把产品做好。回归产品初心，品牌的打法也变得朴素起来，深挖供应链，追求产品自己。目前许翠花已经在杭州建立了2座猫砂工厂，年产量达到10万吨。对内呢，管理层喊出了许翠花单品牌的年销10亿元的口号，这意味着在猫砂这个相对廉价的品类里，许翠花的市占率要达到15%。这当然是一条充满艰辛的路了。彭汉反思，过去数年自己犯了好几个错误，其一是开发了太多的渠道专供款，其二就是盲目的降价。此外呢，工厂管理对他们来说也是全新的领域，如何在猫砂这个近乎无品牌的赛道里保持优势，更需要时时的警醒。其实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想做这个宠物品牌，想在宠物赛道这里下功夫呢，不妨来听听彭汉的生意经。我们来解析一下高爷家和许翠花的打法，锚定安全作为品牌价值，以透明化获取消费者的信任。品牌主打信息透明，公开配方用料。在猫粮这一个充满竞争的市场中，这一措施不仅迎合了成分党的需求，也消除了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痛点，强化了品牌和消费者的正面连接，提升了用户信任和粘性。积极寻求差异化的机会，打造极致产品体验。在猫粮这一红海赛道，高爷家主打益生菌配方产品。在猫砂这一分散的赛道，许翠花找到了全新的细分品类植物基准猫砂，两者均有差异化的产品力。同时呢，由于猫砂品类属于养宠人士的刚需，许翠花只需要做好产品体验，不必花费太多的投流成本，就能带来极高的复购率。自产加代工相结合，合理的配置轻重资产，结合品类特殊性，品牌在供应链端采取自产加代工的模式。许翠花自建工厂生产植物基猫砂，
来应对国内没有匹配工厂的困境。而高爷家呢，采取代工模式，是因为国内宠粮代工厂已经高度的成熟，品牌方拥有把控产品细节的话语权，同时避免资产投入过重，而且不要盲目的拓品，持续投入研发，构建产品壁垒。公司重点聚焦猫砂和猫粮类目，以既有人群为原点，谨慎的扩张。彭汉认为，不能以烧钱的方式竞争，应该保留一部分的利润，持续投入新品的研发。在供应链能力极强的宠物行业，唯有不断地颠覆自己，构筑产品的壁垒，才能防止被别人超越。打开线上的渠道，并开拓海外市场。早期呢，高爷家以私域打开市场，积累原点的用户，后与电商平台合作铺量，打开线上的销售市场。目前呢，全公司线上渠道营收占比超90%。2025年已开拓海外市场，覆盖北美、日本、新西兰和东南亚等地。这两个年轻的黑马品牌有过艰难的时刻，也在不断的变化的市场环境中迭代认知，自我突破。在全中国1亿多只宠物犬猫的托举下，他们正在一条机会与风险并存的道路上找准前进的节奏。

比如说记者问到哈，问到这个彭翰的创业经历，那彭翰自己说，我是1992年出生的，大学就创业做旅游，那个时候赚的比现在多，有大几千万。那高爷家呢是2018年创立的。其实特别想知道为什么选择那个时候进入宠物行业呢？彭翰说呀，他自己收养过很多只猫，本就对这个行业有了了解感兴趣，过去哪怕是现在，大家可能还是觉得好的猫粮要进口，如果吃坏了，那不是粮不好，一定是自家猫的问题。那突然有一天呢，我在豆瓣看到有人说渴望经销商真假参卖，我们就慌了，怎么办啊？咱买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当时真的不放心，猫孩子不能不吃饭呀，要不给咱自己做一个宠物品牌，自己做猫粮，我们团队全都支持。高爷家一开始就进入宠粮菜道，找到的切入点是什么呢？彭翰说就是益生菌猫粮。在做产品的时候呢，供应链可以自己跑，但配方对他们来说是很难很难的事，必须要找到一个靠谱的人。工厂的配方我们是先天要打一个问号的。他说呀，他当时不是很信任当时的工厂配方，所以呢就要自己去做配方。直到今天，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研发，目前呢还在跟中科院沼气所、中国农大、浙大开展合作，新的办公场地也要建微生物实验室了。最近呢还从猫的肠道和初乳初便里提取专门的益生菌，这个基本上已经变成高爷家的特色。和当时啊，中国的宠物品粮里狗的供给比较多，猫的供给呢相对稀缺，而且呢国产粮啊都是几块钱一斤，比如说像进口粮，像爱肯拿呀、巅峰啊，这种都是5-60块钱一斤，所以呢当时他们定的价格就很尴尬，128元三斤，折合一斤40-50块钱，其实在国产猫粮里是非常非常贵的。然后我就想试试试试，国产的一定差进口的就一定好吗？当时啊，彭翰说自己没有想那么多，他们说我们为了让猫孩子能够吃上饭，只能一股脑的做，但前期的销量确实不是很好。一开始呢都是线上线下都在做，做得不温不火，因为线下呀更在意品牌，而高爷家是一个刚起步的品牌，什么都没有，天然无法适配线下渠道的特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想了各种巧劲儿。

没有太大的起色，才知道很多事情没有捷径可走，只有踏踏实实一步一步把产品做好。其实电商是很难的，因为那个时候天猫的门槛非常高，开了天猫店，开不了天猫店只能开淘宝，当时公司真的是面临倒闭的风险。那时候呢，我们合作的快递是 EMS， 这个价格其实连运费都不够。后来呢，事情开始有了转机，我们花了3000块钱投了一个短视频的博主，讲我们贴钱买猫粮的事儿。结果呀，这条视频直接就爆掉了。本来我们每天只能卖1-2千块钱，突然之间一天卖了可能十几万，第二天、第三天更高，那一个月就冲到了100来万。就这一条视频是我们破局的开始。其实在特殊时期，大家一听说其他品牌都加价，这个降价还包邮还买一赠一，都疯狂下单，我们累得打包都打不过来，甚至杭州的出租车师傅都来给我们当兼职帮我们打包。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辛苦很值得。一条视频成了公司的转折点，从特殊节点的特殊用户到如今一个年收入过1亿元的品牌，高爷家的人群是怎么继续扩大的呢？彭汉说，第一，我们真的踩到了短视频的红利啊。后来呢，扩散的越来越多，有很多武汉温州之外的用户看到了，觉得我们的品牌很暖心，也认同我们的品牌价值，刚好产品还不错，就支持一下我们。作为产品经理，我们需要深刻的理解用户的痛点，他们为什么不买国产粮？因为不信任。怎样才能让他们信任呢？如果他们不信任，我就把配方写出来，把实际的投料量也写出来，再不信任，我每批次都去做第三方检测，把检测报告也放出来。正常的产品配方就是鸡肉、鸭肉、鱼肉按照用量降序的排列，我们不仅把百分比加进去了，还把实际的投料量也写上去。比如说每吨猫粮实际用到鸡肉750公斤，鸭肉300公斤，多少核心量都写上去，你不信那我就告诉你。很多人都觉得这应该是所谓的商业机密，但对我来说这不是核心，我会把代工厂写上去，甚至把每一批次的原料供应商都写上去。比如说鸡肉是新希望的还是福建盛农的，供应商的采购单我也在详情页上放出来。对于消费者来说，信任这个产品是最关键的。一开始呢，高爷家没有和最便宜的宠粮竞争，就是用透明来取代品牌溢价。品牌呢应该有一种神秘感，这是很多人认为的，让别人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如果你把供应链全部列出来，那么品牌最终发挥的价值是什么呢？我觉得呀，取决于品类。猫粮、奶粉这些东西不能神秘，对消费者来说是越透明越好，因为事关食品安全。有些品类可以神秘，比如说奢侈品，一定要有调性，比如说咖啡豆啊，比如说酒，他们确实需要神秘感。但是对于大类的消费品啊，奶粉啊，柴米油盐这些东西就一定要安全，安全就是品牌的价值。那猫粮对于猫来说就是它的柴米油盐。其实彭汉觉得呀，品牌是不需要神秘感的，只需要透明感，这就是产品的表达。品牌等于产品的清晰表达，但品牌也需要产品的差异化创新。其实彭汉说，他现在不会太关注于竞品的表达，也不太会和竞品比较，就是认为做自己对的该做的事儿，这就是他们的品牌和别的品牌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猫粮方面，其实呢就是在克制增长的欲望，不希望有太多的营销投放，反而是把节奏慢下来，希望高爷家是一个慢品牌。其实现在很多人理解不了慢品牌，彭汉解释道，第一就是不能跟别人烧钱竞争，第二就是保证一部分的利润持续投入研发。我们做猫砂也是因为猫粮有利润，我才能耗2-3年时间去研发一个

这还是未知数的产品，甚至花几千万去建个工厂。现在大环境呢比较卷，所有的供应端都在涨价，销售终端又都在卷价格，平台之间又会比价，而品牌不盈利就不能活下去。如果为此牺牲供应链，那原料和产品质量一定会出现问题。所以呢，彭汉觉得还是把节奏慢下来，回归到商业本质，踏踏实实的做研发，做品控，把产品做好。那谈到了这个许翠花哈，记者问道，和普通的猫砂相比，许翠花带来的铲屎体验有什么区别呢？彭汉说呀，第一它不粘底了，正常呢用完猫砂，猫砂盆上会粘的到处都是，要清洗啊，我们这个一铲呢，猫砂盆就特别干净，不会粘上去。第二就是猫砂铲上有时候会粘的都是排泄物，这个就没有，甚至对于强迫症来说，铲屎变成了一种快散啊，快感，轻轻一翘一整块就下来了。整个宠物赛道里只有猫砂是人在用，不是猫在用，所以说只要产品体验好，这个东西呢就能做好。用过许翠花就像坐过飞机头等舱一样。谈到自己的第一家工厂啊，彭汉说在杭州临平，投设备600-700万，前后1000多万。我们胆子非常大，配方还没做出来，工厂已经建好了。猫砂品类是非常卷的，我们也不确定能不能做好，当时全是问号，甚至连怎么生产这个猫砂都是问题。我们就拍脑袋先赌，做了一个工厂，这个工厂到底能不能做出我们这个猫砂也不知道啊。其实能做出成熟合格的产品是第一原则，但当时没有人能做这个，没得选。我们做的就是逆向研发，研发了2年，1年100-100万的研发成本，再加上几百万、上千万的设备买过来，去赌未来能不能卖得好。我们就评估这个事儿有没有意义，也别说宠物市场有多大，我们吃不了那么大的，我们先把自己这一类用户服务好就 OK 了。我们觉得它是值得持续研发的，那就立项，然后做，差不多了就开始建工厂。说到高叶家也好，许翠花也罢，我们一开始呢都没有太大的商业野心，只是用心做出一款我们自己认可的产品，把产品的品质和竞争力做到极致。市场的体量增长以及市场身份的提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许翠花很优秀，我们只是认为许翠花有能力成为猫砂第一。那对于高叶家来说呢，猫粮是一个复购长、信任门槛高的品类。天猫天然有高粘性、有高信任的用户群体，是我们做长线品类积累最重要的渠道。那么对于许翠花来说呢，猫砂是一个重体验、重口碑的高频消费品，天猫则是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分发渠道，我们几乎不需要额外的站外投入，就能快速的触达目标用户，完成初次试用和复购的闭环。所以说天猫不仅是我们的销售平台，更是我们验证产品、打爆单品、放大复购效应的主战场。我说到猫砂就像家里用的柴米油盐，以前呢大家的目光很少放在生活中这些基础产品上，但现在不同了，就拿饮用水举例，大家会在乎纯净水和矿泉水的区别，说到底呢就是对产品安全健康的需求变高了。做品牌也是这个道理，对猫粮这个品类来说，品牌的建立是潜移默化，一步一个脚印的，要及时敏锐地关注消费者需求，做出高叶家的努力，这就是我们的品牌，是我们的核心理念。我认为猫砂品类的品牌力不在于广告驱动的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2: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4: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各位。

0: 又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欢迎大家每天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会给大家来推荐我们一大一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给大家来做专业的科普，让大家在健康之路上一起加油努力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聊聊泌尿外科临床常见问题。哎呀，有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可能经常会被有一些像这个排尿困难啊、前列腺啊、还有一些肾上腺肿瘤啊，甚至有些肾积水、肾结石各种问题所困惑啊等等。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欢迎大家有问题随时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因为我们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群力院区泌尿外科的主任任明华任主任。我们今天就想跟大家重点聊聊泌尿外科临床的常见问题，欢迎大家有问题随时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关注我们冰城医生的视频号，声是声音的声，然后随时在线交流啊。任主任你好。
1: 张红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任主任，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哈。第二次来了，应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我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任主任。任主任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群力院区泌尿外科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知名专家，主任医师、教授、博士、博士后，同时任主任也有很多学术兼职，中国老年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的常委，中国医学促进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前列腺整合专委会的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泌尿外科专委会的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泌尿外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黑龙江省泌尿外科专委会的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学促进会黑龙江省泌尿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黑龙江省泌尿生殖多学科协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黑龙江省泌尿生殖肿瘤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学会黑龙江省泌尿外科分会的副主任委员等等啊。大家在这个平时就医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大家随时交流互动，87997399 87997399啊。那今天把这个任主任请来了，我们的直播间就给大家现场答疑解惑，希望各位不要错过机会哈。那既然说到泌尿外科了，任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就是您所主管的这个群力院区的泌尿外科都给大家治疗一些什么样的临床疾病，然后呢我们的听众可以就这些方面的问题来向您请教，好不好？
1: 好的。哈医大医院大家都知道分两个院区，分南岗院区和群力院区啊。群力院区是比较新的一个院区，我们这个院区呢，这可能住院条件比南岗要好一些啊，新嘛，
0: 对，
1: 确实也比较新一些，但专家和南岗都是一样的哈。你像我就是每周一的全天是在群力院区出诊，周三和周四的上午是在南岗院区出诊。
0: 那我们现在在临床上，应该说很多人一说到泌尿外科，就会想到他是做手术的。
1: 啊，对，
0: 泌尿外科大部分针对的都是我们泌尿系统的一些疾病，当然可能涉及到膀胱，涉及到肾，是不是涉及到前列腺这方面的疾病会多一些？临床常见病多发病都有哪些呢？
1: 对，常见病多发病实际上几大块，比如说泌尿系统的肿瘤，像肾癌，输尿管癌，膀胱癌，像肾上腺的肿瘤，再一个多发的像结石，比如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膀胱结石，再就我们比如说前列腺增生，老年男性非常多见的
0: 啊，前列腺增生这个太常见了，
1: 这个很多，到一定年龄以后排尿就困难了，有的尿不出来了，还有这个中老年女性的，比如说尿路感染呢，压力性尿失禁呢，漏尿这些事儿，还有生殖系统的一些疾病哈，都是泌尿系统，
0: 都是泌尿系统，泌尿生殖系统的一些疾病。
1: 对，
0: 我觉得就是每一次做节目当中，我感觉到就是很多老年朋友，特别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有的时候会做一些这个手术，
1: 对，
0: 各种问题相对来说更集中一些，是不是？
1: 对，你看上周三我们举行了一个压力性尿失禁的义诊在群力院区，因为六月份的最后一周我们叫世界尿失禁日， 就做从这个话题说起吧。
0: 好啊，
1: 我们刚刚做完。
0: 嗯，
1: 因为女性的尿失禁实际上很常见，中老年女性居多。实际上在女性朋友里面，大概有30%-40%都有不同程度的尿失禁。什么叫尿失禁？比如说一咳嗽，一笑，或者一跑一跳，一剧烈运动，提重物，这些情况就有不同程度的漏尿啊。
0: 我知道，
1: 很多中老年女性有这个情况。
0: 因为我那个时候可能是年龄还小，还不太清楚。
1: 嗯、
0: 但是比如说大家会就是有一次跟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一个大姐姐她就是开心的不得了，我们那一次玩的特别开心，乐的时候乐的她都说尿裤子了，我们还不相信。
1: 对，是有这些
0: 是吧？
1: 对对，尤其这个有些。尤其经过自然产，比如生孩子生过一个两个的女性
0: 啊，
1: 她盆底的肌肉会比较薄弱，尤其
0: 松弛了吗？
1: 对，松弛了。产道因为自然产以后，这个产道周围的这个盆底肌肉会受损伤的。
0: 嗯, 嗯
1: 尤其到中老年以后，这个肌肉的力量会更弱一些。
0: 嗯，
1: 是这样。
0: 嗯嗯、
1: 再一个呢，女性年龄高了以后，雌激素分泌减少这些都是一些原因。还有肥胖，都是尿失禁的一些原因。所以它发病率还是很高的。
0: 那你要再肥胖，再赶上女性的这个雌激素的更年期的那个阶段，然后你再赶上这个自然产，
1: 生完
0: 你相对来说生完孩子的话，那你这个尿失禁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所以这个没什么，30%-40%，
0: 30%-40%，
1: 一生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尿失禁。
0: 对，
1: 这里相当一部分我们叫压力性尿失禁。什么叫压力性尿失禁？就是一跑一跳一咳嗽啊。还有一种我们叫急迫性尿失禁。什么叫急迫性尿失禁？就有些女性，尤其中老年女性，突然就感觉来尿了，没等到厕所就尿裤子了，来得特别急，这叫急迫性尿失禁。
0: 急迫性，
1: 对对对，
0: 这
1: 里面的尿失禁里面，实际上还有一种叫混合性的，就是急迫性的和压力性的都有。对，但我们相当一部分压力性尿失禁是可以做手术的，
0: 可以做手术的。
1: 对，有些中老年女性，她总是漏尿，一咳嗽一笑，然后一跑一跳，她就漏尿。尤其在我们北方啊，这冬天，非常湿冷，她总常年垫着尿不湿，就非常的痛苦啊。
0: 是的，
1: 我们这可以做手术的是
0: 啊，可以做手术的。
1: 对，很多人不知道，后来知道这个手术实际上非常简单哈。我们手术的时间也就是15到20分钟，很短的一个时间，而且手术很确切，我们叫一个吊带手术哈。对，那天我们义诊的时候，到底区这一个区域，这来了100多个病人，都是患者吧？对对，有
0: 怎么这么多？
1: 对，很多，这部分女性很多。我们提前在各个社区做了一下宣传哈，
0: 哦、
1: 很多中老年女性就都过来了。
0: 看样子就是他们那个需求量比较大，想找一个真正的专家帮助他们来进行一个义诊，了解自己真正的病情。因为很多老年朋友，他们有的时候羞于启齿，或者是不愿意去治疗。
1: 对，是这样。
0: 总认为，哎，我老了，基本上都这样。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对。
0: 然后呢，有的人可能是还是难于启齿。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往往可能有走了一些误区。有的人认为，哎，我是不是吃点那个叫番茄红素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是不是就能好一点？
1: 番茄红素是老年男性前列腺吃的。
0: 老年前列腺。
1: 前列腺的保健。
0: 女同志也可以吃吧？
1: 女同志也可以吃
0: 啊，就是膀胱漏尿嘛，他就可以吃这个吗？是不是？番茄红素。
1: 番茄红素一般是老年。
0: 临床上，您的临床上老年
1: 男性对前列腺，对前列腺是有一定好处的
0: 啊啊啊！
1: 常见的保健药物。
0: 但是我想知道一下，就是压力性尿失禁也好，还是您说的急迫性尿失禁也好，都是属于尿失禁的一种范畴了。在临床上，这种病很常见。那他目前的您说的手术时间也很短，是不是他的整个的技术也很成熟？就是临床上的风险性也很小，就是大家不要去紧张，认为尿失禁非得要去做手术，是这个概念吗？
1: 对，做手术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手术比较成熟，也比较简单，很微创，在我们的阴道前壁，开一个1公分左右的小口，然后把一个袋子放进去，我们叫吊带手术。
0: 那跟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叫疝气吊带手术还不一样，是不是？
1: 跟疝气不一样，疝气我们叫修补
0: 片，
1: 对，补片，疝气是有缺损，然后它疝会凸出来，是一个补片。我们对。女性的压力性尿失禁呢是一个吊带手术对，实际上就把这个尿道用一个袋子拦起来了，我们抬一下然后它这个 漏尿的几率就低，
0: 就小一些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基本就解决了。
0: 好，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晨医生。今天我们跟大家呢讲的更多的是有关泌尿外科的一些临床常见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随时请教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群力院区泌尿外科的主任任明华。各位呢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拨通热线87997399在线咨询，也可以关注我们冰晨医生的视频号。我们冰晨医生号上很多说有两位朋友说没声音，现在是不是好一点了？我们。

0: 刚才那个小帅哥，我们的技术已经调整了一次了，应该很好了，大家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吧？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在下面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好，各位，有问题继续来聊，拨打直播间热线87997399啊，有声。好，谢谢谢谢小帅哥，我们有声哈，继续直播，欢迎大家有问题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
1: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有这个泌尿外的一些问题啊，临床常见问题，包括有的时候可能会有前列腺增生啊，尿失禁啊，肾结石啊，什么一些膀胱肿瘤啊，或者是有一些肾癌、肾积水啊，老年的排尿困难啊，什么输尿管结石啊，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任主任啊。我们任主任呢是百忙当中，从我们这个整个的上午是在
2: 南岗
0: 出诊之后直接赶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做在线交流，机会不可错过，所以说有问题的时候抓紧时间来请教，拨通热线87997399啊。刚才说了一下压力性尿失禁，其实这个尿失禁不单单针对女性朋友吧，男性朋友也会有这种吧，他是不是就叫前列腺增生了？
2: 对，说完女性我们可以谈一谈老年男性的前列腺
0: 啊，
2: 因为这男性从40岁开始，这个前列腺就开始有不同程度的增生。
0: 嗯，
2: 那很多老年男性到60岁以上以后，这个症状就加重，
0: 嗯，
2: 表现为一个进行性的排尿困难啊，有的就干脆就突然尿不出来了，比如说突然着凉或者喝了一次酒晚上，一下子尿不出来了，我们叫尿潴留。会有这种情况
0: 啊，
2: 这种情况可能这个前列腺就需要处置了啊。
0: 有的人甚至还带着尿袋儿
2: 啊，对，他如果出现了尿潴留，我们就需要给他插上尿管，因为就一点尿不出来了。我们老百姓说，活人不能让尿憋死
0: 啊，对呀、啊、对、啊，
2: 是吧、
0: 啊？
2: 尿管给他带上，就带尿袋儿了、
0: 啊，
2: 是这样。就这样，常规我们到了医院以后，我们医生给他带上尿袋儿，比如说做前列腺的检查，最简单我们要做一个前列腺的超声，做一个彩超。我们做
0: 看存留尿多少量，是不是？
2: 对，做泌尿系的彩超，然后我们测残余尿量。
0: 残余尿量。
2: 对，残余尿量什么概念？就是尿完尿以后，就感觉把尿干净了以后，再去测一下膀胱里还剩多少尿。
0: 嗯，
2: 他感觉尿干净了，但我们再测一下，实际上这个膀胱里还剩不少尿，尤其前列腺增生的病人，残余尿量会比较多，这是我们经常是一个手术的指征。
0: 一般的来说，它大于多少？是30吗？
2: 一般来说最早的教科书我们是50
0: 啊，
2: 大于50毫升以上的残余尿、我们就认为是手术指征了
0: 啊。
2: 实际上现在的手术指征放宽了一些，比如可以大于100，稍微多一点也可以、我们更关注它的一些并发症
0: 啊，
2: 对，比如说出现了膀胱的结石啊、出现了膀胱的起势，或者有双肾的积水。
0: 气势吗？
2: 对，叫气势。气势什么概念、就是因为排尿很困难，膀胱就憋胀得很厉害、膀胱壁一些薄弱的地方就鼓出一个小包来
0: 啊、
2: 大家可以理解。
0: 有的时候你做肠那个息肉或者是做那个肠镜的时候，他会说你有气势，有的是生理现象、
2: 对，
0: 然后你不可以过度去关注，但是你膀胱这块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它属于并发症了，
2: 憋出来的
0: 哦，
2: 包括双肾积水也是、
0: 啊、
2: 下面尿出不来就往上反、憋的双肾积水，双肾积水以后，如果它中重度以后，就会出现肾功不全。
0: 啊，
2: 它肾功，因为肾积水以后，肾功就受影响了。
0: 嗯，
2: 很重的，有出现尿毒症的。
0: 嗯，
2: 是这样。所以出现这些并发症，我们就必须得手术了。是这样。
0: 但是我觉得，您看啊，任主任，您在说的时候，我们是临床上患者，或者是有这种治病的经验的，这个整个的是一个发病的顺序。
2: 对。
0: 但是作为患者来说，它是有一定时间的积累的。
2: 对。
0: 所以说，有什么病别攒。你攒着攒着，这个可能就攒出那个病了，那个可能就攒出这个病来了，是不是啊？
2: 对，是这样的。
0: 特别是老年朋友，我觉得现在有的时候老年朋友啊，千万别讳疾忌医的。其实有病就说出来。现在医生临床技术多发达呀，医生有好多手段， 好多方法给您一些建议，您结合自身的情况，然后您多问问多走走，最后你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案不就可以了吗？
2: 对，
0: 其实临床上我们的医生也是根据患者的情况来量身定制的，对吗？
2: 对对，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大家呀，这个每一期的冰城医生节目我觉得别错过，因为这个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做客直播间，就是想给大家进行一个各个科室的临床的

0: 最新的技术应用啊，还有包括治疗手段呐、啊，还有包括我们在这个临床患者常见的一些多发性的一些带有共性的一些认知误区啊，或者是治疗上走了很多弯路啊，我们就希望大家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能够思路更清晰，然后呢更好的去了解自己的健康哈。这个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去年的时候家人体检肾结石是4毫米，没有感觉，是不是不用管呢？
1: 啊，对，肾结石是这样，一般我们认为6个毫米以下的石都是可以自行排出来的，对，自己排就不用去管的。一般我们就是非手术疗法，一般我们让他多喝水、运动，然后吃一点排
0: 是不
1: 石
0: 是
1: 药
0: 可
1: 物。
0: 以跳绳吃猪手啊？大家说，
1: 对，跳绳，要运动嘛，跳绳啊，
0: 跳绳，
1: 吃猪手有没有的科学依据我还不太了解，可以搜一下，
0: 但
1: 是。
0: 是建议你，就是你因为是四不是很大，所以说你可以用这个自行的这个排出手段，
1: 对，
0: 你可以跳绳，你可以运动，多喝水，
1: 吃点
0: 然
1: 排
0: 后
1: 石药，
0: 吃点排石药。
1: 对对
0: 嗯
1: 对，
0: 在药店就可以买到很多排石药，是不是？
1: 对，我们经常比如说排石冲剂，对对，或
0: 排
1: 者
0: 石
1: 什
0: 冲
1: 么尿
0: 剂。
1: 石通丸，现在我们常开的，还有，比如说优克隆，以前的早些年日本的一个药啊，他们都说效果还不错，现在好像网上能买到，现在药店不太好买
0: 是
1: 啊，
0: 吧？
1: 对对，
0: 大家根据自己患者的一些情况吧，然后有什么问题继续请教我们的任主任啊，也可以拨通我们的电话8799739987997399，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泌尿外科的常见问题，随时来问。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有健康问题，特别是泌尿外科的一些临床常见问题，随时来请教我们医大一群力院区泌尿外科的主任任明华。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说大家在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的问题，你对号入座，然后你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的任主任啊。因为有的时候，你看，我个人感觉上医院看病很麻烦的，挂号。挂任主任的号，然后你再去面诊，按着时间、路程，包括这个就诊的时间，其实有的时候，往往会这个消耗你很大的时间。但是如果你通过我们的节目，先问一个初步的判断，然后你过后再去的时候，你可能准备的资料也更充分了，时间也更充分了，任主任直接就给你来对症治疗了，是吧？
1: 对，是这样的。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压力性尿失禁，说到了女性，说到了男性。
1: 对。
0: 其实男性的前列腺增生这块是很重要的一块，因为现在发病率比较高。您说的男性、女性，如果说是压力性尿失禁占到30%到40%，男性的话能占到多少？就是前列腺增生的这块，百分之多少？
1: 实际上男性的前列腺增生到60岁以上，
0: 都有。
1: 应该有90%以上都有。
0: 哎呦，90%以
1: 大
0: 上
1: 部
0: 都
1: 分人
0: 有。
1: 都有，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症状。
0: 啊。
1: 对，有一些老年男性他就排尿困难，就尿不出来了，因
0: 啊。
1: 为这个尿道啊，男性的尿道从前列腺的中间穿过去。啊，有些老年男性虽然增生了，但是他对尿道的挤压不严重，所以他表现的症状不明显，没什么症状。但有一些老年男性前列腺增生以后就挤压尿道了，尤其中叶增生以后，有的看着前列腺不太大，但他也尿不出来，或者有膀胱梗的抬高，也出现一个尿出流或者排尿很困难的一个症状，是这样。
0: 好，我们来接个电话，任主任
1: 好的好的。
0: 87997399，哇，这个。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哈，热线87997399，87997399，大家的这个打进电话之后，稍微耐心等候一下啊，我们会及时接通您的热线，87997399。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说到了90%以上的男性，基本上临床都会有前列腺增生啊，或者是前列腺问题的一些发生哈。这个东西如果不治疗的话，不加紧时间去解决它的话，它是不是方向就会向着前列腺癌的这种疾病的病变发生发展？
1: 对，是这样。就我们，比如说男性来看前列腺疾病，我们做完彩超，刚才说做超声嘛，啊，做残余尿，
0: 对。
1: 常规要给他做一个采血，叫 PSA 的检测。PSA 叫什么？叫前列腺的 特异性抗原，
0: 嗯，
1: 这实际上是前列腺癌的一个抗原，
0: 嗯，
1: 我们常规要做筛查。

0: 在欧美国家，前列腺癌是男性所有疾病发病率第一位的啊。
1: 哦。
0: 目前在我们国家，前列腺癌在男性的泌尿系统现在已经是第一位了。
1: 嗯。
0: 在以前，男性的泌尿系统，第一位的是膀胱癌，第二位的是肾癌，前列腺癌要排在后面。啊，在这些年，这个前列腺癌发病率越来越高，所
1: 那
0: 谓
1: 为什么会增高呢？这种发病率？
0: 实际上，这个可能跟欧美国家我们这个生活方式相近有关系。对，比如说食物吃的东西啊，生活方式，主要是跟食物有关系可能。而且前列腺癌有这个特点，南北方有差距，南方的发病率比北方要高，发达的城市比农村地区要高，是存在这么一个特点。所以在我们北方，这个发病率没有南方高，但也是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常规要做一个筛查，来了以后采一个血，我们叫 PIC，看它指标高不高。之前我们也做过这个前列腺癌筛查的一个义诊，我们免费给大家做筛查。
1: 这个好啊！
0: 这是去年的事情，
1: 去
0: 对，
1: 年、今年做了吗？
0: 今年还没
1: 还没
0: 开始
1: 有。
0: 做。
1: 您说的这个PIC 的检测，它那个指标一般来说正常是多少？然后大于多少就有这个前列腺癌的倾向呢？
0: 对，正常它是在四以下。
1: 四以
0: 啊，
1: 下，
0: 斯纳格每分钟以下，
1: 四以下是正常的。
0: 对，如果在4到10之间，我们叫灰区，灰区就是我们要看它一个比值，就是游离的，就哎，我们叫 FBT，这很专业了，看它的比值是多少来决定。如果这个比值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建议做前列腺的穿刺活检，穿刺活检就是我们用细针，在前列腺穿一些组织出来送病理，看到底有癌还是没有癌。是这样，如果大于10，一般都基本要穿刺，或者是我们彩超发现有怀疑的结节，或者磁共振发现也怀疑有癌，我们都要进行前列腺的穿刺活检。
1: 就是如果说真的有前列腺癌的话，它在生活当中和前列腺增生那个阶段的时候，就那个症状和表现有什么巨大的变化和反差吗？
0: 没有反差，
1: 没有。
0: 早期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排尿困难的症状啊，但是。由于前列腺癌容易早期的骨转移，所以我们有一些病人是因为转移灶过来的。比如说，先发现骨头疼，然后去查，最后发现原发灶在前列腺。
1: 我明白了，他
0: 对，
1: 就
0: 我
1: 得
0: 们临
1: 做那
0: 床见
1: 种，
0: 过一些这样的病
1: 他是需要做 PET CT 吗？
0: 人。对，如果出现前列腺癌，我们常规要做个 PET，看看有没有骨转移，因为它的骨转移比较常见啊。再就是肺部的一些转移
1: 那
0: 啊。
1: 骨转移的话，它是骨的，指的是膝盖或者是关节不舒服了，对吗？
0: 他腰疼，
1: 腰疼。
0: 最多的就比如肋骨或者是脊柱的椎骨啊，他有转移灶，或者髂骨，对，他腰疼或者是这个肋骨有疼痛，对，因为这个就诊就有前列腺癌，
1: 明白了，明
0: 对，
1: 白了。
0: 这
1: 其
0: 是
1: 实
0: 对
1: 我，
0: 他总也不体检，然
1: 对，
0: 后这一发现就是晚期了，经常会有这个情况，
1: 明白，
0: 所以
1: 明
0: 我
1: 白。
0: 们要定期筛查，在国外一般就是40岁以上的男性，我们每年都要做，在外国都要做 PSA 的筛查。在我们国内，实际上我们也建议40岁以上就筛查，尤其一些有家族史的，比如有肿瘤病史，或者是有前列腺癌的家族史，父辈儿
1: 我
0: 或
1: 明
0: 者
1: 白
0: 是
1: 了。
0: 兄弟有前列腺癌，这样，
1: 好，就是定期检查太重要了，
0: 对，
1: 特别是40岁以上的男性，关注这个自己前列腺这个整个的疾病的发展和变化啊。
0: 对。
1: 我们来接个电话，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你好，喂，
2: 哎，你好啊。
1: 哎，你好，女士。
0: 你好。
2: 我吧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我老伴儿吧，他也是，好像好多年了。以前吧，他就是那个尿频，完了就是后来现在吧，就是排不出来尿，排不出来尿吧，现在就是那个带尿袋儿，带了好长时间了。因为啥呢？因为在这个之前吧，他做那个支架手术了，就做支架手术，可能是那个上火了，是怎么的？完了，一下子就排不出来尿了。排不出来尿了，这不就带尿管吗？带尿管时间短吧，那个说的那个，要是做手术，说的那个不能停那个药，不能停阿司匹林，就一直没做，这不就带了好多好长时间了吗？现在就是，想准备那个去那个去检查一下子看一看，就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必须得做那个手术？不做手术能行吗？
0: 对，这个因为这个尿管不能常年带，一般还是建议做手术。但是因为他做的支架哈，现在是双抗是吧？吃的阿司匹林还有氯吡格雷这
2: 对，
0: 些药物是吧？对，所以我们建议这个药物最好能停一周是最好最理想的，然后做，否则他容易出血，出血倾向比较大嘛，是这样。

0: 那他是不是在做手术之前要需要做一个安全的评估啊？
1: 也不用，
0: 这个药能不能停，停多久？
1: 对，这个我们他上心内科的老师，因为做的心脏支架对吗？
0: 对，
2: 对
1: 啊，对，心脏支架，对，让心内科老师评估一下，他做多久了，这个药可不可以停，或者是可以停一种，是还是什么情况？
0: 哦，
1: 有时候我们可以用，比如说停了以后用一些替代的，给一点肝素啊，还是怎么样啊？都可以。
2: 就可以做哈。
1: 对对。
2: 他这个也是，他中间嘛，他那个尿袋啊，拿下两次。以为那个拿下以后他又吃点前列腺药啥的。就想可能就是不用做手术看行不行啊？但是那个不行。早上去吧，拿下来也到下午就不行了，憋的，后来就又插上尿管了，所以吧，就看这样，就是必须得做手术了，是不是啊？
1: 对，他必须得做了。他多大年龄？
2: 77。
1: 得没得过脑梗啊？这些病啊？
2: 他那个有些个就是慢性病挺多的呗，他有那个什么糖尿病，这不就做的支架吗？他那个做了好几个、好几次的，做好几个支架，心脏。所以他这慢性病比较多嘛，所以我就觉得
0: 有脑梗吗？
2: 脑梗倒是轻微的，以前就是腔梗啥的，不算太严重。
1: 对，有些老年人呢，我们比如说有脑梗，走道本身就费劲，这种病人呢，我们认为他有可能有神经源性膀胱，就什么意思？因为正常人的排尿，比如前列腺增生了，我们给他切了通道可以打开，但是膀胱。要通过膀胱的肌肉收缩，尿才能出来啊。比如说我们前列腺这个弄通畅了，但是膀胱如果肌肉收缩无力，它也尿不出来。就膀胱肌肉收缩无力怎么来的？比如说脑梗啊，这些神经系统的疾病就会导致膀胱没有力量，收缩无力。
2: 那你说像这样是怎么办呢？
1: 我不知道您这什么情况，有来了以后我们经常要做一个尿动力学的检查对，看
2: 我就想吧，现在如果是做完了这个手术，能不能马上就能排尿就能好了？要是那个要有别的其他的，还不一定是不是啊？
1: 我听您这个描述，大部分情况应该没问题。因为他脑梗很轻，主要是一个前列腺增生的表现。
2: 对，他以前就是腔梗
1: 对对。
0: 关键是他现在做心脏支架手术不久，不到一年，是不是？
2: 不到
0: 而且
2: 快半年了
0: 而且他以前还做过好几个支架现在做了有几个了
2: 他一共是五个、
0: 哎、
2: 做五个支架
0: 一共做五个支架了就是他这种情况现在又做了一个支架然后有半年多的时间能再做这个前列腺手术吗
1: 我们可以找心血管内科给他评估一下
0: 还是心血管内科
1: 评估对
0: 评
1: 估一下他心脏是怎么样我觉得做完支架没问题我们很多病人都是做过支架的关键是这个抗凝药看看怎么给他停得更好一些就是能不能停一周我们给他做这个做这个手术
0: 就是做手术之前的时候临床医生他会帮您也考虑得更全面一些
1: 我们会给你评估我们找相关的科室会给您会诊比如说你有心脏的问题你有糖尿病我们会把内分泌科找来给您会诊评估给您调整然后在最佳状态上去给您做这个手术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是这样
0: 明白了
2: 那好那谢谢
0: 好吧别客气
1: 不客气
2: 好谢谢
0: 再见
2: 好
0: 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晨医生哈今天我们关注的是泌尿外科的临床常见问题特别邀请到的是重量级的嘉宾来自于医大一群力院区的泌尿外科主任任明华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我们的冰晨医生视频号在线交流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任主任，我们刚才说了压力性尿失禁，说到了前列腺，也说到了前列腺癌的一些治疗，大家临床上现在一定要引起一个重视。我们就从患者本人来说，不是说你要掌握这个前列腺癌目前的治疗手段，而是要你掌握了一个 PSA 检测的一个必要性，是吧？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就是你做一个前列腺抗原的一个检查，特别是60岁以上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如果你的那个指标在4以下就没有问题。
1: 对，
0: 4到10之间，我们叫灰区， 看笔直，做穿刺，对不
1: 对？
0: 如果你大于十了，一定要穿刺，做一下确诊，然后抓紧时间来治疗。其实现在临床上做前列腺的手术也非常成熟，做了之后呢，它的成活率啊，或者是它也不会影响生命的，对不对？
1: 对，
0: 就大家还是担心这个吧。
1: 我们现在对前列腺癌，我们做前列腺癌根治术，我们用达芬奇机器人来做。对，
0: 嗯、
1: 我们群力院区是四代的达芬奇机器人，
0: 嗯、
1: 比南岗院区那个还要先进一些。
0: 是吗？
1: 对，我们为什么吗？群力院区都是我们器械都是新的，都是最好的，目前最先进的，确实是这样。
0: 是吧？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那个任主任他是群力院区的泌尿外主任，所以说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过了这个群力院区的时候，就直接负责这个泌尿外了，对不对？
1: 啊，对。
0: 然后在整个这么多年的时候，就看着这个科室的不断的长大，所以说对于自己家里头有啥，这个设备先不先进，技术够不够标准，或者是能不能超越，哎，我们都心里都非常有数。所以说也希望各位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抓紧时间跟我们来在线交流啊，拨打热线87997399。除了这两个疾病之外，而且我们想说的是前列腺癌这种临床现在手术技术也非常成熟，做了手术之后的成活率也非常高，对不对？
1: 嗯、对，是的。
0: 嗯，好，大家不用担心啊。另外呢，除了这种疾病之外，我们现在就觉着很多有人有的情况就是高血压和肾上肿瘤的这个关系。
1: 对，肾上腺肿瘤。
0: 肾上腺肿瘤，我同事就有一个，
1: 嗯，
0: 他就是40多岁，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是因为这个肾上腺肿瘤导致的这个高血压高，出现了就是吃高血压药物的这种情况，他也定期去复查。就这个肾上腺肿瘤，它是先天的，还是说是后天的才会有这种肾上腺肿瘤？
1: 是这样，我们高血压现在很常见，我们很多患者到了心血管内科去看高血压，但是经常他会给你做这个肾上腺的 CT
0: 啊，
1: 对，因为这个如果肾上腺长了肿瘤或者是腺瘤或者是结节以后，会引起血压的增高，所以常规他没有做这个肾上腺的 CT 如果有肿瘤。但这个肿瘤是怎么来的，实际上所有的肿瘤都这个原因都不明哈。但肾上腺肿瘤的特点大部分是良性的，尤其在三公分以下的肿瘤都是良性的，所以这个大家不要担心。
0: 嗯，
1: 但是肾上腺肿瘤呢有相当一部分是跟血压相关的，所以很多病人他血压总也降不下来，用了很多药，也是忽高忽低，后来一查肾上腺有肿瘤，我们把这个肿瘤切掉以后，这个血压就容易降了，还有一些病人就直接就正常了，是这样。
0: 那是有了必须要切呢，还是说是可以保守治疗呢？
1: 是这样，比如你有肾上腺的肿瘤，如果血压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血压也没什么事儿，我们常规要做高血压五项，要做肾上腺的这些激素的检查，如果你也正常的话，比如说离子也正常，我们有一些肾上腺肿瘤的病人表现为高血压、低血钾，对，是这样，我们叫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是这样，比如离子也没事儿，血压也正常，然后这肾上腺激素也正常，这种我们叫无功能腺瘤。无功能腺瘤一般在3公分以下，我们是可以保守观察的。但长到3公分以上，这个肿瘤越长越大，也是有癌变的风险的。即使没有功能，超过3公分，我们也是建议把它做掉的。
0: 是个临界值。
1: 对，是个临界值。但是如果你血压高，还有个瘤，比如说它即使1公分或者还小，我们也建议做。对，
0: 这个做的话也很容易，也是腔镜下的是吗？
1: 我们也是做微创，打几个孔，我们可以做腹腔镜的肾上腺肿瘤的切除，也可以做达芬奇机器人的，都很精准，我们能可以把这个肿瘤切掉，把正常的肾上腺的组织最大限度的保留下来，保留它的功能非常的精准，尤其做达芬奇机器人
0: 这个临床上也非常成熟，是不是？患者多吗？这种比例占的
1: 多，实际上现在我们泌尿外科腔镜手术里面，可能这个肾上腺肿瘤相当一大部分，它很多很多
0: 啊。
1: 但是这个瘤大家不要怕，大部分是良性的，
0: 是吧？
1: 只有长到比较大，3-4公分以上，它有恶性的，有一种我们叫嗜铬细胞瘤，这个肿瘤早些年比较风险比较高嘛，有时候说容易死人什么。实际上现在对这个疾病认识的比较确切，我们预防的措施也很多，是一个常规的手术，没有问题，这风险非常低。
0: 好，大家也别紧张，我们继续来接现场的热线87997399。关先生你好。
4: 你好。
0: 请讲。
4: 我这个前列腺呢夜尿频多，但是尿等待。 完了还有是尿淋漓，
0: 嗯，
4: 尿不尽，
0: 嗯
1: 嗯，您多大年纪？
4: 我今年78，77周岁。
0: 嗯，
1: 啊，您到医院去查一查，做一个超声看一看，那前列腺。
4: 我做。

0: 超声，我给你念一下子。
1: 好的。
0: 我的超声，他的这个，超声这个检查的结果是，左肾囊肿，双肾结石，前列腺增大，回声欠均匀，钙化，半钙化，完了还有是前列腺囊肿，前列腺残余尿样32。
2: 嗯，
0: 他这个彩超的结果
1: 啊，您这个残余尿不多，尿频的程度很重吗？晚上起夜起几次？
0: 我现在他告我吃那个就是那个吃那些雄胺和那个盐酸
1: 坦
0: 索胶囊，
1: 坦索多辛啊
0: 啊，坦索多辛这个吃完这个吧，然后稍微强一点，但不吃这个吧哈，哎，有时候就十来次七八次一宿
1: 啊，是这样。我们常规的药就是这两个，非那雄胺、坦索罗辛，还有一个，对，叫巨叶棕果实提取物，一般这三类药，主要就是非那雄胺、坦索罗辛效果更好。现在有进口的，进口的非那雄胺叫宝列赤，然后进口的坦索罗辛叫哈乐。如果你可以试试进口的，一个叫哈乐，一个叫宝列治啊。如果这样还不行呢，比如您晚上起夜很频，10次8次的，影响您的休息，影响你正常的生活，很困扰，我们是可以做手术的。虽然你残余尿只有32毫升，不多，但是晚上起夜特别频，影响了您正常的生活，是可以考虑手术的。
0: 但是他还憋不住尿啊，来了尿马上就得尿。
1: 对，这都是前列腺增生的一个症状。比如说尿频，尤其是夜尿频，然后憋不住尿，尿频、尿急、排尿困难，都是前列腺的一个症状啊。
2: 嗯，
1: 你过来以后，我们可以综合给您评估一下，还要做一些检查。嗯，
0: 我在医大是做一个核磁。
1: 嗯，
0: 我给你念一下吧。
1: 好的，
0: 核磁共振，医大是的。
2: 嗯，
0: 他这个是他这个检查的部位是，前列腺核磁共振扫描。什么扩大这个影像，检查所见前列腺增大，向前上方向突向膀胱，经线约52到50，再乘以61毫米，mm， 显示前列腺鱼形，再呈现高低混杂不均匀信号。
2: 嗯，
0: 内见结节，伴有略高及略低的信号，这个 T 什么 L1 前列腺以及略低信号为主，内见结节状低信号，前列腺内另见类圆形长，T1 长 T2 信号。经线约为5毫米乘6 mm， 边界清楚，双侧周围带变压变薄，信号不均匀，双侧经囊线状形态信号未见异常，膀胱什么经囊
2: 这样
0: 带信号啊。
2: 任主任是不是基本上听清了
1: 啊？对，大概听清。您做没做这个 PSA 采血这个指标啊？
0: 采血也做，检查性结论给你念一下，前列腺增生，请结合什么临床，
2: 还是前列腺增生
1: 对，
2: 是不是
1: 他这个整个这个磁共振呢，对，
0: 有小囊肿，
1: 对，以增生为主的一个表现。我们
0: 他这个咋回事呢？他这我去检查以后，他说那个你这个癌变指标挺高的，完了叫我做一个核磁，要不能做这个核磁。
1: 你还是 PSA 高 ，PSA 是多少呢
0: ？PSA 啊，就是那个前列腺那个那什么吧？
1: 对，
0: 原来是检查是第一次检查是好像是。600多好像。
1: 那不
2: 太高了吧。
1: 对，一般超过100有时候这个值就不报了，就大于100。
2: 嗯，
1: 不会大于600。
2: 是吧？
1: 那您记错了。那肯定这个指标高。这个指标高他又做了。
0: 他那个有一个那什么叫什么叫那个总前列腺膀胱，这个硬高是原来检查是他说是5点。

0: 5.54，箭头向上。
1: 嗯
0: 嗯，他说这个指标高，说你做一个核磁吧，完了就去做的核磁。
2: 对，这个
0: 这有癌变的可能吗？
2: 对，4到10之间，我们一般要看比值。对，
0: 嗯，
2: 对，但如果你报的磁共振报的有这个相关癌相关性的这种结节，我们也可以考虑穿刺活
1: 检
2: 啊，可以考虑穿刺活检。
1: 嗯，
2: 你这个比值是多少？你都不是没有那个没有报告是吧？
0: 那个比值我们也好像是那个检查什么能检查出来啊？
2: 就采血嘛，你到医院再采个血就可以啊。
0: 我采血了，采
2: 血
0: 第二次采第二次检查是第二次检查降低了，第二次检查是好像是3.2。
2: 对，因为前列腺这个 PSA 啊，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0: 嗯，
2: 对对，比如说你着凉啊，近期喝酒了，都会影响前列腺 PSA 这个指标。如果它一直往下降，你就可以定期复查。
1: 看看，
2: 对对
1: 对，
2: 不一定着急去做下一步的处置，是这样。嗯，问题不大。
0: 那我现在怎么办呢？以后
1: 不是还是前列腺增生呗？保利治或哈乐。
2: 对，吃药。如果这个尿频的很厉害，对你很有困扰，可以考虑做前列腺增生的手术。
1: 嗯，
0: 那我这两种药现在先吃的可以吗？
2: 可以，没问题。可以长
1: 同时吃还是吃一种？
2: 两个同时吃，可以常年吃。
0: 可以常年吃是吧？
2: 对，没问题啊。
1: 你吃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改善。
0: 哎呀，我现在吃有将近一年了，一年半了快。
1: 这两个同时吃啊？
2: 对，如果这个还是改善的不好，比如说晚上睡不了觉，总是起夜。
0: 效果不太明显，但也有点效果。
2: 那就对你看看吧，不行就手术。对你困扰很大，比如我睡不了觉，老年人如果一旦休息不好，很多疾病就出来了。
1: 嗯，
2: 对，晚上起10次，基本就睡不了觉了。
1: 是啊，
2: 就可以考虑做手术哈。
1: 嗯
0: 嗯，
1: 好吧。
0: 那排尿量也不多，就是使用次数多。
2: 对对对对，可以考虑做手术，好吗？
0: 行，谢谢啊。
1: 好，再见。
2: 好的，
1: 好，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哈，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关注的是泌尿外科的一些临床常见问题。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群力院区泌尿外科的主任任明华，跟大家说的更多的就是泌尿外科的一些临床问题，包括压力性尿失禁，包括我们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肾上腺肿瘤和高血压，刚才都说到了。其实有的时候啊，临床上有一些手术的时候，它需要一些指标的变化和验证，是吧？超过这个指标。比如说你看刚才说到了肾上腺肿瘤和高血压的关系，如果你真的大于3公分以上了，你也是可以考虑来进行一个手术的，因为你这个东西它会引起高血压，它会引起高血压之外的其他的情况。
2: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它会造成身体的伤害可能会更大一些，是不是？
2: 对，
1: 我们要整个的观察一下，是趋利的还是趋弊的，然后你自己做一个决定就可以了。
2: 对，
1: 还有除了我们这些临床上的常见病多发病之外呢，在临床上也有一些患者会出现的这种叫肾积水的情况，是不是？
2: 对，肾积水它的表现就是肾盂肾盏的扩张，实际上就是下面有梗阻的一个表现，就下面堵了，然后尿下不来，下面越憋越多，就出现了积水。但堵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结石可以在下面堵上，然后肿瘤可以堵，对，再一个狭窄，输尿管狭窄可以堵，再一个比如前列腺增生以后尿液搁下面出不来往上反也会出现一个积水
1: 啊，
2: 这些都是肾积水的一个表现。我们出现积水以后经常要给他做一个肾输尿管的3维重建 CT， 就看一下把肾和输尿管整个放到一个平面上，去找一下这个积水的原因，看是究竟是哪儿堵了。对，因为输尿管很细嘛，正常的一个平扫，那个很细的输尿管我们不太容易看清楚。我们做3维以后把它重建了，整个肾和输尿管在一个平面上，我们就一目了然，里面长没长东西，有没有结石，有没有狭窄。
1: 看得很清了。
2: 更好一些，就是这样。
1: 肾积水的患者为什么会积水？可能是跟那些基础疾病也有关系。刚才您说到的结石、肿瘤、狭窄，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往上反，是不是？
2: 对，
1: 但是大部分来说，我觉得还是由于基础疾病引起来的。
2: 对，比如前列腺增生以后，它。

0: 反上来了，
1: 嗯，
0: 或者是这个输尿管长一个肿瘤，输尿管癌，
1: 嗯，
0: 然后这个输尿管堵死了，然后他尿就下不来了，出现积水。
1: 肾这个器官我们还是非常要重视的，它是过滤的是吧？
0: 啊，对对。
1: 嗯，但是你要是不重视它的健康的话，它可能最后导致就是那个肾癌，有的时候可能还会说，哎，肾癌是不是要切肾呢？还是要换肾呢？还是怎么样啊？这个是临床上患者在认知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情况，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0: 肾癌实际上是肿瘤的一个范畴。您说的可能是比如肾衰竭需要换
1: 肾。肾衰竭，对。
0: 对。肾衰竭它其实不一定有外科的疾病啊，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不用常年不控制，有一些人出现了高血压，但是他没有症状，比如血压一直在180、200，他170，他没有症状。比如若干年以后就出现了肾衰，我们叫高血压来的肾病，他可能肌酐就很高了，就是高血压导致的肾脏的一个衰竭，
1: 这高血压、
0: 糖尿病都是这样。
1: 呀，
0: 对，这种可能就需要做肾移植，还是换肾呢，还是透析，也是这样。
1: 啊、
0: 哦，就肾癌就是另外一个病，肾上长到肿瘤了，
1: 啊、
0: 哦，我们就肾癌、哦、这种就需要做根治，或者是肾的部分切。我们现在肾癌经常做保肾的手术，
1: 嗯，
0: 就是不把这个肾完全切掉。以前我们发现癌就做根治，什么叫根治？
1: 整个切掉，
0: 连肿瘤带这个肾一块就切掉了。
1: 嗯，
0: 现在我们就是单纯的把这个瘤切掉，尽量最大程度的保存这个肾功能。
1: 那它不会侵犯浸润，然后再有癌症的发生和发展吗？
0: 对，我们实际上我们循证医学的表现，如果这个肿瘤不是特别大，你切得比较干净的话，它跟根治是差不多少的、
1: 哦、
0: 所以这些年我们大部分在做这个保肾的手术，我们叫肾脏的部分切除，就光把肿瘤这块切掉、
1: 哦、
0: 把肾脏最大程度的保留它的功能、
1: 嗯、
0: 是这样。当然你要做的肾部分切呢，可能复发的风险稍微要高一些，或者漏尿的风险稍微高一些、
1: 哦、
0: 啊，对，如果比如说你复发了，我们再来切这个肾也来得及、
1: 哦、
0: 是这样啊、
1: 嗯哦、明白了明白了、嗯、但是我觉得就是从医者的角度来说，是尽量的保持他们的这个功能，
0: 对，是这样、
1: 哦、然后不至于引起其他的问题，是吧？
0: 对对，尤其对于有些比如说本身他肌酐就很高，两个肾功能都不好、
1: 嗯、
0: 或者他本身就剩一个肾了，那有的人先天性骨滴肾，或者有的人另外一个肾因为什么原因肾功能也不好、
1: 嗯、
0: 或者已经得了肿瘤切掉了、
1: 嗯、
0: 就剩一个肾了、
1: 嗯、
0: 这种情况就逼着你去做这种手术、
1: 啊、
0: 有的我们甚至就是切一半肾保一半肾去做这种、啊、比较有难度的、
1: 啊、
0: 难度比较大的手术。
1: 嗯嗯嗯，好，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哈。今天我们跟大家关注的是泌尿外科的临床常见问题，涉及到这个有一些这个尿失禁呐，前列腺增生啊，前列腺癌、肾上腺肿瘤啊，还有一些肾积水啊、肾结石啊，什么排尿困难、输尿管忘的问题，都涉及到泌尿外科的，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医大一群力院区泌尿外科主任任明华，87997399，87997399，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哈。任主任，你看我们说到肾、
0: 嗯、
1: 刚才说到了积水，又说到了肾癌的这会儿、
0: 嗯嗯、
1: 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临床非常常见的可能就是肾结石了
0: 啊。对
1: 对，肾结石现在大部分比较有这个普遍性、
0: 嗯、
1: 那你看它整个肾的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从肾有炎症啊到结石啊到什么其他的问题，到最后肾癌的时候，它是不是一步一步来的？
0: 实际上肾结石跟肾癌没有这么非常直接的这种循证医学的关系
1: 啊，
0: 对，但肾结石也是特别常见的。
1: 对、
0: 啊、
1: 肾结石现在这个临床的治疗大家可能也想了解了解，这是碎石啊，还是说是我们的这个运动排尿啊、喝水啊，还是什么样的一种治疗方式呢？
0: 啊，刚才说了，就是我们对于比较小的结石，比如说6个毫米以下的
1: 啊，
0: 我们就可以采用非手术疗法、保守的疗法，喝水、
1: 嗯、
0: 运动、吃排石药。
1: 嗯，
0: 如果再大的结石呢，比如说1公分到甚至2公分的石头，我们现在有体外冲击波碎石
1: 啊，
0: 我们可以碎石打一打，这都不用住院
1: 啊。
0: 如果能碎下来就最好了。如果是手术呢，我们现在也都是微创。微创的方式，我们有输尿管镜、输尿管的软镜，这些都是身体上没有刀口的，我们经过自然腔道啊，从尿道上去，经过输尿管到肾里，用激光，有软镜，用激光把石头打碎它，然后可以把石头吸出来，或者自己排出来，把石头打出粉末就都出来了。微创呢，身体没有刀口，但再大的石头我们可以做经皮肾镜。经皮肾镜什么概念？在腰部打一个孔，比如说就像钢笔这么粗的一个孔、我们把激光伸进去，用镜子把这个石头打碎了然后拍出来，
1: 哦，
0: 是这样。
1: 嗯，
0: 但如果是软镜呢，

0: 身体上连孔都没有，
1: 哦，
0: 然后就是从自然腔道，从尿道经过输尿管上去以后，用激光把它石头打成沫，然后排出来。
1: 啊、
0: 哦，是这样。
1: 我觉得临床的技术手法越来越先进了。
0: 对对、
1: 就是，
0: 微创嘛。
1: 对微创。
0: 就无衬，甚至就身体一个刀口都没有，
1: 是，
0: 连眼都没有。
1: 是
0: 是这样，
1: 我觉得是这个越来越好了。
0: 对
1: 于患者来说，
0: 早些年我们都是开刀取石，
1: 对，
0: 拿一个大口子，
1: 是，
0: 然后进去嘎开，把石头取出来，创伤很大。
1: 是。
0: 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1: 啊、
0: 我们都是微创的时代，
1: 都是微创手术了。现在临床肾结石的一个治疗也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是吗？
0: 对啊，结石和肿瘤是最多见的，
1: 啊、
0: 哦，这两个是最高发的，其次就是像前列腺增生
1: 啊、
0: 哦、也非常多
1: 啊、哦嗯。结石还是超过1公分的，就建议大家尽量的去手术治疗，是不是？
0: 对，现在实际上还是超过6个毫米，
1: 超过6个毫米，
0: 我们就做可以做体外碎石
1: 啊
0: 啊，然后再
1: 大体外碎石，我想请教一下哈，它会不会把其他的器官或者旁边的这个震坏呀、啊？有没有那种？
0: 它不会，它是定位。
1: 定位的，
0: 对，它就是能量就集中在这个结石这个点上
1: 啊、
0: 哦，然后就去打这个石头
1: 啊、哦。
0: 当然，你说一点损伤没有也不是，
1: 嗯，
0: 对，还是比较安全的。
1: 比较安全的。
0: 体外碎石比手术来说还是，
1: 创伤小，
0: 创伤更小，对对对。
1: 哦
0: 更安全一些啊。
1: 嗯嗯嗯嗯。好，各位，我们今天这个请任主任给大家介绍了更多的关于泌尿外科临床的一些常见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获哈。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在最后的时候，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请任主任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老年男性的那种排尿困难还是比较多的，是不是？就这种情况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你有没有临床上的一些妙招和方法介绍给大家？
0: 啊，前列腺疾病实际上我们就建议一个别着凉、
1: 啊、
0: 然后别喝酒，比如有的老年人有、啊、平常排尿有点费力，喝酒然后一下子就尿不出来了
1: 啊啊，
0: 是这样。其实前列腺增生这个疾病不可避免，就是到一定岁数都不可避免、
1: 它是一种老化的疾病吗？
0: 对，人的、人的前列腺就是从40岁往上就不同程度的增生
1: 啊啊，
0: 但这个最后这个症状有的人表现的就比较明显、排尿越来越困难，最后尿不出来了、有的人就不太明显，但多少就排尿会有变化的。
1: 嗯，
0: 比如有一张图嘛，比如说小孩儿，青年人和老年人排尿这个尿线的高度，我们都见过这张图是吧？
1: 嗯，
0: 就表现实际上这是前列腺它从年轻到老年的一个变化
1: 啊，
0: 体现在这个尿线，小孩可以尿得很远，
1: 嗯，
0: 然后对中年人到老年人可能就低力了，
1: 嗯，
0: 就是这样，就前列腺增生以后它就正常的一个变化。
1: 明白。
0: 对，你到该手术的时候我们就做手术，实际上这个手术很安全，也很微创。现在前线的手术我们也是微创，基本上也没有刀口，都是经尿道做的。我们可以做前线的剜除、电切，还有激光的切除、啊。我们现在有蓝激光，甚至可以这个抗凝药不停，我们都可以做，可以做到这些，
1: 是吗？
0: 越来越先进、
1: 就是别着凉了，别喝酒了。
0: 对对，
1: 日常生活当中。
0: 对，因为现在除了前列腺增生呢，中青年我们有前列腺炎，前列腺炎的一个表现实际上是总是难受，小腹疼，然后有时候尿频，这个症状很重啊，对他们困扰很大。对，所以这个我们就经常建议他就是别着凉，就喝酒，或者吃辛辣的食物，这种就会加重病情。就前列腺增生也是一样，这些都会加重这个症状。
1: 好，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做好自我防护和一些这个防范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啊。有什么问题，我建议大家就是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可以直接跟任主任面对面的交流。任主任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一全天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诊，每周三周四的上午在南岗院区来出诊。所以说大家如果这个关注任主任的话，那你也可以到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去详细的咨询了解，到时候直接找到我们的任明华主任就可以了啊。任主任，非常感谢您给我们普及了这么多泌尿外科临床常见问题，谢谢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再见。
0: 啊，谢谢，谢谢大家，再见。
2: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应大家的要求啊，再给大家主讲一下关于健康防治中的一环，就是骨质疏松。这个话题已经重复两次了，但这部分人群太多了，而且在主讲的过程中啊，我们能够遇到的病者，要不就是卧病在床的，要不就是抽筋儿的，要不然就是吃钙补不上去的。我们前两段的过程中给大家讲的过程中啊，就是给大家讲着骨质疏松的一个

概念分解。那么今天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呢翻过来给大家讲一讲，因为再给大家补一点这种知识。首先啊，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在临床医学上我们说的元素钙，它不是药片的总重量，那么就元素钙的含量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知道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50岁以内的成年人饮食加钙片的合计不能大于800，50岁以上绝经女性老年人是1000到1200，就饮食加钙。日常我们饭菜大约能吃到是400到500毫克，老年人一般补钙是500到600，这个钙元素就足够了。那么超大剂量的过程中，第一个容易引发便秘、肾结石，还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负担，还有再大剂量的过程中就一点不吸收，反而形成负累，直接从便直接就走了。所以呢，这个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能处理到的就是一个问题，就钙就是开始分类了。钙的分类的时候，大家就是比较知道哈，那么无机钙，我们首先就讲说真正的钙是鲍鱼壳子，那么其他的呢就改了瓢的。那么这种碳酸钙呀、磷酸钙呀，那么代表的就是碳酸钙第三的边儿。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有个硬性要求，就是胃酸去溶解它，胃酸充盈吸收还可以，如果是胃酸少，老人、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人群，你根本吸收不了，而且容易产生胀气和便秘，这是它最最拿人的地方。那么碳酸钙第三，我们每天摄入量太少了，那么如果有便秘的情况下，这些东西你就会发现吸收不了，那么有胃病的呢就更晚。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那么吸收很差，这就是碳酸钙典型的。第二就是有机钙，葡萄酸钙算有机的。那么大家知道呢，葡萄酸钙的过程中，光乳酸钙跟柠檬酸钙的过程中，你说我们在干啥，就含钙量比碳酸钙还低，那么它量就得大，但是它也是产生便秘胀气，对肠胃有刺激。那么我们知道这种像我们的碳酸钙是一样，含量太低了，我们基本上成人我们就不给用了，像葡萄酸钙为啥不用，儿童多用于儿童轻症补钙，骨质疏松阻力菌不用，但是我们 N 多年前那可听说了什么蓝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你就应该清楚在说什么，就是不够。第三个是生物钙，牦牛骨钙跟牛骨钙，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偏颇，有的说我这是牦牛，但是里边我们普通的牛肉吃完那个牛骨哪去了，就加到这里边了，这个里边的情况下是有机跟矿物混合的，这叫动物骨骼提取的。但是最高端的是啥，就是骨腔里边那个骨髓，那里边能提炼出骨胶原蛋白。那么它呢在现实生活中呢纯度参差不齐，肾功能不好的你得小心，还有重金属残留。那么这个呢就是说你怎么能确定这个东西是不是骨头加上里边这个骨髓提炼出来的，没有，就是我们普通那个黄牛屠宰的过程中整那个骨头，那么就看它的含量，它的含量如果不够的情况下，那么里边就一定有重金属。但是呢它的一个形态面世的过程中老百姓是分不出来的，所以有的人卖，我说100多块钱，我跟大家说过，真正的补钙的就是中档我们普通百姓治疗骨质疏松能接受的，应该在

700到1000兆，就是市场零售价位就应该在这个价格上，你低了你只能不行，所以我们说这个干呀，药房搞活动啦，排队，送鸡蛋送钙片儿，那然后如果说这个350半个月，那个呢48，也吃半个月。那么可以吃15天的或68的，你就会发现这个钙就开始价格不等了。这就是钙源的问题。给大家讲过福尔马林干嘛的？泡尸体的，就是拿着我们嘎啦瓢的那层颜色的。所以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整不明白。那么整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应该清楚，老年人肠胃虚弱，那么这个很难吸收，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啦。那么这一点我们怎么讲呢？说那么补钙，我们现实生活中测啥呢？一般是测血钙。血钙的过程中是什么？哎妈，血的里边，我前两天也在讲过一个问题，钙不低呀，但是还抽筋盗汗呢，腿没劲儿呢。跟西医呢检查完了，但是呢，根据症状呢，医生又给下了一个医患之间的摩擦来了。我们指标在这儿摆着呢，啊，你不缺，你怎么还给我补？但是有一个问题，所有的钙没有地三全白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老头老太太吃一年半年胃不上、骨质疏松，症状都没减缓。道理就是没有这个地三是啥？地三的过程中，也就是它的运载机。载体，那么这就是你吸收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在临床说，哎呀，我补了这么长时间，补钙了还是骨质疏松，是不是单纯的钙吸收不好的问题？那么它只是其中的一条，一共六大因素。很多人只补钙就是踩坑，维生素 D 不够，就是它吸收的根源。钙要想被肠道吸收，是哪个肠道？小肠。你必须有维 D。你只吃钙片，维 D 不足，钙片吃进随大便就白排走了，白补。但是吸收的是搁哪儿？小肠。那我们一般钙补充去干啥？长石头，像石头特别快，所以我们说，那么有的人补钙的过程中补来补去，胆囊长满了，胃创创不出来了，摘胆。我说过，心慌的。嘚瑟的，心律不齐的，最后心衰的吧。第二个胆小怕事，第三个焦虑疑惑，第四个身体嘎巴嘎巴瘦，第五个胃消化始终不够。因为我也跟大家说过，你不懂医学，咱不能全靠，咱就只讲一个道理的情况下，哎呀，你看那个老那个人喝酒，那个酒蒙的，喝来喝去，吐的过程中吐出什么玩意儿，把胆汁都吐出来了，也就是说胃里边真有胆汁。那么胆囊还有一个管儿，这个管儿是通小肠的，主吸收的，长满了它还有了吗？所以慢性胆囊炎的人，胆结石的人，那么如果你吃这种钙，就会让它迅速生长。第二个，那么颈动脉斑块包括心脏30%、40%、50%堵塞的呢，包括脑袋堵呢，颈动脉斑块跟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呢嘛也堵。跟那钙有直接关系，所以这钙是分等级的，这句话你一定记清楚。所以呢，你只吃钙片，你没有 D。那么这个 D 的过程中，大家知道现在有打维生素 D 的，维生素 D 就是第一，那么第二、第三，第二已经基本没有用了，基本全是第三。但是第三分两种，一个是从什么呢？从鲑鱼肉提炼的，一个从鱼卵出来的。那么肉提炼出来的过程中，就得做试。那么失敏，那么卵提炼出来就不用。那么大家说第三也是从这个卵提炼出来的，还有我们的软骨素也是从卵里边提炼出来的。那么他们的两个第三也有从鱼肉里边提炼出来的，为啥必须做失敏？这就是他们最大的差别。第二个就吃的钙不对，老年人肠胃弱，完了这边需要胃酸，那边有胃病，吸收太差了。那么钙片一般含量低的情况下，就吃一把、两片、三片的，嘎巴嘎巴，那大胶囊那么老大，人体吸收有上限，
那么单次超过500

毫克吸收率大幅度下降，这个500毫克的过程中大家指的啥？就是药品的一个积重。第三，就骨头在大量的流失，那么补钙你补不过耗损。骨质疏松不只是缺钙，它本质上是破骨细胞过度活跃，那么骨头不断的溶解消耗，也就是说破坏力强，修复力太弱了。为啥没有第三？所以只补钙没有抑制骨质疏松，那么就好比漏了水的水桶，只加水不堵漏斗漏洞，那么水位还是上不来的。那么什么样的人是需要我们要弄这个骨质疏松呢，让它好一点的？首先第一个，我们胃病经常吃，我们利尿剂的过程中啊，我们复赛米、塑尿片、轮内酯、降压药里边，所有的降压药里边只有青露塞嗪，还有是这个裸药，青露塞嗪不能加别的，只有它有一点保护钙的作用，其他所有的加药都没有。大家想想，加药现在不下200种，只有一种是青露塞嗪，多少能保护点儿，这一点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其他的全脱钙。这是一。第二个，利尿剂全脱钙。第三个，奥美拉唑、半脱拉唑、雷贝拉唑全脱钙。第四个，我们止疼剂里边最明显的什么呢？强地松、可地松、强地松龙也脱钙，让钙持续流失。它能干啥？抑制你的吸收。之后呢，还有我们的优甲乐跟赛制，就是甲状腺疾病的，还有慢性肾病透析的，还有个糖尿病胰岛素跟二甲双胍、格列本脲、格列本脲、美脲，这些会持续破坏骨代谢。那就告诉我们一个问题，慢性肾病的、甲状腺疾病的、糖尿病的，包括吃辅佐吃利尿剂的，包括胃病奥美拉唑、半脱拉唑、雷贝拉唑，包括我们风湿免疫科给的可地松、强地松，就这几类人，你就必须得看着你的骨质疏松。骨质疏松能咋的？不单纯是骨头裂纹，是能干啥？是骨头里边的骨小梁细了、弱了、小了，那么就骨头脉的口大了。所以我们所有的在外围捂着的这种钙的时候，都是让这个地方裂缝的地方长个骨夹。老百姓说，这不就是焊大铁门吗？铁门那个开一个铁，完了我给它呲巴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呢，那这几种疾病的人，那么你补钙是正常的。那么第三，来源于生活中，我们曾经给大家讲过，大家不在意的，你如果想吃点黄瓜粉的情况下，芝麻打粉吃、黑豆打粉吃，完了补钙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我们愿意晒阳光，晒阳光是唯一的一个，就是我们正常不要钱可以摄入第三的。但是大家会发现，东北四季分明，能够晒阳光的日子并不多，而且你们也不做呀，也不干呐。那么年轻的男子或女子进到办公室里边，像吹着空调不想出来，一出来那女人像啥蒙面刺客一样，咱不脸都挡上？为啥？护肤。老人的情况下嘛，这个天太热，不能出去，出去该迷糊呢。我血压也不行，低血压都不行，高血压都还不行，也不能出去。啊，冬天太冷了，没啥太阳。啊，春天风太大，你就会发现这理由满满。但是你抽筋的时候，你盗汗的时候，你腿软的时候，你骨折的时候，你不想这些，不要钱你不干。一跟你要钱的过程中，你就往便宜上能摸。你想想你生命的机会还有多少时机能够说80岁以后你吃这碗都不一定能好吃，就你吸收不了那么多。所以现在有症状能拿的赶紧治，往前凑。这些病会不药而愈吗？不会。所以呢，那几种的过程中你能不能挑出来？我挑不出来。所以呢，这就是补钙了还骨质疏松。那么我们是质子泵抑制剂的过程中，就治胃病或心脑血管疾病的奥美拉唑，还有一个大家想象不到，它不但影响骨质，影响钙的吸收，增加骨折风险，阿司匹林。

0: 会影响钙的吸收，但是阿司匹林、心脑血管这都在常吃啊。所以骨质疏松带来危害的过程中，驼背、长期慢性腰痛严重压迫神经，那么脊柱、椎体压迫压缩性骨折的时候，颈椎、胸椎、腰椎都可以啊。所以我们个子会变矮，为啥？就是那个骨头也堆碎了，但是还看不见裂纹。但是有正常骨节，我们一看片子，哦，这块是这么回事，你能想象到吗？第二个，往前探腰。第三，那么骨质疏松还有一个，就是半夜抽筋啊，骨头弹跳，啪啪啪来回蹦啊，背子小，还有一个就游离性疼痛，不知道哪儿疼，浑身没劲腿软，完了手伸不开，骨头也疼，也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地方如果你要有腰间突出呢，这个事情就更重了。第二个就是髋部骨折，我们也说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所以呢老人卧床之后褥疮有的商量，可以调可以治。血栓，哎呀那还想啥了，脑子都趴床了还扯什么蛋。那么骨折的情况下死人死亡率非常之高的是啥？肺炎、远端感染、肺炎。所以年纪大的一般都是一到三个月就严重肺炎，回来也就回来，回不来也就走了。所以那么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因为这块打钉打不住，做支具坐不住，做护具也坐不住，你还得上厕所还得尿尿，你就是下了一个管伤筋动骨100天，你能把医生整到家里给你下尿换尿管不？没那水平。第二个人也不去，给钱人家都不去，这是一。这个尿管经常不换会有尿路感染，妈呀又整完了，整哪儿去了？肺又感染了，又把老太太拉下来，这是患者学给我的。我说你妈呀啥呀？那么补钙那个骨质疏松到现在都没解决啊，他还有便秘。那么有便秘的情况下你就会发现拉不下来，我说那还是你钙的问题，你钙便宜了啊，那整完也不动弹呢。这家伙晒阳光，搁家里边这阳光投射的，这搁纸阳房那个都投射，他妈往边上蹭，他妈晒得睡不着觉，迷惑骂人。那么屋里边天热不让开空调，冷，哎呀，都他们干的事儿，这就是事实。那么髋部最后一次骨折是肺炎，那么我们腕部、肋骨反复骨折、行动受限的、自理能力逐渐下降的过程中，不就是骨小梁出事了吗？骨小梁在骨头棒里边，但是我们补的钙一般都落在外边，这也是医学。还有一个就是，哎呀妈，我们腿走不动了，提不动了，迈步也没有以前有力量，蹬脚也不行了，有时候要卡拽的那种，不行的。那么合并肌肉力量变差，更容易跌倒，恶性循环，这就是它的一个危害。来，大家告诉我，就人生最后一次骨折这句话还有点听着有点风险，其他的有吗？因为其他的时候早期出现是没有症状，都是静悄悄的。很多人都骨折之后才发现，我也打啥了，骨太了呀，没好使，打了十多天。
1: 哎，但关键是有时候一些微小的骨折你初期察觉不出来，
0: 感觉不出来，就是感觉到为嘛我这个手腕疼的过程中，或者说哎我怎么这个手腕上边这块一点疼一点的时候呢，它就裂个味儿。
1: 嗯，
0: 完了还不肿，你这玩意儿你就没法整。所以在这些老头小老太太可刚强了，不用看，那先吃点纸，先整个药贴吧，不行，哎呀妈，不行，干啥吧，吃点止痛药吧，又没捂着住，哎呀我得去医院了，不去医院不行了，整不住了，这一检查的骨质疏松。所以说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呢，它的整个症状明显很低的。第二个呢，腰酸背痛，还有浑身骨头隐隐作痛。大家知道有一个疼痛就是叫骨抽痛，啥意思？骨头棒里边疼，不是肉疼。这个患者最有发言权，因为这个是痛彻心扉的一个领悟。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一定考虑钙的问题啊。第三，身高变矮都驼背了，那么就是椎体被压缩塌陷了，没折塌陷了，那啥里边孔

0: 太大了，压下去了。
1: 那么脆性骨折就是轻微一磕碰，一弯腰，一咳嗽就骨折了，腰椎、胸椎、髋部、手腕。所以呢，重点不是骨头疼就一定是骨质疏松，但老年人无明显诱因腰背疼痛优先要考虑这块。所以我们在临床医学上，那么这里边就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维生素D缺乏是最关键的吸收环节，第二个蛋白不够，第三钙量不足。我们临床医学上男子是多于女子是多于男子的，大约2:1的一个比例，女人2个男人能占1个。那么因为女性啊绝经期之后激素暴跌，那么就骨质疏松是头号诱因。还有一个我们经常判断是啥，怎么判断，另外你看这个老头都不长胡子，那整得干干净净的呢，这个就是雄性激素下降也是容易形成骨质疏松的首因男子。那么维生素 D 它是一个钥匙，没有也没塞，我吃那便宜的也没补上。那么还有讲运动，我说你可拉倒吧，这运动的理由，我现在就是讲运动的过程中我一般不讲，因为骨骼得不到力学刺激的过程中骨流量就是加速流失的，我宁愿躺在床上耍手机，哎，我出去竞走我就要运动了，那叫锻炼呐，那不叫运动，因为力学刺激是以奔跑为主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狼啊老虎啊撵兔子呀撵这些小动物，嗖嗖的小动物嗖嗖跑，它不跑暴行，因为那是它保命的唯一技能。所以说那这药物慢性病诱发这个我们给大家讲了，那么钙不足，那么那几种钙的过程中能挑出来不？挑出来是便秘的、肠胃的、用药的，你整不了。所以呢我们在临床医学上就是骨头一边被破坏一边被生成，破坏的力度大，生成的力度小，就这样，骨量慢一丢失，骨小梁变细变稀薄，那么骨密度就下降了，就生成骨质疏松了，这是它整个全部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是两个方案，我们先今天回来复诊的时候，我在上一轮次的过程中给大家加了个地中状骨那个胶囊，这玩意儿能长啥？长骨小梁，而且是纯中药里边提炼出来。所以说呢我说一个嘎啦瓢子能做了一盒钙，这玩意儿三捆中药还没做好一盒呢，它一盒能吃8天。之后呢吃完了之后说妈有劲儿啊，腰疼的肌肉疼的都好，当时开的一盒两盒三盒四盒五盒是这么开，最多是开5盒，基本上百发百中。今天都回来说这好使，中途的过程中整完了人自己就回来了。那么第一，这是一个骨质疏松，让里边也长，完骨小梁也长，外边也长的过程中，那么它就没有啥了，不考虑结石了，不考虑慢性胃炎了，不考虑你那个这个拉作那个拉作了，啥都不考虑，而且不产生便秘，问题解决了。第二个呢就是第三是它的先行关，第三我们获取不了，吃吸收不了那么多，直接就打，一个月打一次，一次200多块钱，轻者4针，重者5针，一个月一次，就吃点这个，这样呢就解了。第二个呢就是，哎呀，我胃确实有病，我吃不了，你一个月一次，干啥？左半拉屁股，1分钟打第三，右半拉屁股打啥呢？打一降钙素，降钙素干啥呢？也是补钙的。我就不用吃了，直接都吸收了，被人体这些血不经过肠胃肝脏啥代谢了，肝肾代谢，那么一月打一次也整了。所以现在的科技往下发展的嗖嗖的，当然了那这玩意儿要钱呐，也是一个月800多块钱，得打4到5次。那么这就是，但是他整完了骨小梁长的过程咱也不骨折呀，来大家想想，有骨折的过程800块钱你够不够？ 不，我们说1600，俩月不够，我们再加800，我们加4800，3800块钱，你来你看看骨折，咱就不说你大骨折、小骨折，动不动手术，动不动刀，动不动枪，你这些检查的时候，你就需要人的了，还有谁照顾你？还有这一块，如果骨折的情况下形成别的病呢？做完手术之后谁照顾你？还有感染呢？你解决不了的，所以呢，就打这个就来得特别快。而且今天看见俩小孩，这俩小孩还是亲戚，哇呀，也长了一个什么，也长了成人的大半拿，把我开心的都不行了。孩子瘦了，长了4斤，瘦的。那小男孩、小女孩长都长那么一大块，他们就打第三了。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逐渐的给他挖掘，让他药源逐渐干净。那么这些事儿呢，你跟肠癌的医生进行沟通啊。那么这个沟通的过程中，你呢，但是这个东西是这两样东西总共3样，包括那降钙素，不要使那什么降钙素，硅降钙素，基于硅降钙素是从鲑鱼的肉里边提炼出来的，有过敏必须做试敏。那么E降钙素呢，我们就不用做了，E降钙素就不用做，直接打不过敏，因为它是鱼卵。这就是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给大家主导的这种专业的方案。那么这三样东西是不可以打折的，因为这三样东西都是贴本价来的，也就是说多少钱进多少钱出。我们现在患者是医保葛某一划出来了，划完了两只多少钱，395。第三跟我们是一门一样，一个规格一个批号，395，我们两只280几。这就是告诉大家，那么这些东西不打折，周日你不能参与这个问题，你周一去考虑的啊。那么这个问题呢，你自己可以关注。这就是现在治疗整个骨质疏松最优秀的两套方案，希望能帮助到您。今天的主讲部分就到这里，再见。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曲不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如此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天，蜜饯黄连终清苦，强摘的瓜果不能甜，好事也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何斌上了擂台，就和霍小霞比武，杀在一起，斗在一处。石洛心里边不痛快，
9: 哎呀，这抬棺，他怎么不叫我上去呢？我要是上去，他们台上有多少人，我呀全给他扔下来。
8: 杜林在旁边说话了：“你怕不成吧？你能一个一个的扔下去吗？”石洛这时大声向台上喊嚷：“
9: 嘿，文老台官，你没看见我左儿大在这儿吗？这个小何没什么能耐，
8: 这不是一腿就踢趴下了吗？”说着话，他一抬腿，好吗，在他前头看热闹的给踢趴下四个。那四个人爬起来：“这位爷，您这是怎么了？犯的什么病？”杜林说：“列位老乡，你们躲开点儿，他这是替打擂的使劲呢，您不会上台打擂去吗？”
9: 石罗看了看：“你也管得着吗？台官不叫我，我怎么上去呢？”
8: 咱不说石罗在这捣乱，且说刘荣在那里不由得心中纳闷，看着台上啊这个老台官，就是想不起来，那一时蒙住了。他瞪着眼往上看着，那何斌与姑娘打了个平手，棋逢对手无高下，将遇良才一般平。他这只报复仇心生，极快无比。那霍小霞心中在想：这个人上得台来，全是报仇的招，我与这人抡拳比试，他是个男子，我毕竟是个女流之辈， 时间一长，我可不是他的对手。倘若一招不到，到那时恐怕我有性命之忧。常听我爹说过，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当下他二人动手，也就二十几个回合，何斌转面向西，那小侠面向东，姑娘迎面就是一掌，身子往上一纵，这一招叫鸡蹬篱笆的招数，双足一合向何斌踢过来。何斌一看，丫头，你这是圣人门前卖三字经，关公面前耍大刀啊！左手一抬，就把姑娘的脖子给拖住了，右手拖住底儿，整个就把霍小霞给举起来了。姑娘是头朝东，脚朝西，被人举在空中。此时台上的人全都吓得颜色更变。那何斌拖着姑娘往旁边一转身，就要把霍小霞抛在空中。傅家寨这几个淫贼这么一看，一看看起来这姑娘打不了这漂亮小伙儿，现在漂亮小伙儿把她举起来要往台下扔，就往我们这边扔，扔到我们的头上。哎呀，这小姑娘长得如花似玉，我们就是跟她挨挨身子，也是一辈子没白活，或者我们五个人就把她掠走，远走高飞。你看这几个淫贼想的全是什么事儿？不说这五淫贼，单说闪电腿刘荣。刘荣在台下看着，见姑娘被举起来，往右手一举，高声喊着喝：“

何斌手下留情。说完话以后，刘荣啊身子往起了一动，就顺着看热闹的肩头脑袋瓜就上了擂台了。上的台来，刘荣啊喊了一声：“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快把姑娘放心，留她一条性命。”何斌这才松手，把姑娘放在台上。那小侠一盘腿坐在台上，低头不语。在过去的封建社会，讲究男女有别，授受不亲，沾巾裸袖便为师姐。张氏急忙拿过斗篷来，过去盖在小侠的身上。姑娘心想，当着千人万人的太不好看了，便用斗篷一蒙头，这姑娘就下去了。刘荣看了看何斌，何斌呐，你先下去听我的回话。何斌说：“叔父，您说什么孩儿我全听，不过我得问一问这老儿为什么单叫我何斌上台。”刘荣把脸往西沉：“你少说废话，卧须多言，下台去吧。”闪电腿刘荣把脸往西沉。何斌还真挺害怕，他知道刘荣和自己的爹爹何玉神前结拜，那是一盟的把兄弟，亲如手足。何斌这才跳下擂台。刘荣啊转过身来一抱拳：“这位台官，您家住哪里，姓甚名谁，我刘荣领教一二。”霍坤看了看刘荣：“贤弟啊，我先问问你，方才多承你一句话，才把我这姑娘性命保住，我先谢过你搭救我女儿之恩。在你们山东省，正门正户的实在多得很，方才这个公子他是何人？”刘荣啊看了看这老台官：“您问这位公子与我倒是有交情，要提起了爹来和我神前结拜，提到此人那也是大大的有名，可称镇住半边天，那就是涟水县东门外何家口的保东路的水路达官分水豹子何玉，溺水豹子何凯，此子就是何玉之子，何凯的侄子。”老台官听至此：“那么他是哪一门的？”刘荣看了看老台官：“他这左十二门第七门的。”霍坤又问：“这公子今年多大年纪？”“您要问这位公子，他今年24岁。”老台官听至此国掌大笑。刘荣就问：“老哥哥您到底是谁？”霍坤看着刘荣：“刘贤弟，您到我家下过转牌，那时我的小女正在学艺，如今咱二人说了半天话，你会没想起来？”刘荣说：“哎呀，老哥哥，我真想不起来，您就说吧。我是右十二门第七门。”刘荣一闻此言，那真好是木雕泥塑相仿，心想莫非是他。霍坤看着刘荣：“我说贤弟啊，我找你有点事儿，你一定能够办到了。”刘荣瞧了瞧霍坤：“兄长，你有什么事儿只管说出，只要我刘荣能办到呢，我是尽力而为。要是正门正户的人，不管有什么事，我刘荣啊还不是吹句大话十拿九稳。”老英雄霍坤说了一声：“好，我祖居西川道天山后，在银花沟的左山，小小的地名叫霍家寨，我姓霍名坤，人称金刀镇西川。”刘荣听到此处如梦方醒。霍坤接着说：“你们大家住哪儿呀？在哪个店子房住着？”刘荣一想，西川路上保镖呢，

我游的哥，还有这位姓霍的。刘荣想到这儿，这才赶紧上前施礼。老哥哥，我刘荣多有得罪，实在是小弟，我一时想不起来了。您啊，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子撑开船，千千万万原谅我刘荣。我请问兄长一件事，自古以来立了的主，有往台上愣叫人的吗？这幸亏是我叔侄两个，要不然您把何斌叫上台来，那下边有许多与我滞后的主，说不定要上来多少人，到那时可怎么办呢？霍坤看着刘荣，贤弟啊，你也是不知道，我另有心腹事，所以才把贤弟你叫上来，但不知此人叫做何名。刘荣啊，瞧着霍坤，要说他呀叫何斌，江湖贺号翻江海龙，神手太保。霍坤老头一听，何斌是名扬四海，点了点头，我在西川路上久仰此人的美名。贤弟啊，但不知这位公子那和谁生气，今天来到擂台上拿我父女出气来了。刘荣这才把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断峰、火烧何家口、夜盗三镖致死了何玉。何斌此来为了给父亲报仇的事儿，就和老侠客讲述了一遍。当时霍坤听至此，哦，原来如此。刘荣啊接着说，我等来到此处就是为报仇而来，我们大家赶奔西川银花沟，找那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断峰报那一镖三刀之仇。我们昨天住在黄林庄三义店，就要听店伙计说此地啊有人立擂，专门等着山东人前来打擂，因此我们多了心，以为必是西川银花沟普陀托出高亲贵友，在这里立下擂台，接杀山东的英雄。多亏我鲁贤弟一句话呀，不准我们带着兵器，要不然他将砍刀带来上擂台，就会出了危险。像您这么一叫啊，他要上得台来，您这里还有不受伤的？霍坤点了点头，你说这个姓鲁的，我也听着相当耳熟，敢问一声他家住哪里，姓字名谁？老哥哥，要说这姓鲁的家住山东登州府南门外鲁家屯，此人姓鲁名清，排行在二，人送绰号叫会友兄。霍坤瞧着刘荣，我跟你打听打听，老哥哥，您有话只管说，不要这么客气，您打听谁呀？霍坤说，我有一个拜弟，姓鲁名彪，江湖贺号自在雄。哎呀，老哥哥，那不是旁人，那和鲁青是一母所生。老英雄一闻此言，哈哈一笑，这才是大水出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兄长啊，我来问您，您有什么心腹事，只管对我刘荣言讲。霍坤啊，看着刘荣现在透着十分的亲近，多年的老朋友没成想在这儿碰见了。贤弟啊，此地不是讲话之所，你将大家请回殿中，我和你嫂子以及直男直女他们众人也到殿中，那是我一人前去黄林庄三义殿，必有大事相求。老哥哥，我刘荣办事儿，那是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您有话讲在当面，
难道一说还有什么背人的言语？

霍坤听到这儿，贤弟啊，我与何玉门当户对，这情况贤弟你还不知道吗？男女有别，授受不亲，沾衣裸袖便为师姐。那何公子和我的姑娘霍小霞年纪相近，在擂台上把我姑娘举过头顶，这事传出去那好说不好听。贤弟呀，我打算求你呀做个媒人，就把我这姑娘许配给何斌。刘荣听到这儿，心里在想，那何斌正在热笑在身，焉有娶妻之理，一时答对不上来。老头子霍坤接着说，贤弟啊，你不要为难，暂时先回殿中，少时我也赶奔那三义殿，必有提亲的道理，你们就先回去吧。刘荣啊说了一声好，哥哥，那我就先回殿等候您了。说完了以后跳下台去，和众人回转三义殿。翻回头来说，霍坤心里边的高兴就别提了，真好似吃了槟榔顺气丸。命人收拾银两，自己穿好了大氅，戴好了帽子，书中按笔交代，他和游兵同保西川的镖，他有个姑娘，人送绰号叫飞弹嫦娥霍小霞，还有个儿子叫小金刀霍权。那亮翅虎游兵有个女儿叫游兰娘，江湖混号圣手嫦娥，比霍小霞小一个月，他们是姐妹相称。游兵有个儿子名叫游焕，这游焕可比霍权大两个月。游焕霍权这小哥俩冲北磕头拔拜结交，结为了金兰之好，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小霞和兰娘也结为了异性的同胞姐妹，这老二位在西川保镖之时就仰仗着这两个姑娘，这两个姑娘的武艺就是这老哥俩亲传，把自己所有的本事倾囊而赠。霍小霞会打一把折把弓，能打八个连珠弹，镖行里的伙计以及赶车遛马的先生给霍小霞贺美名叫飞弹嫦娥，一个是说他的弹子打得准，另外霍小霞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也相当的貌美，就好是月殿的嫦娥，因此大伙贺号叫飞弹嫦娥。小霞又与游兰娘送了个绰号叫圣手嫦娥，因为游兰娘左右胳膊都会打袖箭，以及盘肘弩，低头紧背花装弩，百发百中，永不虚发。小霞年长24岁，游兰娘与她同庚，游焕是22，霍权也是22，游斌与霍坤老哥俩的年幼之时就结为了金兰之好，因为有了兰谱，所以呀，这两家就不好接亲，要接亲就未免不合情理，也有接亲的，那就不在五伦之内了，这个兰谱也在三纲五常之内，尊卑长幼那是全有一定，并非随便可以接亲。虽然说书说这个事儿那是假的，但是道出的情理可是真的。那时游斌霍坤两个人在西川成了名了，可是他们俩姑娘那是高门不娶低门不就。古语常言说得好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姑娘长大成人就应该早一点打发出去，可是对于这个男子必须要门当户对，

男子还得有才学，有本事，只有这样才能够自己治家，脾气秉性还得好，如果沾火就着，说打就落，那姑娘嫁过去不就受了罪了吗？如果找个纨绔子弟，家里边虽然家趁人直，家大业大，但不会立事，夜上竟知道花钱，不知道挣钱，纵有多大的家业，多大的产业，坐吃山空，早晚也得完。因为他花惯了，自己又没有一技之长，不受罪那等什么？等到那时候做父母的再后悔可就晚了。要是聪明的，就把儿郎的本事那教好了，将来就可以立得住，能够自己挣钱。如果稀里糊涂，那攒了很多的金银财宝全都传给了儿郎子孙，这儿郎子孙坐吃山空，吃来张手，饭来张口，没有多少年就把这家当全得花个倾家荡产。所以老头啊，就在西川这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剪了又剪，最后呀也没找到门当户对的，因此是高门不娶，低门不就，没有家产的穷光蛋，那霍坤能给吗？那年岁大点的他也不愿意给，年纪小点的也不愿意给，必须门当户对，年纪相仿，将来一定生活美满。霍坤为姑娘这事儿，现在急的呀全都生了病了，茶饭难进，低头不语，终日里郁郁寡欢。小金刀霍全说了，爹，您为什么这么发愁啊？是我姐姐不服管了，还是孩儿不听您的教训？要不然就是我的娘要冲撞您的地方。老霍坤听之此，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哎，儿啊，要说我这病源，就是为你姐姐的终身大事。在咱们西川路上，跟咱们家门当户对的还真的没有，能够跟咱们家差不多的，那就是尤坚屯，你那伯父亮翅虎尤斌，那算门当户对，但又不能接亲。因此为了此事，我心中十分的烦闷。西川路上采花的淫贼那可太多了，这些人不做好事，奸盗邪淫，寻花问柳，如果要是防范不当，一旦是要出了一差二错，我二人的名誉岂不付之流水？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3: 889
2: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5: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6: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7: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1: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3: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不逆行、不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冬季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4: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5: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4: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6: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4: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7: FM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上午啊，没什么活，也不用上班，于是啊，我的小编大个就喊我，让我陪他逛街，说他要买几件换季的衣服。我说现在谁还去线下实体店逛啊，一般不都是在网上买吗？大个跟我说，哎，是我这去实体店，这不是为了到店里把标签拍下来，然后再到网上平台去比价吗？哎，看哪个平台最便宜，优惠券最多啊，我再在网上买。对了啊，等下我拍标签的时候，你可得替我打好掩护啊，帮我吸引店员的注意。有的店说，哎呀，我们这儿都是明码标价，不怕你们知道我家的商品卖多少钱。据京视直播报道，近日啊，有网友发帖吐槽上海黄鱼馆 G House 前滩店九瓶矿泉水收费啊621元，同款800毫升的蓝维乐矿泉水电商平台旗舰店4瓶92元，折合每瓶23元，而餐厅呢按每瓶69元收费。发帖人承认自己点单时没有细看菜单，但表示我理解餐厅的矿泉水有溢价，但应该与店内服务环境调性应该匹配。他还说发帖只是提醒，并没有打算找商家退钱。门店店员回应称，店里明码标价，不强迫点单，想喝温水也能免费提供。店员同时解释，餐厅以商务宴请为主，点单时啊一般会提供酒水单，喝白酒的基本都会点。为什么矿泉水明明是明码标价，还是会让消费者觉得不舒服？商家认为价格已经明码标出，消费由顾客自主选择。消费者虽然承认没有仔细看菜单，但账单上的价格仍然超出了自己对一瓶饮用水的心理预期。这种预期上的错位，正是这场争论的症结所在。店家的定价在法律上啊确实站得住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餐饮服务价格属于市场调节，商家拥有自主定价权，只要明码标价，没有欺诈，定价行为本身就不违法。同时高端餐厅的环

环境、服务、地租成本都可以成为溢价的理由。但合法不等于合理，餐厅售价是电商平台的三倍，多出的46元里究竟包含了多少真实的服务增值，又有多少只是场景带来的定价空间？需要说明的是，按餐饮业的通行做法，高端餐厅酒水加价率一般做到成本的200%到300%，23元的水卖69元，加价率恰为200%，也就是说，单看这瓶水定价并不算出格，真正让人不舒服的不是它贵，而是这个价格与心理预期之间的那道落差。店员的回应是，不强迫点，想喝就点，您不喝说来点温水我们也是可以提供的。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提供免费温水是合理的服务，不强迫点单也是正当的经营态度。但他的回答其实是另一个问题，消费者有没有被强制消费？而消费者的质疑是，一瓶水凭什么卖69元？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有温水回应的是强制消费的指控，却回应不了定价本身的合理性。免费温水是基础服务的底线，高价矿泉水是溢价商品，二者不能相互论证。退一步说，即便温水在点餐前就被主动提及，也只能说明商家没有强制消费，不能证明69元的定价是合理的。那么消费者为什么仍会在高端场景里接受一笔超出日常认知的消费呢？因为在那些场景里，消费者买的往往不只是商品本身，而是它代表的身份、体面和社交位置。朋友聚会、商务宴请、工作压力后的短暂放松，都可能让人愿意多付一点。为体验和体面付费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这种付费意愿是否被商家当成了可以无限提取的溢价空间。高端餐厅的环境、灯光、音乐、服务节奏确实会削弱人的判断力，不好意思反复确认价格，不想显得拘谨，也不愿意破坏当下的体面感，于是很多选择并不是完全理性的，而是在环境压力下被推着完成的。事后后悔并不是消费者矫情，而是现场理性被氛围压制后的反弹。也正因为高端场景天然会影响消费者判断，商家才更应该对定价保持克制。价格透明不是降低格调，恰恰是维持格调的前提。这场争议给商家和消费者都提了醒，对商家来说，高端定价的可持续性在于它获得消费者的认可。点单时不妨把我们也有免费温水这句主动说出来，而不必等客人开口。推荐酒水时同步报出价格，让那瓶69元的水在客人点单之前就被看见。对消费者来说，看清价格，少为体面多付不必付的钱，才能避免让一时的氛围替自己决定。双向坦诚是高端消费的信誉基础，让消费者在信息充分的前提下依然愿意为溢价买单，是商家真正的底气，也是市场健康发展的前提。还是关于商品价格的问题。据大风新闻报道，湖南孟女士购票时选错了日期，在3分钟内提交了退票申请，但最终只收到372元退款，航空公司扣费比例高达75%。而长安航空方面回复称，不符合公司全退规定，属于个人原因错过，没有办法减免，并表示航司没有关于错购的政策。看错日期确实是孟女士的个人原因，退票也确实可能给航司带来一定的操作成本，航司为了覆盖这些成本，防止恶意占座而设置退票费，这确实是合理的商业逻辑。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能不能扣，而是在于扣多少。孟女士选择退票的时间距离起飞还有7天，航班的座位有充足的时间二次销售，那么航司的实际损失究竟有多少？高达75%的扣费比例到底是在弥补损失，还是在惩罚消费者？

退票费本质上是一种违约金，目的是弥补旅客退票给航司造成的实际损失，而不是用来惩罚旅客的罚款。民法典对此有明确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从现有报道来看，航空公司并未举证说明退票产生的实际损失。在此情形下，仅凭规定向顾客收取 75% 的费用，航司的行为已经超出了补偿损失的范畴。更说明问题的是航司面对用户疑问时的处理方式。当孟女士的伴侣王先生提出超市购物买错了那都能退换的质疑时，长安航空服务质量督查人员的回应是，您不需要把超市以及买错东西这种案例给我，随即就挂断了电话。航司的回应不是解释规则的合理性，而是直接拒绝讨论。既然退票规则属于航司单方面拟定的格式条款，那么就不能成为免于公平审视的挡箭牌。航司以规定就是这样为由，不留任何协商余地，说明他在规则制定和执行中并没有把消费者的权益纳入考量。孟女士的遭遇表面上是航空退票费的问题，但稍加审视就会发现，同类问题在其他消费领域普遍存在。从预付卡一经充值概不退款，到培训机构动辄扣除高额手续费，从酒店预订不可取消到平台会员自动续费默认勾选，企业用格式条款设定严苛的退费规则，而消费者承担了远超合理范围的代价，这不是某一个行业的问题，而是一种被合规外衣保护的不对等权利结构。于是退票费就不再是补偿损失的违约金，而变成了一种被格式条款包装起来的惩罚性收费。这套逻辑之所以能够持续存在，根源在于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维权成本与违规成本的不对等。单个消费者损失几百元，投诉的时间精力成本远超损失本身，企业即便败诉，赔偿金额也远低于其获得的收益。消费者不是不知道规则不合理，而是发现较真的成本比认栽更高。因此改变不能寄望于每一个消费者都去较真儿，而要从制度层面降低维权成本，提高违规成本，让规则制定者不能只靠合规外衣逃避公平审视。一个服务性的行业要发展，最重要的就是把消费者放在被尊重的位置，否则看似航司省下了一笔退票费，实则失去了旅客对这家航司甚至行业的长久信任。有时候我们这信任啊，还真不能就轻易交出去。据现代快报9月23号报道，安徽三名男子在校期间通过校园招聘进入一家公司实习，后来啊，因为该公司涉诈，这仨人呢被法院认定在共同犯罪中起到次要和辅助作用，系从犯，分别获刑4年至5年6个月不等。如今三人已向法院提交诉讼材料，拟起诉母校徽商职业学院，要求校方承担三人因前述刑事判决产生的罚金损失以及退赃损失。此外，三人还提出了误工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诉求。截至报道发稿时，法院尚未立案。从校招走进涉诈公司，学校是否应该为学生此后的遭遇承担赔偿责任？目前啊，还不能简单的回答该或不该。但这起事件提出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当一家企业能够进入校园，在教室宣讲，学生被组织参加，甚至据当事人称还有老师给予正面评价时，校招带给学生的就不只是一条招聘信息，还有一份来自学校筛选的信任。正因如此，校园招聘不能只把企业请进来，把岗位推出去。学校当然无法保证进入校园的企业今后永远不会出问题，也不可能为企业的一切经营行为兜底。但既然校招天然附带一定的学校信用，
把企业进行必要的筛选，就不应只是招聘流程中的一道形式。不过这起事件也说明，一次准入审核并非万能。校方此前回应称，当初曾到涉事公司考察，并未发现问题，后续实习跟踪反馈也没有发现异常。如果这一说法属实，那么问题恰恰更值得思考。一家企业的真实办公场所能够通过前期考察，并不意味着其实际业务始终没有风险。校招的安全感不能只靠企业进校前的一次审核来维系。据报道啊，三人进入公司后，从事电话联系客户、添加微信、拉入投资群并引导投资等工作。这也提醒学校，实习跟踪除了关注学生有没有入职、就业是否稳定，也有必要了解岗位的实际内容，尤其是对刚刚走出校园、社会经验相对有限的学生而言，如果实际工作与招聘的描述出现明显偏差，及时发现异常，提示风险，才更能体现校招后续跟踪的意义。但学校的筛选与跟踪也不能替代学生自己的判断，三人已经因为参与犯罪被依法判刑，法院认定其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了次要和辅助作用，系从犯，不能因为最初通过校招进入公司，就把此后的个人行为责任全部转移给学校。进入职场以后，对实际从事的工作保持基本的风险意识，同样是每个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校招可以增加一份信任，却不能成为个人责任的免责凭证。如今三人拟起诉母校，学校是否存在过错，当年的审核和跟踪是否尽到相应的责任，三人提出的损失与学校行为之间存在怎样的法律关系，都有待司法程序进一步厘清。评论无需替法院提前给出赔或不赔的答案，但这场纠纷足以提醒人们重新审视校招二字背后的分量。校招最珍贵的不只是多提供几个岗位，而是学校筛选过所带来的信任。守住这份信任，既不能止于企业进校前的一次审核，也不能变成替学生此后的所有职业行为兜底。校招信任需要有人负责，但这种责任也应该有清晰的边界。一些身边的人，我们啊也不得不防。据现代快报报道，新疆某学院一名中职学生远程登录升学考试系统，私自篡改多名同学的升学志愿信息。其班主任徐某将包含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志愿填报系统初始密码在内的准考证照片直接发到班级群。同校学生孙某看到信息后，在家使用电脑登录招考系统，一次性篡改包括李某在内七名考生的第一志愿代码，致使多名考生无法被原本填报的院校录取。近日，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就这起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篡改志愿的学生承担主要侵权责任，涉事学校因教师泄露考生信息存在管理过失，承担次要责任。法院宣判了，责任划分了，但这并不代表事件已经完结。为了厘清真相，挽回损失，七名学生与各自家长四处维权，奔走奔波，耗费时间、精力与心力，那更是无从计价，难以补偿。事关升学大局的国家级招考，个人志愿却被同学肆意篡改、随意摆弄，这绝非一句年少无知、一时贪玩就能轻轻带过。班主任将学生敏感信息发送至班级群，过度的信任就是自负。教师应当明确，中职学生的年纪普遍在15到18岁，正处在法治观念成型的关键期，可能存在法律认知模糊、规则意识淡薄等问题，分不清校园恶作剧与违法行为的边界，不知道篡改他人志愿、盗用他人账号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权、受教育权的侵权行为，更不了解此举需要承担的民事赔偿、公开致歉等法律后果。
虽然该事件中的班主任主观上并

没有损害学生权益的故意，但这一行为直接为孙某实施侵权提供了便利。作为班主任，应对此类事件应该有相应的预防心理。溯及根本，孙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中的教育空白值得重视，院校需要反思。对于学生的日常法治教育，多数是否仅仅流于表面，走过场的班会宣讲，挂在墙上的板报科普，缺乏针对性场景化的普法教学，极少围绕学生的日常升学、网络操作、人际交往中的法律边界开展专项教育。法治教育的悬空，让部分中职学生心中无耻，行无所止，既不懂得守护自己的个人信息安全，也不敬畏他人的人身权益，最终让一场无知的恶意毁掉多名学生的升学希望。此次事件为整个教育行业敲响警钟，学生信息安全、校园法治建设、系统安全防护三者缺一不可。学校需彻底摒弃粗放化的管理模式，建立学生敏感信息分级保护制度，严禁公开传播考生的账号、密码、身份资料等隐私信息，常态化开展信息安全、法治合规、心理健康教育，引导青少年敬畏规则、敬畏法律、尊重他人权益。招考平台呢，需要升级技术防范体系，完善密码强制修改、人脸识别核验、异常登录预警、操作全程留痕等功能，筑牢技术安全屏障。同时，相关部门应该建立考生权益救济机制，针对志愿被篡改等突发侵权情况，打通补救渠道，最大程度挽回学生的升学损失。教育的本质是教书，更是育人，传授学识技能是基础，涵养品行、根植法治初心是根本。唯有守住学生的信息安全底线、法治品行底线，才能真正守护每一位学子的人生赛道，杜绝此类荒唐悲剧再次上演。

0: 金秋十月，相聚冰城，亲友相逢，笑语融融，团圆的暖意漫遍大街小巷。
1: 小家团圆，大国昌盛，每一份团圆喜悦都在为祖国庆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同样是关于个人隐私保护。近期艾滋病检测结果不得告知配偶的相关话题登上热搜，关于如何保障感染者的隐私权和配偶的知情权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议。据极目新闻报道，9月23号新版重庆市艾滋病防治条例正式落地，明确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需主动向配偶、婚恋对象及密切性关系者告知自身病情，拒不履行告知义务的医疗卫生机构可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情况代为告知。这项将于今年12月1号施行的地方立法，直面长久以来防艾工作中最纠结的现实矛盾，把模糊的权力边界落到了清晰的法律条文上。此前网络上关于艾滋检测结果能否告知配偶的争议不断，这其实是两种合法权利的拉扯。这之前在公众认知和部分执行口径中，感染者隐私权被过度放大，很多人默认病情信息仅限当事人知晓，即便亲密伴侣身处在感染风险中也无从获知关键信息。这种单一的隐私保护性让不少无辜者暴露在未知的健康风险里，也让艾滋病隐匿传播的漏洞难以填补。重庆此次立法的可贵之处在于没有简单的偏袒任何一方权利，而是跳出非此即彼的固化思维，搭建起更贴合现实的治理规则。条例将告知义务划定在极小的特定人群范围，只针对存在直接感染风险的亲密关系对象，绝非放开感染者隐私的大范围公开。同时严守隐私保护底线，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许可泄露感染者及其家人的个人信息，彻底区分了定向风险告知和隐私信息泄露的本质区别。新规创设的双轨告知机制贴合基层防艾的真实困境，现实中不少感染者出于恐惧、歧视、婚姻破裂等顾虑，刻意隐瞒病情，只依靠个人自觉的告知模式，往往形同虚设。如今把主动告知定为法定义务，辅以医疗机构代为告知的兜底机制，相当于补上了自我约束失效后的防控缺口，让风险阻断不再依赖个人良知。当然也不能误以为此类规定是对感染者权益的限制，法治化的义务界定反而能让防艾工作更规范、更人性化。条例不仅压实了告知责任，还完善了公共场所防艾管控、从业人员培训、随访管理等一系列源头防控措施，填补了初筛阳性待确诊阶段的管理空白，形成完整的防控闭环，清晰的权责划分，也让卫健、公安等多部门的防艾工作有章可循，消除了执法和防控中的模糊地带。其实重庆并非首个推行此类规则的地区，广西、云南、广东等地也早已落地相似规定，云南更是明确隐瞒病情造成危害需承担民事乃至刑事责任。多地持续跟进的立法趋势足以说明，这不是严苛的约束，而是公共卫生治理的必然升级。防艾不是单一的个人问题，私密的亲密关系背后是牢固的公共卫生安全防线。长久以来，社会对艾滋病群体的歧视让隐私保护成了一种共识，但过度侧重隐私保护也是对亲密关系中另一方健康权的漠视。每个人的隐私权都值得尊重，却不能以牺牲他人的生命健康为代价。重庆这次立法调整重新校准了权力的天平，让隐私保护有边界，让知情权有保障。防艾工作的终极目标不是约束感染者，而是最大限度地减少疾病传播，保护普通人的健康安全。当隐私不再是隐瞒风险的挡箭牌，当亲密关系中的健康知情权被法律兜底，社会层面的防艾屏障才会真正牢固，公共卫生安全与个人合法权益的平衡才能落到实处。
有人说啊，我心里又没鬼，坦坦荡荡的，我为什么不敢公开？近日，新疆哈巴河县向社会公布哈巴河县党政领导通讯录，集中公开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202名领导干部手机号码，引发热议。据半月谈报道，基层干部公开联系方式并非先例，但如此大规模集中式公开仍属显见。有人点赞其架起了连心桥，畅通民意诉求渠道，也有人担心一事多诉加重基层负担。应当说，公开号码是优化基层治理的有益探索，却绝非包治百病的最终解药。渠道畅通只是起点，治理落地才是终点。这一举措的积极意义不容忽视，它直击工资发放、占地补偿等群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突破传统政务服务部门的流转复杂、效率低下等局限，减少中间环节，让群众诉求直达责任干部，告别四处碰壁、求助无门的困境。对群众而言，拨通号码即可获得一对一沟通，减少时间成本和沟通成本，体现群众少跑腿、服务加速度。对干部而言，公开号码就是公开亮相、公开承诺，倒逼其直面民生，精准掌握诉求，跟踪服务进度，从被动履职转向主动担当。从哈巴河县实践看，公开号码并非一公了之，当地建立专项台账，精准对接相关责任单位，逐项落实，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让群众感受到服务有温度，办事有速度。这说明号码公开只有与责任落实、流程督办结合起来，才能释放制度善意，否则电话再热、承诺再响，若没有后续处置，反而会消耗群众信任。因此，评价这一举措不能只看号码是否公开，更要看问题是否解决、机制是否长效。也要清醒看到，号码公开不等于问题解决，渠道畅通不代表治理到位。个别地区公开之初热热闹闹，热度一过便出现电话打不通、没人接，号码沦为形式主义躯壳，透支政府公信力。同时，干部工作时间与精力可能被大量无效来电、重复咨询、非合理诉求挤占，难以集中力量做好本职工作，影响政府正常运转。更值得警惕的是，若把公开号码当作基层治理的惰性捷径，忽视12345热线、信访反馈等制度化平台，就会造成本末倒置。民生治理是系统工程，不能靠单一方式包打天下，群众诉求千差万别，解决路径也需分类施策，既要尊重群众喜闻乐见的沟通方式，多沟通多交流，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要厘清部门权责，规范流程运转，强化部门联动，持续长效管理。公开领导干部手机号码应作为常态化政务服务的补充，而非替代制度化治理的捷径。只有构建各类渠道畅通、诉求表达机制完善、全流程可视、可追溯、可问责的治理闭环，才能让民意上得来，更让问题解得开。公开202位领导干部手机号码，彰显的是地方政府直面民生痛点、主动担当作为的诚意与决心，值得肯定。但畅通的沟通渠道只是第一步，有声才是治理落地的回应。唯有褪去形式主义外衣，增强服务型政府职能，让每一个公开号码都能接通民意，每次诉求都能落地见效，才能真正拉近与群众的距离，让为民举措落地生根开花，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要说影响大家幸福感、安全感的，我觉得在这里边绝对有那些在网上造谣的。近日，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一家锅盔店的店主，因为孩子刚满周岁，要回湖北省公安县老家办周岁酒，在店门口张贴了歇业告示，
写着回趟公安十天后见。赖某看到后拍下照片，利用 AI 软件工具编造玩梗文字，老板进去拘留十天，暂时关门，十天后再回来开店。赖某将图文制作成短视频发布至网络平台，迅速引发网友关注，围绕店主被拘留话题纷纷留言猜测原因，形成谣言并传播扩散。9月19号，公安机关依法对赖某作出行政处罚。从张先生提供的与视频发布者的私信记录中看到，对方解释称只是调侃一下，没有不好的意思，并表示发布视频是想帮店铺宣传。而这起事件最值得琢磨的不是地名被误读的巧合，而正是造谣者那句只是调侃。在网络上，玩笑似乎成了最顺手的挡箭牌，话说重了可以说是开玩笑，内容假了也能拿玩梗来搪塞，仿佛只要贴上娱乐的标签，造成的伤害就可以一笔勾销。但法律不会认这个账，公安机关的处罚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造谣就是造谣，不会因为发布者自称无心、自称幽默就改变其捏造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性质。谣言的危害是客观存在的，不会因为主观上的无恶意而减轻。店主和妻子开店不过半年多，正是靠口碑立足的阶段，一条谣言传开，信誉和生意都悬了起来，本该是喜事的周岁礼也蒙上了阴影。他不要经济赔偿，只要求对方公开澄清道歉，这份克制反而照出了造谣者的轻慢。一句随口编造的玩笑，代价却要由一个普通家庭来承担，这样的账怎么算都不公平。行政处罚的意义正是把这笔账算回到造谣者自己身上。这起处罚对网络表达者起到了警示作用，网络空间的表达自由从来不是没有边界的自由，发布即责任，不能把随手一发开个玩笑当作免责金牌。很多人以为只要没有直接点名辱骂，没有敲诈勒索，编点段子造点噱头，无伤大雅，却忽略了虚假信息一旦进入公共传播渠道，就不再是私人玩笑，而是可能伤害他人、扰乱秩序的公共事件。法律对造谣者的处罚不是在限制幽默，而是在为幽默划定一条不可越过的底线。对围观者来说，这起事件同样是个提醒，一条谣言能传多远，往往取决于有多少人顺手转发。在下一次按转发键之前，多想一秒内容是否属实，不做谣言的二传手，就是对他人最基本的善意。说到底，玩笑和梗是生活中的常见表达，但不能开到别人的名誉和生活头上，更不能越过法律的红线。有人说，那我进行一些创新啊，在网络上用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吸引流量，总没问题了吧？最近呀，餐饮圈刮起了一阵超长风，继超长蛋挞后，陕西渭南一家肉夹馍店推出40-50厘米长的超长肉夹馍，相当于5个普通肉夹馍的大小，售价20元。据报道，店家介绍，研发灵感正是借鉴爆火的超长蛋挞，随后各地超长煎饼果子、超长驴肉火烧纷纷申请出战，由北到南，由甜品到小吃，一场围绕尺寸的竞赛席卷全网。商家们心里清楚，这波营销卖的不是食物。有负责人直言，这款超长爆品走红，核心并不在口味出众，而在于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独特的超长条形外观自带打卡属性，年轻人因好奇心购买并拍照发朋友圈，为门店带来免费流量。20块钱买的是5个肉夹馍的饱腹，40块钱买的是一个吃不完的道具，牺牲性价比换取流量，这笔账商家算得精。首先是符号消费的入侵，消费社会中的消费行为从实用价值向符号价值转变，这意味着人们消费购买的不再是食物本身，而是嵌入其中的社交符号。
符号消费已逐步吞噬饮食生活的本质，超长系列产品就是范本，消费者为其买单不只是为了满足吃的要求，而是晒的需要，随之而来是食物功能被架空，饮食从味觉体验差异化为视觉体验，填饱肚子被传播价值取代，真实需求让位于表演需求。其次是流量为王逻辑对餐饮行业生态的破坏，餐饮行业正在向存量深耕转型，消费者愿意为好品质付费，不再为不值得的东西买单，然而猎奇食品的走红恰恰反其道而行，把一个蛋挞拉长几倍售卖，这一剂猛药远比花几个月研究口味收益显著，于是餐饮老板聚在一起讨论怎么获取流量而非新口味研发，市场的激励结构就扭曲了，从超长蛋挞到超长肉夹馍再到超长驴肉火烧，一模一样的路径正在反复上演，快速走红，跟风扎堆，迅速内卷，热度褪去后集体沉寂。跟风效应真正的代价是劣币驱逐良币，商家一股脑做超长版，真花心思做口味做品质的店家反而被挤出市场，长此以往，消费者对小吃的信任被透支，整个品类都容易被贴上华而不实的标签。餐饮需要新鲜感和话题，需要吸引顾客走进店里，

猎奇食物作为一种拉客手段本身无可厚非，关键在于热度之后真正值得参考的策略是形成猎奇引流、经典留客、品质复购的结构链条，用话题产品获取注意力，再用常规产品的品质和口碑把流量沉淀为回头客。参见饕略创始人王涛总结的那些活得久的餐饮品牌，用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比喻，乌龟。招式简单，没有多余动作，把全部精力投入产品与复购，沉下心来持续深耕，才能活得更久。说到底，流量只是加速器，并非永动机。消费者可能为一时的情绪价值买单一次，但不会形成长期认同。当所有商家都忙着把食物加长时，也该有人想想怎么把味道做厚。餐饮行业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不应该只停留在尺寸的差异上。再来说个很荒诞的事儿。据《扬子晚报》报道，视障人士宋女士在上海迪士尼乐园游玩时，被两位安保人员告知园里人多，能不能把盲杖收起来。迪士尼乐园客服此前对媒体称，盲杖属于棍类物品，建议拍照备注尺寸，发到邮箱，提前做个报备，到时候有工作人员对接，看是否能带入。9月24号，园方改口致歉，称最新通知明确盲杖可以使用，将加强员工无障碍服务培训，并邀请宋女士再次到访。园方反应很快，没有硬扛，值得肯定。可一句把盲杖收起来背后的认知错位，不是道歉就能轻易接过的。盲杖对视障者意味着什么？它不是一件普通随身物品，而是身体的延伸，探路的眼睛。要求视障者在人潮中收起盲杖，无异于要求明眼人蒙住眼睛走路。安保眼中可能碍事的棍状物，恰恰是当事人在拥挤环境里规避碰撞、确认台阶和边界的唯一依靠。人越多，盲杖越不能离手。更值得推敲的是那套提前报备、看能否带入的流程。视障者出门还要为自己的眼睛先写申请等审批，这暴露出一种特殊个案思维，无障碍没有成为默认审批，而是需要争取到例外。真正成熟的服务逻辑是默认可以，轮椅、盲杖、导盲犬本就该畅通无阻，而不是报批之后才行。这些年公共场所无障碍的硬件进步有目共睹，坡道、无障碍电梯、优先通道越来越多，可再完善的设施也架不住一线人员一句把盲杖收起来。无障碍环境建设的短板早已不是在物，而是在人。安保是否认得辅助器具，员工是否受过基本的无障碍训练，遇到残障游客有没有标准的应对流程。硬件是基础，意识和服务才是最后一米。无障碍环境建设的相关法规早已对无障碍服务提出了明确要求，而法规的落点正是在每一次对话、每一个安保的处置里。往更深一层看，残障人士从来不是只能被安置在特殊场所的群体，他们同样有逛乐园、看演出、追求快乐的权利，也同样会旅行。照片里宋女士和男友并肩站在城堡前，本就是再正常不过的画面。作为以服务著称、票价不菲的游乐园，迪士尼本应是无障碍服务的范本。标杆的意义不仅在于自己不犯错，更在于纠错之后把标准立起来，让辅助器具默认放行，让一线员工先学会识别和协助，让残障游客不必再自证需求。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5: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6: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

0: 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2: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3: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不逆行、不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冬季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4: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5: 来，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4: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5: 好，下面散会。
4: 耶，下班，下班了。
2: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4: 这里是下班万岁。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哎，欢迎各位哈，在每天傍晚的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要和各位来聊聊吃。
1: 是的，
0: 这个点儿吃饭的时间嘛。
1: 对啊，我们总是不定期的就跟大家来聊美食。
0: 是，
1: 尤其呢，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尔滨的美食。
0: 嗯，
1: 那今天我们来聊什么话题呢？
0: 来说一说啊，今天你有个外地朋友回来了，来了。啊，你会带他吃什么呢？比如说来这儿一周的时间，
1: 哦，
0: 我天哪！你要不重样也应该很容易吧？
1: 我最近经常刷抖音，说哈尔滨是美食之都，哈尔滨是怎么怎么样，就是
0: 很多，反正不是泡沫。
1: 对，很多南方的朋友来就是因为好吃，然后都决定在这买房，就在定居了都。
0: 哎呦天哪！
1: 就他们觉得真的太好吃了，就是他们的形容是什么呢？
0: 嗯，
1: 天哪，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地方，这么好吃的城市？
0: 哦，
1: 我想说。我们这么幸福，
0: 我们怎么没有太发现和珍惜呢？啊，
1: 但是确实觉得自己家乡是好吃的，
0: 好吃的，对对对，所以这减肥一直很难嘛，是不是啊？来吧，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了哈。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哈。各位可以加我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这个话题已经发到咱们听友群里面了哈。就说说啊，这个如果外地来钱了，你会带他吃点什么哈尔滨特色的美食呢？如果第一顿哈，第一顿的话，比如说刚才我还问百合，
1: 嗯，
0: 你那个广东的、广东的同学，你不在广东上学吗？
1: 嗯，
0: 广东的胃来哈尔滨吃饭，
1: 嗯，
0: 你得照顾一下广东的那个胃吧，
1: 对，
0: 是不是？他们吃饭比较清淡。
1: 接待过广东的胃啊，是的，
0: 清淡
1: 吧，他们很清淡，然后他们呢不能吃辣，就是
0: 啊，不能吃辣。
1: 我跟你讲，他们很多人吃咱们那个家常凉菜里面的那一点点辣椒油。
0: 真的吗？
1: 对，就已经开始
0: 喷火了，
1: 就满地跑了。啊，好辣，救命啊！快给我拿水，就是这样的。
0: 我天哪，这我都不能吃辣的人，我都觉得可以。
1: 对，他们都是要跟人家讲说，我们要一个家常凉菜，千万不要放辣椒啊，一点点都不可以呢，就是很夸张，
0: 很夸张。那所以你一般第一顿接待他吃什么嘞？
1: 一般第一顿的话可能会去吃东北的家常菜，就是
0: 啊，炒菜，
1: 对，锅包肉啊，
0: 嗯，
1: 溜肉段啊，
0: 嗯，
1: 地三鲜呐，鱼香肉丝呀，
0: 哦，
1: 那个就那一类。
0: 哦，今天咱们单位晚上吃的是那个
1: 家常凉菜
0: 和家粮。
1: 哦，
0: 对，
1: 就是你知道我很多广东的同学，
0: 嗯，
1: 他们吃到家粮的那一刻，
0: 嗯，
1: 是惊呆的。噔噔噔噔噔，对对对，是要跳舞的，说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凉拌？

0: 我啥玩意儿？
1: 嘉良真的是我们好像在各大美食榜没有人推荐这道菜。
0: 对吧？然后他们觉得很符合他们的味，然后还有点微甜，嗯、然后
1: 甜酸
0: 口又不重。
1: 对，那咱单位的食堂总是会放一点麻油麻。藤椒油好像进来最近、
0: 哦、
1: 换师傅了，
0: 辣辣的他们就吃不了。
1: 藤椒油就是麻，就是感觉吃个电线进嘴里的感觉、
0: 哦、
1: 有点小麻的感觉。嗯，哎，阅文构建跟你说的有点像啊。他说锅包肉、溜肉段、铁锅炖、杀猪菜、烤冷面、热乎粘苞米、饭包，还有去夜市
0: 儿、哦、
1: 啊。这个我前一阵去了一趟师大夜市儿，
0: 嗯，
1: 我的天哪，人超级的多。嗯，
0: 我最近总想去师大夜市，但是又没有办法开车、
1: 嗯、
0: 我就想说我就要坐公交车去。
1: 对，只能是公交，你家那个地方公交车、
0: 嗯、我家门口就有。
1: 对，师大夜市 我最近也发现挺多好吃的，就是那个今年火的吧，算是说就是那个，
0: 哎，你说的我今天就想去
1: 肠包那个肉牛肉筋，那叫什么来着，肠包筋。
0: 肠包筋，
1: 对、
0: 哦、
1: 就是那个外皮是火腿肠，
0: 哦，
1: 然后切成花，
0: 里面是肉筋，
1: 里头是那个应该是牛肉筋
0: 啊，我知道那种有点像鹅似的那种
1: 啊，但是烧烤
0: 筋肠啊，它是烤的。
1: 妈，上次我排老长时间队了，
0: 好吃吗？
1: 一个串上就两三个，贼好吃。外面那个火腿肠烤的是软软糯糯的，皮是脆脆的、
0: 哦、
1: 然后里面那个筋呢，在热的时候是软糯的，凉了之后是筋刀的、
0: 哦、
1: 然后还配上孜然芝麻和它那个辣酱，
0: 烤的那种酥酥脆脆的感觉，
1: 对，炭烤的味道之后一来，嗯、哦、好吃。嗯，
0: 你没够吃是吗？
1: 没够吃啊。婷婷说一会儿要去吃烧烤，谁能推荐一下哈尔滨哪家烧烤比较权威？我现在吃烧烤呀，
0: 嗯，
1: 我都和百合，我都会吃上次和百合我俩一起吃的那家烧烤，
0: 排排。
1: 对，别人家我不去，因为我觉得我、哦、嗯，烧烤的手艺，嗯
0: 啊，是这样。那我们可以在节目里面说吗？
1: 就是某排排吧，就说叫某排排吧，
0: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某排排。
1: 嗯，
0: 就是它很好玩，因为它是超市自取式，就是少量多次，然后你想吃什么自己取什么。
1: 但哈尔滨也有很多类似的了。
0: 哦，
1: 对对对，也有类似的。
0: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
1: 主要是看肉新不新鲜，然后就看你跟谁去。
0: 对对对
1: 对，
0: 汪洋总是想露一手给别人烤一下。
1: 对，然后但下节目太晚，到我到那时候都已经
0: 大家都喝多了，
1: 五迷三道，没人吃了，我自己烤自己吃。
0: 啊，我想想，我上次我就觉得。
1: 因为什么，就上次我北京来的同学
0: 嗯
1: 回来的时候我也带他去了吃这家，然后他说这乌烟瘴气的咱说话能听见吗？确实听不见。
0: 哦，对，但是反正
1: 比较适合挨人、
0: 哦、为什么？
1: 因为你
0: 不用
1: 说
0: 话，
1: 不怎么说话
0: 哦，
1: 然后他也不喝酒，然后我们就很尴尬的时候，就我在烤，我们
0: 就也有的忙活，也不
1: 我在忙活，他们在忙活吃，
0: 嗯，
1: 然后呢，他那个每逢半点的时候，就会有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去取馄饨，
0: 我完全都不记得有这个环节，然后
1: 每逢整点去取免费的馄饨，
0: 然后吃了馄饨，吃了冰淇淋是吗？我们吃了吗？
1: 冰淇淋只有给我了
0: 啊，
1: 只给我吃了，
0: 我完全不记得有这个环节。
1: 对，不知道其他的，大家可以在群里推荐啊，推荐烧烤店，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我以后开烧烤店行。
0: 我有机会一定要尝一尝汪洋的手艺。
1: 对，我觉得我烤挺好的啊、
0: 哦，
1: 我觉得烤挺好。
0: 然后之前汪洋给我推荐的是某双喜、
1: 啊，
0: 那个也挺好吃，但是那个不是每一家店都好吃，
1: 对对对，
0: 因为它有直营有加盟，
1: 对对对，然后离咱们单位比较近，离我们单位比较近那家已经出队了。
0: 哦哦，好吧。那家店我上次就是因为吃一个凉拌菜吃出生豆油味儿，然后就
1: 别人去了、啊、
0: 对，放弃了
1: 啊啊啊、嗯、然后看大家怎么说啊，说这个用勾芡又来了，东北正宗麻辣烫，东北正宗过云南过桥米线烤冷面。你带这个客人吃这个正宗的云南过桥米线，
0: 东北正宗四川麻辣烫，你少了个四川。
1: 哎，宾县是咱们那个麻辣烫之乡，我记得有一年去宾县那边玩，就看那边很多牌子，因为像张亮啊、杨国福、啊、都是从宾县出来的。
0: 哦，
1: 是，咱东北确实麻辣烫挺正宗，
0: 对，
1: 小味儿行，
0: 必须是四川麻辣烫、
1: 嗯。
0: 但是哪一家呢？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心头好、
1: 嗯，
0: 有的人喜欢红油重的，有的人喜欢黏糊的，
1: 黏糊的，
0: 嗯，有的人喜欢那个汤啊，怎么怎么样的？
1: 嗯、
0: 你是喜欢哪一种？
1: 我喜欢就是大碗的那种，就是原汁原味的。
0: 原汁原味什么意思？
1: 叫大碗，就化南的，化南的、
0: 啊、
1: 大碗的
0: 啊啊啊！
1: 对，
0: 啊，你喜欢那个？那个我也挺喜欢吃的，因为它

0: 的辣椒油很香
1: 啊！我不放辣，我都清汤
0: 啊！
1: 我都清汤，我都
0: 是清汤。你这不糟蹋麻辣烫的吗？
1: 没有辣，只有烫。
0: 那你吃麻辣香锅得了。
1: 麻辣香锅也有辣呀。啊，有酱香了，现在有酱香味儿。
0: 那你吃关东煮得了。
1: 对，关东煮香。
0: 不能吃辣，吃什么麻辣烫？
1: 铁林说还有正宗东北安徽
0: 板面。对，板面真的是好吃的。我不知道安徽是不是真的有板面啊？
1: 然后喝多了之后，二油的时候吃完板面，哇！
0: 再来根肠，
1: 小火肠，来个豆腐。
0: 对
1: 对，来茶叶蛋。
0: 然后其实，但是其实那个板面，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网上有教程，就是在家里面，你只家里面只要有火锅底料，那个红油底料
1: 啊，
0: 是完全可以复刻出来的。
1: 是吗？啊，行吧，大家可以就来说一说啊，今天话题如果。外地来且了，你会带他吃哪些哈尔滨的美食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了、啊、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可以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吃啊，因为今天呢我在我朋友圈发了一个那个
0: 啊，你说说吧，你说说、
1: 啊、我说说吧，
0: 你吃那玩意儿吧。
1: 今天那个我回那个南岗了一趟，啊，这应该叫南岗是吧？
0: 别的了，咱就按东北发音吧。
1: 然后呢，我就看到了秋林公司啊，真的是改头换面了，就是那个绿色那个建筑，那个秋林公司，不是秋林商厦，
0: 老秋林。
1: 对，老秋林、嗯。我说，哎呦，因为我小时候在这片长大的嘛，
0: 对，
1: 我就哎呦，好久没进去了，然后我就进去溜达一圈
0: 儿。哦，
1: 啊，然后我就觉得，哎，里面很多的，就是蛋糕的品牌，
0: 嗯，
1: 好利来啊，米奇啊。我这不是秋林食品吗？老秋林吗？
0: 嗯，
1: 然后发现他就在最里面。我说不行，我得支持一下呀，我就走进去了。
0: 嗯，
1: 走进去之后呢，就看到一个阿姨在买这个小时候的那个秋林的。我特意上网搜了一下这个名字哈，
0: 嗯、
1: 叫啥来着？叫什么？修古利姆。
0: 对，王洋今天跟我讲说他吃了修古利姆，我当时脑子宕机了。修古利姆，我说是什么？就是我以为是清真大串那种的，因为这个
1: 他以为是新疆菜呢。
0: 对呀、啊
1: 嗯，
0: 然后后来他说不是，他说是泡芙，
1: 泡芙的东西。
0: 我说泡芙叫修古利姆。
1: 哇，因为
0: 以前就叫这个名字吗？
1: 应该是因为小时候经常吃，那个时候是就是非常小，现在呢得有巴掌大吧，就手掌打开那么大，超级大一个啊、嗯。然后打开我那个里头好像挤了十多个，你猜一个多少钱合人民币？
0: 十多个泡芙啊！
1: 对，我这一袋儿，你猜多少钱吧？
0: 不贵的，应该是不贵，十块钱左右吧。
1: 60
0: 啊！你买了60块钱的泡芙？
1: 是啊。
0: 你疯了吗？
1: 当时不灵卖吗？然后那个前面阿姨也买了，买完阿姨就塞嘴吃，真香，咱吃。然后我就拿下它。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10块吗？
1: 啊，为啥呀？
0: 因为我最近呢，在这个某北三某台七、
1: 啊、
0: 就，
1: 他那也有是吧？
0: 他那就很便宜，大概10块钱就能买。
1: 他那是泡芙，他那是泡芙对吧？
0: 对呀、啊，泡芙啊，你不是吃的就是泡芙吗？
1: 这个修古利姆里面那个奶油呢，是有点像黄油的质感。
0: 啊、哦，很腻，很硬，是不是？
1: 很腻，对。
0: 哦，那可能就是比较纯正
1: 吧。之前看那个咱哈尔滨最火的时候，看那个美食攻略里，
0: 让他吃黄油吗？
1: 有这个感觉。嗯，我怎么形容一下呢？哦、我们今天的编辑哈，这个婉旭跟我说，贼喜欢吃，3天不吃就馋得要命、
0: 哦，
1: 他特别喜欢那个口感。
0: 哦。
1: 然后我形容了之后，我就一直在打嗝，我怎么感觉像吃肥皂似的呢？
0: 不是这种感觉，这么硬啊？
1: 就肥皂还
0: 不是泡芙啦，
1: 就感觉不甜，就是腻
0: 哦。它里面都是腻的、嗯，是肥皂，就像咬肥皂一样那么硬吗？
1: 对，嘎吱嘎吱的。
0: 我的天哪，真的好像是黄油哎！
1: 对对对，
0: 你吃了好多黄油。
1: 我吃了一个之后呢，我到现在还在
0: 怎么办、啊？
1: 还在打嗝。但是一定是有人吃得过的。然后咱们听众朋友还在群里说呢，说我河北的朋友上次来之后还让我给代购呢，我说冬天再买，说特好吃。
0: 哦，就是可能平时不太吃这种甜品，是有点腻住了。
1: 对，看可可心说酸奶糕，不知道是哪个大聪明研究的那个最雷啊？
0: 对，那个是网红产品，
1: 那个应该是内蒙古
0: 哈尔滨的
1: 食品，不是咱哈尔滨的食品。那个就吃一口，你嚼半天，你就粘牙都、
0: 哦。
1: 对，
0: 那
1: 个我真买过，
0: 都没有吃过哎。
1: 啊， 我吃过啊。这你说叫墩墩肠牛蹄筋儿，对，那个是谢家夜市新出的，
0: 哦，
1: 可以去感受一下，非常的好吃。
0: 哎，我好想去哦。
1: 非常好吃，五星推荐啊。
0: 真的就是大家在咱们天好的时候一定要去感受师大夜市，冬天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了我也不知道。
1: 冬天的时候应该是还是有的吧，
0: 可能游客去的比较多，像我们本地人的话呢，就是
1: 对对对对
0: 少
1: 了，对对对，但是那个师大夜市的现在的人肯定还是多的。
0: 对
1: 对对对，嗯，
0: 好想去啊，大家安排起来吧，但建议大家公交车出行哈，而且它附近好像是有地铁的吧。
1: 嗯，有地铁，但是
0: 走一段
1: ，
0: 还是公交车比较方便。
1: 对对，
0: 嗯，
1: 你带外地朋友的话呢，你就还是公共出行，要不然你俩会很着急。
0: 对，没法停车，
1: 没法着，对，没法，然后人饿着肚子，这有失咱们那个东道主的礼仪，是不是啊？好了，17点，这个欢迎大家哈，继续关注我们节目了哈。这里是下班万岁，我们放首歌休息一下，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哈。如果外地来朋友了，你会带他吃哪些哈尔滨的好吃的呢？来听这个陈小春的独家记忆。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哈，大家千万别错过进群。
1: 是的，今天我们来聊美食的话题。其实哈尔滨一年四季的美食都有很多，而且是其实我们不分季节的，对吧？
0: 对，
1: 除非是什么冬天吃冻梨
0: 啊，夏
1: 天可能就是那个年糕米，
0: 喝冻梨汁可以
1: 啊，对，也可以。然后呢，你像户外的话，可能夏天更适合吃烧烤，但是冬天我们屋里也可以吃。
0: 可以吃的，对对对。
1: 你像如果我招待我的同学的话，如果他比如说我去接机，然后他很一般，他们都是晚上落地哈尔滨嘛。
0: 对，比较远的话就6个小时的话，真的是需要一天的
1: 航班
0: 时间。
1: 然后如果他比较能喝的话，我就会带他去撸串了。
0: 撸串儿，
1: 对。那如果是女生局闺蜜，都是小姐姐，那就去吃那个铁锅炖。
0: 铁锅炖哈。来吧，今天来说的是这个，如果外地来朋友了，你会带他吃哪些哈尔滨美食？我们听听爽哥说啥。
2: 铁锅炖可以，可以。哎呀，这天都有点凉飕的了，吃了铁锅炖正好啊。
0: 是不是？铁锅炖正好啊。铁锅炖你们都爱吃什么的？反正我不是很喜欢吃大鹅的，我愿意吃那个排骨的。
1: 大鹅太硬了，所以我们就一直在节目里面反反复复的不推荐大鹅。
0: 对，给大鹅
1: 点。我是喜欢吃鲶鱼的、茄子的，然后也喜欢吃排骨的，也喜欢吃鸡的，然后要加很多粉条的，因为只有铁锅炖的那个粉条才好吃。
0: 你吃过剩的铁锅炖吗？
1: 哎呀妈，可别说剩铁锅炖了，必须剩啊，必须拿回家。
0: 剩完之后拿回家，他把那个粉条把那个汤全吸净了，
1: 对，
0: 然后那个粉条巨香，是吧？
1: 是，对。其实咱们家里面为什么做不出那个铁锅炖的味儿，咱们就是放料不那么重口
0: 啊，
1: 然后对他们铁锅炖，他们自己一般都会有那个秘制酱包。
0: 对，要不然说就是烧烤，我愿意带大家去那个自己烤的地方了。因为你知道我为啥我烤的好吃呢？就是因为我之前跟那个烧烤店师傅不是那个后厨探秘的时候
1: 学过，
0: 我学的是佳木斯风味的。
1: 那你说说呗，啥绝活啊？
0: 然后咱们去那家，他家最好的点就是什么呢？他把孜然粉打碎了。
1: 啊，变成了，哎呀，那它不是孜然粒儿啊？
0: 它不是孜然粒儿。
1: 哎，我还挺喜欢吃粒儿的呢。
0: 孜然打成粒儿就没有打成粉香，
1: 啊，
0: 你知道吗？
1: 粉它可能更入味儿，
0: 更入味儿。因为佳木斯烧烤的时候，那个就是打成粉儿。
1: 哦。
0: 嗯。
1: 那撒先怎么先撒后撒，最后撒什么？
0: 反正就是
1: 会有顺序吗？
0: 就是像先烤呗，烤差不多了之后，然后撒孜然粉先入味儿，然后盐的后放，盐放就是咱炖菜也是吧。那盐放久的话，
1: 对对对，
0: 肉该硬了柴了，
1: 是
0: 你就后放，快出的时候你再撒点盐，然后愿意吃点糖提提鲜，然
1: 后最
0: 后
1: 放糖，
0: 然后对，然后最后是芝麻，因为熟芝麻是微苦的，就影响你口感了。阿切，有人念叨百合老师，
1: 想请我吃饭了，这谁呀？这是啊，
0: 对吧？然后那个师傅告诉我，就是芝麻一熟就容易苦，你想想吃那个芝麻的特别多的麻团什么的。就是你一吃就香大劲儿了，有点那种香大劲儿了，黑糊的那种味道。
1: 明白了。
0: 所以芝麻就是撒上之后，拿火稍微撩一下，其实就可以出来了。
1: 哦，明白了。
0: 要不然就是没什么烤的不好吃，咱们自己烤就是，使劲放料，然后也没有顺序。
1: 对对对。
0: 还有人把那个
1: 顺序错了，
0: 孜然粒儿和芝麻粒儿混一起了，这样他觉得那个露营的时候一把抓方便。
1: 哦。
0: 那这个时候芝麻就已经苦苦的粘在了上面
1: 了。明白了，明白了。
0: 对对对，所以
1: 要最后撒。
0: 对，所以然后再有呢，就是我这几次，这两年老跟朋友们露营嘛，他们经常就是祸害我一个让我烤嘛，
1: 是，
0: 我也烤出经验了，就是，哼，你让我烤，往死里放料。没想到，
1: 骂死你们！
0: 没想到真挺好吃，还
1: 给你自己练出来了。
0: 就往死里放料，就是好吃的。就是这样。
1: 好吧，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啊！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来互动留言，搜索关注“冰城经济”，跟我们说一说，如果你的南方的外地的朋友来哈尔滨，你第一顿请他吃的是什么？
0: 是
1: 哪一家呢？
0: 爱丽丝也说是铁锅炖，陶陶说是俄式西餐。还有秋林大赛克，
1: 第一顿就俄式西餐
0: 的，俄式西餐真的是很高的礼仪了，
1: 对对，
0: 真的很高礼仪了，哇！我之前那个有贵州来的朋友，然后那个我想请他吃那个俄式西餐呢，结果让他抢了买单了，就是很贵，在博物馆附近的。
1: 哦，其实我们南方的同学啊朋友啊，他们大概率回来是会请咱们的啦，因为他们都是感觉像赚了大钱回来一样。
0: 好吧，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来聊。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5: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4: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5: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4: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5: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6: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4: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5: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3: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4: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3: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4: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3: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4: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7: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4: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8: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3: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4: 街路无言，
3: 初心滚烫，
4: 旗帜所向，
6: 尘土华章。
1: 金秋十月，相聚冰城，亲友相逢，笑语融融，团圆的暖意漫遍大街小巷。
9: 小家团圆，大国昌盛，每一份团圆喜悦都在为

0: 为祖国庆生，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1: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美食的话题。反正也是到饭点了吧，是不是？
0: 是。
1: 说一说你带你的南方啊或者是外地的同学朋友来哈尔滨吃的第一顿美食是什么。
0: 对，
1: 其实第一顿很重要。
0: 对，
1: 你选的饭店也很重要。就是这是第一印象嘛。首先他对哈尔滨觉得这个城市形象怎么样，好不好吃，热不热情。
0: 对，
1: 这是第一顿，真的很重要，
0: 打基础的时候。然后呢，而且呢，但他也是舟车劳顿了。
1: 对，
0: 不能让他太疲惫。
1: 然后又不能让他等太久。
0: 但如果是很熟的男生的话，可能就落地懵了，啥味儿没吃出来，直接喝趴下了。来感受一下我们啤酒文化。
1: 对，
0: 哎，都说咱
1: 们
0: 哈尔滨人喝啤酒如灌溉嘛，要喝多少吨的啤酒。
1: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给你看了一个排行榜？
0: 嗯，
1: 哈尔滨喝啤酒竟然是全国冠军。
0: 你看看，
1: 就是咱们喝啤酒的量居然是全国冠军，我震惊了，没想到我们是最能喝的。
0: 哎，咱们听众朋友，你们一般那个去饭店点啤酒都点什么？
1: 什么牌子吗？
0: 就是比如说点那个酒精度多少的吧。
1: 啊，我都不看呢。
0: 对呀，所以你这样就容易懵啊，容易多呀，喝多呀。所以你请外地朋友喝酒的话呢，你可以把度数高的给他，你喝度数低的。
1: 我是这样，如果一般外地的朋友他是那个就是喝酒文化很浓厚的城市来的，
0: 他就懂了，
1: 我就会请他喝那种精酿。或者是1900那种左右的
0: 啊，精酿，精酿的话
1: 就是
0: 口感会很
1: 好，让它先迷会起来，
0: 对，然后很快就上聘了。
1: 主要是度数大，
0: 度数大，对
1: 对
0: 对，一下就
1: 迷了。然后是这样，我给他点这种我自己喝
0: 水啤
1: 水的，我是说，哎，我说你那个，
0: 我明天上班呢，
1: 我习惯，不是你不要这么说。你说我们招待客人都是用这种，然后我自己呢，
0: 我
1: 就平时对，我自己喝点便宜的就行了。
0: 我之前跟好朋友喝过那个精酿，就是它是一杯一杯上的那种，你喝过那种吗？
1: 喝过，
0: 很默契了当时。
1: 前几年特别流行喝，
0: 贼容易喝多，
1: 一杯或者一排，
0: 一排对，然后都是一杯一杯的，然后各种口味的，什么那个百香果味的、芒果味的，什么各种口味的，最后喝来喝去，跟大家说。还是最普通的精酿最好喝，但凡那些就是水果味的精酿，反正我是喝不动，不好喝啊。就是还是这个酒文化哈，真的哈。但如果他是来自一个不是很能喝的地方的人呢，比如说，就两瓶倒了。
1: 广东的朋友其实他们吃饭的时候是不喝酒的，
0: 不喝酒的，然后带他去喝酒的地方喝酒。
1: 对，他们吃饭呢，可能就这一桌我们要一瓶，然后一个人倒一杯。那也会给他们点那个度数高一点的。
0: 对，那都一杯了。
1: 对，
0: 你知道有那个啤酒50多度的吗？跟白酒度数那个叫麦克雷。
1: 我知道麦克雷。
0: 麦克雷，
1: 那个好像一般你买不着啊。
0: 那个好像是两瓶就。你就 game over 了，你就，我看过网红喝过三个的。
1: 哎，你说招待南方的同学或者朋友，你有没有招待过？就是请他们喝白酒的？
0: 还真没有，因为我本人不喝白的。
1: 先给他们先灌点白的也行。
0: 一掺更容易多，第二天行程走不了了，你怎么？
1: 也是啊，考虑一下自己的实力。
0: 对，喝酒的地方其实哈尔滨有很多，比如说哈尔滨有很多的那种就是清吧。以前我和百合总去那个长南街，现在有没有了？好久没去了。
1: 有，还有的，
0: 还有吧，是不是？然后哈西那边也开了很多类似的酒吧，然后听听淡淡的歌，
1: 对，
0: 然后你还可以聊聊最近，哎呀，你们在那个城市生活怎么样啊？对不对？也挺轻快的感觉。
1: 对，还有那种带演绎的，
0: 对，
1: 唱歌的啊，那种 live house， 但是那种
0: live house
1: 那种我到现在没去过呢。
0: 而且我在中央大街，有时候在那个晚上出去中央大街溜的时候，也听那个附近那些侧街里，有那种吉他轻轻弹唱，有鼓点其实悄悄打节奏的感觉
1: 啊，那个也可以。
0: 巴洛克也有吧？
1: 鼓点啊，也有
0: 弹吉他，然后唱那些民谣，
1: 对，
0: 然后那个会有点那个架子鼓的咚咚咚节奏感的声音。
1: 嗯，
0: 我觉得在那儿。

0: 喝杯小酒应该挺
1: 舒
0: 服，
1: 舒服
0: 对、
1: 嗯、
0: 然后点个果盘嗑点瓜子儿，
1: 对，但可能也是仅限于我们招待客人，如果自己的话、
0: 嗯、
1: 我们也就是去吃烧烤的地方喝酒，对不对？你就是哈，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很多人都说就是一般你不是带比如南方的朋友，
0: 嗯，
1: 他们第二顿才开始喝酒嘛，
0: 啊、
1: 嗯，所以第一顿就是吃炒菜，第二顿我们就找一个烧烤
0: 吃，然后赶紧回洗漱入住休息。哎，
1: 你是不是很久没有二优过了？
0: 对，
1: 就是到了一定岁数。
0: 对，以前二优
1: 都优，
0: 跟我这些好朋友二优都是二优吃盒饭，
1: 啊，
0: 吃空垃圾盒饭、
1: 哦，
0: 吃那二姐盒饭，就是哎，胖姐还二姐来着，忘了，就那个盒饭，我有一次没喝酒，我去吃的。
1: 那老难吃
0: 了，老难吃了。
1: 那个东西必须得喝
0: 多
1: 了，
0: 喝
1: 多
0: 了
1: 吃。
0: 然后喝多之后，你胃特别空，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你去吃，那家伙往嘴里一顿炫的，当时。
1: 唐道说，果味啤酒就感觉以前出的一种饮料叫皮尔茶爽，这名儿怎么这么
0: 爽？
1: 怎么这么难听啊？叫肥皂水味儿。
0: 嗯。
1: 哦，那就对不会酒的人，我只是品酒，啤酒可能也是在品
0: 啊。
1: 我觉得对于不会喝酒的人来讲，喝酒就是药
0: 啊，
1: 就是苦的，就是难喝的。
0: 对对对，唐乐说，我老公说那个大兴好纯精酿，人搂了一瓶，剩三滴五滴，我尝着也没尝出啥好喝，是不好喝就跟马尿似的，好喝真的是解渴。我有一天那个跋山涉水的回江北，
1: 嗯、
0: 我那家、
1: 嗯，
0: 然后我就渴的不行了，家里没烧水，
1: 嗯、
0: 然后我现烧的水滚烫的，我就哎真渴呀，要不然点个奶茶什么的。
1: 嗯、
0: 我一打开冰箱，有一瓶朋友来剩的啤酒，我打开之后，我倒到杯里，
1: 嗯、
0: 真的有点那个碗浊的流派的感觉了，把自己都烤干了已经，然后一杯冰啤酒，简直你就哒啦哒啦哒啦哒啦，
1: 但是只能喝一两口。否则的话就要窜了吧，
0: 我粥了那一瓶，我当时就渴的不行了。
1: 哦，
0: 就是上节目的时候呢，我就没有水喝，没买水，然后呢，我要跋山涉水回江北，就可能四五小时脱水状态了。
1: 好吧，
0: 那瓶啤酒的价值真的是我千金难买啊。
1: 嗯，应该配点菜儿。
0: 配点菜，对对对。
1: 胖子说，看来几天，第一顿烤串，第二顿铁锅炖，第三顿烤肉，第四顿找一个有熏酱的小啊，熏酱忘说了，对，
0: 对，
1: 第五顿整点炒菜，
0: 嗯，
1: 哦，他说二姐是麻辣面，
0: 那就是胖姐盒饭、
1: 哦。我前两天在、嗯哦、我们其实过两天也可以聊一期麻辣面的事儿、
0: 啊，
1: 就是我前两天在网上看了一个排行榜，
0: 嗯哼，
1: 有人选出了哈尔滨前十的麻辣面，
0: 是二姐吗？
1: 有二姐，
0: 二姐她那个面太硬了。
1: 啊、还有很多我根本就没有听过的名字，
0: 道外偏多吧？
1: 应该都是对道外偏多。
0: 又跟我跟池伟吃的那个齿留香吗？
1: 齿留香是麻辣面吗？
0: 对，麻辣面拌面。
1: 我、哦、不记得了，反正他排了前十
0: 啊，前十啊。
1: 对，
0: 嗯，可以可以可以。
1: 各种姐，又赵姐，又这刘姐，好几个姐，都麻辣面都很好吃。
0: 二姐是麻辣面，他们家那个鸡肝挺好吃的、嗯。
1: 哦，
0: 对，但这个不太适合上车饺子下车面，你第一顿。他家关门了，他关门太早了。
1: 就是反正能吃辣的朋友，其实也可以带他们尝一下的。
0: 嗯，陶乐说这是来吃的，不是来哈尔滨玩的。
1: 我觉得如果是川贵的四川的朋友，你可以带他去尝一下哈尔滨的麻辣面怎么样？
0: 啊，道外的那些的。
1: 对
0: 对对对，行啊，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哈。今天我们来说的是外地朋友来了，哈尔滨了。你准备带他吃点什么哈尔滨特色的美食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说一说了哈。我们看看这个胖子说来哈尔滨不就是来吃的吗？
1: 就是也有的玩，
0: 景色呀很美啊，
1: 对，也有的看，但是吃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吧，
0: 很重要了，很重要、很重要哈。好了，下面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我们来听吴克群为你写诗。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好，今天我们来说的是外地朋友来了，你会带他吃哪些哈尔滨特色美食呢？真的想到了，就是我们吃了很多哈，就是我们的商家的店铺。
1: 对、
0: 啊、有没有来家里吃的？
1: 其实如果要是关系足够好的话，是可以邀请到家里
0: 的，
1: 咱们给他露一手，是不是？
0: 对，
1: 尝尝我们家里面的菜。
0: 哎，真的是各个地方的人的这个拿手菜是不一样的哈。前两天咱不说那个日本女人精致的晚餐吗？你看你刷到过吗？是一点米饭，然后配上茶叶包
1: 啊，就很奇怪的那个，
0: 放点冰块。

0: 放两块西瓜，然后浇自来水。
1: 啊，对对对，这无法下咽，
0: 忍下那么瘦。
1: 对，他们身材真的都很好，
0: 对吧？就特别瘦，晚上跟没吃似的。那咱这晚上，你瞅瞅咱这听众，天天往群里发这些晚餐啊，我的天哪！今天小李丝儿没出来呢，他是不是在家做饭呢？啊、嗯，对，看他家昨天晚上吃什么呢？哎呦，这是谁昨天发的熏酱啊？这是啊，小铁丝儿发的昨天熏酱有皮冻，皮冻你们家会做吧？
1: 皮冻会做，
0: 对吧？皮冻，
1: 哇，锅包肉，
0: 炸刀鱼，大虾就比较，我觉得虾是海鲜非常好做，海鲜咋做都不会有雷，是不是？
1: 对，就是你给它烤一下呀，那个就是番茄
0: 水煮一下也可以、啊，
1: 青
0: 蘸辣根吃也 OK 啊。
1: 嗯，肉段儿
0: 最难做就是过油的，我觉得。
1: 我觉得昨天他应该是
0: 下馆子了
1: 吧，这点的吧？啊，这又锅包肉，又溜肉段，又炸刀鱼，这真的是自己做的吗？好麻烦啊，过油菜。
0: 而且还有盘西瓜，哎，好像是自己做的吧？
1: 猪头肉，
0: 这都是买现成的，这都得。
1: 对，这应该是家里来且了吧？
0: 这桌子有点像家里的感觉。
1: 对，这已经九个菜了。
0: 九个菜了啊！弗洛伊德昨天的晚上菜是什么？辣炒蚬子，
1: 最近家里面显得简单了，略显简单多了呢，不像之前啊、
0: 嗯、
1: 就是有点像满汉全席似的、
0: 啊、
1: 最近就你看一个盘子里面就装一个大鸡腿儿。最近咱丈母娘是有点心情不太好了吗？
0: 是因为迟老师吗？
1: 不好好做了，
0: 在家吃太累了。是的，我有一次在我家里安排外地来的同学吃饭，他是从福建福州来的，然后他是武常人，说大学同学，但是两个孩子，这家伙还得做小朋友菜。我先炖的是那个糖醋排骨，我先孩子愿意吃嘛，结果不知道怎么那个肉炖的特别的咬不动
1: 啊，时间短了可能是，或者你火大了
0: 着急。然后第二个呢是做了可乐鸡翅，哎，这个全吃了
1: 啊、
0: 哦、可乐鸡翅好像是应该是算东北菜吧，
1: 拌
0: 算不算吧、哦、对，然后炒了个柿子炒鸡蛋，然后他那时候夏天来的，我又做了一个苦瓜炒鸡蛋。
1: 哦，其实可以，反正拌凉菜确实很麻烦，其实可以拌一个凉菜。
0: 然后我凉菜做的是那个莴笋茶丝儿、
1: 哦、
0: 然后拿捞汁拌的，莴笋茶丝儿不就是贡菜吗？
1: 对，
0: 然后拿捞汁拌了一个，这个很清爽，我放了一点点芥末油。
1: 哦，
0: 这点菜我从早上7:30去菜市场，然后到那个采购完开始那个改刀，给那个鸡翅改刀放血，各种，哎呦我的妈，
1: 这太夸张了吧！你早上嘛，其实你这几个都是简单菜。
0: 我10点就开始做了，当时
1: 还没有过油的呢。
0: 10点开始做了，他们11:30左右到
1: 啊。你们是中午饭啊？
0: 中午饭
1: 啊，
0: 10点开始做，那紧忙活啊，估计那肉就炖的还是不烂乎。
1: 我真的，如果家里来且的话啊，我就是会做饭做到，就在家里面走会比平时步数多吗？
0: 走一万步，
1: 不是，会走到脚后跟人疼
0: 啊，因为一直站着。
1: 对，我就是、
0: 哦、天哪，
1: 我有个两次印象很深刻，我就想说我在家穿拖鞋，哎，怎么今天脚后跟这么疼？这做饭站着累的。
0: 对，然后呢就是你做的饭呢，你最特别希望大家全吃干净。
1: 对，
0: 然后客人的话呢、也想，我这排骨咬不动啊，怎么吃干净、
1: 对，但是其实对于客人来讲，他们也没有那么大肚子，他们压力也很大，可能就吃两三样，所以我后来慢慢就是也不太叫家里去了、然后也其实我们就是刚搬家那段时间特别喜欢，
0: 对，他也是想去我的新家，
1: 对，
0: 然后正好在江北玩呢，然后就说那个明天正好玩完游乐园，然后就去你那儿吃午饭、对，下午还有别的行程。
1: 我现在如果朋友来家里的话，就是那我们叫外卖吧。
0: 也可以，这也可以，外卖大全，然后你就是到盘子里边
1: 你叫点熏酱，然后你再给他炒两个菜，
0: 对，可以的。真的就是我记，就是口罩期间厨艺真的是惊人
1: 大涨，对，
0: 现在就不行了，不太行了。确实不太会了。好吧，朋友来了啊、你会请他吃哈尔滨的哪些好吃的呢？胖子说咱松花江里的小虾炒一炒也好吃
1: 啊，我知道那个小虾，但是我吃不惯，因为我就有点扎嗓子，你知道，就那个小江虾、
0: 对，
1: 炒一下或者炸一下，但是那个头依然是
0: 硬的，
1: 扎挺的，对
0: 对，放点再放点芝麻盐，
1: 我爸就可以直接嚼碎就咽进去了
0: 啊。这个我也吃
1: 啊，我不行，我就想说这是什么钢铁嗓子吗？太炸
0: 了
1: 吧！
0: 嚼烂糊的，是不是烂糊的？来，大家可以继续来群里留言了哈。新朋友在哪里？新朋友可以加我微信进群， 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最后我们来说说夜市怎么样。
1: 好，对，
0: 嗯，
1: 夜市和早市儿，
0: 夜市和早市
1: 儿，一定要去的。
0: 嗯，其实在今年咱们哈尔滨也举办了很多的这个就是在红砖街，你知道吗？几个月前是抹茶节。
1: 哦，
0: 所有东西都是
1: 抹茶。
0: 抹茶
1: 节是在那儿啊。
0: 对，然后还有在那个江北还弄过汉堡节。啊，当然那个学府凯德有汉堡节，
1: 然后新中红场我记得有咖啡节，
0: 咖啡节，
1: 哈尔滨人喝咖啡其实也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但那个抹茶节全都是甜品，抹茶甜品，我去逛了一下，
1: 嗯，
0: 真的
1: 吃的人都绿了吧？
0: 真的太想吃了，因为我超级爱抹茶
1: 啊，你爱，但我觉得那个东西吃多了也不行，
0: 对，
1: 因为它很淡。
0: 对对对，微苦的感觉嘛，
1: 对，
0: 抹茶嘛，啊、嗯，但是呢，现在这个季节呢，正好是去夜市好好逛一逛，对不对？嗯。那哈尔滨的夜市呢有几个，比如说有名的是师大夜市、黑大夜市、红砖街是早市，安静街有夜市。
1: 对，
0: 然后呢像咱们厢房这个夜市呢虽然很短，但是在厢房
1: 现在规模不太行了。
0: 对，规模不大，但厢房现在好像闽江路也有个夜市了。
1: 其实道外的道台府也是有夜市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去没去过？
0: 没有。
1: 就是江边啊，那个十八道街那有个道台府，你知道吧？
0: 知道知道。
1: 对，那块晚上也是有夜市，也非常热闹
0: 啊。然后呢，这个夜市的吃的吧，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琳琅满目，但同质化也有一点严重，有的时候的地方就是还是要看你自己斟酌。排队多的，一定我估计是不错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嗯。但是其实你像现在这个道里菜市场，它有很多排队多的
0: 啊。
1: 都不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也有一些是
0: 后引来
1: 引进过来的，
0: 口味不错的。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上红书上搜一下，
0: 搜一下。
1: 对，它就是一直有人在排队的那个南瓜饼啊。
0: 啊，那个我吃过，我觉得还行。
1: 我一直不理解，我也吃过，
0: 我觉得挺好吃的啊。
1: 哈，
0: 还行啊，但不至于排成那样。
1: 对呀，对对对，我就是这样想。因为只有他家排的是最多的，这个我是不能理解的。
0: 啊、
1: 就是道里菜市场有那么多好吃的，
0: 真的是网红效应。什么时候我们的节目排上队来听就好了，
1: 不用排队听啊。
0: 抢！哎呀，收音机在哪儿？抢收音机。
1: 对，什么时候我们的群就是挤破脑袋，就是大家可能需要，找黄牛，
0: 嗯，
1: 得找人托关系才能进来，
0: 才能听节目。你的医院挂号的感觉啊。我看了一下，这个有师大夜市、安静街夜市、黑大夜市、学府寺夜市，哟，这还不太一样呢哈。红旗夜市、哈商大有夜市，哎，江北确实是啊。北七道街夜市、草市街夜市啊，哈尔滨的夜市真的挺好吃的。夜市主要呢就是摊位多，然后品类齐全。我们就以师大夜市为例，我们简单说几个，一人说几个想吃的吧哈。一个是那个墩墩肠。烤猪蹄儿是我爱吃的，
1: 牛筋肠，
0: 牛筋肠，对对对，
1: 这个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对，然后呢，我再推荐一个呢，就是我比较喜欢吃，最近才爱上的，就是梅菜扣肉饼，烤的干巴的。
1: 梅菜扣肉饼我都挨了很多年了，
0: 是干巴的那种。
1: 就是对，其实那个饼呢也没有怎么样，但是它就是像那个，
0: 反正梅菜那个味道怎么和那饼的味道、面筋的味一中和，怎么那么好吃呢？
1: 而且它很脆，
0: 脆，一定要脆的，
1: 脆，
0: 对。然后第三个我特别想推荐就是百合，因为在广东上学嘛，
1: 肠粉，
0: 肠粉，
1: 哦，
0: 我每次去必点一个肠粉，我就会点那个。
1: 师大夜市是真的好吃。
0: 我会点那个最原始就是玉米粒的肠粉，我不点那个乱七八糟的加虾仁的。
1: 对对对，可以。
0: 对，因为一个虾仁好贵。
1: 对对对，
0: 我就点玉米的最、最原始的。
1: 是不是好吃？
0: 它那个肠粉的料是非常好吃的，就是。
1: 其实就是那个料汁。
0: 就是料汁怎么那么好吃？
1: 对，
0: 配上薄薄的那层小饼，然后加上玉米的清香，再放点什么丝儿，好像是胡萝卜丝儿。什么的
1: 啊？有丝儿吗？我有点不太记得了。
0: 蔬菜丝儿就让你觉得，嗯，怪不得广东人都那个身材
1: 苗条，对，而且软软糯糯，
0: 软软糯糯的，
1: 哦，不腻，
0: 滋溜滋溜的，
1: 完全不腻，
0: 滋溜滋溜的。
1: 对，就是你可以用肠粉来垫个底儿。
0: 对，这是我喜欢吃的前三个，你说一个吧。
1: 哦，师大夜市吗？
0: 对，你推荐三个。
1: 师大夜市我比较喜欢吃他那个麻辣串儿。
0: 啊，
1: 特别喜欢吃，对，大家围在一起热气腾腾的感觉。啊，我又喜欢吃辣的，然后梅菜扣肉那个饼我也喜欢。
0: 啊，梅菜扣肉饼。
1: 哦，岩手一我还是喜欢。
0: 啊，这个可以。
1: 这个腰子。
0: 大腰子。
1: 对，反正我一般一定是会点点烤串类的，
0: 串类的，
1: 因为那个味儿实在是太香了，没有办法控制。然后我再就会可能选一些粉丝类的，比如生蚝啊，水爆肚啊那种的。
0: 扇贝。
1: 对。
0: 生蚝。
1: 对对对。
0: 对对对，这些都不错。怎么样，朋友们？ 今天这期节目也让大家了解了啊、
1: 心动不如行动哈，去吧。
0: 就没有朋友咱就自个儿去。
1: 对。
0: 有朋友这些你们都可以好好选。

0: 工具。
1: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3: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4: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你的财富 Radio，
6: 你的财富 Radio。
5: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1: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4: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1: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4: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1: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2: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4: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1: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哭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来。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如果您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听到的音乐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回春丹乐队带来的初恋啊。那这首歌呢是40多年前创作出来的一首经典音乐。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回春丹乐队翻唱啊。这翻唱歌曲呢并不丢人，更何况这首歌太过经典，被很多人都翻唱过。翻唱的太多反而更加说明这首歌值得大家反复倾听。初恋的恋字拆开亦是心啊，一如初心，一如既往。恋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浪漫告白，是可以跨越岁月却永不磨灭的青春记忆。翻开它，那些经典之声会给你带来历久弥新的感动。40年前的音乐结合现代独立摇滚的风格，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很多粉丝表示，这就是他们喜欢的这首旋律。回顾一下这首歌的历史啊，1983年由村下孝藏啊这个演唱的这首歌《初恋》风靡日本，而后呢，在1984年呢由林志美演绎的粤语版本，在1996年上映的经典电影《食神》当中被莫文蔚翻唱，与周星驰在街头寻找初恋的镜头一起永远定格在了影像当中。柔情细腻的歌词配上清新灵动的曲调，为困在初恋中的少男少女传达出无法说出口的思念和爱恋，也成为了很多80后90后他们那个年代无数少男少女难忘的青涩记忆。

如果说初恋是一个青涩的表达，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大胆啊。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那原唱呢是王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汪苏泷啊来进行翻唱的。哎呀。

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汪苏泷和郑秀文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哎呀，这首歌呢是原唱是王蓉啊，发行于2005年。那这首歌呢，在2006年的百事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歌曲奖获得了很多个奖项。歌词很有创意啊，始终贯穿着这个"哎呀"这一个歌词啊，整首歌最大的记忆点包含。

发了多层想要表达的一些复杂的情绪。其实王蓉在早些年真的创作出了很多让大家耳熟能详的神曲，比如说《我不是王蓉》《小鸡小鸡》啊。但是近几年呢，感觉他没有太多的新作品啊，可能是想要淡出娱乐圈，淡出歌唱圈了。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添加关注，把你想要听到的歌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仙剑奇侠传》当中的一个插曲《杀破狼》。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 GS 演唱的《杀破狼》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那这首歌呢是由陈忠义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仙剑奇侠传》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说起这首歌，真的不得不提我当时特别深爱的电视剧，那就是《仙剑奇侠传》。它在播出的时候，我才刚刚上初中啊。那个时候那个年龄啊，正是对大侠呀对仙侠呀比较憧憬的一个年龄段。所以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上头。可能我的大侠梦也是源于此吧。那这首歌呢是作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谓真的是恰到好处。 GS 轻声的低吟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用辗转的曲风将《仙剑奇侠传》中穿越时空的景象完美展现在观众的面前。逍遥御剑飞行穿越时空拯救灵儿的一幕幕仿佛在歌中重现。那整首歌曲呢大气磅礴，高潮迭伏，浓重的凄凉肆意疯长，古战场的波澜壮阔一览无遗。这首歌让人在无限的虚空中真的是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是给剧中的每一个为了正义而牺牲的人唱的。看过这部电视剧的80后90后应该都知道啊，这个剧里面的结局呢比较惨，基本上正面人物都死得差不多了。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啊，不畏艰险，忍受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和众人的误解，也许这就是每一个英雄的必行之路吧。而最后的牺牲就像毫无悬念的宿命一样。英雄是什么？我认为是大爱的具体化，是舍弃小爱的决绝与痛心，是孤独的代名词。就像剧中的人物一样，赵灵儿、李逍遥、林月如、唐钰、小宝还有阿奴，他们都是从小爱到大爱的转变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当然在剧中他们也曾幼稚过、天真过、害怕过，尽管如此还是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坚持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剧还是这首歌啊，主题都很鲜明，那就是爱。

自作聪明，付出了真心，总以为换到一个公平的环境。

慢慢多年的遗忘心，闭起了眼睛，却看到这样血肉模糊。

0: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小刚周传雄啊所演唱的一首歌《出卖》。对于一首优秀的歌曲作品而言呢，最重要的三个组成部分，相信就是作词、作曲还有演唱。那换一个角度来说呢，就是歌词的内容精湛啊，音乐的旋律优美，以及这个演唱歌手的唱腔。在90年代初到20年代末的那个年代的歌曲呢，可以说是百家争鸣，没有假唱，没有作秀，更没有金钱和手段去炒作，对不对？真正的是凭借实力去赢得属于自己的音乐领域。那如今呢，火遍全国的歌手，比如说周杰伦啊、林俊杰啊等等，这些都是在那个年代成名直到现在的。但是呢，还有一些歌手啊，曾经也有很高的热度，但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后期没有出更多的一些作品吧，所以呢，就沉浸在幕后，或者是直接退隐了一些，这个娱乐圈的事情，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就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歌手周传雄就是这样的一位歌手。那周传雄呢，是因为这个自己的身体原因嘛，所以呢沉浸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最近才出现在我们的荧幕之前。让很多歌迷比较伤心的一件事，就是周传雄在参加各档综艺节目的时候，他作为一个选手在舞台上演唱，然后呢有很多的一些网络歌手，他们竟然坐在了评委席上，对小刚老师进行了指指点点。这一段画面播出了之后啊，真的让很多的80后90后鸣不平啊，真的。
1: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2: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3: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5: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1: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6: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1: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6: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6: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7: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异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8: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9: 我是草原小旗手，
10: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11: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12: 明月几

0: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2: 歌唱吧，
3: 舞蹈吧，
2: 朗诵吧，
3: 表演吧，
2: 绽放吧，
4: 槟城少年。
5: 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我们来说说孩子财商该如何养成。面对钱是存在哪里这个问题，71.1%的孩子选择了银行里，48.1%的孩子选择了父母手机里。选择把钱存在钱包里、卡片里和其他的受访者占比也分别达到25%和11.2%。可以看到，对手机支付的认知已经在儿童中普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认知度也在提高。钱包在儿童认知当中的财富储存功能在逐渐减弱。更进一步分析，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多的孩子会将银行列为存钱的首选。对于其他用于支付的媒介，比如手机、钱包、银行卡等选择，则在减少。很多父母都会给孩子零花钱，关于每周有多少零花钱比较合理的问题，有36.6%的孩子选择了20到50，32.3%的孩子选择了51到100元，极少部分选择了150元以上。对于给孩子多少零花钱比较合理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家长需要根据家庭经济条件、周边同龄孩子零花钱的情况、孩子的需求等实际情况去综合考虑。不过给零花钱的时候，一定要遵循两个原则，就是定时定量，在固定的时间给予孩子固定的零花钱。怎么样，你学会了吗？
0: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6: 我是草原小旗手，
7: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8: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的，
9: 明月几时有，
0: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2: 歌唱吧，
3: 舞蹈吧，
2: 朗诵吧，
3: 表演吧，
2: 绽放吧，
4: 槟城少年。
5: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0: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5: 《爱丽丝漫游奇境》，切舍猫。小房子大约4英尺高，
6: 不管是谁住在那儿，以我这样的身材碰见他们是万万不行的，会把他们吓得惊慌失措的。
5: 于是他又咬了一口左手上的小蘑菇片，直到自己降到9英寸高的时候，才敢走进那所房子。门外站着一个仆人，手里拿着好大的一封信，他穿的像个男仆，可爱丽丝觉得他的脸更像一条鱼。男仆砰砰地敲着门，门开了，一个同样仆人打扮的家伙走了出来，他的脸大大的，眼睛鼓鼓的，像一只青蛙。鱼脸男仆把信递了过去，一本正经地说，
11: 王后陛下邀请公爵夫人参加锤球游戏，这是请柬。
5: 然后他们俩都深深地鞠了躬，这使得他们的头撞在了一起。这情景惹得爱丽丝要发笑了，她不得不远远地跑到树林里，免得被他们听到。她再出来偷看时，鱼脸仆人已经走了。突然里面传来一阵阵吼叫声和打喷嚏的声音，时不时夹杂着砰砰的破碎声。爱丽丝好奇极了，悄悄走了进去。这是一间大厨房，充满了呛人的烟雾。房间中央坐着一位公爵夫人，怀里抱着一个正在尖声大叫的婴儿。火炉边站着一个厨师，正俯身

0: 人搅拌一只大铁锅里的汤，椅子上躺着一只大花猫，正咧着嘴从耳朵这边咧到耳朵那边笑呢。爱丽丝忍不住打起了喷嚏，那锅汤里一定放了很多胡椒。请问，爱丽丝非常客气地对公爵夫人说，你的猫为什么那样咧着嘴笑呢？公爵夫人说，这是一只切舍猫。
1: 猪啊！
0: 公爵夫人一声尖利的叫喊，惊得爱丽丝几乎快跳起来。不过她很快发现喊声是冲着那个哭闹的婴儿。爱丽丝说，
1: 我不知道猫还会咧着嘴笑。
0: 公爵夫人说，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呢。这时厨师把那一锅汤从火上端了下来，然后把手边的铁铲、火钳、拔火棒一个接一个扔了出去。顿时屋里如同下起了冰雹，而公爵夫人竟然毫不在意，即使被那些东西打中了，她也没一点反应。瞧瞧你在干什么，爱丽丝高声嚷着，她惊慌万状地左躲右闪，以避开那些可怕的东西。爱丽丝尖叫了一声，天哪，孩子的鼻子！这时一个大蒸锅正飞向婴儿的鼻子，几乎要把它削下来。
2: 要是人人都不管别人的闲事，这个地球会比现在转得快得多。
0: 公爵夫人用沙哑的声音愤怒地吼道。
1: 可是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那样的话，一天还不到24小时，白天和黑夜不知变成什么样了。
2: 够了，别让我心烦，拿斧子把他的脑袋给我砍了。
0: 公爵夫人向厨师命令道。还好厨师正忙着侍弄他的汤，并不打算执行主人的命令。婴儿还在不停地嚎哭，公爵夫人开始哄他的孩子，一边哄一边唱起了催眠曲，唱到每一句话的最后一个字都猛地摇一下手里的孩子。
2: 喂，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抱抱他，我得走了，我要去跟王后玩锤球游戏了。
0: 公爵夫人一边说，一边把婴儿扔给爱丽丝，就像扔一个皮球。爱丽丝好不容易接住了婴儿。
1: 哦，可怜的小东西，假如我不把他带走的话，他会死的。
0: 他带着他出门了，快步走进小树林。他仔细端详孩子的脸，真是太奇怪了，它长着一个翘翘的大鼻子，看起来像猪鼻子，一对很不协调的小眼睛，嘴里还发出一种奇怪的呼哧呼哧的声音，
1: 真是一个猪娃。如果小孩子长了这样的一张脸，那就太可怕了。
0: 爱丽丝自言自语，
1: 要是我把一个猪娃带回家，会让人笑话的。
0: 于是她把小东西放下来，亲眼看着他走回家里，这才放心往前走。忽然他看见切舍猫正坐在一棵树上冲他咧嘴笑，
1: 看来他脾气不坏。不过切舍猫长着细长的爪子和尖利的牙齿，所以对他说话还是得客气点。
0: 爱丽丝问，
1: 请问我该走哪条路呢？
0: 切舍猫问。
2: 可你要上哪儿去呀？
0: 爱丽丝回答，
1: 去哪儿都行。
2: 那你走哪条路都行。
1: 只要我能去个什么地方。
2: 如果你一直走，你总会到个什么地方的。
0: 这倒是真的。于是爱丽丝又问，
1: 那这附近都住着些什么人呢？
2: 那边住着一个制帽匠，那边住着一只三月兔。
0: 切舍猫用右爪比划着回答道，
2: 随便你去拜访哪一边，他们都疯了。
1: 哦，我可不想去看疯子。
2: 可这儿人人都是疯子，我是疯子，你也是疯子。
1: 你怎么知道我是疯子？
2: 你当然是疯子，不然怎么会到这儿来？
0: 爱丽丝认为这说明不了什么，反问道，
1: 那你呢？
2: 我当然是疯子，我和正常的猫啊狗啊不一样，我高兴的时候呜呜吼叫，发怒的时候却大摇尾巴。

0: 切什么又接着问，今天你去跟王后玩锤球游戏吗？
1: 我很愿意去，可是没有人邀请我呀。
0: 你将会在那儿见到我。
1: 切什么说完就一下子不见了。爱丽丝也不觉得奇怪，因为今天接二连三发生了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事，她已经习以为常了。她还在盯着那棵树，突然切舍猫又出现了。
0: 顺便问一句，那孩子怎么样了？
1: 他变成了一头猪娃。
0: 我想也是。
1: 切舍猫说完又消失得无影无踪。爱丽丝想，智帽匠有什么好看的，三月兔一定非常有趣，现在是五月不是三月，至少这只兔子不会像它在三月那么疯。他决定去拜访三月兔。
0: 你刚才说的是猪娃还是竹娃？
1: 切舍猫冷不丁又出现一棵树上，把爱丽丝吓了一跳。
2: 啊，我说的是猪娃，
1: 你能不能别这么突然一下子出现又一下子消失？
0: 好吧，
1: 切舍猫说，这次它消失得相当缓慢，先是没了尾巴，接着是身体、头，最后那咧着嘴巴还冲爱丽丝笑了一会儿，然后也消失了。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爱丽丝漫游奇境，疯狂的茶会。爱丽丝想，
2: 长这么大可没见过这么奇怪的猫。
0: 没走多远，她就看见有一栋房子，她想那一定是三月兔的房子，因为两个烟囱的形状像两只细长的耳朵，房顶上盖着兔皮，而且房子很大。想起那只还未谋面的疯了的三月兔，爱丽丝有点心惊胆战，于是她吃了点左手里的蘑菇片，使自己缩到两英寸高，这才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
2: 不知道这个三月兔会疯成什么样子呢？我真希望自己没来这儿。
0: 爱丽丝还是有点担心。房子外面的树下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摆着茶点，三月兔和智帽匠正坐在茶桌旁喝着下午茶，在他们中间有一只睡鼠正呼呼地睡着，旁边这两个家伙就把它当作靠垫，把胳膊肘子支在它身上，在它头顶上大声交谈着。
2: 这只睡鼠可真可怜，幸好它睡着了，爱丽丝想着。
0: 桌子很大，可他们三个却挤坐在桌子一角。他们看见爱丽丝走过来，便大声地嚷嚷着，
2: 没地方了，没地方了。这地方有的是，怎么就说没有呢？
0: 爱丽丝气愤地说。他在桌子一端的一把大扶手椅上坐了下来。三月兔似乎还很友好，请喝点酒吧。爱丽丝打量了一下桌子，发现除了茶什么都没有。爱丽丝说，
2: 我没看见酒啊。
0: 三月兔说，
2: 这儿是没什么酒。那你为什么让我喝酒？你没有礼貌。
0: 爱丽丝生气了。
2: 三月兔说，我们没有邀请你，你倒自己坐下来，你才没有礼貌。我并不知道桌子是你的，这有很多空座位。
3: 啊，你的头发该剪剪了。
0: 智帽匠插嘴了，他似乎对爱丽丝很好奇。
2: 请不要随便对别人品头论足，这很不礼貌。
0: 智帽匠听到这句话睁大了眼睛，但他接着说，
2: 我们猜谜吧，什么鸟像书桌？
3: 太好了，
0: 爱丽丝说，她喜欢猜谜语。
2: 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想我能猜出来。
0: 三月兔问，你是说你知道谜底？
2: 是的，没错。
0: 那你说说看。
3: 是这样的，爱丽丝急忙回答，
2: 至少 我说的是我想说的，是一回事对吗？
0: 智帽匠说，
2: 哼，当然不是啦。这样一来，你也可以说我看见我要吃的和我吃了我看见的是一回事了，
0: 这是不一样的。睡鼠似乎在说梦话。
2: 你等于什么都没说。
0: 爱丽丝不知说是什么好，她把关于鸟儿和书桌的问题反反复复想了好几遍，也没想出个结果。智帽匠首先打破了沉默。啊，你知道今天是几号吗？爱丽丝推算了一下说，
2: 四号。
0: 智帽匠从口袋里掏出一只表看了看，又放在耳边听了听，
2: 慢了两天。我告诉你，不能用黄油来擦表的，
0: 他气冲冲地对三月兔说。三月兔委屈地说，
2: 那可是最好的黄油啊，一定是你弄进去了一些面包屑。
0: 智帽匠对三月兔抱怨道，
2: 你不应该用切面包的刀来切黄油。
0: 三月兔拿过怀表，沮丧地看了看，然后把它放到茶杯里浸了一下，又拿出来瞧着。
2: 我加进去的可是最上等的黄油。
0: 他再也想不出别的更好的话来。爱丽丝出奇地望了望表，
2: 这块表真奇怪，只能显示出今天是几号，却显不出现在是几点。
0: 智帽匠说，可我们知道时间，在这永远是六点，喝下午茶的时间。爱丽丝恍然大悟，怪不得这有那么多杯子和盘子。
2: 智帽匠得意地说，要跟时间搞好关系，他就会帮助你，让你做你喜欢的事情。比方说现在是上午9点钟，正是上课的时间，你只要悄悄跟时间打个招呼，时针就会转动，转到1点半，吃午饭的时间，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可以一直做下去。
0: 那可真是棒极了，爱丽丝觉得他说得非常有趣。三月兔打着哈欠伸着懒腰说，
2: 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个什么别的话题呀？我都听厌了，请这位小姑娘给我们讲个故事怎么样？
0: 对不起，我什么故事也不会讲。
2: 那么让睡鼠讲一个。三月兔和智帽匠转向睡鼠喊道，哎，该醒醒了睡鼠。
0: 他们同时在两边揪他的耳朵。睡鼠慢慢睁开眼睛，
3: 我没睡着，
0: 他有气无力地说，
3: 你们每个字我都听见了。
2: 哎，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0: 是啊，请讲一个吧。
2: 要讲快点，要不然我还没讲完你又要睡着了。
0: 睡鼠开始讲故事。从前有三个小姑娘，她们是亲姐妹，她们住在一口井里，靠吃糖浆过日子。
3: 你知道这样是不行的，她们都会生病的，
0: 爱丽丝说。正是这样，她们都生病了，而且病得很厉害。睡鼠边说边打了个哈欠，揉了揉眼睛，他已经非常困了。过了几分钟，他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忽然他尖叫了一声，他的耳朵被智帽匠拧疼了。三月兔也恶作剧把热茶倒在睡鼠的鼻子上。爱丽丝不想再待下去了，于是愤愤地站起来走了。那两个家伙一点儿也不在意爱丽丝走掉，爱丽丝还回头看了一两次，指望他们能够留他。后来他看见三月兔和智帽匠正想法子把睡鼠塞到茶壶里去。
3: 不管怎么说，我再也不到那里去了，从没参加过这么愚蠢无聊的茶会。
0: 爱丽丝在森林中找路时心想，哇，园子里有很多绿树和鲜花，还有漂亮的喷泉呢。正在这时，他又看见一根树干上有一扇门，又要有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想，我应该进去看看。于是他走了进去，他发现他又回到那个小玻璃桌的狭长的房间里。
3: 啊，这是我最好的机会了，这一次可不会像上次那么蠢了。
0: 爱丽丝想着，飞快地从桌子上拿起那个小金钥匙，打开通往花园的门，然后轻轻咬了一片蘑菇。当自己缩小到差不多1英尺高的时候，她便走过了那条小过道，穿过了那个小门，终于走进了那个美丽的花园。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 此地无银三百两，相传古时候有个叫张三的人，他觉得自己很聪明。张三一直省吃俭用的过日子，这天他把自己积攒下的银子一数，发现足足有三百两。张三顿时发起愁来，哎呀，这么多银子放在家里太不安全了，假如小偷光顾，我这么多年的心血不是白费了吗？经过冥思苦想，张三终于想出来一个好主意。趁着黑夜，他在房后墙角挖了一个坑，悄悄地把银子埋了进去。埋好后刚要转身离开，他又转念一想，要是别人怀疑这个地方埋着银子，那可怎么办呢？终于张三想出一个自以为绝妙的办法，他进屋找了块木板，上面一丝不苟地刻着七个醒目的大字，此地无银三百两，然后将这块木板插在埋银子的墙角边。他觉得这回万无一失了，这才满意的点点头，放心的睡觉去了。张三的一举一动都被隔壁的邻居王二看得一清二楚。到了半夜，王二便悄悄地去墙角边把那三百两银子挖了出来，拿回了家。王二也是个自作聪明的人，到家以后他越想越不对劲儿。
2: 哎呦，我住的离张三家那么近，要是张三怀疑银子是我偷的，那可怎么办？
1: 于是他灵机一动，在埋银子那地方的墙角边也插了一块木板，上面也刻了七个大字，隔壁王二不曾偷。故事出自民间传说，此地无银三百两，用来比喻那些自作聪明的人，想要隐瞒掩饰某些事情，结果反而暴露了掩饰的内容。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 井底之蛙。有一只青蛙住在一口废水井里，它的活动范围只有井底小小的一块地方，它所能看到的蓝天也只有井口那么大一块，井外的世界它浑然不知。一天，一只从东海来的大鳖经过这里，它没见过井，就趴在井口向下张望。青蛙一抬头，蓦然看见一个呆头呆脑的东西，便向这位不速之客夸耀说：
2: 喂，你瞧我这儿多好啊，我可以自由地跳跃，也可以放声地歌唱，要游泳这里有水，要散步这里有柔软的沙地，和我在一起的有小个子蝌蚪，有横行的螃蟹，我就是这里的国王，每天过着逍遥自在快乐无边的生活。
1: 海鳖被青蛙的夸夸其谈迷惑了，他想跳下去领略一番，可是他伸长了脖颈仔细向下看的时候，立即被下面又小又脏的环境和难闻的气味恶心得差点吐出来。海鳖不禁后退一步，对青蛙说：
3: 朋友，你知道吗？我住在大海里，大海之广何止千万里，大海之深何止千万丈，不管时间长短，无论雨量的多少，大海总是无边无际，无羁无伴，住在大海里那才叫风光无限，逍遥快活呢。
1: 青蛙听了既惊讶又迷茫，这时他才知道，除了井底和井口般大的天外，似乎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故事出自庄子《秋水》。井底之蛙原指井底下的青蛙只能看见很小的一片天，现在比喻人眼界狭小，见识短浅。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独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4: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

0: 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5: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6: 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7: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6: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7: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6: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7: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6: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7: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6: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7: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6: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7: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8: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7: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9: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6: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7: 街路无言，
6: 初心滚烫，
7: 旗帜所向，
2: 城府华章。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3: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FM889

的财富 Radio。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889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100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他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四五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

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油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尽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油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油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啊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地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 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

0: 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条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跟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

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地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啊，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
就以偏概全给这

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抵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十个单词，还是3天背十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2: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0: 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1: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0: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3: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聊一位最近比较低调的网红名人，他是手工耿，本名耿帅。我和我的朋友们呢，都特别喜欢看他的视频，因为能够培养动手的意识，激发无穷的创意。咱们就来一起看看手工耿耿帅的个人成长经历啊。1988年7月22号，耿帅出生于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杨村乡杨村的一个普通家庭，也可以说他们是个焊工世家。因为他父亲耿文军和爷爷都是电焊工出身，他父亲曾在杨村镇开过一个小电焊摊儿。另外呢，家里还有6亩耕地。耿帅还有一个比他小3岁的弟弟，名叫耿达，他们的母亲名叫李玉华，是一位严母。1996年前后，上2年级的耿帅呀，特别喜欢画画，当时的长大以后的梦想就是当一名画家。耿帅他们村呢就在拒马河的南岸，所以小时候他经常去河里洗澡。1997年9岁的耿帅还养过一只中华田园犬。16岁以后的2013年 ,25 岁的耿帅曾回忆起这只狗狗。啊，他写道，记得9岁那年我养过一只中华田园犬，妈给我煮鸡蛋，我吃蛋清给他吃蛋黄，放假带他出去河边玩，回来的时候怕他累，扛着他回来，后来因为倒肠死了，难过了一个星期，现在呀，再也找不回那种感情了。耿帅小时候就爱拆东西，他父母买的半导体收音机、手表之类的物件，他都拿来拆开看看，结果还曾被妈妈追出家门，追打到地里挨顿打。2001年左右，13岁的耿帅升入初中，当时在家里的劝导下，他的理想已经变成了赚钱。农村的人们对于一个人有出去、有出息、有好工作的直观印象，往往就是坐办公室。因此，耿帅的父母希望他好好学习，长大考一所好大学，毕业以后啊，也能找一个坐办公室的好工作。可惜呢，事与愿违。2004年，16岁的耿帅初中毕业，完成了9年义务教育的他没有考上高中，于是这个16岁的少年直接步入社会，像许多农村孩子那样开始讨生活。在耿帅母亲眼里，一路在工地打工，未来能做个包工头也算是出人头地了。2004年，16岁的耿帅第一份工作应该是在汽修厂做学徒工，工资只有10元一天，管吃管住。但因为他个子高，一顿要吃2个饼，汽修厂的老板却不愿给他吃。后来是耿帅母亲发现这件事儿，心疼儿子，于是让他换了个工作，去修墙。但那个工作更危险，而且呢，刚干活的耿帅10个手指头啊都磨出了血泡。所有不好好学习、早早步入社会干苦力的人，可能啊都得经过这一遭。为了寻找出路，年

年轻的耿帅还曾信过一个小广告，说是教授硬气功，可以手劈砖，3个月呢教会他打飞镖百发百中，结果去了发现上当受骗了。从那以后，耿帅也开始跟着父亲出门打工，他们去过北京，去过甘肃，耿帅在工地搬过砖，扛过水泥，做过服务员，管道焊接，壁挂炉安装，修过水管等。耿帅的父辈给他的教诲是9字真言：少说话，不惹事，多干活。2008年10月15号，20岁的耿帅曾在老杨家村注册一家名为定兴县帅达通讯店的个体工商户，当时的注册资金只有10000元，帅达也就是他和弟弟的名字合并而成。他们开店卖过手机数码产品，但别人卖手机赚钱，他却是亏钱。耿帅的这家个体工商户在2012年8月5号被吊销执照。2010年，22岁的耿帅结婚成家，也是2012年，24岁的耿帅开始玩微博。他当时注册的网名叫闲扯哩根楞，啊，叫做闲扯哩根楞。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哩根楞是什么意思哈？这个词呢，原本是京剧里的拟声词，本就没有什么具体的意思，但后来呢，在北方的方言里演变成了敷衍了事，说骗人的漂亮话，油嘴滑舌，花言巧语的意思。所以耿帅注册这个网名，大概也就是闲着发慌，闲扯淡的意思。在耿帅早期的微博内容里，也能体会到他打工的辛苦和不易，那种迷茫和绝望跃然纸上。2012年10月26号，耿帅在微博上写道：上螺丝用力过大，扳手脱手，把门牙打掉一截去。天妒帅哥，晴天霹雳呀，毁了容了。是的，卖苦力其实就是这么艰难。2012年12月27号，耿帅又写道：天不动则我不动，天欲动我先动，动因不动，动则不动命。后来耿帅解释说，自己当时打工带去的被子不够长，盖不住全身，工地上呢又没有暖气，寒冬腊月的就会很冷。2013年1月12号和2月16号，耿帅在网上感慨地说，现在才了然，自己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2013年3月，农历正月，耿帅已经来到北京继续打工生涯。他曾多次在微博中吐槽同寝室的人打鼾，导致他无法睡眠。他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薪水是每个月900元。2013年3月13号，耿帅在微博中写道：心里好难过，感觉自己很没用，实际上我也真的很没用。不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哈，让成名前的手工耿这么难过，以至于他曾经彻底的否定自己。2013年8月10号，25岁的耿帅写道：马上就要而立之年了，还能改变人生吗？2013年10月18号，耿帅又在网上叹息，不止一次问自己什么时候混成这样了。2013年8月份，耿帅还曾透露过自己去过评书名家单田芳家里做过工程，并拍下了一幅字，然后感慨道：他写的字好深奥，小字基本都不认得。2013年9月6号，耿帅写了一段话，也可能是根据他帮别人安装壁挂炉的经历稍微夸张了一下。他写道：他们是公司老总、 IT 精英、矿场老板，身价过亿，坐拥上千万的住宅，手下成百上千，但是和我接触不过短短的时间，都会被我的逆天神迹而折服，甘愿拜我为师，心中有什么疑问和请求，无一不毕恭毕敬地叫一声师傅。师傅您喝点水，师傅您抽根烟，师傅这壁挂炉是原装进口的吗？师傅啊，这暖气什么时候能装好？2013年9月14号，耿帅又写道：为什么我老想着做武器？
当时呢，他晒

出的是一把金属制作的板斧，看来他已经就有了做手工作品的冲动了。这个时候虽然读书不多，但耿帅内心也是非常善良并且有原则的。比如他在2013年11月2号就写道，如果好人没有好报，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做好人？因为我们坚持一件事的目的不是为了效果，而是这件事是对的。不过呢，六天以后他又在网上更新说，现实中啊，抬头尽是无奈。可以看出，成名前的手工耿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仔，过着略显无奈的日子，为生活而奔波着。此后的3年零9个月，耿帅在微博上一直处于静默状态。2017年已经29岁的耿帅马上要到而立之年了，他虽然一直没有当上包工头，但也在努力撑起这个家来。这一年他弟弟耿达结婚，他把自己打工攒下的积蓄给弟弟买了一辆8万元的汽车。年初他的爷爷因病住院，父亲身体也不好，于是他上半年在农村老家照顾家人。在外打工漂泊了10几年，耿帅也厌倦了大城市的喧嚣。他曾描述北漂的体验，在北京看着那些繁华的街道，美丽的景色，感觉不属于我，也没有自己的亲人。也是在2017年前后，耿帅的朋友对他说，网上有人用废铁焊接成枪械形状的装饰品，要价2000多元，要不要你也试试？当时啊，耿帅的日工资也才150-160，而他看到别人的作品并不难，自己花几天也能做出来，便心动了。无论是身心的疲惫，还是短视频历史机遇的出现，所有让他留在村里独自创业的因素都凑齐了。于是呢，耿帅对家人说自己不去北京打工了，他在快手平台注册账号，起名为手工耿。最反对耿帅做手工耿的人是他的母亲李玉华，他认为自己儿子这么大个人了，还摆弄这些乱七八糟的，头发也不理，让自己在村里人面前很没面子，日子过不好，连亲爹亲妈都烦，这是耿帅母亲的肺腑之言，至少也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急切感受。耿帅为了能说服母亲，还先给他做了件工艺品，一个不锈钢的钱包，结果初代手工耿换来亲妈最犀利的吐槽。他妈说，我是觉得不是说没用，是真没用。2017年上半年，手工耿并不成功，他曾做了100个不锈钢钱包，网上只有人点赞却没有销量，当时想送网友一个都没送出去。手头没钱的耿帅甚至又一度跟朋友去北京打过工，只不过后来又回到了村里继续创业。年近30的壮小伙整天闷在家里不出去打工赚钱，这件事儿在农村可是会引起闲话的，但手工耿并不在意。2017年6月5号，手工耿的第一个无用发明出现，他在快手平台发布了一个关于钢铁蚂蚁的短视频，结果大获成功，几天里就获得了数十万次的播放。随着手工耿的持续更新，在短短几个月，他的粉丝数就涨到近100万，29岁的手工耿也终于迎来了逆袭的曝光。2018年5月26号，手工耿获得了快手官方公众号的推荐。2018年9月，手工耿凭借脑瓜崩神器的发明登上热搜榜，让他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同年9月末，30岁的手工耿正式入驻 B 站，此后一年内，他 B 站的粉丝量就突破了100万。也是在2018年9月中秋节期间，手工耿来到北京朝阳大悦城参加快手举办的乡村市集，这是他从打工仔变身为网络红人之后再次来到北京，仅时隔一年，身份的转变之大估计自己也没有想到。30岁的手工耿终于再也不用迷茫了，他依靠短视频和直播改善了家庭条件，也获得了母亲和村里人的认可。
2018年

年10月4号，美国《华盛顿邮报》对手工梗进行了报道，并在文中称手工梗是中国无用的爱迪生。实际上，手工梗后来获得了很多的绰号，比如刑部尚书、当代达文西、保定爱迪生、手工版的樊少皇、发明界的泥石流、汉武大帝等等。而他做的许多创意产品也因为无用而被称为无用良品，销量惨淡。手工梗说，每次自己看视频都在想怎么更有趣儿，文案怎么搞更搞笑一些。他的视频也的确很有喜剧色彩，都说喜剧的内核是悲剧。在手工梗许多搞笑的不实用的创意产品背后，也隐藏着他曾经艰难的过往。比如说，手工梗发明的地震应急吃面神器，主打即便地震波传来时，也可以稳稳地吃好人生的最后一口面。实际上，这灵感源自以前他打工时在卡车里吃泡面容易颠到碗外的经历。再比如，他发明的一个可以穿在脚上的小板凳，专门为长期蹲着干活贴瓷砖的师傅们开发的，工作累了可以借势坐在这个小板凳上休息，减少对膝盖和腿的压力。如果不是他自己的打工经历，他肯定也不会对那种工作的辛苦更有深的体会。2018年10月28号，手工梗创办了保定闲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注册地址就是他的老杨家村。耿帅本人持股 99%， 他的弟弟耿达持股 1%。 2019年4月，手工梗受邀成为腾讯新手游的首席道具官。2019年5月，手工梗还参加了 SOHO 中国创始人潘石屹的木头坊，并一起制作木工。2019年7月，31岁的手工梗曾登上央视讲述栏目的《我奋斗我幸福》专题节目。2019年，手工梗还受邀参加了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日本综艺节目《交给蓝吧》等节目的录制。截至2019年11月，手工梗的快手粉丝超过360万，另外在抖音平台也有近240万的粉丝。同月，手工梗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一直不觉得自己做的东西是无用的，我给他们定义为有趣，或者说有新意。我不喜欢做一些平凡的东西，我想改变一点枯燥的生活，让生活起一点小小的波澜。2019年，31岁的手工梗还获得了 B 站百大 UP 主称号。此后2022年和2023年，手工梗也曾连续2年获得 B 站百大 UP 主称号。2019年12月30号，手工梗注册了上海匠贤文化传播工作室，投资人就是他本人，实缴资本50万元。成名后的手工梗赚的钱也更多了，家里的经济状况变得更好了。他甚至花钱雇佣了自己的父亲和弟弟，每人每天200，帮他一起做产品创作。2020年5月10号，母亲节，手工梗送给母亲一把不锈钢的扫把。他对妈妈说，如果我再不听话，你就用这个打我。妈妈感动地回答说，我怎么舍得呢。2020年10月，在国庆档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其中一节《天上掉下个 UFO》中，黄渤饰演的黄大宝这一角色的原型就是手工梗。黄渤曾亲自去过河北保定定兴杨村拜访了手工梗，体验了手工梗的创意产品。2020年10月18号晚，第9届菠萝科学奖颁奖，32岁的手工梗获得了发明奖。2021年4月，手工梗曾受邀车展，参加上海车展，并展出了自己的发明一辆新势力香皂车。2021年年末，33岁的手工梗又发明了一款3合1的钢琴烤串车，再次引发大量的关注。2022年5月，手工梗获得了一笔大订单，石家庄一家加油站的老板向手工梗订购6台他发明的加油打气机器人。2022年9月21号，手工梗注销了他个人独资的上海匠贤文化传播工作室。2022年12月，34岁的手工梗的发明获得周星驰的点赞。当时周星驰在网上说自己冲浪时跳得很低，问网友有没有跳得更高的方法。
手工梗专门为星爷定制了一款

0: 枪神冲浪板。周星驰看后为手工梗点赞，并称手工梗为达文西个仔，意为达文西之子。2023年2月，手工梗还曾出演了腾讯视频出品的刑侦微短剧《非常警示》，他在剧中扮演的就是自己。2023年10月9号，央视12套道德观察栏目中也报道了手工梗的故事，题名为《卖不出去的发明》。2024年5月21号起，手工梗的短视频暂停更新长达5个月，而此时他在各平台的粉丝量总和已经超过了2000万。2024年6月，手工梗接受了新人物的采访，他说自己并不带货，平时一个月接一条广告已经是自己的极限了。他说，我的知识、格局和内心还没有能支撑到那么大的财富。2024年10月21号，36岁的手工梗发布消息回应称，我其实没有退网，这段时间呢，做了一些东西，只是感觉不太好，就没有再发视频，更不是因为赚的太多才不更的，大家不要乱说。现在啊，我去村里超市买东西，老板都不给我抹零了，我会尽快更新的。他还晒出了这些日子里创作的一些作品，有敲木鱼的钓鱼竿，还给北京301医院骨科的一位医生制作了一个妙手治腰的不锈钢锦旗，落款是2024年6月手工梗。从手工梗的回应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他还是那么风趣幽默。我们一起期待他的下一个有意思的发明创造吧。如果说呢，何同学和潘天红 team 都在追求视频中的有用，那么刚刚卢阳给大家说的这个手工梗耿帅的故事，他的视频就是在追求产品的无用，当然这个无用是打引号的，这种反差是非常有意思的，但他们都做出了非常棒的视频，也赢得了大家的喜欢。与北邮毕业的何同学和有留学背景的潘天红不同，只有初中学历的手工梗耿帅，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出发，一步一步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出了自己的特色，也印证了那句与其更好不如不同。更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在手工梗身上看到了一种不争不躁，面对泼天的流量和富贵，虽然他也喜形于色，但也能够克制，对自己呢有清晰的认知，这份恬静淡泊非常让我们佩服。尽管他自称啊自己是一个电焊工，一个手作达人，但我更愿意称他为发明家。最后呢，我们也祝手工梗能够长久地火下去，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更多的快乐。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今年的6月25号，小罐茶举办品牌成立12周年发布会上，创始人杜国营回顾了公司的发展史，谈及了2019年他们的宣传语"小罐茶大师作"引发的争议。

并为此道歉。当时小罐茶的茶叶曾被质疑到底是不是由广告中的八位大师亲手制作，因为我们看广告中八位大师都在说小罐茶我做的茶。还有人算过呀，如果按照小罐茶销售额20亿元计算，八位制茶大师平均一年需要炒制8万斤茶叶，平均一天至少219斤茶叶，这确实有点离谱。据媒体当时报道，普洱茶大师邹炳良的女儿曾回应，她认为中国人抠字眼儿那是很厉害的，他们与小罐茶是合作项目，大师做并不是指大师亲自做，而是作品的做。他还举例说，一个茅台酒的大师或者是药的大师用的都是这个大师的配方，难道大师每一个药都要自己去冲、自己去煎、自己去制吗？那么对于这个争议呢，杜国营在今年的6月25号的12周年发布会上说，虽然这件事过去5年了，但是这份歉意一直还在我们心中，我现在要特别真诚地向大家说声道歉，当年的大师作如果给您造成了误导，我表示深深的歉意。在视频中呢，他说完还向大家鞠躬致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用1分钟来了解杜国营的个人成长履历和创业故事。在1973年，杜国营出生于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他的父亲西华县一个建材厂的党委书记，母亲呢则在乡下务农。杜国营曾透露自己的父亲是传统的家长作风，每次呢从外面回家咳嗽一下，母亲都不敢说话。他说自己呢也是一个从小被吓大的孩子，因为他的父亲近乎不近人情的严格教育，让他长大后觉得所有的困难都可以被解决。杜国营自幼学习很好，总能考第一，其中一个原因是如果考不好，母亲也会受牵连。小时候的杜国营跟随母亲进城探访父亲准备回家时，他父亲会检查每个包，确保自己的孩子不会拿走厂里任何一颗螺丝钉。上世纪90年代，杜国营考入了河南省西华师范学院，当时呢这是一所中专院校。2005年6月，他已经并入周口职业技术学院，其校址呢就是现在的西华县第二高级中学。1992年，19岁的杜国营从河南省西华师范学院毕业，成为了一名中学化学老师，还当了初中班主任，当时的月薪是150元左右，但他并不安分。杜国营还曾想要自报郑州大学本科广告专业，但最终都不了了之了。1994年，21岁的杜国营做了一个让他的父亲十分不理解的选择，从铁饭碗辞职。杜国营的理由是当时的收入太低，自己也想要做出一番事业。他离职后的第二份工作是在郑州一家眼镜销售公司站柜台。1995年2月17号，杜国营被公司派驻到天津做销售经理，他住在一个小平房里，骑着自行车销售，月工资350元。1995年7月15号，因为单枪匹马的推销，在人生地不熟的天津拓展业务效果有限，杜国营注意到当时投放电台广告只需要2000元，于是呢他说服了公司老板进行了投放，结果第二天杜国营就签下了2-3万元的订单，远超他过往一个月的成绩。杜国营也凭借这个方法逐渐做到了公司的销冠，直到1996年12月，他每个月能做到298万元的业绩。此时23岁的杜国营也用1年半的时间就赚到了49万元的提成。据北方网的报道，1996年，杜国营曾被河南新乡英资公司聘为天津地区的总经理。英资公司的主要产品就是英资带，一款防止驼背的产品。1997年，杜国营花了5000元买下了天津大学物理系教授袁冰的一款有关背带的专利。这款专利是袁冰在自购英资带后改良的设计方案。1997年6月，杜国营基于从袁冰那里买来的专利，创办了天津。

经是一品，一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始生产销售贝贝佳保健袋。深谙广告营销的杜国营邀请了青春美少女组合为贝贝佳做广告，让产品爆火。1998年，当时34岁的马云还在苦苦的北漂的时候，25岁的杜国营已经带领贝贝佳实现了销售额高达4.5亿元。那一年春节，杜国营事业有成，他回家吃年夜饭时喝多了，曾给父亲跪下说自己第一次深刻地理解了父亲对自己幼时的交流。1998年1月，英姿公司在河南郑州起诉了杜国营的公司，认为贝贝佳侵犯了第一代英姿带的专利，索赔1400万元。2000年，杜国营的天津一品科技还曾在天津市起诉英姿公司，称其产品侵犯了贝贝佳的产品设计，索赔750万元，双方打起了连环的官司。2000年以后，有些膨胀的杜国营略显盲目地做了饺子内衣、保暖鞋等产品，结果呢，2年折腾下来，不仅赔光了自己的积蓄，还背上了4600万元的债务。2001年到2002年，杜国营也曾彻夜难眠，一度患上了斑秃。他每天24小时开机，目的是为了让债主们随时联系到自己，好证明自己还活着。但是创业失败的杜国营并没有选择公司破产，更没有跑路。2002年，他将公司从北京搬回郑州，带着队伍做医疗器械的代理会销来还账，2年下来只还掉2-300万的债务。此时的杜国营仍在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他已经开始反思自己过于依赖营销的问题，还懂得了产品质量的重要性。所以呢，他自己总结说，1998年到2003年的大起大落仍然是自己人生最宝贵的经历，让自己懂得了广告是好产品的放大器，同时也是坏产品的加速器。2003年的春天，30岁还在负债的杜国营终于等来翻身的机会。他看到了同事蒋宇飞在苏州出差时带回来的一款英语学习机，商业意识敏锐的两人觉得英语学习机大有可为，于是呢，筹钱几十万元，找代工厂做了一款英语学习机，起名为好记星。据说呢，好记星这个名字分别来自好易通的好、记忆宝的记和文曲星的星，这三个牌子都是当时主流的学习机品牌。2003年5月28号，杜国营带领好记星产品首先在济南上市。不得不说，杜国营还挺懂山东人的上进心的，一个月后他们就在济南市场实现盈利。同时呢，杜国营还邀请到了外国人大山担任代言人做推广，产品上市当年，好记星的销售额就突破2亿元。2005年，32岁的杜国营带领好记星已经累计销售32亿元，他也终于还清了债务。那一年，杜国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原来做贝贝佳时有一辆宝马，后来即使是把所有的钱亏完了，我窝在郑州也没有把它处理掉。我不甘心，直到前年做起了好记星，我才重新换了一辆。”2006年初，杜国营将贝贝佳和好记星一起卖给了国内的电视购物公司相果国际，自己也出任相果国际的副总裁。2007年，杜国营还曾陪伴相果国际在美国纽交所上市，并且在这一年，相果国际收购了好记星的竞争对手。这个竞争对手呢，就是中山名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2009年，36岁的杜国营从相果国际辞职，再次选择了创业。
这一次他选中了电子办公产品，创办了

了一人一本，还曾在2009年获得了君联资本、联想等机构的1800万的投资。杜国营此时依然没有放弃名人代言的策略，邀请了影视红星葛优代言。2013年1月，清华同方以近14亿元的价格收购了杜国营创办的一人一本。据报道，当时持有一人一本46.22056%股份的杜国营，有望从交易中获得共计6.96亿元。这一年，杜国营刚好40岁。从2013年到2015年，杜国营还布局了8848钛金手链项目。这个产品呢，在2015年正式发布。杜国营还邀请了企业家王石代言，王石曾两次登顶8848米的珠峰。2017年8月份，杜国营在8848钛金手机发布会上曾透露，他的产品在2年时间里卖出去了24.8万台。不过，杜国营志不在手机行业，他在2014年就成立了北京小罐茶叶有限公司，更是早在2012年就开始遍访全国的茶农和茶商。对于小罐茶，杜国营曾说，以前做的公司以卖出去的居多，这一次呢，他要做30年的事业。2015年10月，杜国营在重庆开出第一家茶叶店，当时用于小罐茶的产品盲测。2016年8月，杜国营的小罐茶旗舰店开业了。2017年，杜国营带领小罐茶实现营收7亿元。2018年，小罐茶营收突破了20亿元。这一年，杜国营45岁。2019年，杜国营迎来挑战，小罐茶大师做的宣传口号遭到质疑。2020年，杜国营邀请女星童瑶担任公司的首席教育官。2021年，小罐茶在全国开了1200多家店。杜国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自己是在用西医思维做中国茶。2022年，杜国营宣布小罐茶的多品牌发展，并推出年季茶几味和另一款3个新品牌，其中还有一款智能泡茶机。2023年，杜国营50岁，小罐茶又宣布推出小罐茶园品牌。2024年6月，杜国营公开反思小罐茶的宣传策略，并向大家致歉。他表示，小罐茶将不再强调大师做的宣传，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产品本身的品质提升和服务优化上，同时呢，宣布135项茶专利无偿的向社会公开。杜国营的连续创业体现了他自己的勤奋与聪明。其实从他的履历中，我们可以看到，杜国营是非常善于微创新的一个人，能从当时热销的产品中寻找到一些可以升级的创新点，然后迅速的跟进，在辅以广告营销的狂轰滥炸，所谓是大力出奇迹，的确可以产生奇效。杜国营上世纪90年代做销售，就能够年薪超过40万元，25岁成为亿万富翁。此后呢，他又大起大落，就是他接受的采访非常少啊。其实总的来说呢，他可能也有可能被描述成下一个史玉柱，或者是上一个罗永浩级别的人物。其实他也是挺低调的。总的来说呢，这些人的人生都是非常的传奇，同时也非常幸运，还有机会东山再起。其实他的故事对于我们的启发就在于如何抓住时代的机遇，做出顺应时代的产品，是我们应该长期思考的命题。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察经济脉搏，把握投资先机。听众们，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说到段永平啊，他是一个少见的解题高手，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他。他不仅用自己的这套方法让自己赚了100多亿的美金，而且也让很多人拿到了答案。比如说呢，拼多多的创始人黄峥因为受到他的点拨，人生啊就像开挂了一样。再比如说 OPPO 和 VIVO 手机创始人因为他的影响也活成了金字塔尖的男人。当我们遇到了难题的时候，去学习借鉴他的方法，也会让我们少走弯路的。当然，这个世界上有些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有些人却因为认知错位的问题视而不见。其实就拿我的朋友小强来说吧，在2022年的时候呢，身边有很多人告诉他，只要一个人下定决心改变，不到一年便可以变得很强大。那个时候我的朋友小强呢，其实是不屑一顾的，觉得简直是异想天开，心里想着吹牛也不打草稿。后来呢，随着小强认知的不断提升，尝试做了自媒体之后，仅仅用了几个月就改变了现状，不仅变强了，而且呢还变富了。所以说，当我们的方法对了，认知提上去了，很多解决不了的难题便会迎刃而解。这就是今天财富智慧给您提个醒，遇事呢多看看段永平的解题思路，成功几率就会翻倍。首先，不是自己热爱的事坚决不做。当一个人发自内心真正想要做一件事的时候，才会有持续的动力输出，为自己书写。反之，当一个厌恶做一件事的时候，就浑身无力，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段永平进入电子行业之前，有两段在国企大厂打工的经历。第一次呢，是在北京，按照当时的待遇，他的工资水平是非常高的，但是他却觉得过于安逸了，一眼就能看到头，于是呢，便果断的辞职，南下广东。第二次呢，是在广州。他再次进了一家知名企业，但是工作之后却令他大失所望。他觉得公司文化氛围和市场前景非常暗淡，于是再次选择了离职。第三次呢，他去了小霸王电子公司。这次选择让他改变了一生，他彻底爱上了做产品和创新。一年之后，便把小霸王游戏机做到了全国市场份额第一。这就是热爱的力量，也是创造力的来源。很多人不成功的原因，往往不是自己太菜，而是因为选择了一份自己不喜欢做的事，丧失了奋斗的动力，所以呢，才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远。真正的成长应该是开心快乐的。啊，就像呢，我的朋友小强，他深更半夜在电脑桌前码字，虽然工作了一天也很累，但是他的内心因为有着对文字的热爱，有着对未来的追求，便让他觉得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去勇敢地追求热爱就好了。有时间呢，考虑太多反而是累赘，这就是我们说的停止内耗。我们的那份热爱精神也会让我们过得更好，变得更富。再一个就是会认账的人才会进步得更快。没有人不出错啊，关键是出错后的解决方式。有的人出了问题，是终其一生啊都在责怪别人啊，觉得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有时候还会怪怪大环境，觉得自己是全天下最可怜的人。有的人出了问题呢，总会问问自己做得怎么样，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解决办法。后者便是强者，段永平也是这样的人。有一次，步步高公司研发新产品，论证之后呢，便紧急投入生产。在即将打入市场的时候，段永平发现质量存在残缺。如果这个时候把商品投入市场，虽然质量不太过关，但是仍然可以获得收益。如果放弃投入市场，则会面临1亿多元的损失。这个问题对人性、对商业模式、对公司定位都是一次考验。特别是当时的步步高处于创业初期，
如果面临巨大损失，将会带来严重的灾难，甚至是毁灭性的。但是段永平却说，错了就是错了，认账便是，从头再来。步步高从困难和挫折中领悟到的是认账思维，也成为后来称霸全国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有句话说，千万不要走捷径，如果掉入坑里，就会再也爬不起来。我们在做人做事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考验，虽然有时会摔跤，但是只要我们主动去认账，就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重新爬起来。今天最后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蚕食。蚕食是最顶级的成长，蚕食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思维方式和做事方法，它的核心在于一点一点毫无知觉地做一件事，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曾经的弱小会变得非常强大。比如说华为进军，比如说刚刚我提到的我的朋友小强，刚开始的时候对读书写作很犯愁，而且因为是逼着自己改变，内心还会有很强的抵触心理。但是呢，他并没有放弃自己，而是采取了蚕食的策略，要求自己每天必须读30分钟的书，最起码写300字以上字。后来呢，逐渐由30分钟上升到了180分钟，300字拓展到了3000字，最终才有现在的变化。其实步步高在冲击全国市场的时候，也正是采取的这种方法。段永平先占领的是乡镇一级的经销商，而后是县级、市级、省级，最终占领了全国市场。蚕食其实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大智慧，但是这种方法往往开局会比较难，所以很多毅力不行的人难逃出局了。我们在做事的时候一定要选好目标和方向，一口一口吃下去，逐步的蚕食，方可看到很多的机会。在你创业路上，在你工作的时候，遇到难题的时候，多看看段永平的解题思路，成功几率就会翻倍。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如果您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听到的音乐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回春丹乐队带来的初恋啊。那这首歌呢是40多年前创作出来的一首经典音乐。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回春丹乐队翻唱啊。这翻唱歌曲呢并不丢人，更何况这首歌太过经典，被很多人都翻唱过。翻唱的太多反而更加说明这首歌值得大家反复倾听。初恋的恋字拆开亦是心啊，一如初心，一如既往。恋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浪漫告白，是可以跨越岁月却永不磨灭的青春记忆。翻开他那些经典之声，会给你带来历久弥新的感动。40年前的音乐结合现代独立摇滚的风格，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很多粉丝表示，这就是他们喜欢的这首旋律。回顾一下这首歌的历史啊，1983年由村下孝藏啊这个演唱的这首歌《初恋》风靡日本，而后呢，在1984年呢由林志美演绎的粤语版本，在1996年上映的经典电影《食神》当中被莫文蔚翻唱，与周星驰在街头寻找。

初恋的镜头一起永远定格在了影像当中。柔情细腻的歌词配上清新灵动的曲调，为困在初恋中的少男少女传达出无法说出口的思念和爱恋，也成为了很多80后90后他们那个年代无数少男少女难忘的青涩记忆。如果说初恋是一个青涩的表达，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大胆啊。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那原唱呢是王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汪苏泷啊来进行翻唱的。哎呀，

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汪苏泷和郑秀文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哎呀，这首歌呢是原唱是王蓉啊，发行于2005年。那这首歌呢，在2006年的百事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歌曲奖获得了很多个奖项。歌词很有创意啊，始终贯穿着这个哎呀这一个歌词啊，整首歌最大的记忆点包含了多层想要表达的一些复杂的情绪。其实王蓉在早些年真的创作出了很多让大家耳熟能详的神曲，比如说《我不是王蓉》、《小鸡小鸡》啊。但是近几年呢，感觉他没有太多的新作品啊，可能是想要淡出娱乐圈、淡出歌唱圈了。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添加关注，把你想要听到的歌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仙剑奇侠传》当中的一个插曲《杀破狼》。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 GS 演唱的《杀破狼》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那这首歌呢是由陈忠义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仙剑奇侠传》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说起这首歌，真的不得不提我当时特别深爱的电视剧，那就是《仙剑奇侠传》。它在播出的时候，我才刚刚上初中啊。那个时候那个年龄啊，正是对大侠呀对仙侠呀比较憧憬的一个年龄段所以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上头，可能我的大侠梦也是源于此吧。那这首歌呢是作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谓真的是恰到好处。 GS 轻声的低吟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用辗转的曲风将《仙剑奇侠传》中穿越时空的景象完美展现在观众的面前。逍遥御剑飞行穿越时空拯救灵儿的一幕幕仿佛在歌中重现。那整首歌曲呢大气磅礴，高潮迭伏，浓重的凄凉肆意疯长，古战场的波澜壮阔一览无遗。这首歌让人在无限的虚空中真的是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是给剧中的每一个为了正义而牺牲的人唱的。看过这部电视剧的80后90后应该都知道啊，这个剧里面呢结局呢比较惨，基本上正面人物都死得差不多了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啊，不畏艰险，忍受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和众人的误解，也许这就是每一个英雄的必行之路吧。而最后的牺牲就像毫无悬念的宿命一样啊。英雄是什么？我认为是大爱的具体化，是舍弃小爱的决绝与痛心，是孤独的代名词。就像剧中的人物一样，赵灵儿、李逍遥、林月如、唐钰、小宝还有阿奴，他们都是从小爱到大爱的转变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当然在剧中他们也曾幼稚过、天真过、害怕过，尽管如此还是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坚持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剧还是这首歌啊，主题都很鲜明，那就是爱。

自作聪明，付出了真心，总以为换到一个公平的环境。

年的一往情，闭起了眼睛，却看到这样血肉模糊。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小刚周传雄啊所演唱的一首歌《出卖》。对于一首优秀的歌曲作品而言呢，最重要的三个组成部分，相信就是作词、作曲还有演唱。那换一个角度来说呢，就是歌词的内容精湛啊，音乐的旋律优美，以及这个演唱歌手的唱腔。在90年代初到20年代末的那个年代的歌曲呢，可以说是百家争鸣，没有假唱，没有作秀，更没有金钱和手段去炒作，对不对？真正的是凭借实力去赢得属于自己的音乐领域。那如今呢，火遍全国的歌手，比如说周杰伦啊、林俊杰啊等等，这些都是在那个年代成名直到现在的。但是呢，还有一些歌手啊，曾经也有很高的热度，但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后期没有出更多的一些作品吧，所以呢，就沉浸在幕后，或者是直接退隐了一些，就是娱乐圈的事情，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就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歌手周传雄就是这样的一位歌手。那周传雄呢，是因为这个自己的身体原因嘛，所以呢沉浸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最近才出现在我们的荧幕之前。让很多歌迷比较伤心的一件事，就是周传雄在参加各档综艺节目的时候，他作为一个选手在舞台上演唱，然后呢有很多的一些网络歌手，他们竟然坐在了评委席上，对小刚老师进行了指指点点。这一段画面播出了之后啊，真的让很多的80后90后鸣不平啊，真的是让很多这个作为小刚的歌迷啊感觉很伤心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当然小刚老师也不负众望嘛，用他的实力啊啪啪打他们的脸。其实啊，特别要说明的就是呢啊，周传雄很多的优秀的作品啊，也为了很多的歌手提供了很多的作品，并不是他自己演唱的啊，比如说他有他作词，有他作曲的，比如说陈慧琳的《记事本》啊，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让我》。

0: 让你想起我啊等等，同时也包括这首为那英制作的出卖。这首歌啊同样发行于2000年啊，也是因为这首歌所在的专辑心酸的浪漫，让那英呢成为了第一个获得台湾金曲奖项的大陆女歌手。那这首歌的歌词内容和歌曲的旋律对于当时比较传统的歌曲类型呢是一种挑战，敢于直言爱与背叛这样的话题，但也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突破吧，也让这首歌呢有了新的标新立异的感觉。或许正是因为那英把爱情当中女性对爱情的执着和伤心用歌声唱了出来，才让这首歌被更多的人喜欢。
1: 我卖了一个世界，
2: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3: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2: 新闻的智慧，
3: 音乐的魅力，
2: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此时此刻的你是在路上还是在享用一顿美食呢？相信有音乐的陪伴啊，那今天一定会更加的美满。那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

0: 爸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信王朱由检到皇陵祭祖，祭祖已毕，要离开皇陵，没想到在御道的两旁来了好几百名老百姓，齐声欢呼秦王。当时情况很乱，众百姓欢呼鼓噪。侯国英派出的两名杀手克氏弟兄一看时机成熟，趁乱两人刷刷刷一扬手，打出五支黑虎钉，三支梅雨的弩箭，这些暗器全带毒的。只见信王朱由检身体趴在了马背上，站在远处的侯国英一看，轻轻地说出两个字儿：“成了，快撤！”随后飞身上马，一抖丝缰，一马当先离开皇陵。祖大寿紧跟在后边。侯国英说：“今天这事情办得干净利索，信王死都不知道是死在谁手，为银平一箭，手脚冰凉。心想，我那五郎死心塌地的保着朱由检，结果还没有保住，哎，全完了。不知道凤楼现在在哪儿，他怎么样？虽然心里惦着，可是也得跟着侯国英走。等这帮人呢进了城，来到祖大寿府，已经是万家灯火。众人进了大厅，侯国英魏银平上手落座，祖大寿下手相陪。魏银平这才发现侯国英身旁少了两个人，谁呀？他的左膀右臂夏侯双杰，已经两天呢没见踪影，不由得心中一动，莫非侯国英派这两个人下手行刺？又想，不可能，因为这弟兄二人一向自视清高，一个外号叫铁指烈石，一个叫单掌开杯，都是以力取胜，没有擅长打暗器的。况且今日只发现两个人双手齐扬，侯国英就说成了，足见发暗器功力之高，已足令侯国英如此相信，只要暗器发出去，信王准死。就在这阵儿，燕日华悄悄进来，对侯国英说：“回禀总督大人，东方女侠道，哦，待我亲自相迎。”侯国英脚步轻盈，走出大门外，时间不大，和玉面无言东方碧莲携手揽腕来到厅内。魏延平一看玉面无言，就想起东方启柱，心里头不是滋味，还得强作镇静。这玉面无言东方碧莲看见魏延平，点点头就算行礼了，对祖大寿理也不理，挨着侯国英坐下。看样子侯国英是专门等候他的到来。等东方碧莲坐下，侯国英命燕日华道：“传我的命令，所有参加今日行动的人，叫他们分批前来见我。”“是。”燕日华答应一声，转身出去了。就这个功夫，侯国英才给魏银平、祖大寿介绍东方碧莲。其实他们互相都知道。大约过了一刻钟，韦氏五鬼中的四鬼韦志远进来了。哎呀，韦志远这惨呐，浑身带着血迹，右臂吊在了脖子上，战战兢兢地走进来：“参见总督。”再看侯国英，他这脸呐跟那外国鸡一样，说变就变，刚才满脸笑容喜上眉梢，现在唰这脸拉了的够15个人看半个月。“我说姓韦的，十名锦衣卫士包括你们弟兄，怎么就剩下那一个人回来了？你受苦了。”就这么平平常常的你受苦了，这句话好像晴天霹雳呀！四鬼扑通的跪下了：“小爷，我弟兄失手，您多原谅，我可跟您多少年了，我们弟兄五人为了老爷子和小爷您已死了四个，望您开恩，请允许小人回家务农去吧。”侯国英 对他毫

0: 不理睬，冷冷地看着燕日华。哎，你看这韦老四伤得很重，你呀送他回去吧。
1: 是。
0: 燕日华应声而起，嗖来到切记，突然把手伸出去，照定四鬼的天灵盖，啪就是一掌，四鬼当场废命。两个锦衣卫弯下腰抬着尸体出去了。侯国英下令杀死四鬼，好像没那事儿一样，转过脸来还是笑笑呵呵的和东方碧莲说些家常话。旁边吓坏一个人，谁呀？祖大寿吓得他如坐针毡。就在这阵儿，从外边走进两人。魏延平一看，进来是铁指烈石单掌开杯夏侯弟兄。两个人满面羞愧，吹手戴笠。
2: 总督，我们两个回来了。
0: 因为他们俩是侯国英的心腹，虽然羞愧并不惊慌。哪知道侯国英看他们俩拍案而起，哼，你们干什么去了？哎，我叫你们干什么？就凭你们俩也算是响当当的人物，这次随我出京连连受挫，如果碰上先天无极派的高手，我也不怪你们。怎么，今天交给你们暗中行事，你又给我弄砸锅了？我派去20名一等锦衣卫士，你们竟敢给我来一个全军覆没，该当何罪？说，你们俩还有脸见我吗？
2: 小爷喜怒，
0: 夏侯双杰一齐单腿点地。老大夏侯耀武说，
2: 哎，小爷，我们按您的指示提前潜入皇陵，潜藏在寝陵附近，掩盖的非常成功。哪知道就在五皇子刚要踏上御路之际，突然出现一个高大的老和尚，腰里边挂着个酒葫芦。他突然出现，我们想杀他灭口，可万没想到他的功力太高了，摘下腰间的酒葫芦，猛吸一口酒之后，喷出一道酒箭，击倒了20名锦衣卫士，有逐个的点了他们的气海穴，破了他们的功力，逼他们各自回家，不许他们追随小爷。我们弟兄二人上去和他拼命，只一个照面就被他点了穴道。他还说，看在镇山镇风两个小儿面上，饶我们一遭。说完拍开穴道就放了我们。可他我们弟兄二人在江湖上也曾自命不凡，今日遭此惨败，无颜在小爷手下效力。我们打算回转昆仑，请师父师叔和师兄们下山，以挽回昆仑派的颜面，请小爷恩准。啊，侯国英一听不由得大感惊异，转过身来问东方碧莲，
0: 东方大姐，国英年轻，对江湖上的事不太详细，你是出自名门女侠呀，青城三老威震武林，能否猜知这个和尚是何许人也？哟，这个和尚，东方碧莲还没等说话，厅外有人搭茬，说话之人声音洪亮，震人的耳骨。
3: 哎，侯国英，凭你个黄毛丫头怎么能认识我老人家呀？啊，你要找的就是我。
0: 把大伙吓一跳，扭头一看，在大厅外的天井院当中，月光之下站了一个身材高大、身威凛然的灰衣僧人。这灰衣僧人一现身，头一个就是东方碧莲呐、赶紧抢步出厅行一大礼，哟，老爷子是您呐，我给你磕头了。
3: 女娃娃，那么你还记得起老呢？我已20年不问世事了。今天恰好叫我碰上，才管上这档子闲事。青城派和三鸟的梁子，嗨，存系无心造成，你跟女孩子家不该趟这浑水啊！ 听我老人家的话，回到你爹身旁行孝去吧，不得在外边招惹是非。哎，那个姓燕的小子就是你的师兄，他不是好东西，帮着魏忠贤做了不少坏事，他要再不痛改前非，我要替青城三报一正山归。说也奇怪，一向性如烈火像母老虎一样的玉面无言东方碧莲，这一下子变成了小羔羊。他听了呼一僧人之言，默默无语，转身要走。老和尚把他叫住了，等等丫头，回去对那三个老豹子说，不准再与五岳三鸟为仇啊！青城山与先天无极派的梁子不出一年，老衲一定亲自带着五凤楼前去了结。
1: 哎，多谢老前辈，这话呀我一定带到。我可走了。
3: 东方碧莲扭扭哒哒的出去了。再看那燕日华脑袋耷拉下来成瘪茄子。自从和尚一出现，侯国英心中一紧，听口气和长相，特别是腰间挂的那个大酒葫芦，他忽然想起江湖上传说的醉和尚。这个醉和尚功力通玄，嫉恶如仇，有点不敢妄动，便沉着冷静地寻思对策。见老和尚逼走了东方碧莲，又辱骂魏忠贤，当着这么多的部下，他有点羞刀难入鞘，突然站了起来，走出大厅。
1: 哎，请问佛家就是名震江湖的最老前辈吧？啊，燕日华是为皇上出力，九千岁是朝廷大臣，你虽是一个出家人，也该知道普天之下皆非王土，更何况率土之滨都是王臣，岂容你任意中伤。你既然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我劝你还是不染红尘为妙。大师已20年不问尘世，今日有缘幸会，请入厅中，让后生晚辈一尽孝心，如何呀？
3: 醉和尚听了这番话，眯缝眼睛上下看了看，你谁呀？哦，大概就是人们传说的那个侯国英吧。听说你近些年来锋芒毕露，今天一见，果然名下无虚啊！可惜你不入歧途，如用于正道，却可为武林放异彩呀！你既然心里不服，好，就请接我和尚三招。话音未落，一只大手，向侯国英的左肩抓去。侯国英一惊，好赖他扇子不离手，迅速的挥扇子，嗨，扭腰一闪，扇子来个倒打金钟，向醉和尚猛击过去，同时左手一起，嗨，去点醉和尚的穴道。醉和尚原势不变，那个大手一伸一缩，闪开侯国英的折扇，还是奔左肩又抓来了，同时破袖子甩起来，正好扫在侯国英的手背子上。侯国英就觉得手背子火辣辣，心里一惊，哟，我的妈呀，力气太大。他一甩左肩，右手折扇，唰，猛然一张，五支天罡剑闪电而出。玉面无言走半截站住了，猛一回身，看见侯国英打暗器，急忙喊了一声，哎，别下毒手。说这有什么用，谁能拦住侯国英啊？侯国英五支天罡剑打出之后，醉和尚一声长啸，双手齐出，五支天罡剑被他左边的破袖子一下子给卷住，那只手仍然搭向侯国英的左肩，始终没练招。侯国英粉面抖变，来个乳燕斜飞，噌，避开了醉和尚第二桩，一是孔雀开屏，铁扇子唰，12支天罡剑分为左七右五分袭醉和尚的五官面门。再看醉和尚哈哈一笑，左袖一甩，嗨，把刚才卷住的五支天罡剑甩出去，正好迎住侯国英刚刚
2: 打出来的五支天罡箭，天罡箭和天罡箭在空中相碰，擦啷一声，立刻结为两段，落在地上。另一个袖子一甩，把另一支箭给打飞了。咱们简短接说，郝国英刷刷刷，把36支天罡箭全打出去了。老和尚两只大袖空中飞舞，把这几支天罡箭打落地上。侯国英这回可傻眼了，心里难受喽。从打这次离开京城奔凤阳，我是天天倒霉。前者我打出36支天罡箭，有个紫面老人全给我接去了，最后一支还叼到嘴里。你说我这暗器怎么学的？今天遇见醉和尚，这36支天罡箭被他打落在地。啊，我呀，我也别活了，活的也没意思了。他一跺足，他妈把扇子扔在地上，右掌翻起，照定天罡盖，就拍过来了。你说这个女的多横啊，打不过人家要自杀。醉和尚看见了，手指一挥，唰，来个快呀，正好点中侯国英的肩颈穴。小娃娃，嘿嘿，你倒有一股子狠劲儿啊，打不了我老人家就打自己，那算什么本事？你呀，别觉得打不过我像丢了多大人似的。不信你出去问问，哎，能在我老人家手下走满三招的能有几人？何况你的破铜碎铁又多，我老人家也忙活一阵子才对付下来。冲你是个女孩子家，年纪又轻，有这么好一身功夫，虽有恶计，我今天绝不难为你，可是得依我三件事。第一，立即返回北京。第二，绝不准再对五皇子下手。第三，今后不准乱杀无辜，否则今后相见绝不宽恕。说到这儿，他双袖抖张，活像两只翅膀腾身而起。醉和尚走了，侯国英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坐在金交椅上，呆呆出神，心里琢磨：哎，大和尚说的话什么意思呢？绝不准再对五皇子下手，五皇子早就做鬼了。哼，管他呢！再看其他人都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只有夏侯双绝仍然在旁边站立。侯国英有气无力地说：哎，看样子画虎不成反类犬，这次行刺肯定是惨败无疑了。夏侯弟兄，现在我准许你二人回去，速用800里家折，传四煞六怪南下，在徐州等我。我要在徐州之济南一线设卡，和五凤楼做最后较量。如再不成，我决心退出武林。你二人出生入死跟我一场，去找管事的，领200张金叶子作为你们家中费用，速会京师助我。说罢，他闭上眼睛，夏侯双杰慢慢的退了出来。魏银平一看侯国英垂头丧气，很为五凤楼高兴。他离开正厅，已经过了半夜了，才和兰儿回到自己的驻地营房。次日早饭之后，魏银平正在练剑，总兵衙门来个中军传话，小千岁在行宫召见他，叫他快去。魏银平叫中军走了，赶紧换好了官服，带着4名女兵纵马前往。他不知是吉是凶，赶到行宫时，所有凤阳府的文武官员已然俱在，只有侯国英未到。魏银平忐忑不安地紧走几步，来到了屋内一看，啊，几乎吓傻了。只见朱由检居中高坐，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昨天明明看见人丛中有两个人突然四手齐扬，打出毒辣暗器，怎么五皇子竟然丝毫无损？莫非小千岁也练成了不世奇功？他偷偷看了祖大寿一眼，只见他青筋暴露，热汗直流，吓得几乎不可自持。就听五皇子对祖大寿说：
1: 祖爱卿，小王这次祭灵，幸得爱卿护驾，昨日责难，古决心收回，今后望爱卿以国家社稷为重。祖大寿由于心下过度，五皇子安抚之言全都没有听见呢，还是知府朱伯谦在背后扯他的一下子，低声说：“快谢恩，谢千岁。”五皇子一抖袍袖：“众位卿家免礼平身。”全都站了起来。众位卿家，小王这次奉旨祭灵完毕，决定三日后回京交旨，所有官员一律免送。哎，侯总督因病未到，孤王有一件东西请魏郡主代交。说到这儿一摆手，那个黄面求学侍卫捧过一个小小的铁盒交给了五皇子，朱由检亲自打开看了一下子，嘎嘣又盖好交给黄面侍卫，命他送到魏银平面前。这个人拿着铁匣往魏银平面前一递，低低的言声说：“请收下吧。”啊！魏银平一抬头，正和黄面侍卫的目光唰碰到一块儿了。哟，这个眼神这么熟悉，这么亲切。哦，魏银平不禁心头一颤。我明白了，原来这个黄面侍卫冒名吴梦琪者，正是五凤楼。哦，是他呀，怪不得五皇子安然无事，他怕被别人看出破绽，不敢再看五凤楼。只见信王袍袖一抖，众文武告辞出宫，各自回府。再说魏银平怀抱铁匣和狼儿，赶紧到侯国英的住处，到里边一看，侯国英什么病没有，他把参见五皇子的情况详细说了一遍。英姐姐，信王赐给你个铁匣，叫我交给你。侯国英接过来嘎巴打开一看，啊，可吓坏了，里边放着八支暗器，有三支是梅雨的弩箭和五支黑虎钉，这暗器打至金角放着蓝光，是用毒药喂过的。侯国英一看，脸上肌肉一阵收缩，哎呀，这暗器是刻光斗刻金斗的，哎，我空有庞大锦衣卫士和众多武林高手，竟连一个小小先天无极派的人都斗不过，屡战屡败。哦，我明白了，那黄面侍卫竟然是犯官之后五凤楼所办。昨天出灵之时，他化妆成五皇子，才是我功败垂成。哎呀，他接暗器的手法也太厉害了，看来我又败了。五凤楼啊，五凤楼，我侯国英要斗不过你，誓不为人。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女魔王侯国英打开朱由检送给她的小铁匣一看，吓了一跳，见里边摆着八支带毒的暗器，这暗器是他的部下锦衣卫士克光斗、克金斗的。克氏弟兄昨天奉命刺杀朱由检，不但没有打中信王，反而被人家接去装在小匣里又给我送回来了，这是对我的警。侯国英不由得打了个寒战，想那克氏弟兄这两个人是青阳宫中有名的二克，打暗器手法既狠又准又非常巧妙，他们在人群当中突然发射，百发百中，可是为什么没有伤着朱由检？谁接的呢？一定是五凤楼这小子假扮五皇子朱由检，接住暗器又给我送回来了。此子不除，后患无穷。想到这儿，侯国英害怕了。哎，克氏弟兄上哪儿去了？要叫五凤楼抓住，可就没命了。来人呐！哟，速将克光斗、克金斗传进来。是，棋牌官出去时间不大，回来报信儿。回总督，克氏弟兄方才被人找走了，已出了衙门。啊！侯国英大惊失色，快！快派人四处查找，我等着回信儿。是，侯国英。

坐不住了，他站起来在大堂上走来走去，弄得祖大寿、魏银平都闹心呐。魏银平说：“哎，英姐姐，两个锦衣卫士值得你这么着急呀？”“嗨，你不知道，客氏弟兄是我母亲的晋邦之孙，我母亲很喜欢他们俩，经常传入圣泉宫，如有不测，老人家经不起这种打击呀。昨天我兄长被杀，今天又失踪了客氏弟兄，老人家得疼死。”说到他哥哥侯国璋之死，侯国英眼睛露出杀机。“爱霞，我哥哥被谁杀的？是先天无极派人吗？”“不像，他没有被派出行动，没有和那些人交锋，怎么能被杀呢？”“哎，和魏银平是否有关？昨天我告诉哥哥说魏银平和五凤楼相爱，他气得发了疯，说找魏银平算账去。我劝他，他当时压下怒火，是不是离开我找到魏银平，两人口角起来，动手打在一处，魏银平下毒手？”“不能啊，我哥哥的本事比他要强多了，他二人从小长大，亲如兄妹，这丫头能下手杀我哥哥？不是他又是谁？”想着这儿，他问了一句：“平妹，我哥哥死得太惨了，被人点瞎了双目，又一刀插进心脏，你说他是谁杀的？”“魏银平心的话，我杀的，不杀他泄露了我和五凤楼相爱之事，我们俩都活不了，所以我才下死手。”侯国英问我：“难道他发现蛛丝马迹？”又一想，此事万万不能承认。“英姐姐，哎，大哥之死我很难过，死在谁手不能乱猜，须知人命关天，你应该好好调查调查。你是锦衣卫总督，手下有那么多高手，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平妹，昨天你见着我兄长了吗？”“哦，见到了。”“什么时候？”魏银平故意低垂粉梗，羞羞答答地说：“啊，是定更时分。”“他和你说了什么？”魏银平明白了，这审问我呢。“啊，对我怀疑。”“哼，我魏银平也不是省油的灯。”想到这儿，呼，魏银平站起来，几步来到侯国英的面前，说话声音很低，可字斟句酌：“姐姐，这事儿你还问吗？当着这么多部下，你叫我学学你哥哥跟着我说什么吗？难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他的心？我知道，可是你对他呢？”“我……”魏银平鼻子一酸，眼中含着泪珠。“哎，现在说这个什么用也没有，他已经死了。”侯国英察言观色，看不出破绽，但是心里琢磨，这个丫头心里有五凤楼，怕不容我哥哥。常言说得好，先出人命，倒出贼。丫头，你甭跟我装蒜，早晚我能查出来。就在这阵儿，外边一阵大乱，接着棋牌官跑在里边报：“启禀总督大人，客氏弟兄回来了。”“好，叫他进来见我。”“这个进不来了，您出去看看吧。”“啊，出什么事了？”侯国英急忙站起来，魏银平也跟了出来。一看外边围了不少人，手分人群往里边一看，啊，可把侯国英吓坏了。地下放着两块门板，门板上躺着两具死尸。侯国英和魏银平抢不到近前一看，不由得倒吸口凉气。但见两人脸色铁青，身体扭曲，胸前呢各沾着一张纸条，上写：“这两个人正是客光斗、客金斗中毒而死。”魏银平虽然自幼生长在青阳宫，对江湖中人所见不少，近两年跟着他爹出任陕西、江浙一带，杀了不少盗匪元凶，但是看见这两人面孔，
不由得扭过头去，不忍看了。再说侯国英心里翻个个啊，这两个人行刺未遂，又被人引诱出府，用毒药将他们置于死地，这种事没别人，准是五凤楼干的。好啊，姓武的，我要不要你的命，誓不为人。来人，把尸体抬下去掩埋。又和魏银平说，咱们京城再见吧，我走了。又和祖大寿一抱拳，带着锦衣卫上马走了。祖大寿想说什么，还没等说出来，人已经没影了。风流剑客紧紧跟随，走到半道低声问总督，难道我们就这样走了，饶了信王朱由检和五凤楼？侯国英咬牙切齿，哼，不会的，现在有少林寺的醉和尚插手，无人能敌。青阳宫带的三僧最怕他，听说这三个和尚被人暗算，误服了散功丸，不能动手。我们又死了克氏弟兄和侯国璋，走了夏侯双杰，魏银平和我貌合神离，你我孤军作战，我得重整旗鼓，再调绿林高手杀朱由检和五凤楼。反正朱由检还有三天才离开凤阳，这三天我叫他昼夜不安，时时不宁。您的打算我不早告诉你了吗？在江淮一带就属鹰爪帮势力大，能人多，我现在去收服鹰爪帮，叫他们去凤阳去杀朱由检和五凤楼，来个借刀杀人。燕日华点点头，鹰爪帮人多势众，帮主又有谋略，能否替我们办事？我略施小计，叫他和先天无极派结仇，让他们甘心供我驱使。现在去临淮关飞云浦去找鹰爪帮的四个帮主，只要我见着他们，今天就能群起攻之，去杀信王。说完又低声耳语几句，燕日华点头，时间不大，来到临淮关的飞云浦。这是鹰爪帮的总舵子，大帮主也就是大仆主叫秋龙眠，二仆主秋龙图，三仆主秋龙烟，四仆主秋龙啸，哥四个一身好功夫，家趁人直啊，在这一带啊，那真是跺一脚周围乱颤。侯国英带四名锦衣卫和燕日华来到飞云浦。燕日华说，大人您慢慢走，我先送信。就这么他直接进了飞云浦。时间不大，燕日华领着两个人从里边走了出来，再看侯国英甩凳下马。燕日华说，二位，这是我们总督大人，大人这就是飞云浦的两位仆主，这位叫秋龙图，那个叫秋龙啸。两个人赶紧上前施礼，哎呀大人，您能来到飞云浦，这是蓬荜生辉，草民有礼了。且了吧，我来的鲁莽，多有海涵。哎呀，哪里哪里，大人请。 Second 侯国英把玉手一扬，率人步入浦内。来到里边一看啊，嚯，好大一座庄院啊，翠竹环绕，依山傍水，形如飞云，所以有飞云浦之称。进了大厅，侯国英昂然上座，秋龙图、秋龙啸二次见礼，吹手站在一旁。侯国英看了看，见秋龙图有四十五六岁，上中等身材，只长得细腰炸背，黄白镜子，五官端正，有一股英风锐气。秋龙啸身高体壮，面似锅底，环眼刚须，显然是个粗鲁人。侯国英一看，飞云浦四位仆主，只来了老二和老四，老大老三没露面，很不高兴。哎，二位仆主，本总督专程拜访，怎么不见那两位仆主呢？莫非下官不配拜见鹰爪门的大掌门邱仆主吗？二仆主秋龙图为人本分，一见侯国英发火，赶紧跪倒磕头。
感人息怒，加上

0: 兄和我的三弟有事外出，已经走了一个多月了。总督光临寒舍，草民焉敢轻视。说完又连连叩头。燕日华也解释，大人，二仆主之言确实不假，那两位仆主没在家。
1: 哦，那就怪我了，是我误会，不要见怪。
0: 随后有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叫厨下准备酒菜。侯国英眉头一皱，想起个主意。哎，听说本仆少仆主邱仁俊少年英才，为武林中不可多得的后起之秀，请出来一见如何？这个二仆主迟疑没有回话，三仆主为人粗鲁，一听锦衣卫总督称赞他的宝贝侄子，满心欢喜，不等他二哥说话，连连说好好，快叫少仆主出来和贵客相见。邱龙图暗暗着急啊，心想四弟啊，咱那孩子拿不出手啊，不应该叫出来，但这话没法说。书中暗表，飞云浦乃鹰爪门的总舵，自古以来淮河多勇士，掌门人邱龙年一身鹰爪功，出类拔萃，在武林中地位很高，弟兄四人统领鹰爪帮，声势显赫，威震淮上。唯一不足的是，邱氏门中人丁不旺，至掌门人邱龙眠生个儿子，名叫邱仁俊。这个小子自幼娇贵，被视为掌上明珠，武功很好，却是飞扬跋扈，无恶不作，贪淫好色，借助轻功很高，日走千家，夜串百户，糟蹋了无数的少妇幼女，人送外号花间浪蝶。他和昆仑派的粉面二郎侯玉堂是江湖中的两个花中魔王，采花作案的恶鬼，唉，到处作案，引起武林中的愤怒。为了这件事，先庭无极派的追晕苍蝇白剑飞曾经带着小师弟钻天要子江建臣把他抓住，原意啊是吓他一下子，叫他痛改前非，没想到江建臣一怒之下折断了他的四肢，受到师父吴基隆的重责，把邱仁俊放回总舵。那邱仁俊伤好之后，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危害更大。一年多以前呢，白剑飞又曾追踪数日，要除掉这个采花阴贼，可这小子贼滑贼滑的，轻功又高，才免得一死。回家之后跟他爹爹叔叔一说，这伙人更加恨怨先天无极派的人。萧剑秋啊，因为邱龙眠在武林中颇有声望，不愿做得太绝，才拦住他二师弟白剑飞暂时放手。从此邱仁俊被他父亲严禁家中，不许外出，所以事情没有闹大。侯国英今天指名要见邱仁俊，二仆主心中怎么能不着急呢？偏偏四仆主胸无城府，为人直率，没等二仆主说完，已经命人把邱仁俊找来。功夫不大，庄丁把花间浪蝶邱仁俊带了进来。女魔王侯国英虽然又狠又毒，可是最恨采花贼。他看了邱仁俊眼，只见他年纪不到30岁，一张苍白的脸没有一点血色，深深的黑眼圈，细条身材，浑身穿着丝绸果缎的衣服都起浪头。这个小子一进大厅，四仆主就说，兄儿啊，快来见见，这位是锦衣卫总督侯大人。啊，花间浪蝶闻听，唰，颜色更变，因为邱仁俊呢是梁上君子，见不得官人。听说侯国英是京都锦衣卫总督，早已魂飞天外。他见侯国英在上座，风流剑客旁边站立，四名锦衣卫分列左右，他认为是抓他归案，又怀疑二叔四叔不敢抗官拒捕，不惜把自己献官求全。当下

心中一寒，就想逃跑。这么跑，跑出去，猛然一提真气，双臂握力，右脚往前一踏，左脚一横，口中说道：“大人在上，小民参见总督。”突然，他伸出双手，形如鹰爪，嗨，抓向侯国英左右足三里。这个小子心狠手辣，又逃命心切，一上来就用上了大力鹰爪功。如果这一下子被他抓住，侯国英的双腿准得残废。他哪知道女魔王侯国英多厉害呀、啊、这个女的早已从邱仁俊的眼神里看出来要暗算自己，知道他是鹰爪门的嫡传，功力不会太弱。但侯国英身经百战，人又机智，故意的面带寒霜激他下手，自己好趁机收服鹰爪门。只见他双手抓来，左手一招，嗨，向邱仁俊的双腕砍了进去。那招叫手挥五弦，逼他收招自保。果然邱仁俊见侯国英五指就这么随意的一挥，发出嘶嘶的声音，功力实在惊人。他心神俱震，双掌一撤，刚想夺门而逃，侯国英唰一把阎王扇已压在他的琵琶骨上。当时这小就觉得半身骨节微微发麻。侯国英冷冷说道：“少婆主，你奸盗邪淫，积案累累，本都到此，你还敢抗官拒捕？可惜你的鹰爪功夫太糟糕了。为什么？哟，把他给我捆上！”是。蹭蹭，过了两名锦衣卫，干净利索，嘣嘣，把花间浪蝶邱仁俊给捆上了。邱龙图吓得脸色苍白，浑身抖动一下。他知道杀官拒捕形同造反，况且锦衣卫士都是江湖中的高手，不用说侯国英招惹不起，就风流剑客燕日华武艺惊人，自己身家性命在此，岂敢大意。他为人沉稳，虽然邱氏弟兄四个人就这么一点骨血，但瞻前顾后，不能不叫他举棋难下呀。他的四弟邱龙孝可就不同了，他听侯国英夸他侄子少年有为，立刻唤出来相见，不料宝贝侄子一照面就被人捆上了。他可急了，大声喝道：“放开我侄子！”呜，他向锦衣卫扑了过去，哪知道他快，别人比他更快。风流剑客燕日华苍啦啦抽出宝剑，压在邱仁俊的脖子上：“你敢动一动，我就把邱仁俊杀了！”啊，邱龙啸再粗鲁也知道投鼠忌器，无奈只可悬崖勒马，把前仆之事猛然收回来。正不知道如何是好，外边有人报：“掌门人回来了。”侯国英一摆手，叫两名锦衣卫把邱仁俊带到一旁。燕日华他们长剑插入鞘内。就在这阵，从外边走进两个人。头一个人年纪在个五旬上下，面似姜黄，耳目深陷，鹰钩鼻子，四字阔口，身材消瘦，两臂特长，穿着土黄绸子大衫，过了磕膝盖，下边白布高腰袜子，镶边斧子履。第二个40多岁，黄白面皮，细眉长目，透着精明。两人惊慌失色来到大厅。侯国英一看长相就知道头一个是鹰爪门的掌门人，名震大江南北的铁指鹰爪邱龙眠，后边跟着的是飞云浦三浦主，外号小诸葛，铁爪伸抓邱龙音。侯国英这次到飞云浦的目的就是要用威胁利诱把鹰爪门收归自己麾下，好凭借淮河天险，再加上鹰爪门这地头蛇，把五皇子朱由检和五凤楼等人置于死地。现在正主来了，他眼珠一转，突然纵声狂笑，从座位上

0: 起来。
1: 啊，听庄丁所报，你就是威震江淮一带铁指鹰爪邱大掌门喽。邱龙勉赶紧回答，不敢当，正是草民。
0: 那么这一位一定是人称小诸葛的三浦主了。
1: 邱龙烟说，正是在下。他比他大哥精明，知道侯国英继称女魔王，手段肯定毒辣。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没有好事，没事要胆小，有事要胆大，天塌下来非得接住不可，所以镜中观变，考虑对策。又见侯国英带人不多，不像真打算把邱仁俊扑走，所以才话里软中含硬。侯国英聪明过人，他知道邱氏四龙就是老三狡猾，故意不理他，却和邱龙眠说，掌门人，你知道下官到这干什么来了吗？
0: 草民不知。
1: 哼，你儿子邱仁俊仗着一身轻功，到处采花盗柳，积案累累，现在层层上报，案子已经报到我这儿了，本都到这就是把他要处以极刑。

0: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Hello，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带来的《那个女孩》。

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许巍所演唱的《完美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且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时光漫步》当中啊。这首歌呢真的是展现了许巍高超的唱功以及他的创作能力。当然了，许巍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蓝莲花》呀，《漫步》《时光》《礼物》《星空》《完美生活》。在这个部专辑当中，几乎每一首歌啊，至今仍然堪称经典。那他的音乐呢，也随着人生的变化和世界观的改变，也变得越来越温暖、舒适和清澈。许巍经历了人生百态的冷暖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年轻人，如今还是那个追寻着远方的少年。在时光的旅途当中，他始终以最潇洒惬意的姿态漫步着。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心中有温暖，仗剑走天涯。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所以翻唱歌曲呢并不丢人，更何况这首歌太过经典，被很多人都翻唱过，翻唱的太多反而更加说明这首歌值得大家反复倾听。初恋的恋字拆开亦是心啊，一如初心，一如既往。恋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浪漫告白，是可以跨越岁月却永不磨灭的青春记忆。翻开他那些经典之声，会给你带来历久弥新的感动。40年前的音乐结合现代独立摇滚的风格，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很多粉丝表示，这就是他们喜欢的这首旋律。回顾一下这首歌的历史啊，1983年由村下孝藏啊这个演唱的这首歌《初恋》风靡日本，而后呢，在1984年呢由林志美演绎的粤语版本，在1996年上映的经典电影《食神》当中被莫文蔚翻唱，与周星驰在街头寻找初恋的镜头一起永远定格在了影像当中。柔情细腻的歌词配上清新灵动的曲调，为困在初恋中的少男少女传达出无法说出口的思念和爱恋，也成为了很多80后90后他们那个年代无数少男少女难忘的青涩记忆。如果说初恋是一个青涩的表达，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大胆啊。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那原唱呢是王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汪苏泷啊用来进行翻唱的。哎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汪苏泷和郑秀文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哎呀，这首歌呢是原唱是王蓉啊，发行于2005年。那这首歌呢在2006年的百事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歌曲奖获得了很多个奖项。歌词很有创意啊，始终贯穿着这个哎呀这一个歌词啊，整首歌最大的记忆点包含了多层想要表达的一些复杂的情绪。其实王蓉在早些年真的创作出了很多让大家耳熟能详的神曲，比如说我不是王蓉、小鸡小鸡啊。但是近几年呢感觉他没有太多的新作品啊，可能是想要淡出娱乐圈、淡出歌唱圈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 GS 演唱的《杀破狼》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那这首歌呢是由陈忠义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仙剑奇侠传》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说起这首歌，真的不得不提我当时特别深爱的电视剧，那就是《仙剑奇侠传》。它在播出的时候，我才刚刚上初中啊。那个时候那个年龄啊，正是对大侠呀对仙侠呀比较憧憬的一个年龄段所以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上头，可能我的大侠梦也是源于此吧。那这首歌呢是作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谓真的是恰到好处。 GS 轻声的低吟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用辗转的曲风将《仙剑奇侠传》中穿越时空的景象完美展现在观众的面前。逍遥御剑飞行穿越时空拯救灵儿的一幕幕仿佛在歌中重现。整首歌曲呢大气磅礴，高潮迭伏，浓重的凄凉肆意疯长，古战场的波澜壮阔一览无遗。这首歌让人在无限的虚空中真的是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是给剧中的每一个为了正义而牺牲的人唱的。看过这部电视剧的80后90后应该都知道啊，这个剧里面呢结局呢比较惨，基本上正面人物都死得差不多了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啊，不畏艰险，忍受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和众人的误解，也许这就是每一个英雄的必行之路吧。而最后的牺牲就像毫无悬念的宿命一样啊。英雄是什么？我认为是大爱的具体化，是舍弃小爱的决绝与痛心，是孤独的代名词。就像剧中的人物一样，赵灵儿、李逍遥、林月如、唐钰、小宝还有阿奴，他们都是从小爱到大爱的转变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当然在剧中他们也曾幼稚过、天真过、害怕过，尽管如此还是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坚持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剧还是这首歌啊，主题都很鲜明，那就是爱。

路上还是在享用一顿美食呢？相信有音乐的陪伴啊，那今天一定会更加的美满。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带来的《黄种人》。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郑浩冰姐所演唱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以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那份纯真与执着，如同江南水乡的微风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林俊杰翻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经典老歌是的原唱呢是赵传啊，赵传的给人的唱这首歌的感觉呢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摇滚范儿啊，但是林俊杰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温柔的钢琴伴奏，并且呢自弹自唱时呢配合着现场的氛围吧，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干净的舒适感，一字一句呢都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声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

Hello，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流行摇滚还是古典音乐，都有属于你的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吧。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 Beyond 的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

Hello，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带来的《那个女孩》。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

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许巍所演唱的《完美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且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时光漫步》当中啊。这首歌呢真的是展现了许巍高超的唱功以及他的创作能力。当然了，许巍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蓝莲花》呀，《漫步》《时光》《礼物》《星空》《完美生活》。在这个部专辑当中，几乎每一首歌啊，至今仍然堪称经典。那他的音乐呢，也随着人生的变化和世界观的改变，也变得越来越温暖、舒适和清澈。许巍经历了人生百态的冷暖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年轻人，如今还是那个追寻着远方的少年。在时光的旅途当中，他始终以最潇洒惬意的姿态漫步着。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心中有温暖，仗剑走天涯。

Hello，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回春丹乐队带来的初恋啊。那这首歌呢是40多年前创作出来的一首经典音乐。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回春丹乐队翻唱啊。这翻唱歌曲呢并不丢人，更何况这首歌太过经典，被很多人都翻唱过。翻唱的太多反而更加说明这首歌值得大家反复倾听。初恋的恋字拆开亦是心啊，一如初心，一如既往。恋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浪漫告白，是可以跨越岁月却永不磨灭的青春记忆。翻开它，那些经典之声会给你带来历久弥新的感动。40年前的音乐结合现代独立摇滚的风格，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很多粉丝表示，这就是他们喜欢的这首旋律。回顾一下这首歌的历史啊。

如果说初恋是一个青涩的表达，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大胆啊。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那原唱呢是王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汪苏泷啊来进行翻唱的。哎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汪苏泷和郑秀文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哎呀，这首歌呢是原唱是王蓉啊，发行于2005年。那这首歌呢在2006年的百事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歌曲奖获得了很多个奖项。歌词很有创意啊，始终贯穿着这个哎呀这一个歌词啊，整首歌最大的记忆点包含了多层想要表达的一些复杂的情绪。

其实王蓉在早些年真的创作出了很多让大家耳熟能详的神曲，比如说《我不是王蓉》《小鸡小鸡》啊。但是近几年呢，感觉他没有太多的新作品啊，可能是想要淡出娱乐圈，淡出歌唱圈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 GS 演唱的《杀破狼》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那这首歌呢是由陈忠义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仙剑奇侠传》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说起这首歌，真的不得不提我当时特别深爱的电视剧，那就是《仙剑奇侠传》。它在播出的时候，我才刚刚上初中啊。那个时候，那个年龄啊，正是对大侠呀、对仙侠呀比较憧憬的一个年龄段。所以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上头。可能我的大侠梦也是源于此吧。那这首歌呢，是作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谓真的是恰到好处。GS 轻声的低吟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用辗转的曲风将《仙剑奇侠传》中穿越时空的景象完美展现在观众的面前。逍遥御剑飞行，穿越时空，拯救灵儿的一幕幕仿佛在歌中重现。整首歌曲呢，大气磅礴，高潮迭起，浓重的凄凉肆意疯长，古战场的波澜壮阔一览无遗。这首歌让人在无限的虚空中，真的是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是给剧中的每一个为了正义而牺牲的人唱的。看过这部电视剧的80后、90后应该都知道啊，这个剧里面的结局呢比较惨，基本上正面人物都死得差不多了。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啊，不畏艰险，忍受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和众人的误解，也许这就是每一个英雄的必行之路吧。而最后的牺牲，就像毫无悬念的宿命一样啊。英雄是什么？我认为是大爱的具体化，是舍弃小爱的决绝与痛心，是孤独的代名词。就像剧中的人物一样，赵灵儿、李逍遥、林月如、唐钰、小宝，还有阿奴。他们都是从小爱到大爱的转变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当然在剧中他们也曾幼稚过、天真过、害怕过，尽管如此，还是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坚持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剧还是这首歌啊，主题都很鲜明，那就是。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此时此刻的你是在路上还是在享用一顿美食呢？相信有音乐的陪伴啊，那今天一定会更加的美满。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带来的《黄种人》。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郑浩冰姐所演唱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以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那份纯真与执着，如同江南水乡的微风拂面，轻柔而又略带凉意，让人心旷神怡。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林俊杰翻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经典老歌是的原唱呢是赵传啊，赵传的给人的唱这首歌的感觉呢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摇滚范儿啊，但是林俊杰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温柔的钢琴伴奏，并且呢自弹自唱时呢配合着现场的氛围吧，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干净的舒适感，一字一句呢都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声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流行摇滚还是古典音乐，都有属于你的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吧。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 Beyond 的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

0: 北京时间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Hello，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带来的《那个女孩》。

会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许巍所演唱的《完美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且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时光漫步》当中啊。这首歌呢真的是展现了许巍高超的唱功以及他的创作能力。当然了，许巍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蓝莲花》呀，《漫步》，《时光》，《礼物》，《星空》，《完美生活》。在这个部专辑当中，几乎每一首歌啊，至今仍然堪称经典。那他的音乐呢，也随着人生的变化和世界观的改变，也变得越来越温暖、舒适和清澈。许巍经历了人生百态的冷暖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年轻人，如今还是那个追寻着远方的少年。在时光的旅途当中，他始终以最潇洒惬意的姿态漫步着。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心中有温暖，仗剑走天涯。

0: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元帝国从强大的蒙古帝国走来，在统治了中国100多年之后啊，终因其内部腐朽的原因变得衰老了，开始走向灭亡喽。在元帝国腐朽的污泥中成长起来的各路义军呢，因为生长他们的土壤太过肥沃了，速度生长之快令人吃惊啊。自然界有它的基本法则，大凡速生的东西灭亡起来相对也快呀。自然的法则如此，社会的法则也不例外呀。这些迅速成长的义军，经过短短十几年的发展，也渐渐地走完了他们的成熟和灭亡。现如今呢，剩下了生命力最强的朱元璋，开始了自己的新生，再走一次从新生到成熟到衰老到死亡的过程。1368年深冬啊，朱元璋在重臣的陪同之下回到了金陵城。李善长率重臣一再进表，奉劝朱元璋即皇帝位。朱元璋一边对皇帝的宝座垂涎三尺，一边以天下未定、四海未平为理由婉言推辞着。暗地里啊，他早已吩咐刘伯温择定吉日准备登基喽。如今的朱元璋啊，在日常的生活里边也平白无故的多了许多的忌讳，更何况皇帝登基这种天大的事情了。他叮嘱刘伯温一定要为他选择一个

风和日丽、大吉大利的好日子。他还和刘伯温呢提起了当初陈友谅登基的情景。俊虚，那天呢，他还没有祭拜天地，就下起了倾盆大雨。结果登基大典被一场大雨浇的呀，像打了败仗一样。刘伯温自然也深知此事关系重大呀。如今听了朱元璋的叮嘱，又听他讲了当初陈友谅登基的故事，他深深地感受到了朱元璋对登基日子的重视。于是刘伯温小心又小心地掐指推算，观天察日，反复核对，这才选定了正月初四为登基最合适的日子。刘伯温把这个日子告诉了朱元璋，刚松了一口气，他还没走呢，就有人来报北伐大军进取山东的胜利消息。哎呀，朱元璋一听非常的高兴啊，他激动地看着刘伯温，先生真是言语带急呀，刚告诉我登基吉日，就传来这么好的消息。刘伯温一听，这全是国公七星高照，万事皆吉，哪里是我刘伯温的事情啊？啊！二人说罢，哈哈大笑起来。李善长几次劝朱元璋登基，都被婉言推辞了。如今听了北伐大军进取山东的胜利消息，心中大喜，机不可失啊！李善长赶紧邀来刘伯温、徐达等重要人物，第三次商议进劝朱元璋即皇帝位的事情。徐达等人都有些拿不准的，担心朱元璋啊又像前两次一样给他们一颗软钉子。刘伯温见了却是微微一笑啊，哈哈哈哈哈，诸位，此一时彼一时也，这回吴王是不会坚持不受了。哦，李善长听刘伯温这么一说，心里边有底了，他命人拿来文房四宝，三下五除二，刷刷刷刷，很快写出了第三道进劝表，给徐达、刘伯温等人一一看过之后，走，咱们一同进宫，将进劝表面呈吴王。如果这一次他还是坚持不肯，嘿嘿，咱们就一起拿刘伯温试问。哎，丞相，怎么拿我试问呢？李善长是微微一笑，此一时彼一时也，这话可是你

徐达是恍然大悟啊。刘伯温说完又笑了起来，李善长和徐达对视了一眼，也跟着大笑了起来。小霸三个人一起拿了进券表往吴王府走去。朱元璋看完进券表，微笑着看了众人一眼，诸位，我已布衣起兵，幸得遇上诸位，是舍命相助，征战十余年才有今日啊。虽拥有江南，但中原仍未平定啊，北方仍未统一啊，残余的敌人还是不少啊，怎么可以做起皇帝来呢？李善长一听，心想啊，怎么又是这个老调调啊，劝了他两遍了，怎么还要推辞啊，礼不过三呢？哎，是不是刘伯温也弄错了？正想着呢，刘伯温开口了，请吴王登基做皇帝，不只是臣子们的意思啊，更是天下百姓的意思。元朝腐败，天下百姓痛恨，战乱这么些年，天下百姓渴望太平啊，愿吴王顺应民心，一统天下，以为天下百姓之心。李善长等人听了刘伯温这些话，也都齐声高呼啊，愿吴王顺应民心，一统天下，以为天下百姓之心。朱元璋非常的高兴啊，可是如今天下还没有统一呀，北方南方都还要派重兵去荡平，此时称皇帝，真怕天下人笑啊。不知历史上可有这样的先例呀？李善长听朱元璋这么问，悬起来的心顿时就放下来喽。他也不等刘伯温开口，便抢先回答，启禀国公，从臣掌握的史料看，皇帝登基不是一定要等天下完全平定了才举行，时机成熟就可继位。比如昔日的汉高祖，灭了强敌项羽之后即登皇帝位，目的是安慰众臣，使天下百姓归心。听了李善长的话，朱元璋看向了刘伯温，先生，是这样吗？刘伯温点了点头，丞相说得非常对。朱元璋又看向了徐达，既然是这样，我只能继皇帝位了。徐达是深深一礼，请吴王即刻登皇帝位，这也是各位将军们的心愿呐。唉，看来我不登上皇帝的位子，既对不起臣子，又对不起百姓，还对不起跟随我南征北战的诸位将军呐。这样看来，我是该即皇帝位了。朱元璋答应了众臣的所请，同意称帝了。他话音一落，呼啦，李善长率众臣齐齐跪下，谨遵吴王圣谕，我等即刻筹备登基仪式，只是不知道吴王定在何日。哎呀，这还得问问军师，这方面的事情军师最为精通。不等李善长发问，刘伯温就开口喽，臣已算好，今年的正月初四是最好的日子，这天登基可保事业永远昌盛。那好，就以众位之言，

登皇帝位。主持登基大典的自然是刘伯温和李善长喽。在没定主持大使之前，李善长一直放不下心来。凭多年的经验，他深知朱元璋更加信任自个儿。朱元璋和刘伯温呢，还是有些距离的。但是朱元璋这个人变化太快了。今天他要杀的人，很可能某种原因，明天又得以重用了。更何况刘伯温在一些文士名人之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啊，近来把许多事情都做得非常的出色，如今要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更需要这样的人才了。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里，仰慕刘伯温名气前来投靠的文人隐士有好大一批呀，这让朱元璋非常的开心呐，也令李善长多出了一些担忧来。好在最后还是选定了李善长做开国大典的大使，李善长呢续了一口气呀，同时在心里告诉自个儿，今后一定要设法除去刘伯温这个竞争对手。李善长继为开国大典的大使，应天府里的横幅自然由他亲书了。他想了整整一夜呀，第二天一大早起来，李善长亲笔书写了“天下归心，皇帝万岁”八个大字。他让人刺绣在红绸上，作为登基大典的口号。刘伯温呢，则忙着一些礼仪上的训练安排，已经是整整两夜都不合眼了。这两天朱元璋倒是显得十分的清闲，只需要花些力气来考虑人事上的安排。这事儿啊，在他进金陵城的第一天就开始考虑了。到刘伯温告诉他登基的良辰吉日时，他把这个问题已经考虑得非常清楚了。皇后非马秀英莫属啊，这不但因为马秀英是自个儿的结发妻子，他跟随自己南征北战吃了不少的苦头啊，更主要的是朱元璋相信马秀英的品德，善良能包容。一个女人有这两条已经足以母仪天下了，更何况她还富有很高的智慧与自我牺牲的精神，这是一个能促成男人成功的女人呐。朱元璋虽然是知识一般，但洞察力极强啊，他能知人，这从他早年择妻的事情上就表现出了非凡的洞察力。他能知人知己，进入知人的境界。经过这么些年的征战，刚到不惑之年的朱元璋还能知己呀，进入了圣人的境界。当他自己回忆怎么能当上皇帝的原因时，他很快发现他之所以能从一个叫花子、一个和尚做到皇帝这个位子，是由于许许多多个原因促成的呀。其中娶了马秀英正是原因之一。不能说娶了马秀英他朱元璋就能做皇帝了，但能做皇帝和娶到马秀英这样善良能包容、富有智慧又具有牺牲精神的女人是分不开的。朱元璋从心里边感谢马秀英啊。从另一个方面讲，朱元璋非常爱他的儿女们，尤其爱他与马秀英在患难时生的朱标。多年的征战呢，朱标受了不少的苦，而且人人都说他酷像朱元璋，这让朱元璋非常的开心的。他一定要立

0: 身为皇太子。这是作为父亲送儿子的一份最重的礼物啊。只有给朱标这份礼物，他才感到对得起这位在他艰难时生出来跟他受了不少苦的儿子。选定了皇后太子，朱元璋也不用考虑就定了郭丽儿为贵妃。郭丽儿给他的快乐实在是太多了。这么些年来，朱元璋尽管接触了不少的女人，但没有一个能像郭丽儿那样让他牵挂终生难以忘怀呀。郭丽儿似乎就是一个快乐，她淳朴无华，没什么奢求，她似乎是上天特意给朱元璋安排的，因为她对朱元璋除了付出从来没提过什么要求，这实在是太难得了。定了皇后、太子与贵妃，后宫其余的人选，朱元璋授权给了皇后和贵妃一起来决定。但是他心里清楚，结果是皇后说了算，贵妃呢插不上嘴，也不会去插嘴的。至于中央领导人的圈定，朱元璋派人悄悄地请来了朱升。在朱元璋的心里边啊，朱升就像郭贵妃一样，只求付出，不求报答。当年朱元璋正往兴旺处发展的时候，他第一次会晤朱升，朱升尽自个儿的智慧，向朱元璋献出了自己对争霸天下的全部看法，最后抛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条战略方针之后，就告辞而去了。正是这种不思报答的品德，才令朱元璋看中了几分。在大事上，他愿意征求朱升的意见。朱升一方面感谢朱元璋的信任，同时呢，也暗自为自个儿担心呐。他虽然不求报答，但是他还求自保啊，他毕竟不是郭丽儿啊，他是具有很高智慧和洞察力的谋士。这次与朱元璋相见，尽管朱元璋还像早年一样对他敬重有加，但他已经分明地感到朱元璋变喽。由真诚的谦虚缺乏一点信心，变得表面谦虚，内心其实已经很自负了。一个即将当皇帝的人，哪怕是一丁点的自负也是非常有害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朱升虽然明白这些，却清楚自个儿是没有能力对今后可能出现的有害可怕的事做出哪怕是一丁点的改变。朱元璋这回召见朱升，并不是请教他治国的谋略，只是征求他对李善长和刘伯温的看法，谁做丞相更为合适。这让朱升感到了意外呀，也感到有些为难，因为从治理国家所需要的德才学识来说，刘伯温更适合做丞相啊。但从朱元璋个人的好恶，从朱元璋的性格来看，李善长无疑更适合留在朱元璋身边做丞相。这种思考，朱升当然是无法直言不讳地说出来了。可是说假话，他又不擅长，便只好做思考状。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

0: 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朱生对于刘伯温和李善长谁来当丞相一事颇为的矛盾呢，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朱元璋多聪明啊，他顿时就猜到了朱生的心事，也不催他，也不着急，是极有耐心地等待朱生的回答。朱生终于开口喽，国公，我不可以直言不讳，稍屈一点也得把真话说出来。朱元璋一拱手，先生请讲。若是李善长为丞相，跟您一定很合得来，若是刘伯温为丞相，恐怕有些时候和您相左，让您动气。先生认为我让刘伯温当丞相，他刘伯温要给我气受。朱元璋声音很温和，像是在问朱生，也像是自言自语。国公，我是从为人的准则、个性上看的，并不是他刘伯温存心要跟您怄气的。哦，朱元璋听了朱生的话，他心想，哼，既然是这样，我又何必找一个给我气受的人做丞相呢？朱生也不再言语了，他知道朱元璋的心里边早已经有数了，一切都已成了定局，至于他怎么说是无关紧要的。朱元璋又一次真诚地挽留朱生，朱生只好答应迁往应天府居住。朱元璋委其为翰林学士，可是朱生的心里边却一直都不安，没过多久就请归故里，去住他的枫林集了，后传于世的有十卷。正月初四这天呢，果然是风和日丽的好日子呀，也是朱元璋一生当中心情最好的一天。40岁的朱元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整个金陵城张灯结彩，旌旗遍地，比起新年更为热闹啊。为了炫耀实力，李善长请示朱元璋恩准，特训练10万兵马，新盔新甲，步伐整齐地走过金陵大街。穿戴一新的大小官员簇拥一顶硕大豪华的大轿， 来到了郊外的一片开阔地上，在这儿早设好了祭坛。祭坛是在刘伯温一手安排下设置的，十分讲究排场。哼，有皇天后土、日月星辰、名山大川之神，有三皇五帝、禹汤等圣君之位，还有庞大的乐队，奏出响亮的乐声，在空旷的大地上回荡啊。朱元璋被仪仗簇拥着，银甲护卫着，登上祭坛祭告天神。祭完了诸神，朱元璋庄重地站在那儿，听刘伯温替他宣读祭文。祭文读完，台下三呼：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事毕，朱元璋率百官转驾太庙，拜祭祖宗，追封四代，尊高祖玄皇帝庙号德祖，曾祖恒皇帝庙号义祖，祖考回祖皇帝庙号西祖，皇考约纯皇帝庙号仁祖，封自个儿的父母为太皇与太后。从太庙出来呀，朱元璋又在众人的簇拥之下来到了社稷坛行祭，祈祝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江山永保。40岁的朱元璋心情好，精神也好，回到奉天殿，穿上了龙袍，戴好了金冠，登上宝座，南面称孤，百官是再次叩拜三呼：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朱元璋宣读即位诏书，曰：朕能做皇帝是上天赐给他。原来蒙古人从沙漠入侵中国，统治近百年，四海豪杰纷纷起来争夺天下，而今上天结束了他们的统治，朕本只是一个平常百姓，感谢上天的眷顾，祖宗有灵，终有灭掉强敌的今日，江山一统的今日，承蒙文武百官、贤士万民的劝进，让我来做皇帝，为文武大臣、为贤士万民祭。朕于52年正月初四祭告天地于中山之阳，即皇帝位于南郊，定天下号为大明，以52年为洪武元年，是日恭位太庙，尊封四代考弼为皇帝皇后，布告天下，尽皆知之。朱元璋宣读完即位诏，群臣再次三呼万岁，朱元璋感情深长啊。诸位，朕首先要封的是马皇后，她跟朕一样平民出身，这么些年来跟随我南征北战，吃尽了苦头，关键时候她挺身而出，为了朕丝毫不顾念自己的安危，且爱君爱民，贤惠仁慈，立她为皇后实在是当之无愧。众人听了欢呼声一片。李善长手捧金色玉玺授给被封为皇后的马秀英，马秀英接过金色玉玺，疲惫的脸上露出了安详的笑容啊。这么些天来他实在是太忙了，忙得几乎是睡不成觉。朱元璋接着封世子朱标为太子，作为开国大使的李善长又送去了金色玉玺，朱元璋开始封功臣喽。李善长排在首位，为中书左丞相宣国公，徐达排在了第二，为中书右丞相信国公， 常遇春为中书平章鄂国公，其余百官都晋升了官级。对刘伯温呢，嘿嘿，朱元璋考虑再三，决定任他为御史台御史中丞。这个职务啊，是立于中书省之外的监察机构，位置重要啊。凡有丞相缺位时，便以御史中丞充任，这是历史的规矩。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朱元璋有意向刘伯温透露这一封刺后，刘伯温却找到了朱元璋执意的推辞。哎呀，陛下，御史中丞伯温实不能胜任呐。为什么呀？朱元璋追问其详，陛下，伯温非贤之亲，实在是才能有限，恐难胜任呐。朱元璋一听，唰，沉下脸来了，他坚决地摇了摇头。刘伯温只好是跪拜谢恩。他起身的时候啊，啪，瞥见了朱元璋一种他从来没见过的眼神。庄子说谏有云，天子之戒，直之无前，举之无上，按之无下，运之无旁，上绝浮云，下绝地际，此戒一用，匡诸侯，天下服矣。春天的美丽啊，是因为有新绿，崭新的生命在新绿中产生，这生命将如何成长，一切还有赖于他自身的吐故纳新。朱元璋已经得到了天下，他当了皇帝。朱元璋虽然称了帝，但是他所面对的问题呀，还是非常多的。一个是他刚刚建立的帝国，经历了十多年的战乱，犹如原野经历了霜雪的摧残一样啊，是一片凋敝。再就是他领导的统治集团，由于少了外来的强敌，为了争夺权力，内部的矛盾已经初露端倪喽。这剩下的就是元朝的残余势力了。面对这么几个要解决的大事，朱元璋决定首先扫清北方的元朝残余势力。在他看来，这并不是很难，却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国家一统当属最大呀，其他的事儿都可以暂时的放下。这回我一定要亲自出马，一鼓作气领导强大的军队来夺取这最后的胜利。这或许啊，就是我朱元璋最后一战。强大的敌人都已经消灭了，从今往后恐怕再也不会有大的战争了。朱元璋这么想着，他招来他的元帅将军、谋士大臣，大家齐聚在大殿里边，讨论着清扫元帝国残余的战争。这是一个非常美丽、充满了生气的初春，鸟雀欢唱，青山缀满绿意，潺潺溪流，鱼游虾戏，大地已经苏醒了，万物都在展示自个生命的活力。对于这次北伐，朱元璋早在昨天就单独的征求了刘伯温的意见，他们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现在啊，朱元璋又招来徐达、常遇春等几位征战十多年的元帅，要大家伙一起来讨论，进一步考证他们昨天看法的正确性。这一次啊，朱元璋请刘伯温先生先来介绍情况。 常遇春认真听了朱元璋和刘伯温细细商定的北伐方略，首先发表了自个儿的意见。陛下，现在元朝的残余虽然还有20余万人，但零星分散，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啊。之所以他们还能够苟延残喘，因为他们的大都还在。如果我们攻占了他的大都，端了他们最后的老巢，他们便只能流亡到沙漠中去了。为此，我们现在可以发精兵10万，分兵追击，剿灭元朝的零星部队，另发精兵10万，直捣元朝的大都。这样一来，定可将元军全部歼灭。朱元璋和刘伯温听了常遇春的话，啪，都把目光投向了徐达。徐达赶紧站起身来一施礼，陛下，元朝在大都经营了上百年，防御工事一定非常的坚固，我们千里远征，孤军深入，恐怕太过危险了。徐达是边说边想，陛下，我想我们应该分两步走，首先像常元帅所言，可以先取了山东、河南、潼关，将这东西南三个军事要点都拿下，消灭元朝这零星分散的部队，然后呢再去进攻元朝的老巢大都，这样就会保险许多了。常遇春听了徐达的话，感到这么做确实是更好，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朱元璋一见，满意的一笑，他和蔼地看着各位将军，诸位可还有其他的看法？见大家伙都摇了摇头，朱元璋拍板了，既然如此，北伐的方略就这么定了，届时大家伙一定要像以前那样勇猛顽强，去冲去杀，去消灭元军。我特别要强调的是，这次北伐要注意攻府相济，攻就是攻克元军霸占的城市，这已经没有多大的问题了。府就是要安抚攻克城市的百姓，一定要安抚好他们，使他们对我大明王朝心怀感激，成为我大明王朝的好子民。这件事像打仗一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关于军风军纪、安抚百姓的事儿，朱元璋一口气说了很多，说得非常的具体。后来在大军出发之前呢，朱元璋又强调了一次，面对他的元帅将军和20万士兵，他充满了激情啊。诸位，我们这次北伐不是去攻城略地的，而是去彻底摧毁元朝的暴力统治，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我们的口号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思民。因此在北伐的沿途中，我们一定要严守军纪，善待百姓。对于那些愿意成为我们新皇朝臣民的蒙古人和色目人，也要善待，就像对待我们中原人民一样。朱元璋打了10多年的仗，取得了空前的大胜利，尽管如此啊，却没有让他对即将进行的战争有半点的大意，反而是更加的谨慎了。智慧的学者总是书读的越多，越感到自个儿无知，智慧的军事统领也是仗打的越多，越清楚战争的残酷性。真正的赢家绝不是赢得比

0: 得多，而是呢，一直都不能输，特别是一些大的战争。一仗输了，那就意味着原来所有赢到的都会输光啊。朱元璋赢得越多，也就越小心翼翼地对待每一场似乎是一定会赢的战争。为了打好他认为不会费很大力气的最后一战，朱元璋还是非常精心地准备着。公元1368年3月，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朱元璋下达了北伐的命令，徐达、常遇春领军北进，这一路上势如破竹啊。徐达的军队以摧枯拉朽之势，仅仅两个月就夺得了河南开封，接着在塔尔湾大败5万援军，然后是分兵前进，攻占了潼关，夺取了华州啊。捷报频频传来，朱元璋是满心欢喜呀。他命令徐达乘势北上，直到元朝首都。然后他告诉自个儿，看来此时我应该速去开封，指挥这场彻底结束元朝统治的大战。春日的傍晚，太阳还在山前，留恋地看着这满目的春色，是不忍离去呀。皇宫里的后花园洒满了金色的余晖，一切都变得迷离灿烂起来。顺着一条卵石铺就的小径，朱元璋在慢慢地踱着步，他走来又走去，他是终于决定了刚考虑的问题。对，这一回我去了开封之后，就让李善长和刘伯温共同执掌朝廷中的大局，李善长以政事为主，刘伯温吧还要负责做战争的后勤保障工作。朱元璋这么想着，他是得意的点了点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0: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今天的名医啊，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产科学科的带头人，产科主任兼任群力院区产科主任黄明丽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机会非常难得，涉及到我们整个的怀孕期间还有这个孕后的一些具体情况，大家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黄主任啊。两种方式随时走进节目，一个呢就是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呢就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我第一时间看到请教黄主任啊。黄主任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黄主任，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啊。这个我在发朋友圈的过程当中啊，大家说大咖驾到，没错，我们的黄明丽主任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产科学科的带头人，而且呢，他还是兼任群力院区的产科主任，同时也是博士研究生导师，也兼任黑龙江省产科质控中心的主任，中华医学会计划生育分会的全国委员，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围产营养与代谢学组的委员等等啊，还有很多很多的头衔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但是呢，我觉得今天既然百忙当中啊，把黄主任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上午还去做了一台手术，下午就赶到了我们直播间，也想把整个的涉及到家里有孕妇的，从怀孕之前到我们的怀孕当中的各种检查，到怀孕之后甚至于产后的一些问题，都愿意帮大家理清思绪，从各个角度各个维度跟大家来进行说。在说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有问题具体的情况，我们因人而异来给大家答疑解惑，好不好？那其实我们今天在说的过程当中啊，怀孕期间的一些指标焦虑啊，关于孕期出血呀、妊娠反应啊、产检的一些情况啊、孕期用药啊、睡姿和胎动啊，甚至于我们的生产方式、产后恢复都会涉及到。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机会非常难得，别错过机会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黄主任，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去一大一群力院区或者是南岗院区的时候哈，只要到了产科门诊，您那块总是特别特别的忙碌，患者一个接一个，就没有闲着的时候哈，甚至于周六还要做手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我们整个的产妇的生产情况，或者是孕怀孕的一些大概情况，临床你接触了这么多患者，两个院区哈都来负责，能不能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近几年整个孕产妇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多

0: 了还是少了？
1: 实际上问到了一个我们一直都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0: 嗯，
1: 要是从产量来说，实际上黑龙江省的产量呢，总体来说是下降的。
0: 嗯，
1: 但是呢，这种下降的情况呢，它是一个全国的一个趋势。
0: 嗯，
1: 还有一个我们自己比较独特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产妇，高龄产妇的比例是明显增高的。
0: 嗯，
1: 那么这个高龄产妇，我们有的时候自己唠嗑开玩笑的时候说，觉得很多人一胎时候生的时候是他们，二胎时候还是他们，三胎时候看他们又回来了。就是有一部分的高龄的产妇，实际上呢是在很努力的在为了我们这个人口，这个为了家庭的这个发展在努力。
0: 嗯，
1: 但是从我们整体来看呢，我们的孕妇随着高龄产妇的增多，那么高龄会带来一些的并发的一些并发症的发生率的增高，比如说是妊娠期的血压的问题，
0: 嗯，
1: 妊娠期的血糖代谢的问题，脂代谢的问题。那么这些呢，都会随着孕妇年龄的增加，它的发病率也会明显增加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孕妇的情况呢，尽管我们的宝宝，我们的孕妇总体的量没有增高，但是我们出现有风险的人群的这个数还是在增多的。
0: 嗯，
1: 所以说目前来说呢，从产科的角度，实际上产科它不同于一个普通的一个科室，它承载的是一个家庭新的起点。
0: 没错，
1: 承载的是一个往大的去说，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将来多少年之后的一个未来。
0: 嗯，
1: 那么这个特殊的阶段孕期呢，它实际上我们讲很多的理论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到一个多哈理论，就生命最初的一千天，它决定了这个人他成人期的他的代谢性疾病，他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发病率，甚至有一些跟寿命是相关的。那么这个孕期实际上我们说不输在起跑线上，真正的起跑线在哪里？我们就开玩笑说是在羊水里，是在宫腔里。那么这实际上这个阶段的宝宝的发育，它既代表着我们宝宝的未来的一个情况，也和我们孕妇的生产完之后，孕妇的十年二十年之后的，比如她的血糖的异常的风险，比如她心脑血管疾病异常的这个风险，都是有相关性的。所以说这个特殊的时期，那么它决定了这个家庭很关键的人物，我们这个妈妈和这个宝宝未来很大一部分的一个生理状态和疾病状态。
0: 嗯，
1: 所以这个呢，孕期把它过好，我们要生得出，我们要有宝宝，我们要生得好，
0: 嗯，
1: 我们要生得安全。
0: 嗯，
1: 这个是我们现在希望，也随着社会的一个进步和提高，我们是希望我们产科能够达到的一个目标。
0: 嗯，哎，我觉得黄主任说的特别好，从宏观，从我们的微观，从我们的这个宝妈到宝宝，是不是？
1: 嗯，
0: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生命最初的一千天，这个一千天呢，就是涉及到我们的宝宝。这个宝宝不还是妈妈不断的孕育的过程当中吗？所以说孕育的过程当中，宝妈的健康和宝宝的健康同样是重要的，决定了这个家庭的生命质量啊。
1: 是的，很多时候就是当大家的科普意识不是很足的时候，
0: 嗯，
1: 就我举个例子来说，我在门诊我看到血糖控制不好的孕妇的时候，我跟她讲，我说你要控制血糖。有的时候呢，她可能还没有很好的一个知识背景，她觉得哎呀，我孩子大点就大点，或者我这两天血糖高点就高点。但是你跟她深入的去讲，我说你现在这个持续的高血糖状态影响孩子的胰岛的发育，那么我们的孩子如果在这种高血糖的状态，他发育起来之后，他不仅仅是大一点的问题，他在儿童期他的糖尿病的发病率，他在成人期他的糖尿病的发病率，他心脑血管的发病率都比别的孩子要高啊。那你影响了孩子的未来的健康，你觉得我挺高兴，我今天喝点小甜水，我明天吃一个很好的吃的一个蛋糕，我把血糖高了，
0: 嗯，
1: 我也没太在意，但是你影响的是孩子。所以说当我们把这种科普知识跟他说清楚了之后，那么宝妈们就更有动力去把这个事情管理好。
0: 关键是自律，
1: 对，
0: 关键是你要考虑到整个家庭的一个未来，不单单是你自己，还涉及到孩子啊。
1: 是的，
0: 我们也都希望孩子健康茁壮的成长，是每一个妈妈的心愿，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看，我们在说完了这些之后啊，如何来关爱自己和关爱孩子，我们现在家里头如果有涉及到怀孕的，或者涉及到即将生产，或者是在孕期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都欢迎家长朋友或者是孕妇自己来详细咨询就可以了啊。直接走进我们的节目热线87997399 87997399，您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其实黄主任，你看我们在关注自己的过程当中，从怀孕开始，很多人怎么关注自己，他就会看各种指标，这个往往也是在我们

0: 数值。那么在非孕期，我们觉得白细胞达到1万以上是一个感染的一个征象。但是对于孕妇来说呢，她的白细胞就可以在正常的孕妇，她就达到1万以上，只是说它有一个范围。那么为什么孕妇和我们非孕期它会有很明显的差别？实际上和我们孕妇的整个孕期的生理状态的变化是有关系的。实际上这个怎么去打个比方呢？就是我们的宝宝有一半的染色体是来自于我们的妈妈，还有一半的染色体是来自于爸爸，
1: 也就是那个 XY 和 XX， 对不对？
0: 那么一半是来自于爸爸的话呢，那爸爸的这个染色体基因片段，那对于妈妈来说就是一个异体，就像一种移植一样，不叫一种，叫异体移植。那我们在讲器官移植的时候，我们都讲，那么它可能会有排斥反应啊，要有免疫制剂啊。那么对于我们每一次怀孕，那这里面它就有一半的这个是来自于不同一个个体了，那它就是有一个免疫的一个调整，才能够很好的怀孕。如果没有这个免疫的调整的话，那么这个宝宝就容易被排斥掉。所以说从妈妈来说，这个生理反应的过程中，它就和非孕期它就会不一样了。那么它有一些指标它就会有一些变化。所以说呢，我们在看这个化验单的时候呢，不是完全于比对于，就是比如我们把化验单拿来，后面有个参考范围，那么任何一项的后面的参考范围不一致的时候，妈妈们就容易焦虑。但是不要那么着急焦虑，因为对于孕妇来说，她可能就应该不是在那个范围。所以说我们的孕妇拿到化验单了之后，让我们的医生来帮助判断是不是有问题，还是一个生理的反应，还是需要我们来进行干预。
1: 没错，我们经常会说特殊人群，就涉及到孕产妇的这块，
0: 是的，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所以说它有一些指标或者一些数值，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不一定就是超标有罪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大家也千万别不当回事儿，但是也不能不认真的去对待。你一定要找产科医生详细的去咨询。
0: 是的。
1: 我建议大家，比如说你这个怀孕了，那我们就要找一个产科医生来给我们从这个产前检查，然后到各个阶段，包括大排畸、小排畸、B 超各个程序，我们都要认真的走一遍。
0: 是的。
1: 你最好是固定一个医院一个医生从头到尾来进行一个检测，这样的话你指标的一些变化它都是有记录可循的。
0: 是的，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看一些指标的变化。那么这个指标的变化呢，它是在我们的生理范围之内，我们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呢，可能有一些预警的一些状态，我们就会格外的关注。我们最怕见到的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他不太重视自己的产检，或者是在一些，就是经验不是很丰富的机构进行产检。那么有一些孕妇甚至于她只是去做了超声，她就认为她做产检了。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因为超声我们只是反映孩子的一个宫内的一个镜线，宫内的这些结构，那么她的羊水啊，或者是有一些超声单位它做的很简单，血运的情况啊，阻力啊，这些都不一定去做。那么简单的超声给我们提示的只是孩子的大小，那么母体的状态，比如说他有没有血糖的问题，有没有血脂的问题，有没有血压的问题，有没有低蛋白血症的问题，还有母体有没有一些基础疾病的问题，比如先天性心脏病啊，比如说他有没有肌无力啊，比如说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感染的问题啊，那么很可能在产检的过程中这些都被忽略掉了。而这些呢，母体状态的一些风险因素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宫内的发育，也会影响到我们母体的安全。我们见到最可怕的病例就是那个孕妇从来都不量血压，然后呢也不做产检，就只做了超声，等到运到我们医院的时候，抽着被运来的，什么叫抽着，他就发生了子痫抽搐。那么他可能会随时发生脑出血。那么他实际上他这个疾病是有个发展过程的，从他一个正常的血压到血压逐渐升高，到重度子痫前期，到发生子痫抽搐，它是有一个时间过渡的一个时间窗的。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医疗是可以干预的，延缓他疾病的一个进展，让他不要发生的这么危险，让他不要到危及生命的这个程度。但是呢，因为孕妇她 没有做这些相应的检查，他只是去看孩子的大小，
1: 嗯，
0: 忽略了自身的症状，然后他肿得很厉害，他就觉得自己是胖，完全不当回事儿，最后呢，形成了危及生命的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不安全的一个状态，
1: 是，
0: 这个是很可怕的，
1: 这种风险也太大了，得不偿失了，是不是？
0: 是的，
1: 有的时候啊，我们说有的时候年代。

0: 也不同。你看以前的时候，可能一些老人他生孩子的时候是没有做过 B 超，甚至于做的很少，甚至有点过，也生过来了，也生了好几个了。那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可能也就做个 B 超，现在的这个年代可能孩子的各种检测就是越来越多了。我觉得跟我们的整个的环境的变化，科技的发展，还有一个我们要优生优育的这个观念都提高都有关系，对不对？
1: 是的。那在很久以前，那么比如解放初期，新生儿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么人的寿命也是平均寿命是低的。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发展到了现在，那么我们新生儿的死亡率是明显的降低的。新生儿的死亡率是代表着一个国家卫生系统的它的发展的水平。包括 WHO 国际的这些卫生组织每一年都要统计各个国家的新生儿的这些比如死亡率啊，比如一些相应的指标啊，那么这个就是衡量一个国家卫生的系统的一个水平的一个客观指标。
0: 你看我们在整个的怀孕期间的时候，你如果去检查的时候，千万别被各种指标的焦虑出现了这个自我的一些困扰，是吧？你一定要信医生的，一定要专业的事儿去找专业的人，信了这个医生你就跟着他。然后呢，他在指标变化的时候，他会来给你权衡整个的风险和这个治疗收益的，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在最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别吓自己，遵照医嘱及时复查，跟住了即可，对不对？
1: 对。还有一个嘱咐大家的，刚才因为说的要跟着老师，跟着医生，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这个医生一定会从头到尾把你所有的细节都记住。
0: 对。
1: 尤其他会看很多的病人的时候。
0: 没错。
1: 那么你要会看医生，比如你看医生，你要把自己的病情总结出来，那么我有什么样的风险，你以前跟我说过，我现在在这方面觉得有什么不舒服，那么这个沟通就是一个很顺畅的。我最怕是患者见到我说，老师，我叫什么什么什么，我今天我应该查什么。我这个我是最紧张的，因为我这个
0: 患者太多了，
1: 搜索我的大脑里面，我就很怕搞错了患者互相的一个信息。
0: 对，
1: 那么一旦要是搞错了的话，那么有可能对他的指导就会偏离方向，
0: 是的，
1: 变得有一时候忽略了他的一些重要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大家看病也要变得会看病。
0: 没错，
1: 你不要把这个老师认为他是一个电脑，你一输出你的名字他就能把你所有的病例都想起来以防他想错，所以你要每一次都要说一下你的这个特点，
0: 没错，
1: 你的这个病情的特征。
0: 没错，尤其是黄主任，临床患者还是特别特别多的，我们都要去排队的，所以说每次去的时候，黄主任是不是自己作为一个孕妇的话，自己要做一个总结，比如说我前期服叶酸了，那我现在的时候可能你让我服什么药了，然后我现在正在情况什么变化了，前两天我做了检超是什么样值的一个对比了。另外呢，我觉得现在只要怀孕了，她都会有一个母子健康手册嘛。
1: 对，那个手册很重要，
0: 手册每次都带着，
1: 老师在顶上每一次产检的时候都会写出我们一些重要的特征，
0: 对，
1: 有一些什么要关注的事情，这个要带着的，等于是给老师看一下这个里面我有什么特点，你得关注我什么，是互相的一个提醒。
0: 是的，好，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也是让大家会产前检查的这样的一个提示，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让您不出家门看名医。今天的名医我们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产科学科的带头人，产科主任兼任群力院区产科主任的黄明丽教授。我们的主题就叫静待花开，孕产健康说。您有问题涉及到了这些孕妇的一些各种检查，还有一些这个自己的存在的个性化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黄主任。机会非常难得，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抓紧时间留言。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请我们医大医院产科学科的带头人、产科主任兼任群力院区产科主任的黄明丽主任啊，继续跟大家来聊有关这个孕产方面的一些健康话题。刚才说到了指标，还有一个问题，黄主任，其实现在临产的这个，在您这个临床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孕妇会出现孕期出血的这个事儿，是不是？
1: 实际上孕期出血这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内容。
0: 嗯，
1: 就是说它可以有很多的原因有孕期的出血。
0: 嗯，
1: 比如说最常见的，我们有胎盘的低脂的状态，胎盘位置偏低，或者到妊娠末期我们诊断前置胎盘，那么它就有可能随着胎龄的增加，子宫下段伸展的过程中，这个胎盘附着的位置就会反复的少量的出血，甚至出血量比较多。
0: 嗯，
1: 这一类呢是前置胎盘的出血。
0: 嗯，
1: 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是一些胎膜上一些小的血管破裂的出血，量也不多，但是可能会形成了一个小的血肿，这个呢也是我们的一类出血的一个表现。
0: 嗯，
1: 还有的比如说有的人是宫颈有疾病，然后宫颈上有息肉啊，宫颈有炎症啊，那么他就反复的出血，这个时候我们往往就会查内诊看一下，必要的呢我们都可能去做一个病理来排除宫颈的恶性的病变的出血。
0: 嗯 嗯
1: 还有一些人呢，就比如说其他的原因诱发的，比如有阴道炎，然后呢阴道壁的少量的破裂的这个出血，这个也是我们也见过的。所以说呢，我们从出血的角度来说，如果一个孕妇她说我有少量的出血，我们要结合她的胎龄、她的出血的症状、出血的多少、是否伴有腹痛、超声的一个结果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判。
0: 嗯，
1: 那么这个患者我们是需要门诊给她一定的药物让她回家保胎，
0: 嗯，
1: 还是说我们就观察，还是甚至于一些孕妇我们可能会收住院，这个呢是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
0: 但是也不是说孕期只要你见红了你就保不住这个胎儿了，不是这样的，
1: 不是的。
0: 我觉得应该是出现情况立刻去就医，然后医生来帮你判断，你心里不就踏实了吗？该休假休假呗，该那个治疗治疗呗，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而且我觉得见红也不全是坏事，但是必须重视，是不是？
1: 是的，
0: 嗯，
1: 是的，因为它原因可以是多个方向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实际上就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来看看它是什么原因的。
0: 对，
1: 那么不同的阶段我们刚才也说了，那可能要是早孕期有没有先兆流产的问题，那么中孕期我们在想它的胎盘有没有一些情况，尤其一些辅助生殖试管婴儿的，那往往胎盘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是对于不同的原因不同的阶段我们不同的结果我们进行不同的一个处理。
0: 但是黄主任，是不是如果有见血的过程当中，看听您的描述，我觉得如果是鲜血，或者是如果有出现的量比较大，或者是有肚子疼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风险相对来说增加了？
1: 是的，这种情况一定要到医院让医生来
0: 腹痛
1: 帮我们进行处理，尤其是伴有腹痛的。
0: 嗯，
1: 那么这个腹痛的原因是宫缩了，还是说因为有比较多的这个血在宫腔里面形成血肿了，还是妊娠的一个特定的阶段发生了胎盘早剥了，这个都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是需要看的。我曾经有过一个患者，那时候是已经是半夜三更了，我在睡眠中他给我打电话，但是这个患者我知道他因为是特殊的一个领导曾经嘱咐过我说这么一个特殊的一个患者，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就上厕所，我这个马桶里面就一点点的血，他当时已经妊娠晚期了，他说我来不来医院呢？我说你这个如果平时不这样，现在就有了，最好过来让我们看一看。他说我家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我老公出差了，我还挺麻烦的，我还得找朋友。我说你来吧，来看一看。我说你那个也不太远。结果来了以后，我们一打超声，发现是胎盘早剥了，然后宫腔里面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血肿。但是呢，它从阴道外流的很少，所以说当时是紧急做了剖宫产。如果他来得更晚一些，这个剥离的面积更大，那么他的孩子就会出现危险，胎心不好，甚至于有的甚至于在迅速进展的过程中有胎死宫内的。
0: 哎呦，
1: 所以说这个妊娠期的这个出血它可以有不同的原因，还可以有一些甚至很严重的后果。那么我们要闭着眼睛猜说它到底是哪种，那是不科学的。
0: 对的。
1: 那么我们需要医生来帮我们判断，来结合一些辅助检查的手段，以结合我们一些化验的结果和我们内诊啊胎心啊这些综合来判断，看看我们的现在应该怎么办。
0: 我觉得很庆幸他遇到了你，因为我也特别的谨慎。
1: 我也觉得很庆幸，
0: 就是，
1: 我当时幸好没在睡梦中迷迷糊糊的就把他忽略了。
0: 对呀，
1: 但是我还很谨慎，我说还是看一看。我觉得我也觉得很庆幸，
0: 就是说明我们在整个特别是这个特殊群体的过程当中，医生的这种精神高度紧张，再有一个我们不要 忽略了任何一个轻微的一个信号，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看，特别是有一些人就是说快生产的时候，或者是中期晚期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往往发生在半夜，就想拖拖拖腾腾腾。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不要受时间的限制了，你别等到天亮了，因为这个危险系数未知的。所以说我为了保住自己，保住孩子，孕妇都要，我们要抓紧时间，第一时间去医院
1: 的
0: 哈。
1: 是的，我们很多的孕妇，尤其一些高危孕妇，外地的，
0: 对，
1: 在妊娠末期就在医院附近租房子住。
0: 嗯，
1: 租房子的要求就是离医院近，
0: 近，
1: 我可以有问题很迅速的能到达医院。
0: 对对，
1: 这个是大家很多人都在这么做，我也很感慨，
0: 是吧？
1: 是的，
0: 其实这样的话，他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自己的孩子啊。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好，各位，我欢迎大家在这个孕产期当中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静待花开，孕产健康说”。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大咖，来自于哈医大医院产科学科的带头人、产科主任，兼任群力院区的产科主任黄明丽教授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说完了指标，说完了孕期出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涉及到一个妊娠反应的问题哈。黄主任在临床见到的这个孕产妇太多太多了，所以说他们的妊娠反应因人而异，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是一点反应没有，有的人呢可能就会前期的时候非常严重，甚至于整个的孕期的时候都是非常让他难以接受的。
1: 是的，
0: 这个是根据每个人的健康基础不一样，表现的反应不一样呢，还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他们临床都是怎么看待的？会不会因为这个影响了胎儿的健康成长呢？
1: 实际上我们在讲妊娠反应的时候呢，我们不可以回避的一个话题就是妊娠早期的这个妊娠剧吐。
0: 嗯，
1: 妊娠剧吐是什么？就我们妊娠反应都有，我们看电影都看到啊，跑到卫生
0: 间
1: 去吐了啊，然后呢跑到水池上去吐了，就暗示这个女主角她怀孕了。
0: 哦，对
1: 啊，这个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桥段。
0: 对，
1: 但是这个桥段是什么？我们大部分孕妇的的确确会有一些早孕的反应，恶心啊，不舒服啊，甚至有吐的一个情况。
0: 嗯，
1: 但是生理的情况下大部分人是能够耐受的。这个呢是一个机体和宝宝互相适应的一个过程，那么到一定的阶段妊娠反应会逐渐的减轻，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
0: 嗯，
1: 有一部分人呢他会一直甚至于吐到生，
0: 是
1: 啊，所以说这样的话他的生活质量他觉得很遭罪，但是呢只要他的我们做的检查他没有发生内环境的紊乱，没有发生离子紊乱，没有他的肝功肾功出现明显的变化，那么我们认为他是安全的，我们就在正常的怀孕。
0: 嗯，
1: 但是的确是有很少的一小部分比例的孕妇她发生了妊娠剧吐，剧是剧烈的剧，就是她发生了剧烈的呕吐。
0: 嗯，
1: 那么这种剧烈的呕吐呢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就是它发生了内环境的紊乱，它有离子的紊乱，钠呀钾呀这些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重的可以危及生命，甚至我们有一些专有名词，比如一些 Wernicke 脑病，但就是它吐得很厉害了，发生了神经的脱髓鞘反应，可以危及生命的。
0: 哦，
1: 所以说当我们吐得很厉害的时候呢我们要跟医生来合作，医生来判断我们这个情况是不是需要进行医疗的干预。
0: 嗯，
1: 那么医生会看你的尿化验，看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指标，会看你内环境的稳定的情况，然后通过一些补液的方式啊，调整的方式啊，来减轻我们这种反应，帮我们度过这个危险期。
0: 嗯，
1: 但是的的确确有一些孕妇真的是反应过于严重了，发生了严重的肝功的损害，甚至出现了高热，那么有一些是不得不放弃的。但是提醒大家一点呢，就是这种妊娠反应目前来说还没有什么真正特别好的药物让我们吃上就把妊娠反应消灭了。曾经历史上老美推出过一个叫反应停的一个就是治疗妊娠反应的剧吐的一个药物，但是当时是投放在欧洲的市场，没有放在美国的市场。然后呢就生了一大批的畸形的我们叫做海豹儿，这些海豹儿的胳膊腿就像海豹的鳍一样，然后呢这一些畸形就是因为应用了这个 叫做反应停的这个药物，然后常年的很多年的一个官司，然后这一批孩子就是因为用了这样的药有不良的后果。所以说大家不要轻信一些比如说是一些网上啊或者一些不正规渠道的说一些药物会怎么神奇有效让我们减轻这个反应啊什么的，
0: 嗯，
1: 可能真的有一些新药，但是这个药还没有经过时间的检验，是不是真的那么安全，是不是我们子代没有问题，我们子代的子代有没有问题，
0: 嗯，
1: 那么现在都没有验证，所以说这

0: 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孕期要谨慎的用药。
1: 没错没错，我一再强调大家哈，就是专业的事儿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嘛，是不是？
0: 嗯嗯，
1: 要及时发现，特别是对我们的这个孕产妇，这个是家庭当中的一个核心了。所以说在她这个整个的怀孕十个月期间的时候，我们的家人都要做一些科学的正确的这个进行一些辅导或者是交流，这对于孕产孕妇和胎儿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啊。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交流的主题就叫做静待花开，孕产健康说。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产科学科的带头人、产科主任兼任群力院区产科主任黄明丽教授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黄主任百忙之中愿意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来答疑解惑，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抓紧时间来请教，特别是家里头有怀孕的女儿或者儿媳，或者是正在孕期，或者是孕晚期，或者是即将待产了，有什么样的注意一些事项，有什么样的情况我该怎么处理，都可以来请教黄主任。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随时给您答疑解惑，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啊。王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妊娠反应的这块，我们说了很多，我相信就是各种的一些保护措施和方法，既是保护妈妈也是保护宝宝，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起来啊。我们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这是我们每个人最基本的一个出发点了。还有一个就是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产检排队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在怀孕期间她要经过好多检查的，是吧？就是这个检查有的时候可能是这该到这个项目检查了，认为人太多可能就错过了，有的人还没挂上号，这个时候该怎么办？错过了是不是就没救了？
0: 是的，
1: 这些就是临床的一些孕妇是不是也是很纠结的一个问题？
0: 首先跟大家说吧，就是我们的产检呢，并不是说必须指定在某一天的几月几号，或者妊娠的第多少周的多少天必须完成，没有那么精确的。因为我们从末次月经，或者是我们在推算预产期，从早期的超声来推测时，我们大致的范围符合就可以。从我的经验来说，因为我的患者相对多，我们整个大家想的办法就是怎么能让产妇尽可能不错过这些，我们可能在这一次检查的时候，我们就把下一次的她要做什么我们提前给他开出来，然后呢，他下次见到我的时候，他已经自己按照自己那个大岳母的那个时间做出来检查，直接给我看报告。这样的话呢，他就不太容易错过，然后我们也会给他尽量的安排好。还有一个就是时间段相对比较固定的一个范围，就是比如我们超声的 NT 的检查。NT 的检查呢，我们是希望11周之后，然后一直到14周之前，这个阶段呢，一般比如12、13周我们去做，那这个是有一个时间范围的。那么我们事先把它约好、安排好，我们能做上，这个呢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大家也不用焦虑。那么化验的结果呢，我们可以每一次把下一次的安排出来，告诉他在哪个时间段的范围去做，然后我们看结果。这样的话呢，有一些我们可能指标对他进行调整、监测就可以做到位。所以说这个大家不要很焦虑，说我这个我必须。今天上午我几点到几点我必须做出来，没有那么精确的。
1: 其实我们的产科医生都给他留出时间了，
0: 对，我们是有一个时间段就可以。
1: 对，你包括你做那个 NT 11周之后、14周之前，这么大个时间跨度哪个还跨不上号啊，是不是啊？
0: 所以说就是安排好，然后事先做好这个准备。就像我们做科普一样，我们知道我们什么这样的，我们孕期我们体重要怎么增加，我们应该怎么运动，我们应该怎么吃怎么睡，然后我们怎么去监测我们的孩子，怎么看我们的胎动，看我们最后我们按照哪一个方向去努力，我们心里有数，那么这个我们就不用去焦虑。
1: 对，哎呀，这个家里有粮心里不慌，是不是？做好储备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们在产前检查的时候，大家最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叫什么大排畸，甚至还有什么小排畸，我记得也有吧，还有什么筛查，这些概念是不是都有？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那个 NT 或者什么唐氏儿的一个筛查，是吧？还有什么 DNA 吧，
0: 无创 DNA 的
1: 无创 DNA。
0: 对，现在政府在黑龙江省是有政府惠民政策的，然后呢，绝大部分的孕妇。

0: 我们都可以走这个惠民政策去做无创 DNA 的检测的，政府买单的免费的无创 DNA 检测。
1: 这个是在哪儿检呢？
0: 这个是在我们哈尔滨的话呢，是在省市妇幼保健医院
1: 啊，
0: 在进行采血，然后他们再把血样分别发送给我们，按照不同的片区给不同的产前诊断中心，我们去做这个检测
1: 啊。
0: 所以这个呢是大家也不用焦虑，因为它也是可以有一定范围的时间的，然后我们去做。
1: 这是多大？
0: 实际上我们做这个检测一直到比如很早的一个胎龄是4-5周开始了，那么我们到21周之前实际上都是可以做的、
1: 哦、
0: 那么很大的一个范围，所以说也不用很焦虑。
1: 就是说到的这个无创 DNA 的检查、
0: 嗯、
1: 这个其实检查起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不对？
0: 这个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然后就比如说以前刚解放的时候没有这个检查，
1: 嗯，
0: 那么现在科技进步了，我们在血里面是可以看到胎儿的染色体片段的，那么在妈妈的血里面我们采看胎儿的染色体片段来看它的有没有问题，我们排除21三体、18三体、13三体这些比较重要的常见的这些染色体的异常，那么我们作为这种普遍的这种筛查会找出一些高风险的，然后我们再进一步去做确诊，去做阳传，那么就会避免一些先天育型的孩子的出生。
1: 哦，
0: 那么对于家庭也很重要，对于社会也很重要。
1: 对，这个我觉得你刚才说到的是国家或者是省级政府的一个惠民政策，那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到自己所在的省市妇幼保健院去问一问，是不是啊、
0: 嗯、是，
1: 然后你真是恰好现在怀孕14周到21周之间，你就可以去做一个嘛、
0: 嗯、
1: 这个是抽血就可以吧？
0: 是的，给母亲采血也很方便、嗯、
1: 对对对，也是那种无创的嘛。
0: 是，
1: 嗯，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在整个检查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也有先进的技术，所以说产前诊断也是越来越精确了。我们要只要你医生在给你整个配合检查的过程当中，没有说让你终止妊娠，你就完全可以相信医生，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是不是这个概念？
0: 从概率上来说，我们用现有的医疗手段是可以搂出来大部分的先天的这种染色体的、
1: 嗯、
0: 这种异常的。
1: 嗯，
0: 那么大家不要小看这一部分，因为很多的异常我们从超声上是看不出来的。
1: 哦，
0: 超声只能看到大的一些结构的异常，比如我们看到无脑儿了，看到内脏的膨出了，这些大的结构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有一些染色体基因病的问题可以在孕期看不到明显的结构异常，那么它可能在孩子出生之后逐渐表现为一些问题，比如 SMA、
1: 嗯，
0: 那么孕期我们查超声看不到异常，孩子出生之后表现为肌无力的一个症状。
1: 哦，
0: 所以说这个呢都是通过产前诊断来进行筛查或者是进行确诊的，那么这一部分它的发生率很低，所以说呢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不要求所有的人必须查这些项目。
1: 明白。
0: 但是对于一些高危的人群还是建议要查的，比如什么叫高危人群？40岁以上的。40岁以上呢他发生染色体突变的几率高，孩子发生受精卵发生突变的几率高，所以说对于国际的指南来说40岁以上，那么首先就推荐做羊水穿刺了、
1: 哦、
0: 而不是说我们刚才说的无创 DNA 检测。
1: 嗯，
0: 还有反复的不良的孕产史，不知道什么原因孩子反复的流产、
1: 嗯、
0: 那么就要小心是不是有染色体基因病的问题，那么这一部分我们还是建议做羊水穿刺的。
1: 哦，
0: 还有什么样的，比如家里面有一些遗传疾病的，
1: 嗯、
0: 哦，那么这个遗传疾病可能在第几代就有这种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从这个遗传疾病的一个表现，我们建议这一胎孩子我们要排除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1: 嗯，
0: 那么我们去做羊水穿刺，
1: 嗯，
0: 去做介入性产前诊断来进行确诊。
1: 嗯，
0: 还有一些孩子我们没有这些高危因素，我们在孕检的过程中我们超声上反复的发生一些超声软指标的异常。什么叫超声软指标异常？就是一些风险因素，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心脏的钙化斑啦，脑室的结构的一些风险因素啦，肠管回声的改变啦等等，当它出现了很多我们2-3个以上的时候，我们就怀疑它能不能是染色体基因病造成的风险因素的指标高，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可能在早期我们只是做了一个无创，后期超声发现异常我们回过头来还要是要做介入性产前诊断来排除那么是不是有些严重的问题。
1: 介入性产前诊断这就是羊水穿刺这一类的，相对来说它会更精准是吗？
0: 对，它是给了一个确诊的一个指标，
1: 哦，
0: 并不是一个筛查。
1: 哦，
0: 为什么？什么叫做筛查？就是我们的无创叫做筛查，它是一个高准确率的筛查，但是它有1%到2%的假阳性和假阴性。
1: 嗯，
0: 说白了就是看有的人他就是不是倒霉，他摊到了那假阳和假阴。我们曾经有一个孕妇，家里不是条件很好的，跑香港做回无创，跑美国做了一次无创 DNA 检测，但是他就是那倒霉的1%到2%，他没查出来，结果孩子生下来是21.3T，
1: 是那个唐氏吗？
0: 对，
1: 哦，
0: 就是我们那个周周，那个指挥的那个周周，
1: 嗯，
0: 他就是21.3T，
1: 嗯，
0: 所以说他呢就是一种先天愚型的一个表现。那么实际上呢，他就是那个1%到2%。
1: 对，好的，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晨医生。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叫静待花开，孕产健康说。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医院产科学科的带头人、产科主任、兼任群力院区转科主任的黄明丽教授，黄主任做客我们的冰晨医生。机会非常难得，我们从这个从怀孕一直到生产，然后整个的一些孕期的一些检查，还有一些所做的一些项目，还有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都会给大家全面的做一些科普，希望各位在听的过程当中有问题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87997399，直播间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我们帮助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看看黄主任，刚才我们从这个指标到这个产检排队，到我们刚才讲到了孕期出血、妊娠反应，都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一个，这也是我们在怀孕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
0: 嗯，
1: 接下来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孕期用药的问题。
0: 嗯，
1: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哈，就是说怀孕了，就是结了婚没说怀孕的时候，我就不敢吃药，感冒了都不敢吃药，我就怕万一有孩子了会造成一个影响，所以说那个时候都用外敷的一些中药。这个时候感冒发烧、头疼、牙疼，能不能不能吃药或者硬扛过去，这种理念对不对？
0: 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不同的时期，然后呢对于药品的一个认识，然后我们这些药呢实际上在国际上呢对于一些药品是有分级标准的。
1: 嗯，
0: 比如说是我们的这些维生素类，我们就认为是安全的。
1: 嗯，
0: 那比如说是我们一些降压药，我们认为有选择的一些高血压的患者用一些降压药物，它是相对安全的，是可以用的。
1: 嗯
0: 啊，还有一些比如我们刚才说的一些血糖的异常，我们一些调整的，我们要用胰岛素，甚至一些患者我们可能用的二甲双胍。
1: 嗯，
0: 那么就是从安全性有循证医学证据来证明哪一些我们是利大于弊或者是相对安全的，我们会指导患者说这些疾病我们用这些药。
1: 嗯，
0: 甚至于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很多的孕妇，我们要用阿司匹林来处理，来预防一些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啊、胎盘的功能的异常啊、宫内生长受限呐、啊，还有一些低分子肝素啊，这些都是我们孕期用的过程中，我们在权衡利弊，我们觉得利是大于弊的，我们应该用的。
1: 嗯，
0: 但是我们比较担心的事儿就是一些我们在意外的情况下，比如我们感冒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用不用药？实际上感冒有一些比如说是病毒感染，没有真正的有效的药物，那么它就是靠自身的免疫力然后扛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去吃一些抗生素的类药物，那么对于这个病毒感染是没有效果的，除非我们合并了细菌感染，我们吃这个抗生素是有效的。而且这个病毒感染本身它也有一定的致畸的风险，比如说一些先天性心脏病，它就是和一些病毒的感染是有相关性的。所以说这个呢，病毒的感染我们感冒了，那么是不是我们用药才造成了危险？因为我经常在门诊碰到这样的孕妇问我，我吃了什么什么药了，有没有安全性的问题？那我就问你，为什么吃这个药？你前面的这个因素对我们怀孕有没有问题？这个都是要考虑的。
1: 嗯嗯，那这个时候从孕妇的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就一个感冒或者病毒感冒来说，大家一般的来都愿意去上药店买一个复方药品，是不是？
0: 嗯，
1: 这个时候他们应该正确的做法是不是应该去产科咨询一下呀，然后再来吃啊？
0: 这个是我们最希望的，这是我们最希望的。
1: 但是临床做到的寥寥无几吧。
0: 对，我们希望产科或者是呼吸科，尤其是感冒的这些，我们去咨询一下，看一看它是哪一种类型。

0: 那是不是需要用药？
1: 嗯，
0: 也可能你用的这个药就是画蛇添足，并没有对你这个病有治疗意义。然后呢，你要用上它了。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可能我们就是靠一个自身的免疫的康复，很快它就自己就恢复正常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那就不是说我们需要一定去用药的。那但是还有一些，比如说是结核。
1: 嗯，
0: 那么这个情况你要不用药，有的人比如发生了结脑，它是有生命危险的。
1: 嗯。
0: 那么这些感染的指标我们是要用药的。
1: 嗯，
0: 比如说一些其他的感染性的疾病，我们先不说呼吸系统的这些问题，比如说其他的病毒的感染，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梅毒的感染，
1: 哦，
0: 孕早期了，那么他可能不吱声，然后呢他自己去发现他自己是有梅毒的。
1: 哦，
0: 那么我们用不用药呢？要用药啊，不用药的话有先天性的梅毒儿啊，
1: 那你不就传染到孩子身上了吗？
0: 是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曾经我因为我问病史，我都习惯性的问，我说你是第几次怀孕呢？做没做过流产呢？如果要做过流产的话，那我们当时是什么情况啊？是胚胎停育了，还是说有不良的孕产史，还是你又放弃了？但是有一些临床上一些孕妇可能觉得，哎呀，问了以后
1: 这么啰嗦。
0: 不是啰嗦，他有隐私的问题，他怕，
1: 哦，
0: 比如说我要是认识他婆家的人，他婆家的人领他来，我问完了他就跑了。都有这样的。但是为什么要问呢？因为我要从他的病史上来看他有什么样的风险。
1: 哦，
0: 他有没有孕期的，就像我们说这个用药的风险。
1: 但是这个时候我也觉着，就是从医生的这角度来说是为你这个孕产妇来负责，为孩子负责，但是从配合角度来说，我觉得你应该实话实说。
0: 是，
1: 比如说你要有梅毒的话，那你就得告诉医生啊，要不然的话你耽误事儿啊。
0: 是啊，梅毒啊，结核啊，就这些都会到宫内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对于产妇也可以有很大的影响。那这些咱们不要隐瞒病情。
1: 对，
0: 我们可以啊保护隐私，不跟家属或者是你的委托人，我们能告诉住院的时候，但是这个要让医生知道，因为他是对自己的一个保护，也是对别人的一个负责。
1: 没错。好，各位有什么这个孕产健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继续请教我们今天的大咖，来自于哈医大医院产学科的带头人，产科主任，兼任群力院区产科主任的黄明丽主任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刚才说到了孕期用药，我觉得还是要遵医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请跟你的这个产科医生进行交流。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在怀孕期间啊，就涉及到一个睡姿和胎动的问题。
0: 嗯，
1: 就是真的有胎动了宝宝之后，
0: 嗯，
1: 爸爸妈妈都是非常高兴的，
0: 嗯，
1: 总是喜欢跟他们来交流互动，但是这个时候他们也知道是不是正常的孕妇这个时候睡姿的时候是必须要左还是必须要右，有没有一个说法，然后在胎动的过程当中他们怎么来监测才是最科学的一些方法。
0: 嗯，实际上说到我们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经常有孕妇问我应该往哪边躺
1: 啊？
0: 然后我也躺不住怎么办，我睡着了我就翻身了怎么办
1: 呀？
0: 实际上跟大家说一个普遍的，为什么会涉及到这个话题，因为我们子宫，我们大家讲生理性它是右旋的啊。然后呢我们是希望更好的一个供血，可以我通过我们体位的改变，然后呢觉得是不是让它供血更好，但是它并不是绝对的，因为谁睡觉也不像被绑在床上，你就让它一定就不是那个姿势，必须是另外一个姿势睡觉。
1: 嗯，
0: 这是很辛苦，而且也是不科学的。
1: 嗯，
0: 而且我们在想，这么多年的一个进化的一个历史，哪有我们的孕妇或者是我们的我们周围的这些生命体，比如说小猫小狗啊，小猪啊，小牛啊，它就因为某一个姿势睡觉它就发生流产。这个没有那么，就是没有到那种程度。
1: 对，
0: 所以说大家这个事情不要焦虑。
1: 嗯，
0: 尤其是孕早期孕中期，那么这个子宫的这个旋转还不是那么明显的时候，
1: 嗯，
0: 那你怎么睡都问题不大
1: 啊。
0: 哦
1: 嗯，再有一个，就是，左侧也可以右侧也可以趴着也可以呗。那你要早期的时候应该没事儿，但是大一点你就趴不 了
0: 肚子显不出来的时候他怎么睡，
1: 对，
0: 他睡着了他就怎么舒服他
1: 怎么
0: 来
1: 了。对，
0: 嗯，
1: 对对。胎动的时候一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来关注这个胎动？
0: 嗯，胎动吧，一说起来也有很多临床的
1: 话题。
0: 就是有的孕妇跟我说我觉不出来胎动，他真的是觉不出来，他肚上都是肉都胖，哦，他说他觉不出来，或者是他很晚他才发现他怀孕了。
1: 嗯，
0: 我说你没觉得有胎动吗？他说我什么也感觉不出来
1: 啊，
0: 他胖。 他也觉不出来。但是也有的人很敏感，可能很早就自觉他也

0: 动了，那么十七八周、20周，他可能有的人他就觉出来，
1: 啊，
0: 还有一些人过分敏感。我们曾经看到临床上，我的小医生出门诊，那个孕妇呢，她是孕早期根本都不会有胎动的，她就非得说自己觉出来胎动了，然后呢说大夫不给她指导她胎动观察，我们说这个时候不应该觉出胎动，后来没有办法说服她，然后我那个下面医生把我也叫，就说我们主任给你说，他说我这块动。他很瘦，我一摸，我说你这是腹主动脉的搏动，不是孩子在动。所以说，至于这个胎动呢，大家有的时候对于有不同的认识，说我没有胎动啊，有胎动啊，怎么怎么样的。其实我们一般来说指导大家观察胎动的方法呢，就是说孩子动每天实际上都差不太多
1: 啊。
0: 那么每个孩子他的规律也可能也有一定的差别，不是说孩子像上课似的，8点打铃他必须起来，你就能觉出来，然后9点要课间操必须动一下，不是的。孩子的规律呢，每个孩子也不太一样，但是他每天胎动应该大致差不多。但是如果他和他平时比，突然间动得特别多，我们讲叫做躁动。或者是跟平时比，突然间觉得明显就不动了。那么这个明显就不动了，是我们特别重视的一个情况。因为孩子在宫内，我们担心有一些宫内的意外的情况，比如说是脐带的打结，比如说是脐带的扭转，比如说胎盘有一些特殊的问题，容易形成血栓。那么孩子呢，可能在某一个阶段突然发生一些严重的宫内的一些严重的事件，严重的乏氧，甚至于胎死宫内，这个呢就会表现为胎动明显的异常，就是一开始是躁动，后期呢就乏氧严重了，明显的就不动了，这个是我们很重视的。那如果有这种情况呢，赶快上医院，让医生来帮我们看一看胎心的情况啊，必要的话做一下超声啊，这个都是有意义的。
1: 我记得上那个产科去进行检查的时候，你就路过一个办公室，那里边你就听到很大的那种胎动的那种声音，
0: 对，胎心监护，
1: 对，胎心监护，
0: 那个声音都能听到，当当当当当的，
1: 是的，很强有力的那种。
0: 他
1: 那个一般的来说是从多大开始，是多少周，然后就开始关注这个胎动的频率和变化了呢？
0: 实际上我们胎动不是规定从多少周开始，而是说我们当我们孕妇可以自觉胎动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关注了。
1: 一般自觉胎动是从18周
0: 差不多，
1: 18周
0: 差不多。
1: 好，这个要是如果真的有胎动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每天进行数了，早晨晚上，或者是你来观察它的规律了，对不 对？
0: 大致上。
1: 好，好，这个关于胎动的话题我们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哈。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生产方式的问题想要请教黄主任。就现在临床是很多人有的一部分特别愿意自然产，有的人就是特别愿意剖腹产，各有利弊。然后您倡导什么样的一种自然产的方式？
0: 首先就跟大家说，这是有共识的，不是说某一个医生要倡导什么样的方式，就是从国际上大家是有共识的，
1: 自然产
0: 就是说首选自然分娩。
1: 对，
0: 因为自然分娩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生理的一个过程。当我们孩子的大小控制的合理，产妇的体重增加的合理，骨盆没有大的问题，这个时候呢，自然分娩对于妈妈和孩子来说肯定是更好的。那么能不做手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做手术呢？所以说呢，这个是国际上是有共识的，绝大部分人是通过自然分娩的过程来生孩子的，这个是国际上大部分的一个孕妇的一个生理过程。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要去选择剖宫产？有一些患者我们是必须要做剖宫产的，比如说他是一个完全性前置胎盘，他没有办法经过产道突破这个胎盘把孩子生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是一个胎盘完全覆盖宫颈的，那么这个是需要剖宫产的。比如说是他已经前面做过2次剖宫产了，我强调的是2次，不是1次，
1: 做过2次，
0: 已经做过2次剖宫产了，这是第3次的时候呢，那么在国际的指南来说，因为这个是遵循循证医学证据的，我们认为剖宫产对他来说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因为这个时候子宫发生破裂瘢痕的风险要更大，所以这个时候为了大人和孩子的安全就要选择剖宫产。我们这些剖宫产的绝对之争还有什么呢？孩子过大，我们讲巨大儿，以前老百姓觉得
1: 9斤8斤、
0: 哎，我觉得生个大胖小子可自豪了，这个是证明这个特别有本事和家里经济条件好的一个代名词，一个大胖小子。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理念是什么？我们不希望一个大胖，这个大胖我们8斤以上我们就算作巨大儿了。那么大胖的角度呢， 从孩子的角度来说，他远期发生代谢性疾病，发生

0: 身体的健康受损的这个概率会更高。
1: 嗯，
0: 它和我们理想的标准体重，我们六七斤的孩子比起来，它的远期它的风险要更高。
1: 明白，
0: 这个是从孩子的角度来说。
1: 嗯，
0: 那么从分娩的难度来说，当我们孩子过大的时候，那么经过产道的时候，容易发生难产的比例更高，发生艰难产。
1: 嗯，
0: 或者是呢，孩子这个产道过程中生不下来，顺转剖或者是窒息、产伤，然后孕妇发生严重的裂伤，这些几率也就增高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当我们发生一个巨大儿产道的条件又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又不是很够宽，那么我们可能就去做剖宫产了。
1: 嗯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科普意义的所在。
1: 对，
0: 我们科普，我们强调我们叫合理的孕期的体重的增长，合理的营养，让孩子长到适当的体重。不是说你孩子越大你的孩子就越好，而是说在合理的体重范围，孩子的远期他的健康状态才是最好的。
1: 明白，我们黄主任一直在说远期健康状态，这个希望家长能够引起重视，尤其是怀孕的宝妈。
0: 嗯，
1: 是不是？
0: 是的，
1: 不是说大胖小子就更好，而是我们要有一个健康达标的一个孩子，这才是关键。
0: 是的，
1: 包括孕妇，你在孕期的时候，有的人可能长的体重都不一样，但是我们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整个的孕期下来，有的人长了好几十斤，说都长自己肉上了，
0: 嗯，
1: 没长到孩子身上。
0: 嗯，
1: 多少标准是一个标准呢？黄主任，
0: 实际上它是有大致的这个范围的，包括国际和国内都有我们孕期的体重增长的一个指标。
1: 嗯，
0: 如果我们看着这个表的话，有的人可能就觉得去查查这个表，这个表我们在很多的网页上都能看到，就是我们体重应该怎么一个增长范围。
1: 嗯，
0: 简单来说，头三个月我们的能量的增加摄入都不应该有大的变化。
1: 嗯嗯嗯。
0: 那么体重上也不应该有大的增长。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在孕期中期晚期我们增长那个主要是为了一个储备。
1: 嗯，
0: 从孩子的角度来说他要增长，从妈妈的角度来说是为了增加我们分娩时候的一个体能的一个储备。
1: 嗯，
0: 那么我们再讲一个，比如说一个120斤的一个孕前的一个体重，
1: 嗯，
0: 那么他整个孕期的体重增长我们认为25斤就是个合理范围了。
1: 嗯嗯嗯。
0: 那么比如说你要长了45斤，你肯定就是超标了。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设定呢？因为我们想一个孩子他6、7斤，加上羊水，加上增大的子宫，加上增大的乳房，也就顶多10斤、11斤、12斤。
1: 嗯，
0: 那么剩下的这些增加的量是在哪里？是在妈妈的体重。
1: 嗯，
0: 那么你给妈妈体重长得过多，她不需要更多的能量的储备，反而呢增加了她的负担，盆底的阻力也增加，那对于妈妈就变成一个负面的效应了。
1: 嗯，
0: 她不是说为了让她更好的分娩了。所以说这个体重的增长，我们把它拆分来看，它哪一部分是应该孩子长的，哪一部分是妈妈长的，那么这个我们就知道我们合理的体重增加，妈妈也就长10几斤。如果一个孕前标准体重120斤、
1: 哦，
0: 孩子子宫、羊水、胎盘、乳房这些增加也10几斤，加起来25斤左右，那么这个我们就认为是合理的了。
1: 嗯，好，哎呀，聊着聊着这时间就到了，黄主任还没跟您聊够呢。然后大家这个听了这一期我们黄主任的《静待花开孕产健康说》，是不是收获非常大？希望家里有孕妇产妇的朋友哈，能够好好的来听一听，学习学习更多的科普，目的是让我们更多人去学习了解，传递给身边有需要的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科普的最终目的所在了。再次感谢黄主任做客我们的冰晨医生，如果这个涉及到家里有宝宝的问题，想要请黄主任来聊，随时可以关注我们节目，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关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你来找黄主任就可以了，好不好？再次感谢黄主任做客冰晨医生，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烟火人间，情系冰城，每一份安居乐业都凝聚着城市的温暖力量。
1: 山河锦绣，民心同向，每一份平凡守望都在礼赞伟大祖国。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国泰民安。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之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2: 民族团结，
9: 筑梦未来。

Masters。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了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

我们说现在这个汽车的高质量发展呢，可以说是，让我们看到了有一些这个技术的迭代更新之快啊，还有就是有一些产品推出，让我们确实是很惊讶。从飞行汽车呀、自动驾驶、固态电池创新发展，到产业转型升级，现在这个汽车产业呢，确实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了。因为很多，就是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成绩非常的显著，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为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而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也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优先选项。那么，现在就是提出了锚定新能源产业布局，锂电池企业的攻坚储能突破这些议题啊。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25年北京淘汰老旧客货车10万辆。那500辆新能源公交车已经上牌，新增，更新巡游出租车、轻型邮政车、环卫车辆全部为新能源汽车。那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近70万辆啊！2026年，北京将会大力发展高精尖产业、全生态链，推进绿色先进能源、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重点的项目。布局动力电池产业链，打造首都绿色新引擎是北京的一个热点关注之一啊。然后呢，也有就是一些相关人士表示啊，电池回收利用将是一座极具价值的城市矿山。制定地方性的法规，研究出台一些地方性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的利用管理办法，明确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具体落实细则。规定整车厂、电池厂、销售商、消费者的责任和义务，建议实行强制性溯源啊，这个是依托的是北京地区啊，所以现在呢，汽车产业布局上，你像河南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一些目标，2026年将重点推进奇瑞乘用车的技改、比亚迪新能源商用车、中州时代电池3期、中创新航动力电池及储能等项目，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河南，推动汽车向新能源智能化转型，培育壮大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提升重大技术装备制造水平，打造新的支柱产业，围绕具身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前沿新材料等未来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完善产业链群的一个培训机制，分层分级推进重点产业链的建设，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重庆呢，也是相关的一些人士提交了关于完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建议，优势突出，短板明显。目前，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核心零部件本地配套率仅30%，远低于传统燃油车的70%。所以说，

希望在15期间，重庆重点发展动力电池系统、智能底盘系统、智能网联系统、电子元器件、汽车软件、轻量化零部件、热管理系统等关键零部件的领域来补齐短板。还有浙江啊，浙江2025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49.8%。那么，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透露呢，就是未来浙江省将积极的，争创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智能物联等国家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到2030年，可能会突破13万亿元啊，提升浙江制造的竞争力。我看看还有哪些地方，河北。河北京津冀有多家的整车龙头企业啊，有力带动了产业链的水平以及生产制造业的能力。那汽车产业向纵深发展，仍然需要培育和引进有影响力的链主企业，积极争取更多新能源车企在京津冀布局，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的同时呢，也能补齐京津冀汽车产业链的短板。还有天津。天津是，六链五群啊，深化协同创新的核心场景，校验这个检验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尺。围绕京津冀汽车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天津市包括河北省又积极的反映了。那么，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天津市将会加快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转型，加快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集群发展啊，是这样的。还有就是，广州啊，广州也是。准备要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建设及飞行测试啊，推广展示、生产制造，还有检测认定这些功能啊，会推进大湾区低空综合枢纽项目。所以说，现在在低空经济当中呢，浙江省也是作为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正在重塑交通、物流、应急等领域的业态，同时呢，也建议打造低空数字孪生平台，推动技术融合创新。要在高等院校开设低空经济专业，定向的培养高质量低空经济相关的人才。围绕着 AI、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来如何助力汽车这个业的一个发展呢？有很多的专家提出了建议啊。就是具身智能不止于人形机器人的表演，它的核心在于创造心智生产力啊。还有专家表示啊，就是应该制造这个比较供应链完整啊，对于具身智能来说是一个天然的优势。汽车产业变革和发展呢，是地方经济的重要命脉之一。那么，推动汽车智能化、电动化，基础设施建设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多地新一年创新发展的一个目标。目前，北京全市已经建成电动汽车超级充电站1044座，新建充电接口11263个。那么，在未来，北京将会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那么也会打通50条断头路，新增机动车停车位3.5万个，新建充电桩3万个。同时呢，对于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的建设，浙江也是目标让司机10分钟能找到，30分钟能充满啊。其实目前汽车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一个包括区域经济的顶梁柱，而创新呢也是正成为驱动汽车业和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为推动产业升级、创新发展和护航，其实各个省啊都在积极努力的进行推动和这样的一个创新。

从整车到电池，从乘用车到商用车，从企业转型到产业升级，全链条布局也是有望为各地汽车产业的发展增添力量，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是心理发展不成熟。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彩票的一夜暴富所吸引，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养成投机心理。第二，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如果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彩票，可能会影响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导致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例如，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会挪用零花钱或压岁钱购彩，引发家庭纠纷。第三，法律与道德责任。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禁止

0: 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然而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违规销售行为，急需加强监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是：一、严格身份验证。在彩票销售点实施严格的购彩制度，通过身份证的核验确保购彩者年满18周岁。第二，校园与家庭教育，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理性购彩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校园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未成年人和家长正确认识彩票的风险与公益属性。第三，举报与惩罚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举报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对违规销售者依法严惩，形成震慑的效应。第四，公益广告与宣传，在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社交网络，投放公益广告，倡导远离彩票、健康成长的理念。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不仅是对彩票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龙江体彩期待通过多方协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确保未成年人远离彩票风险，健康成长。我们来关注彩票神器正在偷走你的血汗钱。精准预测号码，中奖率 90%， 官方授权 APP 充值就送彩金。当这类广告在社交平台疯狂推送时，当陌生导师热情分享密中必中秘籍时，请立刻拉响警报，你正站在虚假彩票 APP 诈骗的悬崖边。奔腾融媒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报道了一起真实案例，呼和浩特市的丁先生购买彩票选号机，包裹里竟藏着一张二维码卡片，扫码之后，客服将丁先生拉入了群聊，诱导下载叫运彩 APP， 之后呢，套路层层递进，首充59元，提现103元，让丁先生尝到了甜头，再充390元，提现510元，他彻底对这个 APP 建立了信任。那么第三次任务操作失误啊，那解冻需要注资16900元，注资之后呢，没想到系统再一次报错，还需追加56800元，他不甘心提现失败，那么补交了93425元解冻费，结果17万元的血汗钱一夜蒸发。崇明警方也报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啊，也是一位来自云南的田先生，刷抖音看到彩票广告，添加微信之后呢，被推荐下载某 APP， 那么他加入了一个交流。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宏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宏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揭露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土华章。

0: 金秋十月，相聚冰城，亲友相逢，笑语融融，团圆的暖意漫遍大街小巷。
1: 小家团圆，大国昌盛，每一份团圆喜悦都在为祖国庆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祝全市人民国庆快乐，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0: 我爱漂亮，
3: 我爱小猪佩奇，
4: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5: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6: 路的长度由远有近，
7: 灯的光束由远有近，
6: 心的距离由远有近。
7: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6: 关掉远光灯，
7: 拉近心的距离。
8: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0: 怎么才来接我呀？小朋友们都回家了。
1: 哎，老师，不好意思，这大雪天路上堵车，来晚了。
2: 没事儿没事儿，雪天开车，你们回家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阿姨，下雪给您送晚了，这可咋整？
4: 没事儿，小伙子，不着急啊，大雪天的安全第一。
3: 好嘞，谢谢阿姨。路滑，你也要慢点走。
5: 哎，你咋开的车呀？这不也没碰上你吗？大雪天都着急上班，人家喊啥玩意儿？你喊？
6: 哎，不是，上班重要还是命重要啊？
7: 公司温馨提示：雪天出行安全第一，减速缓行，打卡不急。
5: 哎，不好意思啊，这冰雪路面不好开，都慢点啊，都慢点。
8: 城市的发展是人文精神的生长，道路的文明是包容之心的延伸。
9: 慢一点，每一点，雪在慢慢落，人已缓缓行。
8: 让每一片雪花都落成温暖的风景。
10: 交通文明，安全同行。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安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到。

我们说现在这个，若车价便宜的话啊，那大家就要问了，那这车的零整比呢？啊，零整比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最近呢，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啊，发布了就是一个数据，就无论燃油车还是新能源汽车，零整比100指数和维修负担100指数都有所上涨。啊，它上一次发布的是2024年以前啊，这一次发布的是2025年以前啊，这反映出了消费者后续用车一个负担以及保险行业赔付压力是有所增加的。对比这两期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维修负担指数都是高于同期的燃油车的，而且增速很快。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新能源车主的单位维修成本压力和保险业的赔付压力都比较大。2025年国内乘用车均价是17万，比2024年下降了1.4万。燃油乘用车的均价在2024年达到高点后，2025年又回落0.6万元至18.2万，而新能源是下行的趋势，现在是2025年是16.1万啊。对于车价和维修费用走势的反差呢？中保研的总监啊，他说，首先这个车企的利润平衡策略在激烈的价格竞争背景下，整车的这个销售利润被极大的压缩，部分企业可能通过维持或者提高零部件的渠道利润来弥补前端的损失，导致零整比不降反升。那么，其次就是车辆技术结构的根本变化。无论燃油车加速智能化，还是说新能源汽车集成化的一个持续提升，都大量的，它变成了高价值、高集成度的一个零部件。比如说智能灯具，还有什么激光雷达啊，一体化的压铸车身，所以说它就成为一个车型的标配。那么这些部件成本高，修复难。一旦损坏呢，只能更换。第三就是维修技术壁垒，新技术、新结构对维修工艺提出了高的要求，但是目前授权体系外的独立维修厂技术是掌握不足的，导致维修渠道相对集中啊，客观上维持了较高的维修价格。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对于消费者而言，车辆全生命周期使用成本增加，可能会抵消购车时享受到的车价优惠。对保险行业而言呢？按均赔款持续攀升，是推动保险就是保费上涨，造成新能源车险经营难的一个核心压力之一。

对汽车产业而言，高龄整比是不利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生态的啊。那么业内人士也说到，中保研啊持续发布汽车龄整比体系研究成果的根本目的，不仅是为了展示龄整比指数和维修负担指数的一个数据变化，更是为了推动汽车安全与维修经济性的协同发展。所以车企应该更加的重视车辆的可维修性设计，推动配件供应链的开放和透明。与此同时呢，保险行业需要深化与车企的数据合作，让风险定价更精准。所以消费者购车的时候呢，可以将零整比指数和维修负担指数作为一个重要参考，更加理性的评估车辆的长期持有成本。嗯，就是有人说，那买得起新能源汽车，那怎么样能修得起呢？随着现在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渗透率的高速增长，围绕用车引发的问题也成为了热议的话题。比如小故障动辄上千元，大修费用堪比半辆车价，这种抱怨让新能源车主直呼买得起修不起。所以说也有专家认为啊，就新能源汽车的车辆结构啊与技术变革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与燃油车相比，新能源汽车的保险常用易损件，那包括动力电池啊，还有轮胎啊，钢圈，它金额损失率较燃油车更高。其中动力电池作为纯电动汽车主要核心部件的话，占整车价格比例最高，那这个零整比啊均值接近 50% 了，它是影响保险赔付的关键部件之一，推高了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维修负担指数以及保险赔付成本。所以近年来呢，动力电池价格占整车价格比例是呈下降趋势的，呈下降趋势啊。还有一个就是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创新技术设计和高端的材质，让一整个高价值的配件暴露在更容易受损的场景当中，所以说往往难以维修，需要整体更换，进一步加剧成本的压力。贯穿式尾灯是典型代表，安装位置较厚啊，保险杠更容易受损，让它在追尾呀这个刮蹭的事故当中出险率更高。不容忽视的还有就是新能源汽车还没有成熟的售后产业生态，限制了客户的维修选择，固化了高成本的局面。它的核心症结就在于行业缺乏统一的标准规范，进而导致维修渠道高度集中，成本居高不下。新能源汽车呀，涉及的是高压电和复杂的电控系统，那么维修技术专业性非常强，但行业呢目前缺少唯一的统一的维修技术标准，所以说配件认证标准还有零部件就修换的判定标准以及维修后的质量检测。所以现在这种标准缺失直接导致两大问题啊，第一就是独立维修厂难以合规的开展维修业务，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第二就是维修技术与配件资源进一步向主机厂集中啊。那现在新能源汽车用于网约车等高强度运营场景的比例越来越高了，但是投保性质可能不完全匹配，导致出险频率高于家用燃油车。同时新能源汽车的加速性能强，用车人需要逐渐的适用各种这种驾驶习惯，客观上也对出险率有影响。电池成本日益优化，新能源车险就真的实惠了吗？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下降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中一个积极的趋势，是有助于降低整车的制造成本的。但是基于中保研对于车辆维修数据的长期研究，电池材料成本下降并不必然等同于消费者承担的维修更换总成本。所以究其原因，新能源汽车的结构性变革对冲了材料红利，所以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电池包和车身底盘一体化的设计，极大的提升了车辆性能，但也带来新的挑战，就是一旦发生碰撞，轻微的底盘损伤就可能导致整个电池包或者车身结构需要一体更换，维修方式从模块化修复变成了总成级的更换。所以说即便电芯材料更便宜，但总成的定价和更换的工时费可能依然是居高不下的，就是我们的源头，就是针对咱们的所有消费者来说，价格啊，你掏的钱是一样的。同时呢，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壁垒使得
渠道溢价得以长期的维持。现在汽车维修呢，特别是涉及高压电池和三电系统的维修，对技术和安全资质的要求比较高啊。目前授权服务体系仍然是掌握着核心的技术的专用设备和原厂配件渠道，还有就是电池成本占比下降。那车辆风险结构也在变化，高价值易损部件零整比指数上涨，这反映在事故当中它的损失占比提升，也就是说单次事故维修成本构成更加的复杂，所以电池成本权重下降极其可能被其他高价值部件的损坏所抵消，所以这也是新能源保费价格一时难以显著下降的原因之一。所以说中保研建议希望通过车辆的全生命周期维修经济性进行量化呈现，让消费者与汽车行业和保险行业在关注电池成本的同时，更要关注由车辆设计结构、配件流通体系、维修技术门槛共同决定的综合维修成本，否则一味的要求新能源车险降价，这个是并不现实的。

你说山高路远，害怕爱的人失之交臂。我说风雨不定，爱你的人永生相随。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